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我是海兰，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3: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4: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2: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3: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4: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2: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5: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2: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6: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7: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6: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7: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6: 哈广购物。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说到补钙，好多人都说了，哎呦，天天喝奶呀，但是有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你就算是天天喝奶，你的那个钙啊，来源也很单一，钙的来源不能太单一，否则的话呢，你肯定不会吸收的那么全面，这一点大家要了解，说你只是从每天喝的奶里边去举起钙，那个钙远远不够身体所需要的，平时呢，大家可以吃点虾仁啊，鸡蛋呢、啊，对不对？要多元化，吃点喝点黑芝麻糊啊，比如也可以喝点咱们的黄瓜籽粉呢，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当然如果说啊，您呢平时吃饭呢这个自己不怎么会做啊，做的呢又比较这个单一，那我就建议你选择一种科学的方式，比如说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这款黄瓜籽粉，它是一种小分子植物钙。植物钙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呀？不用担心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那大家都知道啊，很多的肉类里边含钙量都高，但是随之而来的呢就是高热量、高脂肪、高胆固醇，对不对？哎，脂质类的物质比较多，所以呢大家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特别注重养生的不咋敢吃。那么小分子植物钙的好处是什么？它都是纯植物性的，并且都是食品级的。一会儿啊，我详细的跟大家去介绍介绍情况。老听众朋友啊，还是199块钱7斤2两重的黄瓜籽粉，如果家里喝没了或者想要拿这黄瓜籽粉送人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订了。新听众朋友你仔细听节目啊，我在节目里边呢教给大家去怎么买这个黄瓜籽粉，去了解了解这黄瓜籽粉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跟我们合作了，是我们所有的啊在咱们节目里边推荐产品最早的一批，一直到现在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一直跟我们来去合作。黄瓜籽粉现在这个季节，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和小朋友们一定要认真喝，天天喝，收获会非常之大。或许你不是你喝完了之后今天喝完了明天腿就不疼了，但是你会发现等到天气寒冷的时候，你喝了这个黄瓜籽粉之后，你的腿没有那么遭罪了，对不对？兰芝九月紫骨堂大品牌的黄瓜籽粉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真是钻石级的明星产品了，只要到货很快就被大家抢购一空。我告诉你这黄瓜籽粉它有多合适，199块钱一组，是6大袋，每袋都是600克，1斤2两装的，也就是说199块钱给您送到家是7斤2两。但是你不用担心说的这个买这么老多吃不完坏了咋整啊，它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15克一小袋，一小包一大包里边是40小包，也就是说240

0: 包才199块钱，真的太合适了，并且配料表特别干净，就是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没有添加剂，三岁以上的所有人群。现在有好多家长给孩子买咱们的黄瓜籽粉，青少年正在生长发育期的，包括中老年人群，太多缺钙的了，对不对？哎，小朋友牙齿长得不好，容易龋齿的好多，你上医院去看一看，问一问，包括给他查个微量元素去查一查，好多孩子都是因为缺钙所导致的，中老年朋友就更不用多说了，10个去检查可能有9个都缺钙。所以咱们今天这款黄瓜籽粉啊，兰芝九月紫骨堂大品牌，它的好处是啥啊？孩子老人都能吃，因为它不会增加你的肝肾负担。为什么呀？它不是药，它是营养食品，就是黄瓜籽，来自长白山的优质的老黄瓜籽，给你现炒现磨，磨的粉，它是熟粉升级版的现炒现磨。好处是什么？我告诉大家啊，你平时买的生粉腥的好的不好喝，而且呢它不熟制了之后，那你想中药是不是有的都是地黄都熟地啊，对不对？它没有经过炮制，没有经过熟制的时候，它不是那么容易吸收的。而且平时你买的黄瓜籽粉那个生粉，好多人都给我发过微信，海兰呐，你这个黄瓜籽粉真好喝，糊香糊香，像喝黑芝麻糊似的，我打算将来就一直喝了，对不对？喝黑芝麻糊也是喝，对不对？你关键问题，你这个黄瓜籽粉它好喝，能喝进去啊。原来我小孙子我也知道他缺钙，但是呢我给他买个那黄瓜籽粉呢，他根本喝不进去，腥的好的，我自己都不愿意喝，还能强迫人孩子喝吗？咱这个啊，也不像你说的，你在那个五谷磨坊买那个啊小型的那个破壁机打的那个，小型破壁机打出来的是啥呀？渣子比较大，就一冲都直沉底儿，一喝直拉嗓子，那谁愿意喝呀？咱这个是大型机器打磨的，打完了之后是非常的细粉，就是你在杯里一冲，你往杯里一倒都出粉末的那种，所以说呢，特别容易喝，也特别好喝。欢迎三线的李女士，你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黄瓜籽粉。
0: 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于先生您好。
2: 哎，我订一组。
0: 咱们的黄瓜籽粉是不是？
2: 对。
0: 好嘞，您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的吗？
2: 一直在吃，
0: 啊、
2: 老人。
0: 你看啊，行，那就不用多说了，还是给您那个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
2: 哎，
0: 好嘞，
2: 谢谢，
0: 感谢，别客气。感谢参与。二线刘先生您好，刘先生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刘先生，
3: 哎，你好，哎，一组黄瓜籽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五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订一组黄瓜籽，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六大袋，每袋是600克的，那一袋就1斤2两呗，那六大袋就7斤2两，多合适啊！你上超市，你去买那个黑芝麻糊，250克的，半斤装的黑芝麻糊还得30多块钱呢，咱1斤2两装的。糊香糊香，可好喝了，而且不仅仅是黑芝麻，它的钙的来源啊，小分子植物钙的来源特别多，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这里边每一样含钙量都很高，并且过去在很多的这个补钙接骨壮骨的民间偏方秘方当中都有黄瓜籽和生菜籽来出现，大家知道吧？啊，这大家明白吧？咱姥姥家奶奶家的那小猫小狗小鸡儿要摔断了腿啥的，是不是有很多人都给给他抹点那个黄瓜籽粉呢，抹点生菜籽粉喂他们呢，对不对？没多长时间那小腿就好了吧，这大家知道吧？所以非常非常不错啊，小朋友三岁以上小孩都能喝啊，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口感好啊。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高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你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5: 啊，是啊，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到时候呢，现在可以放掉电话了，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您家住哪儿，我就给你这个送到家了，货到付款，不着急啊、哦。哎，好嘞，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六线的陈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一组黄瓜籽粉、哎、是不是？
6: 对对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
6: 谢谢，
0: 别客气，给您送到家哦。好，再见、
6: 哎。
0: 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7: 哎，
0: 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7: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哦。 原来从来没喝过的黄瓜籽粉的，从来没喝过咱们兰芝九月紫骨汤大品牌的咱们的黄瓜籽粉的，你去尝试一下就知道了，非常非常好，特别的不错啊。就这种小分子植物钙，大家放心的喝，不容易像你平时吃那个碳酸钙呀，什么这钙片那钙片的，不容易像那些不好吸收的，这钙没补咋地呢，最后再形成一些结石类的症状了，那咱就不是。

0: 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了。那杀敌八百，自损一千了都，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想要好好均衡营养，好好去补补钙的，你得有一个正确的选择啊。黄瓜籽粉啊，啥时候喝都可以，随餐喝就行。你是早上起来呀，加到这个粥里、米汤里，加上牛奶、蜂蜜，或者是放到豆浆里，放到啥里喝都行。或者是晚上睡觉之前，晚餐的时候冲上一小杯也是非常不错的。老人小孩都能喝。我再次强调，它是小分子植物钙，小分子的植物钙，植物钙呀是关键词儿，非常重要。中老年朋友其实特别适合补充。植物钙，小朋友如果说你担心他这个补钙吃肉吃多了之后容易啊引起肥胖的，孩子将来不好减肥的，我建议这小分子植物钙也是非常之不错的。欢迎的是三线的卢女士，你好，卢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要订黄瓜籽粉呢？
1: 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给您送到家。
1: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欢迎二线这位听众，你好。
2: 哎，你好，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也是原来喝过是不是啊？
2: 对，我原来买过两次。
0: 哎，那都是我们老听众了。行，给您预定成功了，还是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感谢参与。
2: 一袋的那个哈？
0: 对，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外边是一个大袋的，放心啊、哦。
2: 哎，
0: 好，就是这个兰芝九月紫谷堂大品牌的啊、哦，哎，好嘞，
2: 牌子、
0: 嗯，哎，放心吧，还是这个啊、哦，咱们一直到现在为止没换厂家，没换厂址，没换品种，一直就是这个啊、哦，老听众朋友特别特别的多，就喝好这个了，它因为它口感好，不像你平时喝的那个有一股药味儿，有股腥味儿，有股怪味儿，腥的号都不好喝，咱这个口感非常不错，老人小孩都能接受啊、哦，抓紧预定吧，打不进来多按几遍重播吧，我看到大家在公众微信平台上的留言了，导播老师一直在接电话。遇到占线或者是无人接听的，都是他在接听其他的电话呢，你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哦。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要订黄瓜籽粉的不能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啊，今天到货的数量非常之少，能订上你就抓紧打电话订上，如果订不上的话就等下一批啥时候到货吧，真的就是这样啊。现货现在打进电话报名预定的是现货的黄瓜籽粉，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黄女士你好，黄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咱不听收音机，听着电话听筒里边海兰的声音，跟我说说要订黄瓜籽粉呢。
3: 对呀、
0: 啊，哎，我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给您送到家。
3: 好，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傅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4: 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
5: 我想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六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5967，已经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等着接电话，都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着送到家就行了啊。199块钱是六大袋，每袋是600克，一斤二两的，所以这一组六大袋就是7斤2两重，7斤2两重，您比你那买那散装的都合适啊。二线的李女士你好，哎呦，手机尾号是6845，预定成功了啊！你那个买那个散粉呢、啊，到这个成斤买的那个，你它没有小包装，这样的话呢，买回去之后啊，没等喝完呢，就捂巴了一股哈喇味儿，而且就是那个小型机器打的，在五谷磨坊啊，这磨坊那磨坊打完了那个，我告诉你啊，那个小型破壁机打完了之后，它那个颗粒比较大，一冲就扎巴约的，一直沉底儿，一喝还拉嗓子，对不对？不好喝，咱这个不是大型机器打磨的，你往到杯里一倒，它都直冒烟的那种，非常非常好啊！而且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拆一袋喝一袋，不会跟空气接触，完了之后就潮解了啊，变质了，或者一股哈喇了，那种味道，不是的，咱们这个是小包装，特别的人性化，非常好，抓紧预定吧哈，199块钱，你送人都合适啊，这伴手礼多合适，你出去买的黑芝麻糊还多钱一袋呢。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1856，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抓紧打电话吧。来，先请进的是三线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你好，主持人，给我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黄瓜籽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龚女士你好。
1: 你好，我要订黄瓜籽粉，海兰。
0: 好嘞，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我们地址就行了啊，别客气。
1: 好，谢谢
0: 好嘞，
1: 谢谢
0: 哎，感谢参与，再见。大家抓紧继续打电话啊，87996984，所有的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推荐的产品都是由电台品质来监管的，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欢迎五线赵先生，您好。
3: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黄瓜籽粉哈。
3: 啊，对对对。
0: 好嘞，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
3: 你送我家吗？
0: 到时候给您回电话，您告诉我们地址，等着接我们电话，我们记地址啊。哎，好嘞。现在可以挂掉电话了，到时候我们给您回拨回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这电话太热了哈。打不进来的您就多打几遍吧。87996984，您遇到占线或者无人接听，多打几遍，说明我们的导播老师正在接听其他的电话啊。三线的龚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哈。
4: 对对对。
0: 好嘞，等着接我们电话啊，给您报上名了。哎，
4: 好，
0: 感谢参与，再见。六线的葛先生，您好。
7: 这个花椒
0: 葛先生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7: 对，
0: 哎，
7: 订一份。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别客气。二线的杨女士，您好。
8: 哎，谢谢。
0: 哎，要订黄瓜籽粉哈。
8: 嗯，好，谢谢。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我们给您送货。三线的宋女士，您好。
9: 你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哈。
9: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黄瓜籽粉的，大家自己打电话啊！我继续教大家去做菜，你自己打电话订，199块钱六大袋，7斤2两重啊！199块钱7斤2两重，你算一算，那个一斤合多少钱呢？多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哎，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电话没打进来的听众朋友啊，现在打公众微信平台上，我看到了好多啊，都说咱这个黄瓜籽粉确实是口感好啊，喝完了之后也非常的不错，说这个适合常年喝，对，这个适合常年喝，一直坚持喝没有任何问题，放心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赵先生，您好。
10: 哎呦，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哎，好，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共240个小包呢。哎，喝一包拆一包，非常的方便。最关键，人家这好喝呀，没有别的添加，三岁以上的小孩都能喝，对不对呀？正在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他都能喝得进去啊，包括咱中老年朋友都能喝啊、哦。打电话订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冯先生，您好。冯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尾号是6858，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卢女士您好。
11: 喂。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黄瓜籽粉哈。
11: 对。
0: 好嘞，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11: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所有打进电话的，就跟我们导播老师说，我订黄瓜籽粉呢，到时候导播老师记下来电话，我们下了节目给大家回电话啊、哦。继续打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黄瓜籽粉啊，它是小分子植物钙，小分子植物钙吸收的会特别的好。这个喝过咱黄瓜籽粉的好多的叔叔阿姨们，回头客太多了，到现在为止太多听众朋友了在喝这个黄瓜籽粉了，每次黄瓜籽粉一到货很快就被我们的听众朋友抢购一空，所以抓紧打电话订啊，199块钱一组，老陈了，你都不用来买，我们给您送到家，六大袋一共是7斤2两重，你就花这个钱，你上五谷磨坊买那个散装的，就是普通那个小型破壁机给你打的那个，它也不是手粉打磨的，你这个价格都买不来，对不对？而且人家是大厂家，你不要买那个三无产品，直接入口的东西，你回家又不能洗又不能啥的，直接入口的东西咱不能买那种没包装没厂家没厂址的那个三无产品，对不对？六线的戴女士你好。戴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你是要订黄瓜籽粉
11: 啊？方子粉呢？
0: 啊，黄瓜籽粉
11: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阿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11: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林女士，哎，你好，
12: 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
12: 哎，我买订一组
0: 黄瓜
12: 籽
0: 粉哈，好嘞，我给您报上。
12: 我以前喝过，
0: 哦，
12: 我 喝过、
0: 啊、喝过那就不用多说了、
12: 嗯、
0: 老听众可多了。
12: 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大家我建议大家，第一咱不能买散装的，第二这黄瓜籽粉咱可不能买杂牌子的啊、哦、这

0: 高，但你要如果买的不是咱这个，那咱就不好说了。我也建议大家一定要选对了渠道啊，不能哪儿哪儿的你都买，在咱们节目当中去推荐那个，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喝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孙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新一组。
0: 黄瓜子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李先生，您好。
2: 喂。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黄瓜子粉呢？
2: 啊，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3: 你好，我想订一个黄瓜子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4: 你好。
0: 要订黄瓜子粉是不是？
4: 啊，多少钱一组？
0: 199块钱，一共是6大袋，7斤2两重啊。
4: 好，我订一组。
0: 好嘞，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马上就没有了。黄瓜子粉今天的现货马上就要没有了，所以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联系啊，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5: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6: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5: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6: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5: 哈广购物。
0: 好多的听众朋友在留言问到了海兰的这个海参还能不能订啊？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有少量现货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海参一直被大家需要。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一直都被大家去需要，所以说大家想要预定咱们的海参的，你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这个海参的听众朋友特别的多，当然我们的这个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这个海参的，感觉到这个海参给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带来很大的这个帮助的听众朋友，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了，87996984，87996984。稍后的时间，我详细跟大家去分享分享这个海参啊，因为老听众朋友，我看要海参的特别多。今天，我们抓紧时间跟大家去详细分享一下啊。营养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补给站。那你想啊，你身体的每一个组织器官，你身体的心肝脾肺肾，对不对？你的五官、你的皮肤、你的骨骼，全都需要营养的补给啊。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组织都是需要营养的，那一旦它出现营养不均衡或者营养不良了，该吸收的营养你没给它补充上去，它需要的营养都没有，那它肯定就不能够正常的给你去工作了，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好多的朋友们可能家里边有一些弱势群体，什么意思呢？就是小朋友们还有中老年人，那在这段时间呢特别容易被感染上感冒啊、发烧啊，有一些呢已经是支原体肺炎，有的甚至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这个症状住院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啊，第一啊，一定鱼虾蛋奶这一类补充高蛋白的食物一定要吃上。第二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别偏食、别厌食、别挑食，正常身体需要的营养啊都得补给上。另外要加强补给营养，对不对？所以这段时间呢，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好多都打进87996984，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咨询了解，说咱们玉成堂那个海参有没有现货呀？好多人都是。急活一打来电话说我今天就想要，今天能不能给我送来呀？我们的团购专员也是经过很大的努力，今天呢又给大家谈到了一小部分现货，但是数量非常之少。为什么？因为最近这几天感冒发烧的特别的多，所以说呢咱们的海参是供不应求，现货非常非常的少，没有到我们节目正式开播的时候就有不少的听众朋友把海参都已经给订回去了。所以我建议啊，咱们家里边现在就有海参的，原来就一直在吃咱们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的好多的叔叔阿姨们，包括家里边的小朋友们，因为海参它不挑人啊，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孕妇产妇都是可以吃的，没有任何问题，是不是？家里边有海参的就别在冰箱里冻着了，

0: 赶紧把它拿出来化好了，化软乎了之后开袋就吃，咱们的海参的好处就在这儿呢。就这一段时间，我建议大家一天一根儿，一天一根儿，或者隔天一根儿，或者一天半根儿，这段时间把这海参都给它吃上。这段时间啊，如果说已经团购咱们这个海参了，别留着了，赶紧拿出来给它吃上，因为这段时间太关键了。大家都知道，这感冒病毒不会说因为你身体不好，说我心脏不好，这感冒病毒就停留在呼吸系统吧，对不对？我咳嗽点嗓子疼，浑身疼，发烧都没问题，但是它别累积我的心脏啊。一旦感冒病毒累积我的心脏，我这心脏受不了啊。那感冒病毒听咱们的吗？不听，对不对呀？这个感冒病毒也好，或者其他的变异性病毒也罢，它是全身游走的，进入到你的胃肠，你可能就上吐下泻啊，胃疼或者是腹泻或者是便秘，你的肠道健康就会受到影响。那感冒病毒进入到你的心肝脾肺肾呢，对不对？他们也都会去影响啊你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所以说因为感冒病毒导致啊某些突发疾病的也不在少数，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切记切记，能不感染病毒咱们就尽量保护好，呵护好自己的免疫力免疫防线，咱身体棒棒的，对不对？该吃的营养我们都吃了，生活起居也要做好了工作，比如说早睡早起，注意多锻炼，是不是？别熬夜，让你的免疫力顽强起来。其实这个感冒病毒啊，大家都知道，那你说都在一个教室里上课的孩子，为什么有人就感冒了，有人就被传染了，有人就没被传染上啊？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去说啊。你得把自己建立起非常强大的免疫力防线。先来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1: 好，过境时间海参、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哦。哎，
1: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想订海参现货的，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的，现在就得抓紧打了啊、哦。四线的孔女士，您好。
2: 哎，谢谢。
0: 嗯，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海参啊、
2: 嗯。好，
0: 好嘞，预定成功了。
2: 一两天送货哈、
0: 嗯。对，现货，这一两天就到了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您好。哎，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参呢？手机尾号是108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稍等一下啊，先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
3: 我海兰，我要订6斤那个海参、哎、是不是得送货呀？给
0: 送啊，免费送货上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3: 哎，好的，
0: 好嘞，
3: 好的，
0: 哎，感谢参与，再见。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这海参，并且有人已经吃了10好几年了，那你抓紧时间把它订上，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现在是现货啊，换接三线的，那徐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
4: 我订6斤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哎、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4: 哎，好，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四线的齐女士，你好，
5: 哎。哎、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嗯。您说、
5: 啊，我就撂下电话了。
0: 对，现在可以放下电话了，到时候我们给您打回去，您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哦。
5: 嗯嗯，
0: 哎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手机尾号1336202的曲女士，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还是那句话，就是你一年啊365天，可能做不到天天。吃海参，但你哪个季节不吃，现在这个季节可得开始吃海参了，这海参不能再搁冰箱里留着了啊。咱们这个海参因为它是自然生海参，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那些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所以它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吃咱这个海参，不少的叔叔阿姨们常年都吃，一年可能吃两个季节，对不对？一组海参1800多块钱，比你上超市买那些大鱼大虾大螃蟹啊大肘子大排骨营养价值高多了，对不对？你算算这笔账你就知道了。欢迎五线的林女士，手机尾号是018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给您送到家，哈尔滨市区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老听众朋友你就得抓紧打电话订了，到后面啊可能海参现货就不足了，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就吃过咱们这海参的，咱这品质是相当的不错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家就说啊，这个感冒病毒，其实这个病毒种类挺多的，而且都很多的都是以字母为代替的，很多人都叫不上来名字。但是无论是哪一种病毒感染上了，都非常非常的遭罪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老爸爸老妈妈们本身就有一些基础性疾病，有很多人呢，为什么一直就吃咱这个海参？咱没说做到一年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最起码该要补给的时节，咱们得去补给啊，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往往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你身体上可能有一些基础性疾病，但是它没有症状，或者是症状不明显，或者是啊，中老年人，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都特别能挺。啊，我说这个词儿，大家我不知道理解不理解啊，就是有点小来小去的毛病，不愿意上医院，怕麻烦，对不对呀？但是在这里呢，海兰也建议大家，如果一旦出现了哪些疾病方面的症状，千万别听别人说，哎，我今天腿疼，我家邻居他也腿疼，哎，买什么什么的药抹上就好了，吃什么什么的药吃上就好了，我去买跟他一样的药，哎，我今天我这儿不得劲儿了，我跟听听谁说什么东西挺好，我就去买去。药物啊，咱们得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但平时营养方面咱们可以自己去加强。一会儿我会详细跟大家去分享分享这方面的事儿啊。先来接电话，五线的王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1: 我订不出海参。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啊。哎，好，哎，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要我说，中老年朋友好多都特别愿意吃药。我发现了啊，就包括我们家的这个老人，包括我身边的亲戚朋友，七大姑八大姨，包括我同事家的一些这个亲属，有好多呀。不能说他多愿意吃药，但是真是听风就是雨啊，听谁说什么什么药，动辄呀买那药就得买大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块钱的药。其实啊，如果说您的这个疾病需要用药去进行治疗的话，那么您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医生会给你制定一个针对于你的情况特别好的治疗方案，因为他给你全面检查了，对不对？检查完之后呢，哪方面啊适合用哪个药，因为你有什么样的慢性疾病，怎么样合理用药，你才能达到治疗好的这个目的和作用，对不对呀？所以药物咱自己不能乱给自己下方的啊，乱给自己买药，因为现在中老年朋友好多呀，啊，特别愿意买药啊，动辄买一次药就得是万八千的，大几千块钱，甚至都是一两万。所以还是建议大家用药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别乱用药。但营养方面，其实有一些你身体上所产生的那些症状，根本就不是病，有的时候它还没有达到病症的那个情况，那个程度就是缺乏营养了，给它营养补充充足了，补充均衡了，这个症状就能改变，有所变化。那你就给他一次机会，你给他加强加强营养，试想一下，对不对？你就像过去咱家里都养那个马呀牛呀，帮咱们干活工作，对不对呀？你不得给他吃饱饭，他才有力气给咱干活吗？你要不给他吃饱饭，他能有那个劲儿，有那个力气给咱干活吗？同样，你身体的这些细胞它缺乏营养了，眼睛需要的维生素 A 你不给他补，对不对？骨骼需要的钙软骨素你不给他补，我们皮肤需要的胶原蛋白你不给他补，该需要啥你不给他补，整个人体的免疫防线都需要蛋白质，该补啥你不给他补，而是给他用药。你说咱家那牛啊，你想让他上这个地里去给你耕地去，但是呢你不给他喂草料，你给他喂药，这牛他就能有劲儿了，就能吃饱了，药就给您去耕地去了吗？不是那样的，对不对？这道理非常简单，就是你细胞需要的营养它就是细胞的饭，你得把营养补充充足了，给细胞吃饱饭，这个细胞才能给你好好工作，好好干活。那我们身体就是由细胞组成的，你的心肝脾肺肾，你的筋骨滑囊滑膜，你的皮肤，你的五官，不全都由细胞组成的吗？哪个细胞需要什么营养，你给它补充充足了，是不是它就能够给你好好工作了？这道理非常简单哦。欢迎的是四线的韩女士，你好。韩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海参呢？
2: 你好，对，
0: 哎，
2: 我想订一组，是一组六斤吗？
0: 没错，一组六斤，咱们的这个团购价格是300块钱一斤，六斤是1800，给大家送货上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
2: 哦。哎，那好了，谢谢啊。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句话啊，药咱不能乱吃，但是营养咱得补充充足了呀。咱们的玉成堂的海参从2009年。

0: 开始团购到现在，第一档节目就是我来直播的，所以说大家就知道咱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用户老听众朋友回头客还在团购咱这个海参，人家都吃了这么多年了，你说这个品质要是不高，质量是不好，他如果吃完了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还能继续坚持吃咱这海参吗？对不对？包括我们台里的好多的同事啊，包括我自己家亲戚朋友，有好多就家里海参吃没了，就说海兰呐，就一个微信过来了，你帮我订上一组海参吧，有货的时候就让他给我送来吧，就是这样，咱们的老听众他还是吃出来这个海参对他健康方面有帮助，是我肠道舒服了，还是我觉睡得好了，还是我有劲儿有精神了，还是我平时没食欲，现在我爱吃饭了，对不对？不管是哪方面得到改善了，你都应该继续坚持下去。欢迎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哎，
1: 好了。
0: 哎，
1: 我订套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好嘞，
0: 哎，好，
1: 谢谢，
0: 再见，别客气。现在订海参的话，还能订上这一批的现货啊，现货数量可真是不多。如果说这一批货订不上的话，下一批什么时候能运到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能订到现货的时候，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用营养能解决的问题咱就尽量不要去用药。这我呢作为一个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啊，跟大家去分享的这方面的内容。当然如果说我们不排斥用药，如果说你身体真的生有疾病了必须用药去控制的话，那咱们就得遵医嘱去用药，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有一些症状了，我还建议大家别在家里边硬挺啊，也别自己乱用药，因为你不知道你这个挺下去会不会越来越严重，是不是？很多疾病都是在萌芽状态上啊，治疗的时候效果会比较明显，也好治啊。但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是啥样啊？第一，有点症状了不在乎不在意，能挺啊，挺挺就过去了啊。但是呢有一些人是啥样呢？就是有些基础疾病根本就没出现症状，他都不知道有这种基础性疾病。现在这个病毒啊就什么样呢？就病毒游走你全身的时候，因为它病毒进入到你的血液当中全身游走，不是说的你这个感冒病毒就是发个烧啊，咳嗽打喷嚏流鼻涕头疼，你发没发现严重感冒的浑身都疼，浑身的皮它都疼啊，那就说明病毒游走全身，它就很容易因为这个病毒激发你全身，尤其是很多的基础性疾病，它把它激发出来，原本就有但你没发现，对不对？还有一些呢，它会让你的这个基础性疾病更加严重，因为感冒病毒引发心脏类疾病的、肺脏类疾病的太多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提前加强营养，注意防范呢。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 你好，帮我订一组海参。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2: 好的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现在什么样的人吃海参的最多啊？老人、孩子，说在这个身体健康方面，他们是属于弱势群体。为啥呀？啊，因为这个小朋友们可能有一些身体的器官呐、机能啊，没有发育的特别的完全，特别容易被细菌病毒所感染。中老年朋友呢，是有一些器官组织可能就没有年轻人的功能那么强大，逐渐的减弱退化，所以说呢抵御细菌和病毒风寒湿邪的能力就下降了。所以老人和孩子在这段时间首当其冲应该吃上海参。而我身边啊，好多四十郎当岁的我的这些同学呀、朋友啊、同事啊，为什么跟我一样吃海参呢？啥意思呀？这段时间太干巴了，就是感觉那脸呢天天做面膜啊，甚至有很多人都去打那些到那个医美啊，去打水光针呢，是什么回来脸也特别的干吧，干的都直爆皮啊，一说话都特别紧。为什么？胶原蛋白大量流失。因为很多的爱美的女士朋友，包括一些男士朋友也是减肥，肉吃的少，尤其肥肉吃的少啊，有这个胶质含量也不是特别丰富，所以说呢体内胶原蛋白大量的流失，流失之后你光是补水呀、我使劲喝水呀、我吃水果啊，啊，对不对？补水面膜啊，补水那化妆品呢、都老贵，好几千块钱一套。你试试1800块钱买的六斤海参，您把这六斤海参天天吃，一天一根，给它挨盘吃完了，你看看你的皮肤上有没有巨大的变化？不光是皮肤，中老年朋友很多骨质疏松的。骨质疏松的人，大家去关注一下，就是除了补钙之外，是不是要补充胶原蛋白？要不然的话，那个骨头就又酥又脆，摔个跟头，动辄就是粉碎性骨折，一定要有胶原蛋白。欢迎四线的赵女士，你好。
1: 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1: 我订6斤海参，我要8个头的啊。

0: 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你的要求，完了让他给你挑一挑啊、哦。等着接电话，到时候他跟你说啊，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还是那句话，海参当中胶原蛋白不光是补完了之后，你的胃肠黏膜里边的胶原蛋白的主要组织成分，哎，也能够帮助你补给很多的黏膜性的胃炎，比如说胃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啊，比如说啊糜烂性胃炎呐、啊，啊，比如说都是那个黏膜性有损伤的啊一些胃部炎症，还有呢，你看你的眼角膜里边是不是也需要胶原蛋白呀、啊？最重要的，现在中老年朋友为什么我让你们吃海参，坚持吃，因为海参当中胶质含量非常丰富，胶原蛋白特别易于吸收，跟人体很接近，因为你们的骨骼啊，现在就没有骨质疏松的太少了，而中老年朋友呢，光注重补钙，不补充胶原蛋白，就像你家盖房子，你光垒砖不往中间糊上特别标号好一点的水泥一样，你这房子压根儿它就不结实，一推就倒了。所以你光注重补钙，不补充胶原蛋白的话，那你这个钙没有办法粘合沉着到骨骼内部，补不到钙里边，你补是补上了啊，补不到沉着不到骨头里边去，很快就流失了。所以说，在补钙的同时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那为什么有的人也是中老年朋友啊，叔叔阿姨们岁数也不小，摔个跟头没咋地，起来补了补了就走了，为什么？因为他骨骼内部不缺少胶原蛋白，他的骨头有弹性有韧性有那个缓冲的力量，而你那个骨头呢，因为缺少胶原蛋白光补钙了，这骨头都酥了都脆了，是不是动辄就是骨折，磕一下碰一下摔一下都是粉碎性骨折呀，是不是？所以说这海参啊，这段时间真的就给他盯住了吃，一天一根也行，一天半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但关键问题是一定得吃，把这个营养给它补给上去啊、哦！抓紧预定就行了，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胶原蛋白是海参当中非常有营养的一种物质，而你很难找到一种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和血糖跟着升高。糖尿病患者也可以放心的吃，这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呢，还给你补充了这么均衡的营养，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自己照照镜子，尤其是每天都化妆的啊，每天都去用一些基础护肤啊去做脸的，你看一看你的脸部有啥变化，你就知道了。这个啊，营养补充到身体里之后，是靠你自己的感觉能够有变化的。咱这个海参可不是说为了让你好看，做个菜发个朋友圈啊，不是这意思。说这海参有多好吃啊，没有咱平时吃的麻辣烫、麻辣香锅啊，什么水煮鱼的好吃。但是海参当中的营养，不是你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能概括的，因为它其中的营养太丰富，营养价值太高了，对不对？而且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啊，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因为海参 QQ 弹弹的嘛，所以胶质含量非常之丰富的。爱美的女士朋友、男士朋友啊，你这时候皮肤特别干干巴巴、干燥的那种，你试一试吃一吃。中老年朋友筋筋骨骨、滑囊滑膜的，缺少弹性韧性的，吃一吃海参太有好处了，是不是？三线的宋先生您好。
1: 哎，海南老师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海参、哎、哈。
1: 我想订海参。
0: 那我给您订上了、哎、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哎、给您送到家、哎、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二线的林女士您好。
2: 六斤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2: 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想订海参的您得抓紧时间了。提醒大家就是呢，你要记清楚，我会反复的在咱们节目里边跟大家去说我所团购的产品的品牌，包括它的一些特性，什么样的品牌，什么样的包装，我说咱这个海参都是透明的包装，那你从外边就能看到里边是长成啥样的，对不对？刺头坚挺饱满，底足坚韧结实，它是辽参，真正的辽刺参，玉成堂品牌的，我会多次强调这个品牌，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看好了品牌啊。御用的御啊，诚实的诚，言字旁的那个诚实的诚，堂就是课堂的堂，玉成堂品牌的，外边都是透明的包装袋，每一根都是独立冷冻包装的啊，里边那个包装袋它也是透明的，你要记好了我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产品的性能，我不希望大家上当受骗。好了，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了，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很多的家长朋友啊，都跟海兰聊到了，哎呀，说我家孩子咋这么容易感冒呢？是感冒病毒挑人吗？他不是，而是有的孩子吃得好，睡得香，他有非常的强大的免疫力防线。这个感冒病毒到他身体里之后呢，被他身体的健康细胞打败了，被他的超强的免疫力 防线防在外边了，根本就没有。

0: 侵袭到他细胞的内部，身体的内部，所以他没有兴风作浪，也没有引起任何的症状。这就是身体好的重要原因。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平时经常锻炼呢？哎，均衡营养啊，提高身体素质啊，这道理非常简单。不多说了啊，因为最近感冒发烧的特别的多，而且引起的症状有的迷惑、恶心啊，有的呢这个是拉肚子，是不是？有的呢是咳嗽、发烧啊，有的浑身都疼。就这些症状，我们都是得抗病毒。咱们第一，别自己在家里乱用药啊，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经过检测，科学合理的配合治疗。第二，咱们一定要均衡营养啊，让自己的身体强壮起来。海参是什么样的东西啊？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特别均衡，而且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大家可以放心的买，爱心的吃。糖尿病患者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啊、哦！欢迎的是五线的程女士，你好。
1: 你好，海兰，给我接一组海参、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1: 谢谢，
0: 别客气。
1: 哎，好，
0: 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2: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啊，海参我刚才说了啊，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不会让你给你身体造成什么负担，不会让你的血脂跟着升高啊，血压跟着升高啊，说胆固醇高了啊，说吃完海参发胖了，不会的。啊，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8799-6984，中老年朋友啊，吃完了之后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也不会让你的血糖跟着升高。所以不少糖尿病患者因为平时控制饮食，都会出现营养不均衡的情况。你控制饮食就得有很多东西不吃，那你这个营养就上不去。所以好多糖尿病患者都一直坚持常年吃咱们这海参。话说咱这个海参呢，啊，团购了这么多年的时间，有好多听众朋友一直都在吃咱这个海参。你如果说在咱们节目里边团购的这个价格，而且每个季节隔三差五都一直带带拉拉的吃着，其实他花钱不多，因为平时你买一些大虾大螃蟹啊，大鲍鱼的啊，大排骨大肘子的也没少花钱，对不对？ 也不少花钱，但是你把它换成买海参的钱呢，对不对？抓紧打电话订吧。欢迎三线的马女士啊，手机尾号是199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大家其实算的这笔账你就知道了，你平时买那些东西也没少花钱，但是营养价值你光顾痛口嘴了，营养价值却没有那么高，是不是啊？所以啊，我建议大家赶紧把这个海参给订上。市场指导价格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因为现在就是吃海参的季节。你这段时间很多家长朋友给孩子都吃上海参了，为啥？发烧感冒的太多了，是不是啊？那是防不胜防，而且就多种病毒混合一体的那种，是不是啊？啊，现在感冒发烧的可多了，包括小孩啊，包括中老年朋友啊，啊，而且中老年朋友一旦感冒发烧了，还容易诱发很多的基础性疾病呢。对，那老遭罪了，一旦因为一个小感冒啊，导致肺炎了，白费了，去住院，你住一回院呢，不得个万八千的呀，对不对啊？你又这儿检查那儿检查的，要因为一个感冒再诱发你一些出现一些急性的心脏以及那个脑血管的病，那不就是更严重了吗？是不是？所以咱第一，出门戴口罩，对不对？预防着点。第二呢，增强自己的身体抗病能力，让你整个身体营养充足了，说我有劲有精神，我营养都特别充足了，它可能感冒细胞这个细菌啊病毒侵袭到你的人体，也不能兴风作浪，你人体也不能有啥症状。但如果说你停天赖赖哒哒的，本身呢有点风吹草动就难受的，那你想感冒病毒侵袭了你的身体，你能不产生病症吗？对不对？能不严重吗？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团购价格300块钱一斤，一斤10个头左右大的，6斤1800块钱，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市场指导价格啊，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市场指导价格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啊、哦！所以说，咱们还是秉承着300块钱一斤团购的价格啊。叔叔阿姨们，因为原来就吃过咱海参的，或者是说您啊，这个几乎就等同于每年都要吃咱这海参的，今年现在就是吃海参的时候了，可千万千万别错过啊！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这个海参啊，这段时间非常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怀孕的，怀孕3个月以上的， 开始这个给胎儿长大脑不计营养的，胎儿开始长大个需要营养的，生完孩子哺乳期的小朋友们想要长长个子，均衡均衡营养，长个还不长肉不长胖的，对不对呀？还有呢，就是年轻人平时啊，感觉到像这个减减肥降降脂，但是呢，这一减肥啊，可倒好啊，身体大不如从前了，一减肥就容易生病，对不对呀？一饿着营养就不均衡了，营养不均衡就这儿出现毛病，那儿出现毛病的，那咱们就吃吃海参，帮助你均衡均衡营养，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咱们有不少糖尿病患者都在吃咱们的海参呢，没有任何问题。我身边我同事里边40多岁的有好几个已经被确诊为二型糖尿病了啊，他们都一直在坚持着，第一控糖，第二就是吃咱们这个海参，非常非常不错。还有就是赖赖哒哒的中老年朋友，说有点风吹草动啊，就得发烧感冒，今天这儿不得劲儿，明天那儿不得劲儿的，今天迷糊了，明天头疼了啊，后天拉个肚子了啊，大后天这个这儿不得劲儿，那儿不得劲儿的。你不管是哪儿不舒服啊，只要你是亚健康状态，到医院一查，说我这个心脏跳得难受，医院一查呢，没啥事儿啊，没啥毛病啊。你说我脑袋迷糊，到医院一查呢，血压也不高，做了个脑袋核磁，只是腔隙性的脑梗，没有什么这个太严重的问题，那咋回事啊？我就建议大家，第一注意多休息，第二均衡营养，第三多锻炼，这就好了，对不对呀？所以呢，多听一听我们的节目，汲取更多的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这才是最重要的。打电话报名预定啊，87996984 87996984。您平时少买点大虾、大鲍鱼、大螃蟹、大龙虾啊，少吃点那些东西，大肘子、大排骨啊，牛肉、羊肉这些都挺贵的吧，少吃点这些东西，您也可以把这个钱换成买海参的钱，一组是1800块钱，一年你也就吃两三组呗，对不对？你的身体健康状况就给保养的棒棒的，你自己算算这笔账，你觉得合不合适？是一种食物呢，非常的安全，小朋友、年轻人、中老年朋友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龚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需要订海参是不是？
3: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3: 哎，
0: 好嘞，别客气，再见。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4: 哎，您好，主持人，给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
4: 哎谢谢，
0: 别客气。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5: 您好。
0: 哎，
5: 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傅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0: 哎，
6: 订一组。
0: 一组海参，好嘞，报名成功了。六线的陈女士，您好。
7: 哎，您好，主持人。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7: 订一组海参、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8: 哎，你好。
0: 哎，
8: 我想订一组海参。
0: 六斤海参一组，
8: 哎、
0: 给您报上名了。嗯，好嘞，您等电话啊、哦。三线的崔先生，您好。
9: 哎，
8: 好。
0: 订海参是不是？
9: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0: 我想来六斤海参。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还是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0: 嗯，好，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六线这位听众，您好。
11: 哎，主持人您好。
0: 哎，要订海参、
11: 哎、
0: 是吧？
11: 对对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二线这位听众，您好。
12: 你好，主持人，我要订六斤海参、
0: 哎、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哎，好，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赶快抢啊、哦！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你好。
13: 哎，
0: 你
13: 好，你
0: 好。哎，订海参，
13: 我要订六斤海参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稍后跟您联系啊。
13: 哎
0: 哎，
13: 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温女士，你好。
14: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14: 对呀、
0: 啊。啊，
14: 订六斤。
0: 六斤，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别走开，一会儿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14: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张先生，你好。
15: 喂。
0: 哎，张先生，要订几斤海参？
15: 订六斤。
0: 六斤，给您送货上门，您等电话啊。
15: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邀请四线刘先生，您好。
16: 你好，主持人，我想订六斤海参。
0: 六斤海参给您送货到家，您等电话就行了啊。
16: 哎，好嘞，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五线李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我也订购六斤。
0: 六斤海参要求送货上门，是不是？您等电话啊，哎，稍后跟您联系。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三线张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1: 订海参第六斤。
0: 六斤给您送货到家，您等电话就行了啊，预定成功。
1: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周女士您好。
2: 哎，订海参。
0: 嗯，订六斤给您送货上门是不是？
2: 对，
0: 您等电话啊，预定成功了。
2: 哎，好，
0: 好，再见。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邢女士，您好，邢女士。
3: 哎，
0: 然后呢，您等电话，一会儿我同事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具体跟他说送到哪里啊？
3: 哎，好了，谢谢。
0: 嗯，别客气。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4: 哦，订海参订一份儿。
0: 订一份儿给您送货上门，您等电话，一会儿跟您联系问地址啊。
4: 哦，
0: 哎，
4: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三线陈先生您好。
5: 你好，你好。
0: 哎，
5: 我订十斤。
0: 订十斤，好嘞，我给您记下来了啊。然后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
5: 哎，
0: 好嘞，
5: 谢谢谢谢。
0: 哎，感谢参与，再见。邀请进的是五线的杨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0: 哎。订海参，
6: 我订六斤，
0: 六斤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您别走开，一会儿下了节目就给您回电话啊。
6: 哎，知道。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朱女士您好，是不是要订六斤海参呢？
7: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稍后跟您联系啊。哎，
7: 哦，好，
0: 好嘞，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8: 哎，你好。
0: 哎
8: 哎，给我订六斤。
0: 六斤海参预定成功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哎，
8: 好
0: 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蒋先生，您好。
9: 哎，你好，你好，我、
0: 哎、
9: 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9: 哦。哎，好，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六线的于先生，您好。
10: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10: 我想订一组海参。
0: 嗯，好嘞，一组海参给您报上名了。
10: 一组是多少斤？
0: 一组是六斤，一斤是十个头左右大的，六斤大概是五六十根。
10: 啊，好，
0: 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每一根都是独立真空塑封氮气冷冻包装的，就咱这海参的品质，我不说了吗？不用您藏着掖着，你像有的那个品牌的海参，外边是彩色的包装袋，有的是那种铝箔包装，里边啥样根本都看不着。咱们的海参啊，透明的包装袋，从外边一眼就能看到里边的海参长成什么样，你就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了，赶紧买，赶紧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3: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4: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5: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6: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7: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6: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7: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8: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6: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9: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听听歌，唱唱戏，唠唠家常嗑，老有所乐，老有所学，我们带你重回学生时代。984老年学堂就在你身边。

0: 样的时光流转，不一样的心情感受。平时这个时间啊，我们唱歌听曲儿，感受到精神食粮带给我们的富足，生活的幸福。那今天老年学堂特别节目的服务，给大家提供丰富的方方面面的有价值的信息。我是主持人怡然。
1: 如果您现在肠道不怎么运转，出现了比如说嘴里的味儿很臭，又特别的饱胀，经常排便困难，有的时候排便次数不少，挺多呢，但是总想便，每一次都好像不爽利，不利索，总有宿便，还有就是恶臭恶臭的，口里边的气味很难闻，那个叫腑气不通啊。然后还有排气很臭，颜色黑深不成形，有人一天跑厕所跑几趟，而有的人是每天早上五六点钟，那叫五更泻。有的人特别瘦，有的人大肚腩水桶腰，包括掉头发，这几年脾胃不好，气血供不上来，白发都特别多，头发都毛躁干枯，皮肤粗糙暗沉长痘，尤其是下巴壳周围，这是我们肠胃健康的反射区啊。很多人呢下巴壳周围有痘也是跟肠胃不好有关，特别疲劳，然后不乐意动弹。中医讲啊，脾胃主运化主代谢，你不运化不代谢就在那儿堆着啊，像死水一般淤堵不通，停滞不前，青少年无法生长发育，中老年听众无法要保养身体，所以肠胃还是特别重要的。那日常饮食怎么吃呢？咱们好好了解了解咱们的肠子，我们的胃经常说肠胃肠胃，但其实您知道脾也很重要。什么脾呀？不是脸皮的皮啊，是脾胃的脾。对对，我们的很多中老年听众都说那叫脾胃啊，经常说依然呢，我脾不好，我怎么调啊，对吧？那这个脾怎么调呢？脾担任怎样的角色呢？在古代药书《素问》当中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啥意思啊？就是脾胃负责受纳食物，输出水谷精微的营养，供给给全身来用。你脾胃要是不怎么地，你这个仓库里边的粮食精气神儿有用的东西可没有啊，那你全身怎么得到营养啊？全身营养也就无从谈去了，对不对？倘若脾胃受损，就好像土壤失去了生机跟养分，你种花草啥的，种啥啥都不能生着，对吧？中医讲脾胃与肠道有密切的关系，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负责消化和吸收，整体的功能是通过脏腑组织各个器官来协调来实现的，我们才能正常的生长发育，正常的延缓衰老。脾胃和大肠小肠一共组成了咱们的食物吸收和排出废物的这个消化系统，所以呀，脾胃强，高效转化食物能量，排出没有用的，吸收有用的。脾胃功能不强，反之特别弱，食物积滞，消化不良，引发肠道的所有问题。你这个上厕所费劲，跑肚拉稀特别的饱胀，甚至由于肠道功能不好而引起的一系列的身体的机能的退化。所以咱们要好好的把我们的脾胃研究研究，主运化，主生清，主统血。脾其实是万病之源，它特别重要。脾要运化，运化水谷精微营养，脾要生清，把吸收到的营养物质升到心肺头目，生成我们的气血，滋养全身，脾的生清功能正常，五脏六腑才不致下垂。所以很多中老年听众也会存在什么子宫脱垂、胃下垂、疝气，这些机能脏腑的滴啦哒啦的下垂，对吧？其实往根儿上找还是跟脾胃有关。所以咱们984的听众有一个叔叔，他就是胃下垂，医生让他吃归脾丸和补中益气丸。你看通过这一个真实的例子，咱们就明白了，哎呀，脾胃这么重要啊，当然重要。那如何养呢？如果您经常反酸水，有针对性的营养菜，如果您嘴里边可臭了，我们也有对应的营养菜的搭配。如果你特别的饱胀，哎呀，胃可胀可胀了，咱也有一道很好的好喝的粥来应对这个问题。烧心也有应对的一些菜肴的搭配。千万别转台，马上进入主题：如何养好肠胃，健康全身。 要想长寿，长短的长，必须先长寿，肠道的肠。95%左右的很多的问题都跟我们肠道的消化系统有关系，所以接下来的几样食物咱们平时一定要多吃，就一定要多吃啊，不是说哎，我这偶尔吃一顿，偶尔吃一顿不行。你看，如果你有脸色不好，色素沉积，皮肤暗沉萎黄，舌苔又厚又白，或者舌苔又厚又黄，然后呢代谢不好，这个身体胖重，腿胖肿，或者我们这个内脏脂肪含量过高，你一定要补接下来提到的这些食材，含有有益菌，含有益生元的。比如说有益菌，有益菌是干啥的呀？让你肠道运转起来的呀。你不是搁那堵着不动吗？对吧？就像淤堵的一滩死水似的。有了有益菌，直接作用到我们的胃肠里面，胃和肠子直接像空降部队，直接就撒进去了，对吧？它还不像中医，你要用那个脾胃不好的人用山药、猴头菇粉啊，这个鸡内金粉去养生，你得好几个月打底去养，因为比较慢嘛。因为你想，你脾胃功能弱，它不是一天两天，甚至不是一个月两月的事儿。好多收音机前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承受脾胃病的折磨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你要补益生菌，吃带有益生菌多的食物，带有益生元多的食物，就空降部队直接吃有用的，也是很好的。比如说我给你举些例子吧，比如说发酵类的东西，酸奶呀、奶酪啊，对肠道都好，促进肠道蠕动，排除废物垃圾，吸收营养。还包括咱们老祖宗传承下来的豆腐乳，豆腐乳也是很好的发酵类的东西。还包括黄豆酱、纳豆、泡菜、酸菜、酸黄瓜，或者您喜欢自己吃的一些腌菜，发酵类的东西都很好，因为这里边有非常火

0: 性的乳酸杆菌、双歧杆菌、树酸酪乳杆菌，因为有了有益菌，直接撒到我们的肠胃当中，发挥价值，发挥作用。哎，包括臭豆腐，这也是发酵类的东西，也非常不错。所以您平时吃饭就一定要配着点这些东西，时间久了，有益菌是非常灵动的，有益菌会说话。所以如果您现在也是哈，免疫功能低下，因为人体70-80%的免疫力都依赖肠道有益菌的一个维系，消化排毒、睡眠质量、情绪状态，包括我们说肠道菌群平衡，能够让我们人啊看起来气色更好，垃圾排的这个畅，哎，不在身体当中堆着，要不然呢，肠道就闹脾气，长期上厕所费劲的，大便溏稀的，反复嘴里边臭味可多了，你想宿便好几天不排，一个是排气臭，一个是腑气不通，一个是咱吃不进去东西，还有就是肠子里边弯弯绕绕那么多褶皱，宿便就在那褶皱处堆着。它不下去啊，所以有益菌空降部队撒进去了，哎，我们的肠子就运转起来了，就抖搂开了，然后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宿便往外排一排。中老年人群非常适合，包括过敏体质，比如说你对什么花粉过敏啊，对冷空气过敏啊，这些过敏性的鼻炎、哮喘、变异性的哮喘，包括身体的皮肤的湿疹，哇，这个我太有发言权了。老朋友知道我妈妈好几年前是严重的湿疹嘛，医生让她补蛋白质粉，医生让她吃益生菌，那个时候我才了解到呀，益生菌这么有用，它绝对不是说只是肠道的事儿，免疫功能啊、情绪、睡眠啊、皮肤啊、减脂减重啊，都靠好菌联动起来。你就连我们说治疗你的胃幽门螺旋杆菌，是不是也是其中有很多好菌的成分在帮你去根除它？还有医生也会告诉你，除了吃什么三联四联，也补点益生菌，对不对？所以益生菌真的很有帮助，特别有用，而且它是直接就到你的胃肠道当中了，太直接，太有用了。问题来了，有很多叔叔阿姨跟我反馈说，依然呢，我吃什么什么益生菌，我咋没有你说的那个介绍的那个反应呢？因为什么呢？因为节目当中经常会分享美味的食谱搭配呀，营养的一些知识啊，因为益生菌是好东西嘛，它让我们肠道蠕动起来，排除废物，吸收营养。那好的菌你吃进肚里边，它会有反应，比如说会觉得肚子怎么比原来鸣叫声多，排气比原来多，这是好菌的代表。很多叔叔阿姨买那个菌不行，然后有我微信的一个阿姨就曾经给我拍过照片，说依然你看这个益生菌我怎么吃着一点反应都没有，我都吃俩月了。我一看那个说明书，这个盒子的包装，正中下怀，就是很多中老年听众忽略的问题。什么问题呀？它标注，哎呀，30多种、50多种、60多种，那都是它生产的时候添加的。有哪些是明确标注出厂的保有检测结果呢？大家明白这个概念吗？生产的时候我给你往里加30多种，但是它没等出厂，包装成盒，灌成小袋，出厂之后它保留多少啊？微乎其微啊。所以大家不要被花哨的数字蒙骗，生产的过程当中给你添加多少种，不代表出厂检测的稳定值在多少种，所以大家要擦亮眼睛。比如说多吃豆豉炒芹菜，多吃发酵类的泡菜炒土豆片，同时把有益菌补上，那咱们节目的一个价值就是分享智慧的营养菜，有用的搭配方案，以及提供一个多一个选择。大家伙儿常吃益生菌的一定要听节目。原来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冬干粉一直陪伴大家，我们团购了十几年，当然中间断了一个阶段。为啥断呢？因为它有强大的科研团队，它在不断的研发新技术，不断的突破新领域，它特别优秀，要给咱涨价，所以中间断了那几年啊，是由于价格太高了，技术水平不断的飙升。善乐优的益生菌好在哪儿啊？它明确标注出厂每一小袋都有100亿个活菌，明确标注出厂的检测的数据，明确标注，这咱们就放心了呀，对吧？它没有虚头巴脑的说给 给你添加了好几十种，但是一定要保证出厂的活菌种数。还有它的优势是有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啊，它到胃酸里边仍然能发挥帮助。它不像普通的益生菌，吃了不但没反应，到胃酸里边就被杀灭了。胃酸多强大呀，很多很多益生菌到了胃里边就杀死了，那你说你吃了能有用吗？而我们善乐优 ABC100 的益生菌独有的胃酸保护技术，在胃酸的环境当中，益生菌两三小时仍然存活率还挺高的呢，比较大限度的让大量活菌、好菌、稳定值的菌注入到我们的肠道发挥帮助，所以长期用很稳定。那九联活菌四联益生元，它丰沛的活跃的给我们帮助。那如果你也是口里边可臭了，上厕所贼费劲，噼里扑噜跑肚拉稀，对吧？然后恶臭恶臭的，排气也臭，包括我们肠道淤堵特别的堵得慌，啊，吃不下，排不畅，啊，睡不香，脸上饱痘，皮肤暗沉，长斑，这些个问题咱补补益生菌。就包括您知道，有些青少年小朋友啊，几岁的七八岁的五六岁的，有那个什么抽动症啊，中医认为也是跟脾胃不和、肝风内动有关，按照这个思路调理都调理得挺好的，所以就证明了打根儿上脾胃太重要。听众朋友们，有听众老朋友把电话打进来订益生菌啊，没问题没问题，但是大家别着急别着急，依然有好消息跟您分享。原来咱们的益生菌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冬干粉仍然保持十几年前的299的价格，也是靠我们团购负责老师的神通广大，就是大家都找啊，也找了好几年呢，实在没办法了又跟这个合作品牌反复协商，然后只是限定时间限定节目名额，不能说谁订都能这个价，所以我们特别谈来的团购价格不是299六盒吗？一盒里面20袋，早一袋晚一袋，一盒10天，六盒60天，2个月。严重的跑肚拉稀的，肚子咕咕叫的，特别难受的，脸上爆痘的，贼难受，免疫功能低下的啊，疹子满身都是，挺难受的。哎，我们这个跑肚拉稀上厕所费劲，都补益生菌。这样情况严重、问题多的，一定保证早一袋晚一袋。但是你吃了俩月了，有收获了，咱改成一天一袋，所以咱原来299是六盒，用2到4个月。但是有很多听众啊，明白一个道理，人的调整周期，尤其是肠胃的调理，至少得2.5月到3个月打底儿，那是小的调整周期。有听众讲话了，刚用2个月，我刚特别好，你这就停了。我说那阿姨你可以继续定啊。那你有的听众就说了，没定过呀，一下子定2组吗？一下子定2组，那就是600块钱。有的叔叔阿姨还拿不到结果的时候，他还不乐意花，是不是？所以千万千万别错过这个给自己肠道带来健康改善的机会啊，对吧？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好消息，咱们团购负责人又发挥它的价值了啊，给大家多争取来了2盒，这不就恰巧是2个月零20天，几乎要3个月了，这就是让大家放心了，达到了我们说2.5月到3个月左右的调理周期，这咱放心定吧。299原来6盒用2个月到4个月，现在2996盒多给2盒一模一样的，多给2盒一模一样的，用2到2.5月到160天，5个月，将近小半年了，你说这是不是踏实了？是不是合适啊？哎，所以现在咱们的老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报名了。新朋友，您赶上了我们这一波十几年老朋友都在团购的益生菌冬干粉的一个买赠，太幸运了！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咱们这款益生菌冻干粉来自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冻干粉，稳定值好，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在胃酸的作用下，它仍然能够发挥价值，包括四联益生元，所以这样的益生菌冻干粉确确实实让人放心。而现在你赶上咱们的买赠，也是满足大家要用2到2.5月到3个月左右的这个周期，所以您现在来订299，原来6盒，现在8盒，87996984。刘女士你好，需要益生菌冻干粉是不是啊？
1: 哎，对，我要来一组那个益生菌。
0: 好的，
1: 胃肠不舒服，我吃了几天，感觉挺好的。
0: 订上了啊，87996984。张先生你好，是要订益生菌是吗？
2: 对。
0: 哎哎，订上。

0: 特别划算。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孙女士。
1: 哎
0: 你好，电话接通了。
1: 你好，我订一组，我上些日订的，我寻思我再订一组，这不给八盒吗？
0: 是的是的，孙女士给您订就常喝常吃这益生菌，对吧？
2: 对，这个这益生菌效果老好了。
0: 嗯，好的，
2: 我父亲一直在吃着呢。
0: 啊，
2: 今天有活动订两组吧。
0: 嗯，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刘女士要几组益生菌？
3: 您好，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有请一下王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啊？
4: 你家这益生菌
0: 用的这款益生菌呢，是这几个月吗？还是好几年前啊？
4: 几年前也用完了，中间你家断过点，完我又现在前一阵有了，我就接了。
0: 他这有中间断档的几年，他的技术水平不断的更新迭代，比几年前的更好了，稳定值更强了啊！我给您订上，87996984，孙先生要几组益生菌？
5: 你好，咱现在活动是一组赠几个？
0: 299一组六盒，多赠两盒。原来六个月，现在原来六盒，现在八盒用量。
5: 啊，我订两组。
0: 好，订两组，看来也是吃好了的。跟大家讲，他这几年中间断档这几年，他都做了哪些改变啊？他呢有强大的科研团队，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医院、瑞金医院、华西医院等众多科研团队的医院来合作，有专业的研发团队，多层包埋技术，然后呢超低温的冷冻干燥技术、微囊技术等等，这些技术都有专利，有图有资质有真相，特别牛。正是由于有这么多的专利，他才能保证出厂检测活菌种数有保证，在一定的稳定值之上。好多益生菌啊，我不知道大家都看过逛过没有，好多益生菌啊都告诉你，我出厂生产的时候，出厂之前，我生产的时候添加了好几十种，它能保证出厂吗？没有。我看了好多，我到药店去问了好多啊，没有敢标注于明确标注说出厂的时候还有多少菌的单位的活菌，咱们这个能保证。87996984，张先生要几组益生菌？
6: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299，原来六盒，现在多给两盒，也是团购负责人争取来的，就是为大家考虑嘛。那你看我们的广播节目，我们分享营养菜，交流健康知识，给大家带来优选好物，目的就是服务好吗？这是咱节目的特点，东西好价格低。应大家要求，很多叔叔阿姨就纠结，我想买一组，但是还不够。799-6984，欢迎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啊？
7: 哎，您好，咱这益生菌现在有活动是不是？
0: 是的，
7: 这也太好了。
0: 嗯，也是吃着呢。啊，是不是？
7: 啊，对，吃过这益生菌，然后以前就用过头几年，然后这两年，这两天前两天不定了吗？299-6盒，现在又多赠两盒，真好。
0: 啊，您也是前两天定过的，怪不得呢。
7: 对对对，
0: 给您
7: 留两组。
0: 好的，留两组啊！大家伙真是太聪明了，赶上有活动多储备一些。马先生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8: 我要两组。
0: 好的，你也要两组，也是正在吃着呢吧，是不是？
8: 对，快吃完了，正好赶上活动了。
0: 好，
8: 就这多挣了四盒。
0: 是的是的，特别合适。87996984，87996984，原来299六盒，现在多赠两盒，多赠两盒，299一共八盒。87996984，87996984，299八盒，一盒里边20袋，早一袋晚一袋。那有听众来问说，依然这个益生菌什么时候吃呢？是这样的，其实您随餐用是非常好的，因为你吃饭。

0: 嘛，这洋葱啊。但是其中对胃肠好的还有其中的营养成分是低聚糖，洋葱低聚糖，土豆抗性淀粉是益生元。哎，这个是妥妥益生菌的口粮，帮助益生菌生长跟稳定。所以我们可以把那个炖的软烂的牛腩，然后包括我们土豆和洋葱，就比如说你洋葱土豆，洋葱先爆个锅，你搁点那个芹菜丁胡萝卜丁也行，有点类似做那个罗宋汤似的这个配料，是不是？胡萝卜洋葱这个一起爆锅，搁点那个芹菜啊，爆锅完了嘛，咱就加水，加那个焯好的炖好第一遍的那个牛腩，我们再把土豆放进去咕嘟咕嘟，很好吃。你胃动力差的，然后呢一定要吃这一款膳食纤维丰富的，又有胡萝卜，又有芹菜，又有洋葱，又有土豆抗性淀粉，又有益生元，又有益生菌，就是这个对肠胃是非常非常好的啊。有请于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1: 依然呐、
0: 啊、哎，你好，我是依然
1: 啊。我问一下，是善乐优益生菌吗？
0: 是的呀，阿姨，咱十几年前就团购这个品牌了呢。
1: 那个299六大盒是不是？
0: 是的，阿姨真熟悉老朋友。现在不六
1: 盒。我买了的，我以前我买就是2020年那年买的。
0: 哎呀，阿姨
1: 吃了效果挺好。
0: 哎呀，阿姨真是老朋友，
1: 好几年没买了，今天我听说有，我给我订一组。
0: 现在阿姨订合适，299六盒，十几年没有改变价格，今天299八盒啊。啊，
1: 给八盒啊！
0: 是给八盒啊！
1: 哎呀，那我咋这么会赶这机会呢？
0: 那可不呗，阿姨啊，我给您订上了啊。
1: 哎，
0: 再见，不多聊了。谢谢于阿姨对于节目的信任，对于节目的了解，真是有感情，是不是？你看我们这次跟商家沟通这个买赠价格，也真是考虑到大家的需求。于阿姨真是熟悉节目的老朋友了。2020年，哇，2020年，细数这好多年前了，是不是？啊，所以你看我们老朋友熟悉，中间有断档了，为啥断档啊？技术水平高了呀，人家更优秀了呀，人确实要涨价，因为技术嘛，成本投入什么的，因为他跟很多很多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医院、瑞金医院合作去研发，人家是有那个研发基金，也是需要有投入的，是不是？所以他更优秀了之后就涨价嘛，咱们就没有团购好多年。但现在啊，也是市场竞争比较大吧，对不对？他也希望大伙儿知道和了解，所以咱们的团购负责人给大家重新找回来原来299的价格。你想十几年前就299，哎，那现在299六盒以外额外又多赠两盒，满足我们984听众的诉求。因为很多听众每次订都说，哎呀，这个想订两组半。那我们的团购负责人说，两组半，这两组半可咋定啊？因为你要核算成本啊，运输啊，各方面哈、啊，然后还跟人厂家协商，没协商明白，然后就想另外一个思路。为了满足大家的诉求，不是两个半月到三个月是人体的调整周期吗？这个调整周期对于肠道来讲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一个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所以这多半个月20天真的很重要。这不给大家争取来，就赠给大家了。299六盒，现在额外给两盒，白白赠送给大家，特别合适。8799-6984，8799-6984。大家记得选益生菌，一定要擦亮眼睛。菌群总数添加的量，不代表出厂活菌检测之后的数据。擦亮眼睛看，我们这个是非常少有的。能够保证出厂明确标注出厂活菌总数的少有的品牌，而这个市场指导价一盒198都不算贵呀。就好多年前我给我妈妈买那个益生菌，好多年前了，那款益生菌是奥运冠军代言的，她的爱人也是个艺人，是唱歌的。哎，我就不提是谁了，大家都明白那个两个字的品牌也是相当知名，什么公交车呀、商场啊，全都是广告，好多好多运动员啊、艺人都代言那个品牌，对不对？益生菌20袋里面早一袋晚一袋，跟我们这个规格菌群总数数据差不多，都是无外乎就是好菌嘛，好菌就是鼠李糖乳杆菌、肠双腺杆菌、乳酸菌、菌等等等等这些菌嘛，啊，也是好多菌，跟我们这差不多的啊。你知道多少钱一盒？收音机前有听众知道吧？350一盒，那我都买了好多盒呢，10盒8盒那么买呀、啊，真是贵呀、啊，那时候真心疼啊。但是为了调理身体嘛，严重的湿疹，大夫让吃 B 族、吃蛋白质粉补益生菌。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学习到知识了。哎呀，原来益生菌对于皮肤的问题这么重要。而现在，随着你看主持养生。

0: 节目十几年快20年了，跟大家学习也很多经验，看书啊，看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呀、啊，真明白了。你说你现在过敏症状啊、这个喘的，然后呢花粉过敏的啊，皮了扑噜打喷嚏的，包括总感冒、免疫功能低下的啊，这些补点益生菌有好处，还包括女性姐妹们、阿姨们的一些难言之隐、妇科问题，补益生菌也都有用。87996984，卜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啊？
1: 你好，要一组，现在是我给一组，原先6盒，现在给8盒哈、
0: 哎。是的，是的，卜女士，是的，没问题啊，放心。
1: 啊，好的、
0: 哎，再见啊，又是熟悉节目的老朋友，原来299买6盒的好多听众，趁着现在有买赠，多订2组，多储备着吧，太合适。马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啊？
2: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它有冷冻干燥技术。然后呢，出厂活菌能够保证每一袋都有100亿个单位，然后还有就是拥有独特的独有的胃酸保护技术，在胃酸的环境当中，咱这益生菌仍然存活率好，然后呢比较大限度的直接鱼贯而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像空降部队一个一个小散兵跳到我们的肠子里胃里开始发挥帮助啊，我们腐朽的好几天都不排的宿便给你咔嚓咔嚓啊，是有用的，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而咱们这个品牌，它的这个检测比行业规格要高很多，真正做到零死角、高标准、有活性，冷冻干燥技术充分保证活性，所以它不用放冰箱。有听众问，依然这东西是不是得放冰箱啊？不用放冰箱啊，因为它有这个很好的稳定值。它不用非得有那个凉一点的环境，因为有些益生菌活菌必须有那个凉一点的环境，因为咱们到药店买，比如说你跑多拉稀，医生让你买那个双歧杆菌，那个必须在冰箱里这个冰柜里冷冻储存冷藏啊，冷冻啊，冷藏保鲜就是这就行。然后呢到药店我们都能看得到，你买那个这个双歧杆菌的时候，是一这个卖药的这个相关的职业药师啥的服务员啥的，是不是当冰柜里去给你拿那盒子，对吧？但是我们这个技术好，不用放冰箱，常温冷这个阴凉干燥就行，你别拿阳光曝晒就可以。87996984，承诺2000万食品安全责任险。市面上益生菌很多很杂呀，哪个能够给你标注承诺2000万食品安全责任险啊？哪个能在广播当中能够承诺，敢于承诺2000万食品责任险啊？我们这个可以，所以老百姓用这款益生菌放心。87996984，我们在节目当中把这款益生菌介绍给听众朋友们，我们也放心。87996984，抓紧订，我名额早就过半了。87996984，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给您订一组是吗？
3: 对对对。
0: 好的，订上了啊。87996984，订购益生菌马上拨通87996984。冯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它呢是一盒一盒的，然后呢一盒里边20袋，温水冲调，温水冲调啊，粉末细腻，然后也不呛口也不粘牙，好益生菌的一些品质特质咱们是都具备的。赵女士您好，要几组？
4: 啊，我要一组。
0: 好的，
4: 一组。
0: 哎，给您订上。87996984，戴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
5: 哎，你好，我想要一组益生菌。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我们会提前联系送回上门，感谢信任。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6: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7: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石女士你好，要几组？
8: 要一组。
0: 好的，订上了啊。接下来依然跟您说一说，如果您往上反酸，有很多很多食疗营养的搭配，比如说啊，可简单了，嚼几粒花椒粒，再嚼几粒生的花生米，立马就不反酸了。还有啊，家里有燕麦片吗？无论你是山药燕麦片、普通燕麦片都可以，但是不要吃那种啊带果干的燕麦片，那就不行了，或者加了糖的、加巧克力粉的、加了奶粉的燕麦片，那就不行了，要么就是纯的山药燕麦片，要么就是纯的干的燕麦片。燕麦片10克左右，直接含在口里，喝一点点水，喝一点点水，让它烂乎了、软乎了，或者你用水冲一下，来个半碗就行，够2口3口的就可以。燕麦是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呢能像海绵一样吸附胃酸，形成胶质的保护膜，覆盖食管黏膜，快速缓解烧心。这个 妙招和营养的一个搭配，我都告诉给我闺

0: 闺蜜，她就总烧心。我说你试试两个招，她说花椒粒我吃不下去，那你就试试燕麦，干巴的燕麦和点水直接含在嘴里咀嚼的特别烂乎往下咽，然后它就在胃里边形成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像海绵一样吸附胃酸，形成凝胶保护膜，覆盖食管黏膜，快速缓解烧心了。是不是这招挺好的？接下来跟您说一说跑肚拉稀怎么来缓解。比如说跑肚拉稀根本的本源也是我们脾胃运化能力差，或者脾胃虚寒有湿气，建议脾胃虚寒的人你就多用茯苓、山药、薏仁、芡实、白扁豆，这几样能够补脾止泻、健脾益胃、渗湿利水、祛湿啊，哎，所以这几样搭配，你煮水呀、熬粥啊，很是不错的，把身体当中的湿气去一去，让我们的这个脾胃的运化能力强大一些，哎，也能运化水谷精微的营养了。尤其是少气懒言的，脾胃功能不好，堆堆碎碎的，你发现了没？脾胃不好的人，饱胀的人，湿气重的人，不光头脸油腻、大肚腩、水桶腰，然后呢，脸上长痘，牙齿有齿痕，你还不乐意动弹。哎，可懒了，其实不是懒，是你脾胃运化能力差，没有气血，气血调动不起来，人怎么能够有精气神啊，是不是？所以把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些食材，白扁豆、芡实、薏仁、茯苓、山药一起熬粥喝，或者蒸大米饭，你少放点大米，其他都是这些食材，这些食材有点硬，提前泡啊，然后蒸大米饭吃，一下子又控糖了，一下子又健脾胃了，哎，这是时间长了肯定有帮助。还剩20几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数量特别有限，299，原来6盒，现在8盒，白给2盒，一模一样的。很多叔叔阿姨都担心，赠的跟买的一样吗？一模一样，板上钉钉，不一样你来找我啊，这个没有问题的，服务周到，售后无忧，大家订一回就明白了。8799-6984，就是好多年前那个益生菌，中间空档几年，因为人家要涨价，技术水平不断的更新迭代，人更优秀了嘛，也合理，也很正常。但现在为啥又回复到原来的价格呢？回复到2996盒以及十几年前的价格，就是现在品牌太多，大家对益生菌的认知，都到了啊，都到位了，都知道好，但是也是市面上很多益生菌，就打马虎眼嘛。就花哨添加量，我们这款益生菌就要通过节目告诉给大家专业到底是什么样的，就是你不要去看它添加量，添加再多保证不了出厂有稳定值，我们这个出厂能够保证稳定值啊。张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呢？
1: 哎，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等电话送货上门，8799-6984。如果您刚刚打开广播，偶尔播台播到这儿了，又是我们984的老朋友，我们的节目陪伴大家30余年，咱们团购的这款益生菌陪伴大家10几年，十几年前就299-6盒，中间断档好几年是因为人家涨价，而技术水平不断的更新迭代，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拥有很强大的胃酸保护技术的益生菌。我们有请何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2: 你好，我要订一组。
0: 哎，好的，
2: 你把那个依然，
0: 哎，
2: 依然，麻烦你把你那个什么，保存的方法，还有那服用方法说一下好吗？谢谢。
0: 可以啊，没问题，阴凉干燥处就行，只要别让太阳晒着。嗯，另外呢，打开，
2: 不用冷冻什么的，
0: 不用冷冻，不用冷冻，就是有的时候医生给开的什么双歧杆菌啥的，咱到药店买的，你都是放冰箱里吧，人家是不是从冰箱给咱拿？不是，咱们这个有好的稳定技术，所以不用那个冷的那个环境，常温、阴凉、干燥就可以。另外啊，如果你打开了这一包，因为它是活性益生菌，咱们这个能够保证出厂的时候稳定值有活菌。你打开之后要快点塞肚里啊，就是不要说打开了。
2: 那个早餐的时候可以随餐，然后放嘴里也那样就可以吧。
0: 我是这么吃的，但是它粉末很细腻，有的人会觉得好像有点呼嗓子呛似的，你就和水儿。我为了方便，我就直接灌嘴里喝水咽下去也行其实。然后呢，就是你要是打开这一袋，你要是早上要吃，打开忘了，接个电话忘了，晚上吃它活性可能就没有那么强了，就建议打开一定要马上喝进去，或粥里或奶里或汤里，只要温度别太高，4-50度温度呼的就没问题啊。
2: 好，明白，谢谢，
0: 给您订上啊，祝您健康。 0800-8799-6984，益生菌冻干粉抓紧报名，我们只剩最后15组，只剩最后15组，抓紧拨通吧，因为咱们确实赠品数量有数，不是说咱想要多少就有多少，太难得了，原来299六盒，现在2

0: 298盒，最后15组87996984。为了我们能够更多享受美食，也为了咱们长远的去调补我们的肠胃健康，益生菌你赶快补上。杨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啊？
1: 哎，
0: 杨阿姨给您订好了，您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了啊。哎、再见，杨阿姨啊，祝您健康。有请孙女士，你好，要几组？孙女士，益生菌要几组啊？
1: 5、6，
0: 哎，一组定下来了啊。听广播呢，不多交流，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呢？
2: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好了，您等电话，87996984。听众朋友们，益生菌冻干粉还剩最后3组了，原来2996盒，现在2998盒，最后3组，87996984，87996984，咱自己往里打电话，赶快订上，这个福利千万别错过。团购十几年，品质有保证，能够保证出厂活菌种数的好菌，耐胃酸的好技术的啊，祝大家吃得香，排得畅，睡得甜。我是主持人怡然，祝福大家身心健康，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身临其境，欢迎收听。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九八四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九八四好物推荐时间。

跟紧我。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继续分享养生小妙招，同时呢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大家都能够收获到健康和快乐，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哈。

亲爱的朋友们哈，早餐呢是特别重要的。我们都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那早餐吃的好不好，早餐吃的是否有营养，关乎着我们一天的能量摄入。我们有的听众朋友啊，早餐呢，哎，喜欢吃点包子呀、油条啊、粥啊，哎，这些全是碳水，吃完没多久，血糖就快速的啊产生变化了，不到十点就饿得发慌，脑子呀也是昏昏沉沉的，转不动了，整个人看起来是无精打采。那有的朋友说，婉婷，我发现了一个小妙招，哎，我把早餐换成了鸡蛋，饱腹感又强又持久，一上午都精力充沛，思路清晰，像上满了发条一样啊。那么大家是不是也有类似的体验呢？一碗白粥，一个馒头，或者一根油条配上豆浆，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中式经典早餐，吃完不到两个小时，饥饿感就像潮水一样涌来了，紧接着呢就是注意力涣散，效率低下。如果您以为这只是饿得快的小问题，那就错了，其实背后的健康隐患呢，可比您想象的要严重的多。营养师们把这种以精致的碳水化合物为主的早餐的模式呢，称为高碳水陷阱。当您吞下了那一碗迅速升糖的白粥的时候，您的血糖就像坐上了一辆失控的过山车，食物当中的碳水化合物啊，被迅速的分解为葡萄糖，涌入到血液里，导致餐后血糖在短时间内急剧飙升。那为了应对这场糖潮啊，胰腺呢不得不超负荷的工作了，分泌大量的胰岛素来降糖，结果就是呢，血糖在达到峰值之后又迅速的被拉低，甚至呢可能低于餐前水平，形成剧烈的血糖波动。这种过山车式的波动啊，带来的直接感受呢，就是早餐之后一到两个小时的疲劳还有困倦的感觉。但是呢，亲爱的朋友们，它的危害还远不止此，长期反复的血糖骤升骤降会加剧胰岛细胞的负担，导致胰岛素敏感下降，这就是医学上所说的啊，胰岛素抵抗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您看看早餐吃的是否科学，是不是特别的重要啊？那对于中老年人呢，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严峻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本身呢就在经历肌肉流失啊，还有骨密度下降啊等等这些问题，早餐作为打破夜间进食状态，开启一天新陈代谢的第一餐，本应该就是补充蛋白质修复肌肉的黄金窗口。如果这个窗口啊被大量的碳水填满，蛋白质摄入不足，就会加剧肌肉的萎缩，还有骨骼的变脆，直接增加了跌倒啊或者骨骼的风险，严重影响我们的晚年生活质量。那么破解这个高碳水陷阱

钥匙在哪里呢？答案就在于重新调整早餐的营养结构，大幅提升优质蛋白质的比例。而说到早餐蛋白质的性价比之王，鸡蛋呢，当之无愧。它是被营养学界誉为全营养食品和完美的蛋白质样板的。一个中等大小的鸡蛋大概能够提供6到7克的蛋白质。更重要的是啊，鸡蛋蛋白质的氨基酸组成与人体需求的模式是高度契合的。这就意味着吃进去的蛋白质几乎被身体能够全部的吸收和利用了。它的效率呢远高于大多数的其他的肉类和豆类。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早餐呢咱们吃上鸡蛋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哈。那鸡蛋的价值它不止于蛋白质，它的蛋黄啊富含有卵磷脂啊，有助于乳化脂肪啊，这个辅助调节我们的血脂代谢。蛋黄当中的胆碱呢是合成大脑神经递质的啊必要物质，对于提升我们的记忆力啊注意力啊也是至关重要的。而且鸡蛋里面还含有叶黄素和玉米黄质，这两种抗氧化剂呢对于我们的眼睛健康也是非常有益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您说这个鸡蛋是不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美食美味，而且还能够给我们带来健康的饮食餐品呢？生活当中啊，哎，早餐呢大家可以选择吃一些鸡蛋啊，是不错的一个选择。我们的养生啊要分一年四季，四季各不同。那有的朋友说了，说婉婷啊，这个鸡蛋呢好吃但是不能吃太多。没错，您说的对了哈，一天1到2个即可。补充优质的蛋白质啊，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来讲是至关重要的。那么除了鸡蛋之外呢，鸡肉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就是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多年以来呢，这款产品是非常受大伙欢迎的，而且是老少皆宜。大家都知道鸡肉当中富含有的优质蛋白质是非常高的，而鸡肉里面的脂肪含量却非常的低，所以呢它更适合于控制体重的人群，像中老年朋友，包括正在长身体的青壮年。今天婉婷给大家带来的冰城老梅花牌的小鸡儿炖榛蘑罐头非常的好吃啊，朋友们。这里面的鸡肉啊选用的是林地散养溜的鸡儿，哎，这样的小鸡儿呢肉质是特别紧实的，脂肪含量比较低，营养价值更加的丰富。平时啊我们自己在家如果炖个鸡，你会发现无论是炖鸡汤啊还是啊这个红焖鸡呀，你都会发现鸡的品质的选择直接影响鸡肉的营养和它的口感。那您觉得是小笨鸡儿好吃呢，还是那种啊这个为了各种饲料让它快速增长的那种肉鸡好吃呢？那肯定是小笨鸡儿好吃啊，是不是？那今天呢给您推荐的小鸡儿炖榛蘑罐头，这里面的鸡肉啊选用的就是林地散养溜的鸡儿。里面的榛蘑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啊，因为这个榛蘑呀它是不能够人工培育的，所以呢这里面选用的是野生的榛蘑。野生榛蘑啊本身就富含有油脂，它所含的哈脂溶性维生素呢更容易被人体所吸收，营养价值也不用多说，大伙都知道。当林地散养溜的鸡儿紧实啊 Q 弹的鸡肉遇上野生的榛蘑，你会发现激发了啊野生榛蘑的香味，同时鸡肉当中的营养也通过罐头这一特殊的加工工艺完全溶解出来，就包括这罐头里面的汤汁啊您都别浪费
费，你用它来拌个大米饭，呵，老香了，特别的下饭，朋友们哈。再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199元一组，满满的一大箱，到手足足的有20罐，朋友们，一大箱只需要199元，每一罐呢。

0: 至256克，保质期3年。也就是说啊，咱订上这一组够咱一大家子吃上一阵儿的了哈，特别的好吃。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啊，您把它开盖之后呢，一加热，如果说二次烹饪的话，您可以加点土豆啊，加点粉条啊，咕咚咕咚小火一炖，老好吃了。咱要家里面两口人三口人的，咱打开一罐到两罐就可以，这一餐又简单又美味，省去了您在家炖煮鸡肉的大把的时间。大伙都知道哈，这个吃鸡肉啊非常复杂的一件事儿，啥就你把这小鸡儿给它收拾好了，开膛破肚的，是不是？哎，你把里面的啊内脏什么都得取出来，对吧哈。那么小鸡儿炖榛蘑罐头省去了您这些大把的时间，开盖计时，轻松一加热，又好吃又美味，199块钱一组。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抢现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五号线的陆先生，你好。
1: 啊，你好。
0: 哎，欢迎您。
1: 啊，我想来一下。
0: 好，特别的好吃，
1: 对对对，
0: 我给您订上了啊，尝一尝啊。好嘞，
1: 好好，
0: 哎，祝您健康快乐，
1: 是是是，
0: 再会。好，我们有请五号线的季女士，你好。
2: 哎，
0: 季女士，欢迎您订罐头，是不是？
2: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2: 好
0: 嘞，
2: 好
0: 好，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三号线于女士，你好。
3: 我订一锅炖煮，
0: 没问题，可好吃了，您回去尝一尝啊。好嘞，哎，再会。你看，又是买过的我们的老顾客哈。亲爱的听众朋友，为啥这个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啊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啊，首先这个汤汁咱们自己在家啊，你怎么炖煮都炖煮不出来这种高汤的味道，浓郁的鲜香的味道。大家要知道哈，这个高汤啊，你往往要炖煮好几个小时它才能出味道，是不是？而且咱家里面，你说谁家有调料有24种，咱都达不到，是不是？所以说哈，咱们呀就把这个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哎，提前备货到家。这个季节咱想吃了啊，一开罐，哎，一加热啊，多好啊，是不是？放点自己爱吃的食材，你加点土豆啊，加点粉条啊，加点胡萝卜，咕咚咕咚小火再一炖，非常的轻松美味哈。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欢迎您。
4: 你好，
0: 哎，
4: 给我订组小鸡炖榛蘑。
0: 行，没问题，特别好吃，您回去尝一尝。早起啊，你用它来下口面条，哎，特别的下饭，而且呢，鸡肉里面富含有的优质蛋白质是特别多的哈，您尝一尝，好不好？嗯，
4: 好嘞，嗯，老客户了。
0: 好嘞啊，
4: 好嘞，
0: 哎，再会。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赵先生、孙女士、还有刘先生、曲女士、王先生、孔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六号线的杜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杜女士订一组罐头，是不是？
5: 对。
0: 好，
5: 好，
0: 我给您订上了，没事，您亲自验货，满意了咱再付款，不满意咱分文不取，好不好？
5: 哎，
0: 好嘞，再会。
5: 嗯，再会。
0: 我们来看看哈，齐先生、徐女士、王女士、赵先生哈、白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6: 你好。
0: 嗯，欢迎您订罐头，是不是？
6: 对呀、
0: 啊。嗯，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特别好吃，您回去尝一尝，好不好？
6: 什么时候送？什么时候送到？
0: 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就会给您回电话，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得赶您在家呀，是不是？
6: 哎，
0: 好，
6: 谢谢啊、
0: 您放心吧啊。好嘞，
6: 哎、
0: 再会。我们有请四号线的孙女士，你好。孙女士，欢迎您。您是订两组小鸡儿炖榛蘑罐头，是不是？
5: 对对，
0: 没问题，
5: 跟以前的质量一样。
0: 哎呦，一样一样的啊，放心吧。
5: 啊、
0: 嗯，好嘞，您回去尝一尝，好不好？
5: 好，
0: 好嘞，哎，再会。飞到狂热的外太空，还身不休的拍在进行中。我们有请六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欢迎您，
2: 订一下，
0: 好嘞，哎，再会，
2: 啥时候送啊？
0: 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了，他会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得赶您在家呀，是不是？啊，
2: 对，
0: 好嘞，哎，再会，不客气。有请五号线孙女士，你好。
7: 你好，
0: 哎，
7: 对，
0: 好，没问题，可好吃了，您尝一尝啊。
7: 哎，好
0: 嘞，再会，嗯。好，我们有请四号线的刘女士，你好，欢迎您，刘女士，特别好吃，您回去尝一尝啊，我给您订上了。小鸡炖榛蘑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纯纯的过去的老味道啊！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满满一大箱。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杨先生，你好，杨先生，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和我一起梦游。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8: 哎，主持人，再给我来一组，
0: 再来一组，之前吃过是不是？我跟您说啊，咱们这款小鸡炖榛蘑罐头一度以来曾经成为过我们的哈、热卖款冠军销售的产品，就是说订购的人特别多，可好吃了，是不是？
8: 挺好吃，挺好吃，是挺好吃，挺鲜亮的还。
0: 好的啊，又好吃又美味又简单，是不是？嗯
8: 嗯，
0: 好嘞，给您订好了啊，再会。
8: 好嘞，
0: 嗯，好的，听众朋友，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咱说呀，朋友们，现在100多块钱，您逛个商场啊，去个超市啊，你也买不了太多的东西，是不是？那我们今天199块钱买到手的是足足的一大箱，一共有20罐呢小鸡炖榛蘑罐头。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提示大家的是哈，你看看，如果说不愿意做饭了，哎呦懒得动弹了，但咱也不能吃不吃啊，是不是？你买这小鸡炖榛蘑罐头一打开一加热，焖点大米饭，或者说啊，您下口清水面条，把这小鸡炖榛蘑罐头往里一放，哎呦呵，特别的好吃，朋友们哈，87996984，87996984。好的，我们接通六号线齐女士的电话。你好，齐女士。
9: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
9: 罐头。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特别好吃美味，您回去尝一尝啊。
9: 好的。
0: 好嘞，祝您健康快乐，
9: 谢谢，
0: 再会。
9: 再见。
0: 飞到狂热的外滩。有请三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10: 啊，我想订一组。
0: 好嘞，
10: 啊，谢谢，
0: 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杨女士，你好，杨女士，
11: 啊，
0: 哎，
11: 对，我要订一组，
0: 嗯，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1: 啊，
0: 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我心真的始终降落在被仰望的天马座。神秘的星球将会出现什么新式的物种？我们来看看啊，王女士、周先生、邵女士、赵先生、王先生还有单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太空小心外星人触摸，我们有请三号线袁先生，你好。
12: 你好。
0: 哎，袁先生，欢迎您。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朋友们哈，没。

0: 有请三号线常先生，你好。
1: 你好。
0: 欢迎您，特别的好吃啊。
1: 好嘞。
0: 行
1: 了，我知道了。
0: 再会。
2: 到黄热的外太空，很是不休的排队进行中，到给地球人的左手做一个字。
0: 好的，87996948497996948，大家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一大箱，一共有20罐小鸡炖榛蘑罐头哈。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彭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彭女士，欢迎您订小鸡炖榛蘑罐头，是不是
3: 啊？对，我要订一箱，
0: 特别的好吃，您回去尝一尝啊。好嘞，再会。亲爱的朋友们，很多人发现自己没有食欲，吃啥啥不香，是不是睡眠也不好？我跟您说啊，吃点有营养的，吃点优质蛋白质，你会发现对身体健康是特别有益处的。这款小鸡炖榛蘑罐头里面都是采用的林地散养溜的鸡儿，这样的鸡肉啊，肉质紧实，脂肪含量还比较低，优质蛋白的含量还非常的高，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就包括这里面的哈榛蘑，那都是野生的榛蘑，朋友们。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一大箱，一共有20罐，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48487996984，特别的好吃啊。早餐呢咱们用来下一口面条，晚餐呢咱煮点大米饭，用这小鸡炖榛蘑罐头啊，加热之后一拌饭，老下饭了。朋友们，如果您最近呢胃口不济啊，吃啥都没滋没味儿的，是不是啊？您不妨尝一尝这款小鸡炖榛蘑罐头啊。有请三号线秦女士，你好。秦女士，欢迎您。订罐头是不是？
4: 是。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有请五号线沈女士，你好。
5: 你好老师。
0: 你欢迎您订小鸡炖榛蘑罐头是不是？
5: 是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
5: 好了，谢谢老师。
0: 好，不客气，再会。
5: 再会。
0: 有请五号线于女士，你好。于女士，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5: 好嘞，
0: 再会。朋友们，想要订购小鸡炖榛蘑罐头，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87996948487996984，87996948487996984。我们有请二号线的陈女士，你好。或者陈女士掉线了哈。有请二号线的陈女士，你好。陈女士，欢迎您。
6: 好了，听到了。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6: 好嘞，
0: 好嘞，再会。和我一起梦游，就让灵魂出走，一光年难忧愁，需要一成就。我们有请六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7: 你好。
0: 欢迎您订罐头是不是？
7: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好嘞。
7: 什么时间都够？
0: 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就给您打电话，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7: 好的。
0: 好嘞，再会。环游这宇宙。有请三号线宋先生，你好。
8: 嗨，你好。
0: 欢迎您宋先生，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我们有请四号线的严女士，你好。严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严女士也订购成功啊。五号线李女士，你好。
9: 你好。
0: 欢迎您订罐头是不是？
9: 订一组。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9: 谢谢。
0: 不客气，再会。在无聊星球暂时万事中，有请三号线潘女士，你好。潘女士，订一组罐头是吧？
10: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保持手机畅通，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好嘞，再会。好的，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小鸡炖榛蘑罐头，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赶紧拨打电话87996948487996984，我们有请三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欢迎您，李先生人呢？电话接进来了啊。
11: 我问咱那个一罐多少克？
0: 256克啊，满满登登的一大箱，一共20罐。您可以亲自验货，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分文不取，好不好？好嘞，再会。朋友们，想要订购小鸡炖榛蘑罐头，199块钱一组，一组呢足

0: 足的一大箱，沉甸甸的，那可都是爱啊，朋友们。256克一挂，一组里面有20挂。大家呢小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婉婷和大家分享的是优质早餐该如何去进行烹饪，是不是？那也有不少人呢担心早晨时间太紧张了哈，没有办法准备特别丰盛的早餐。其实呢，现代的食品工业啊，提供了很多便捷的选择。就比如说今天婉婷给大伙推荐的小鸡儿炖榛蘑罐头，不含防腐剂，不含添加剂，老人呢，孩子呀，咱吃起来都放心，是不是？另外呢，早餐咱可以吃点啥？可以吃点即食燕麦片，咱们用热水或者牛奶一冲食就可以了。还有呢，可以多吃一些这个鸡肉，是不是啊？哎，这个鸡肉啊，你会发现，比如说今天的小鸡炖榛蘑罐头啊，或者说即食的鸡肉啊，都可以，是不是啊？哎，再加上一点点提前准备好的像杂粮饭团呐，这一餐就已经营养非常的丰富了，操作起来又特别的简单，是不是？飞到狂热的外太空。那么对于消化功能比较弱的老年人，一定要多吃一些细致一点的美食美味。咱们可以把食物呢处理得更加的细软，就比如说把杂粮打成米糊，鸡蛋呢做成鸡蛋羹，这个鸡肉啊咱们可以给它切成丝儿，或者是说哈切成小一点的鸡肉块，咱把它拌入到粥里面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就像今天给您推荐的小鸡炖榛蘑罐头，咱如果啊单煮白米粥，你会发现没滋没味的。而且在今天的节目开始的时候，婉婷就说了，白米粥你会发现也不是非常好的早餐选择，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呢，咱把小鸡炖榛蘑罐头放在白米粥当中一起来炖煮，你就会发现味道口感完全不同，营养价值也会更高。关键是在于保证蛋白质的足量摄入，并且呢搭配适量的啊一些蔬菜，是不是？所以呢，大家可以早餐呢喝点这个鸡肉粥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当您开始实践以这种优质蛋白质为核心的早餐模式，变化通常都是非常大的哈。所以呢，大家不妨可以去尝试一下。那么小鸡炖榛蘑罐头，如果您想订购，199块钱一组，到手呢足足的一大箱，20罐，每一罐256克。大家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当当当敲重点了，我要强调的是这款罐头不含防腐剂，不含添加剂，吃起来更加的放心啊。亲爱的朋友们，另外呢，如果您是属于身体比较虚弱的人群，这一款小鸡炖榛蘑罐头咱可以加水用它来炖汤，是更加的入味的。因为林地散养溜的鸡儿和我们市场上买的普通。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7: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5: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7: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5: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7: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5: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7: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5: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8: 春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4: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9: 上次说到寇准下金殿的时候，当着八王千岁说了几句话，这话说得挺强硬，把王彦龄王丞相在旁边给吓了一跳。八千岁呢反而乐了。八千岁说，寇准呐，你和我说这几句话真能这么做，我想潘阳之事就会审清了。我王家千岁，我是说到哪里就做到哪里，不行今后你就看着，请原谅我刚才言语唐突，多有冒犯。寇准呐，我倒挺喜欢你这个正直之人呐，只是我觉得我们宋朝像你这样的人太少了，以后如有什么为难之事，可到南清宫去找我。好吧，王家千岁，这么的我就走了。寇准随着王彦龄来到了武朝门外，在路上王丞相说，寇准呐，今天八王千岁改了脾气了，要搁往常谁要顶他这么几句，他非急了不可，今儿个你把他倒顶乐了。到武朝门这儿了，王彦龄告诉寇准，我已经派人到御史府去了，御史府的轿子一会儿就来，他来接你。王丞相，不用等轿了，御史府离这里有多远呢？王彦龄说，御史府离这儿过三个街口吧。哦，那不用等了，我看呢我走去得了。王彦龄说，哎，你等一会儿吧，这轿马上就来了。不等他轿到那我就到了，我这个人呢心急呀，我在我们下口县呢走惯了，我们下口县山多呀，胎教费劲，我就拿腿走，80里的我不在乎，你给我派个人领路就行了，我马上就去，现在是问案要紧嘛。王彦龄一看这位还是急性子，好吧，王彦龄派了两个差人给寇准引路，奔着御史府就来了。两个差人跟着寇准来到了西台御史府的府门外，这门口站着四个把门的差役，全穿的都是新换的衣服。为嘛呀？今儿个听说新任御史老爷要来了，大伙在这等着迎接新官上任呢。接大人的轿啊才刚走，寇准就到了。两个差人还没等到御史府的时候就告诉寇准，大人呢，您看见没，前面那高门楼那就是。寇准一看天快到晌午了，哦，我说，咱们先找个地方吃点饭吧。俩差役说，大人，咱不用找地方吃饭，您这就到了府了，您就进府，大概都给您准备好了，我看咱们就在外面随便吃点吧，怎么样，你们两个跟我一块吃，我请客。这个东京汴梁啊比我那个下口乡大多了，咱们在外边就吃点随便的得了。俩差人一听啊，可能大人要吃点顺口的东西，大人呢，那您看看上哪儿吃去。我看看。寇准东瞧瞧西看看，看了半天，哦， 咱们就说这家去吃点吧。俩差人一看，

御史府的对门刘记豆腐脑铺。差人说，大人，您这御史还能上那豆腐脑铺吗？您呢往前走了十来多步就行，哎，那有个聚贤楼，十字街往那么一拐呀，它有个会友楼，包办酒席，南北名菜，吃什么有什么。寇准说，我在下口县那就爱喝豆腐脑，我尝尝这个东京的豆腐脑啊，比我们那个下口县的豆腐脑怎么样。俩差人一听啊，好吧，那咱就喝豆腐脑去吧。到里边一人喝了一碗豆腐脑，吃了俩烧饼，寇准请的客。吃完了之后，有打这豆腐脑铺出来了。俩差人心想，别看喝的是豆腐脑，难得这是御史老爷请我们当差的，哎，还挺知足。对门就是御史府，寇准呢直接奔这御史府就来了，迈步一上台阶，把门一瞧，哎哎，你干什么呢？啊，后边跟着寇准的俩差人说了，哎，这位是新来的御史老爷。把门一看，什么什么新来的御史老爷啊，他一看寇准虽然穿了一身新衣裳，那纱帽和袍子那都是县太爷的，这身小官的衣服到这儿他们根本就没看上眼儿。嗯，你是不是刚才从那豆腐脑铺出来的啊？我是从哪里出来的？呵呵，你当我没看着呢啊？我们接御史老爷那轿刚走，你跑着来冒充御史老爷，你冒充御史老爷该当何罪？嗯，我们这新官就要上任了，嗯，正缺你们仨呢，正好你们仨来了，就把你们绑上，一会儿就见见我们御史老爷，非得审问审问你们不可。跟着寇准的俩差人说，哎，我说这可真是御史老爷，少来这套，我知道你们今天到这儿就走不了了，要不那么的，我领着这位御史老爷带着你们一个人，咱们去到八宝金銮殿去问问去，问问去，甭问，你们也别动，哎，今儿个我非拿绳子把你们捆起来不可，一会儿我们那御史轿就来了。正说到这儿，一看远处两乘大轿到了。怎么两乘大轿？前面那个轿是接御史的轿，空着呢没接来，后边那个轿是王袍王彦龄王丞相跟来了。大轿一落地，王丞相从里边走出来了。王丞相怎么又跟来了？他担心寇准，就带了两个差人到御史府里边，这再没有人认识他，进不去，不放心，所以他又来了。到这一看呢，果然寇准还在门口这儿呢。门口的差人一看，哎呦，丞相，给您见礼。王袍说，你们干什么呢？丞相，我们这儿正在捉拿冒充御史的罪犯。嗯，冒充御史的罪犯是他吗？啊，对，就这三个人。混账，这就是你们新任的御史大人寇准寇平中啊？他就是我们新任的御史大人呢。把门的差人一看，扑通跪地下了。哎，大人大人大人大人，您可别怪我，我们是有眼不识金镶玉，拿着真金当黄铜，大人您这您多原谅，您多海涵，您多担待。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不用说了，你怎么就知道我不是御史呢？大人，这我这个这我看您不太像，这我眼拙，我这眼神不好。嗯，你是看我从那个豆腐脑铺出来呀，就以为我不是御史了，对不对？我看你们这个眼里头啊，就没有平民百姓，就光看见那些个大官了。今天要不是王丞相来了呢，那你们就把我绑起来了。看来你们这几个人呐，全都是势利眼，这样的人把门怎么能行啊？从今天起你们都别在这里把门了。大人，那么不把门的让我们干什么去呢？天天给我下厨房，下厨房的我们干嘛呀？下厨房里给我做豆腐脑，先做上两个月然后再说，我一天就吃一顿豆腐脑，剩下那些个豆腐脑啊，你们都给我挑到大街上卖了去，不要糟蹋喽。哎，好吧，谢大人。寇准一上任，先给刷下四个来。王丞相说，寇准呐，你什么时候问案呢？我看一看他们的状纸吧。

我找一找证人，然后我再问案。王丞相，那里边请吧。好吧，我不到里边去了。你也很忙，我也很忙，不过问案这个事你是越快越好啊，不少人都等着着急了。好吧，我一定尽力而为。你们这几个听差的，好好伺候你们御史大人，听见没有？差役们答应说是。丞相您放心吧。王丞相带着自己的差役们走了，寇准这一进御史府，哎呀，整个东京汴梁差不多都震动了。老太君、呼延佩显、八千岁这些有关的人，他们是天天在等着御史府问案。一晃三四天过去了，没信儿，也不知道这位御史大人怎么回事。八千岁在南清宫里边憋不住了，把高王、郑王找到一块儿。郑王呢，感情啊，这心里边比八千岁还着急，这个人急性子。千岁，我看这位御史老爷可挺稳当了啊，一头扎进御史府没动静了，是不是不敢问了？不能不能，我看这个人呐，还是有真才实学的。哎，那他蹲着里边这一天他干嘛呢？八千岁说，可能是人家在里边在准备准备呗。高王说，这样今儿个咱们闲着没事儿嘛，上御史府咱们去看看，他要是升堂问案呢，咱们就在那儿听听堂，好不好？八王一听说，那么也好，咱们去一趟。这三位王爷说着话把衣服换了，这叫乔装改扮，穿着便服来的。到了西台御史府，府门口一打听，还真巧，今儿个正要审问潘阳的案子。八千岁说，那咱们就来得正好了。三个人就进来，一看寇准还没升堂呢，三个人在这等着。这堂下边等着听堂的人可不少了，站着不少人在那叽叽喳喳的。高王说，趁着没升堂，咱们先告一状怎么样？八千岁一听，告一状？你告谁呀？高王说，我告老郑啊。郑王说，去你的吧，你告我干什么？高王说，咱俩呀击鼓鸣冤，让寇准早点出来，大堂之上给寇准出个难题，看看这位断案如神的官能不能把案给断开。八千岁说，你要怎么告呢？要怎么告，我早跟郑王说好了。老郑，昨晚上我跟你说的事儿你记着没有啊？什么？昨晚上？哎呦，我还忘那茬了呢。哦，昨晚那事儿我记着记着啊，就按那个说。行行行，上去反正主要是你说，我就在旁边跟着随着。八千岁说，你们俩说什么呀？高王说，您呢就在下边听，您在这一听堂就全听明白了，瞧着。说着话，高王伸手就拿起堂鼓这鼓毽子来了，站在堂鼓前边，咚咚咚咚咚咚咚，这一敲打堂鼓，站堂衙役三班六房所有的差人都出来了。寇准呢直接升堂，端坐在大堂之上，两旁人一什么人击鼓鸣冤闯上堂来？差役们喊了一声，什么人击鼓鸣冤，快快上堂。这个地方的鼓不是随便击的，为什么？平常老百姓告状不能到御史府，这得是枢密院朝里边做官的，府中出了什么事儿才往这儿来打官司呢？高王和郑王两个人上来跪在了堂下，小人给大人叩头，是我们两个击鼓鸣冤。抬起头来，是。俩人一抬头，寇准往下一看，这两个人身上穿的虽然是普通人的衣服，但是从这精神气质上看却是有点与众不同啊。你们两个有什么冤枉之事，好好的说说。大人，我呀姓宋，叫宋仁，他呀姓赵，叫赵臣。我呢是高王府的家将，他是呢郑王府的家将。我们两个这王府啊就隔着一道墙，我在我们这个墙根底下种了一根葫芦，这葫芦爬腕啊从那墙上就爬到他们那院里去了。他在他们院墙根底下呀放了个空坛子，我这葫芦腕啊就爬到那坛子口里。

里边去了。他那个坛子口还挺小，我这个葫芦腕啊，在他那个坛子里边就接了个葫芦。这葫芦长成了，我想往外拿吧，哎，就差一点拿不出来。他呢让我把这葫芦劈两半拿出来，我呢就让他把这坛子打碎了，给我整个葫芦。他不打坛子，是我不劈葫芦。就这样，我们俩打起来了。我们两家的王爷也知道了，我们想要这葫芦吧。郑王在旁边说了：“哎，我们想要这坛子，我们这坛子能值多少钱呢？谁让你把那个坛子放箱根底下？哦，那谁让你把葫芦那个爬腕爬到我们这坛子里来了呢？那葫芦他自个儿爬的，那怨我们吗？哦，那我们自个儿的坛子愿往哪放就往哪放，那我爱往哪放你管不着。哎，我大人，那请您给我们做主吧。大人，请您给我们做主。”寇准一看这两位这官司打得挺特别啊，王，你们两家都是王府，没给你们这王爷说一说，让他们都谦让谦让就得了。要不你把这个坛子不要了，要不你把那个葫芦不要了，你们何必这么争执不下呢？大人，我们两家王爷都想要自个儿的东西。王爷说了，西台御史府新来了个御史老爷叫寇准，听说这个人审过葫芦，问过黄瓜，打过城隍，套过土地，断案如神，让我们俩到您这来告状，说您一定能给我们断开这个案子。大人，请您给断断吧。寇准一听心里明白了，这两个人呢是故意给我出难题来的。因为寇准从他们的对话当中听出来了，他们说我审过葫芦，问过黄瓜，特意就是来试试我，看我问案怎么样。这俩人说是高王府郑王府的家丁，听着名字一个叫宋仁，一个叫赵臣，这分明是化名啊。宋仁，宋朝的人；赵臣，在姓赵的驾下称臣，宋太宗姓赵。看这个气质，说不定他们两个本人就是高王和郑王，也未必可知啊。那好吧，寇准想到这儿，那我就给你们断断这个案子。寇准在上面坐着，略微的想了想，你们两个人听着，你一个要葫芦，一个要坛子，你们两家合伙拿几个钱得了，买上十斤鲜羊啊，沏上一盆鲜羊水，倒在那个坛子里头泡上三七二十一天，这个葫芦一见羊水呀，它就抽出了，抽出小了你就拿出来了，这个坛子也不用打了，这个葫芦呢也就不用劈了，这不就行了吗？高王一听，看了看郑王，郑王看了看高王，郑王沉不住气了，小声的在那嘀咕了一句：“看你费半天劲让人两句话给断开了。”高王一捅他，心想：“你别说，大人，谢谢您，谢谢您，那我们回去就照您说的办得了。”高王一扯郑王，两个人站起来要走，刚要往下走，这功夫寇准喊了一声：“等一等，先别走。”俩人又站住了。他俩人在一块刚才小声嘀咕的时候，这个细微的动作让寇准看见了。寇准心里面就更明白了，心想：“我得给你们两句，我告诉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就这么走了吗？那个襄阳水呀，是你们两家花钱买的羊骑的，你不疼得慌吗？告诉你们，把那个香烟水呀，你们两个人一个人一半都把它分着喝喽，那是钱买的，别糟蹋喽。”大人，我们俩喝不了那么多香烟水，我们喝那干嘛？不喝不了，你们也给我分几樽把它喝喽。喝完了香烟水呀，你们两个没事好上我这个御史大堂上来放仙屁下去。哎，高王正王两人下堂了，来到堂下的人群里头，一见八千岁，八千岁乐了：“二位在堂上放完了闲屁回来了。”郑王说：“哎呦我天哪，这寇准可是真厉害，把我们俩好骂。”八王说：“不是人家骂你们呐，是你们两个人自己找骂。”高王说：“这个人果然是智慧超群呐。”话说到这儿，就听堂上喊了：“传扬燕昭潘仁美上堂。”郑王说：“看着看着啊，

0: 看看这个案怎么问。传杨延昭、潘仁美了，就见杨六郎与潘仁美两个人一先一后是走到了御史堂上。杨六郎呢，先上来的，跪倒身躯。杨延昭参见御史大人，庙里平身，旁边坐下。六郎站起来，旁边有人看过椅子，坐在旁边了。潘仁美呢，别看在御史衙门在押，那可不是一般的监狱，除了没有自由之外，吃的喝的住的都挺好，这些日子都吃胖了，满面红光，有人把外界情况还经常的给他透露。潘仁美听说了，前任西台御史刘裕被八千岁给打死了，最近新从山西下口县又调了一位七品县令寇准来代理御史。潘仁美一听七品县令啊，根本就没瞧起。偏巧这两天寇准还亲自拜访了一下潘仁美，简单的问了问潘仁美关于老杨家的事情。潘仁美发现这个官也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今儿一上堂，他特意又看了看堂上坐的这位新上任的御史，和那天找他的时候着装换了。寇准今天穿的是御史的官服，头戴方式乌纱，身穿红缎袍服，前后补服掐金边走金线，上绣半壁电海日，腰横玉带，足蹬超靴，面容端庄，目光犀利，稳坐在大堂之上。这阵的寇准可跟下口县当县令那阵不一样了，但是潘仁美心里边没瞧起，心中暗想满朝文武大臣有才华的有本事的有的是，谁都不敢问这个案，你一个山沟里的县令跑到这儿来问我，这是你在村野山乡如井中之蛙，看不到多少天日啊，一调你进京你就来了，问几堂案大概你就知道了。所以潘仁美一抱拳没下跪。代理御史大人，北路都招讨使边关大元帅潘宏、潘仁美与大人见礼。他特意把寇准那官衔跟他自个儿的官衔一块亮出来，那意思我比你大，你别觉了不起。寇准的思维多敏锐，看出潘仁美这意思来。潘仁美，你可知罪？上来给来这么一句，把潘仁美问得愣一下。本帅未犯国法，何罪之有？潘仁美心想，这几天在押吃饱喝足了，我不干别的，就想老杨家这点事儿。从老令公杨继业想到杨七郎、杨六郎，怎么样的给自己找辩解的理由，全都找明白了，想得比较的周全。今天你问我老杨家的事儿，我是准备好了。所以潘仁美回答的底气挺足，不承认有罪。可潘仁美没想到寇准问他没从老杨家这儿问。潘仁美，你身为皇亲国戚，镇守边界，为何要勾结北国图谋反叛？这下子把潘仁美问了个措手不及。怎么问我这个？本帅为国尽忠，戎马关山，风餐露宿，不辞劳苦，你为何说本帅图谋反叛？潘元帅，我从下口县刚到东京这几天，就听说你与北国有勾结，你怎么说没有呢？哪个敢诬陷本帅？不是诬陷你潘仁美，现在有个证人在此。
1: 证人？
0: 那你让他上来与我当堂对质。
1: 好，传证人上堂。
0: 寇准这一声传唤，差人去不多时，从侧厅引进一个人来。一瞧这个人，头戴小王帽，身穿小蟒袍，腰系小玉带，足蹬小朝靴，正是新授皇封的靠山王、敬山王双王千岁胡延沛显。胡延沛显是寇准今天特请来的，这几天寇准没升堂，干什么去了？私下里四面走去了，不但找了潘仁美，同时还找了老太君杨六郎、马夫人胡佩显，甚至连老胡家的家将胡福、杨六郎的那个代笔人王强都找了。 今天第一堂他把杨六郎请来，在大堂坐着，可没问老杨家的事儿。问潘仁美的时候，把胡延佩剪给引出来了，这叫声东击西。潘仁美一看胡延佩剪呐，差点没气死，心想：我倒霉就倒在你这个小畜生身上，不是你冒充神童下边关认我当干爹，我怎么能乐到如此地步啊？胡延佩显呢，从容不迫走上堂来，给御史大人一报腕：
2: 御史大人，你好啊！哦，双方敲碎，请落座。
0: 旁边有人搬过把椅子来，胡延佩显坐下。
2: 双方敲碎，此人你可认识啊？他呀，认识认识，这是我义父啊。
0: 潘仁美一听啊，嘿，还提这义父呢，这是诚心气我。
2: 哦，双方敲碎，你不是说庞元帅勾结北国图谋反叛吗？啊，有这事呀？有啊。
1: 潘仁美，你听说没有？
3: 大人，他是一派胡言。
2: 哎，我说潘元帅，不管怎么说，咱们俩呀有一对父子之情啊，行不行？我这个人呢，受人一点恩情啊就老忘不了，我老记着咱们俩在一个屋里头，喜爱同桌，亲爱同榻呀。
0: 潘仁美心想：我倒霉，我后悔，我后悔你说梦话那阵为什么没把你给杀了。
2: 我叫潘元帅呀，我下边关，你说要不是你帮着我把你给拿住，那我怎么能回朝交集呀？信不信？这不都是您给我的好处吗？我忘不了，可我呢也忘不了啊。咱俩在你屋里的时候，你说你是皇上，对不对？有这些没有？你封我为神童护国军师，有这些没有啊？
3: 绝无此事。
0: 潘仁美心想：那人就咱俩，我不承认，你也没办法。
2: 没有这些？你敢说没有这些啊？你不说北国萧太后派人找你吗？不是要你学王莽，劝夺姑爷的皇位吗？跟北国兵合在一处，推翻大宋，萧太后答应跟你平分江山，一家一半，信不信？
0: 潘仁美心想：哎呀，潘仁美呀，潘仁美，你真是老混蛋了，当初你跟他说这些话干嘛呀？但是这个嘴里边也不能承认呐。
3: 无有此事。胡延佩贤，你纯属信口雌黄，污蔑本帅。御史大人，你明察。
0: 潘仁美，胡延佩贤12岁的孩子，他总不会平白无故的凭空诬陷你吧？
3: 大人，你不要小看这个12岁的孩子，他人小心大，小蛇计毛，下得边关，欺骗本帅。
0: 哦，就算骗你了，那他诬陷你谋反干什么呀？
3: 他因为我与他父有仇。
0: 哦，你与他父有什么仇啊？啊？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幸福984。
6: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7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7: 倾诉烦恼，
8: 我还说
7: 解开心结，分 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8: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打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直接拨87996984 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的咱们加区号，区号呢是0451 0451 8799 6984。好，我们开始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今天分享的内容。首先请进的听众朋友是在二线，二线上是毛女士啊。毛阿姨您好。
9: 哎，你好，庆贺老师吗？
8: 嗯，您说，阿姨。嗯，
9: 哎呀，给你添麻烦了，庆贺老师。
8: 嗯，您想。
9: 你猜咋的？我想着吧，就是办一个那个房产过户，房产过户吧，他就叫我房产那个就是那个叫房产叫什么玩意儿，就是房产局是什么玩意儿，我都88了也不会说。你猜咋的？他要我们老公公老婆婆的那个死亡那个时间。现在吧，我们家没有那个老公公老婆婆的那个户口底子了，都叫派出所给我们整丢了。不是我们一家，我们楼上吧两三家都没有。结果这找了两天，就这个户籍上派出所都翻到底了，一切翻到都翻到底都没找着。这两天他说咋的？我说那你们怎么整的？那我说我们要办户口，这你看看没有我们的老户口底子，那怎么整？他说的等原来吧，他就是现在是电脑了，原来都是什么玩意儿？我们是搁那个安乐街搬到这边拉来的，现在搬到电机新村来了，整的你说的这咋整？我就求那个庆贺老师，你看我怎么能给找着这个老户口底子呢？原来吧，你猜咋的？庆贺老师，我觉着是。25年那是24年这两年吧，有一个听众也是和我这个情况一样，他是他姥姥他姥要他姥爷的，完了没有啊？没有，他说的你上你们那个老家去，照那个坟，那坟前面那不有个牌吗？他说的我回去认得我是谁呀？我都出来都30，我都88了，我一岁时候出来的，我和他这个情况差不多。完了后边有一个热心听众吧，也是咱们电台也老，我是听了多少年的那庆贺老师的电台了。完了你猜咋的？那个热心听众吧，给他提了一个，他说你上太平桥，他说有一个地方能那个开出来。能开出这功夫呢，我家那外头有人敲门，我就赶紧的去开门去，就把这个地点那还是咋的，我就寻思庆贺老师你没有留意这个记住没，时间太长了也给你添麻烦了。
8: 嗯，我同意跟您说一下这个问题啊，您听一下。现在呢，如果涉及到房子的继承啊，我们有两个大的主要方向。一个方向呢，我们讲叫非公证继承。那么非公证继承的话呢，需要把所有的手续都弄齐，才能够到咱们房产交易中心去办这个非公证继承。也就是说呢，手续要齐，第二齐呢就是人要齐，手续齐人齐才可以。但凡手续不齐人不齐，我们是没有办法在房产交易中心走这个非公证继承的。所以这个呢，你就得回去想办法去弄材料，一会儿我再说材料上的事。那么如果说材料不全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走公证。因为公证这边呢，我们是需要花几千块钱的公证费。你花了这个公证费啊，一般公证处呢，他会给我们想多一点的渠道和方法。所以呢，我们讲就两个大的主要方向。一个呢，就是按照有材料的方向去弄。如果按照有材料方向去弄呢，刚才您说的对，咱们听众朋友提供过一个地点啊，如果说您的派出所他的老档案老底子已经没有了，找不到了，因为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了，那个时候呢还没有统一录入到电脑系统当中，纸质的已经不做保存了。尤其是呢，您说的找的是您公婆的，你想啊，您都已经80多岁了，那您公婆那个底子那得多少年了，对吧？所以那个底子如果找不到了，那也没有办法，那就要到哪儿去呢？道外分局这边呢有一个能查户籍底子的地方，以前呢是对个人的，但是现在呢，据咱们听众朋友去过，说现在呢好像是不对个人开放了。但是您可以抱着一线希望啊，让家属呢到道外分局这边去查一查老户口底子，这个是我们现在能够提供的地点啊，就是道外分局啊，在道外分局边上。但具体呢，我也没有去过啊，您得实际呢到道外分局一打听就知道了。啊，您就记道外分局就行。你说我想查一查很多年前的老户口底子，他可能就给你做。 那种指导了，他告诉你到哪哪屋啊，旁边还是哪儿，他就告诉你了。所以这是第一个。那你到这儿呢，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人家并不对个人，也就是说呢，他可能对公或者对律师出具调查函的这种才行。那如果说呢，您个人没有办法去调到这个底子，那可能你就要求助律师了，看看律师想办法再帮你查一查啊。这就是按照说有材料去弄。那么没有材料，说道外分局这边我也去了，也要不然就是人不让我查，要不然就是我查不到，实在是没有了，那你可能就得花几千块钱的公证费了。那么花这个公证费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要做公证，做遗产公证，我们所有的继承人要说明白啊，说谁要房子谁不要房子谁放弃。那么在做公证过程当中啊，公证员会协助我们，他会跟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个事儿办成。因为现在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公证呢，这是竞争也比较激烈，各家公证处呢，他也都尽力的去为百姓啊想想办法。所以如果说咱们什么材料都没有的话，那么有一些公证处呢，他会有一种默认。这个默认是什么呢？比如说当发现这个老人，你们办的这个房子，你们办这个房子，我不知道这个房子是谁的啊，是你们家谁的，是谁的，对，是你老伴儿的，他看到这个人去世的时候呢已经80多岁了，那么就默认他的父母，他的父母都是100岁以上，默认他已经死亡了。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有的公证处，我只说有的公证处啊，他可能就不会再去追要您公婆的死亡手续和死亡时间了，他就不再去追要这些东西了，能明白吗？那就得看公证处，那我也不敢替公证处做这个保证，那咱们就得多走几家公证处，多走几家公证处呢，有的公证处如果就默认你的公婆已经死亡，他就不要他们的死亡手续了，能明白？您说的那个呢都有，就是咱们节目当中大家真实讲过的，有非得要死亡手续的，有拍墓地照片的，也有年龄比较大的默认老人已经死亡就不再追要其他手续的，也都有，这些情况都有。所以我们讲这个事情分为几步呢，第一步先到道外分局这边打听，我要查老户口底子，看能否查到，查到皆大欢喜，查不到就多走几家公证处，咱们宁可花几千块钱公证费，然后问他能不能免除您公婆的死亡手续，因为他们去世的年头太久了，你跟他讲我老伴儿都已经80多岁了，我公婆如果活着的话那都得100多岁了，是不是？甚至都可得110岁了，那就说那这个东西肯定我们是找不着了，所以呢能不能免除他们的手续，直接帮我们办这个公证，你拿到公证了依旧可以到房产交易中心去办了，反正就是这两个主要方向，具体的步骤我也跟您讲了，您再酌情好不好？
9: 庆贺老师，我现在什么材料都全了，就是差老公老婆婆的了。
8: 我刚才把这个过程已经跟您讲得很清楚了。
9: 对，
8: 我就不再向您再多啰嗦了。好了，那行，好，再见了啊！有啥问题你再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可以继续通过电波讲您自己的事儿，家庭、工作、生活的问题都可以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第三批牛肉酱马上要到了啊！这两天牛肉酱送的是的确是比较慢，因为这个牛肉酱呢不辣不咸，很多老人小孩呢非常喜欢吃，在家里边呢，咱们蘸点馒头啊，拌点面条啊，做蘸酱菜啊都非常好。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 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厚粥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厚粥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仙品牌，在山东。

0: 林毅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 60%， 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厂牌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我们接着继续接到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在四线，四线听众朋友林女士啊，林女士你好。
1: 哎，
0: 你好。
1: 我最近那个什么脑梗吧，他这个腿啊和那手都不好使，我最近找个哪大夫、
0: 这个上医大二院看一下，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大主任看郭勉。星期一去，他每周一上午在医大二神经外科出诊。这位老师叫郭勉，但是我提醒您呢，如果达到标准的话，可能要做微创手术的啊。
1: 那
0: 要手术治疗的。
1: 就是医大二院，那能好找吗？
0: 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医大二院是在保健路学府路交口。你们家在哪儿啊？是哈尔滨本地的吗？
1: 不是啊，我们是原厂的，农村的。
0: 那你就得提前来，他周一上午出诊。
1: 啊，就周一啊。
0: 对，只有周一上午出诊，你周一得早点去。
1: 那就是那个神经外科。
0: 对，神经外科郭勉。
1: 啊，那就是找那个，不是找第几部啥的，就是外科找郭勉。
0: 神经外科不是外科，神经外科。
1: 啊，神经外科。
0: 对，神经外科。
1: 第几部
2: 啊？第几部啊？
0: 啥第几部啊？神经外科郭勉。到那儿先去挂号，挂号的时候人家就告诉你了，你先得挂号啊，挂上之后告诉你在几楼哪屋出诊。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会网上挂号，提前网上挂。
1: 一礼拜一。
0: 对，礼拜一，礼拜一去看去。你先得从门诊，先得挂号，先得看病。
1: 在门诊挂号。
0: 对。一大二神经外科郭勉。记好没有？
1: 记好了。
0: 勉是那个加冕仪式的勉啊。
1: 神经外科是吧？
0: 对，星期一上午出诊，你要是现场挂就得早点去，提前网上挂更好。他的号不好挂啊。好，
1: 谢谢啊。
0: 其他听众朋友也是一样的，像这种啊，中风之后的偏瘫，我们把它统称为中风之后的偏瘫，但是细化的话呢，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走道呢像半身不遂、要跨框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做微创了。 之前呢可能大家没有办法硬挺啊，或者做康复效果不理想的，你现在都可以选择到一大二院去做微创。

0: 那么郭勉老师呢，之前是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所以他有非常丰硕的研究成果。你像啊，专门研究的就是偏瘫，所以呢，他在很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期刊上发了高水平的文章。回国之后呢，多家医院邀请他出诊，他后来选择在医大二院，因为在这儿呢，接触的偏瘫患者多，他学的这个技术、研发的技术可以应用出来，并且呢，像省内啊，包括呢其他的东三省的患者，都是慕名到医大二院找郭勉老师去看这个偏瘫、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或者是呢，像偏瘫，咱们还有说，半身不遂要走到跨框啊，这些呢都是可以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家里边病患是偏瘫，那就到医大二院挂一下神经外科郭勉医生就行了，好不好？他是周一上午出诊，勉是加冕仪式的冕，这个冕字呢是帽子头，但写的时候你就写日啊，写一个日字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这个字呢是上下结构的，加冕仪式的冕，上面写一个日字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全名两个字儿，郭勉，郭勉，郭达的那个郭，郭勉医生，郭勉医生，郭勉教授，他是呢教授、博士生、导师、神经外科大主任啊，知名的神经外科专家，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星期一上午、周一上午出诊。另外，像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呢、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都可以做微创治疗。是否能够做微创，由郭老师面诊来决定，我决定不了啊。您得必须去面诊，他得看能不能达到做微创，这个由郭老师面诊再出结果啊。医大二神经外科郭勉医生是非常知名的神经外科专家。那么见到郭老师，你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好不好？来吧，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听众朋友是在三线。三先生，黄先生，黄先生您好。
1: 哎，嘿，庆贺老师你好。
0: 你好，您说。
1: 那个我吃那个牛肉面呢，吃了4个了，往今天买吧，又挂不通，刚才又挂通了，挂通了，他又订一个，太好吃了，你说的太香了。
0: 你说那个牛肉酱是吗？
1: 对，太香了，我吃的买了4个了。
0: 好的，行，谢谢您。
1: 那个我是盲人，我这小喇叭就能听一个台，别的台听不着。我先看看哪个有小喇叭，给我推荐一个能修小喇叭的。
0: 修收音机的话，您得到市民大厦后边这块儿有那个音响一条街，到那边去修。市民大厦您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市民大厦在中山路181，它的后身呢有什么80街啊那一片，那片呢有很多的音响店，有些是能修收音机的，有些不能修，你得逛一逛。
1: 我这。我这个小喇叭就能听庆贺一个小喇叭。
0: 是，您如果说呢想去修理的话，就是在市民大厦后边这儿80街一左一右那儿有音响店可以修，大叔啊，在那边。
1: 啊，市民大厦后边哈。
0: 对，市民大厦后身那儿啊。好嘞，再见了。好了，听众朋友，就大家反馈这个牛肉酱确实好吃啊，但牛肉酱呢，咱们第二批断货了嘛，有很多听众没收到货，现在给大家正在补订，就像今天大家订也是的啊，陆续会给大家回访电话的，因为订货量很大。好吗？场外电话呢？5879-1984，大家自己定。四先生，刘阿姨，刘阿姨你好。
2: 你好，庆贺。
0: 刘阿姨，你不是让我帮你问那个离休的那个丧葬费吗？昨天呢，我帮你已经打听到了啊。我跟您说一下，那么离休干部的话呢，您获得的那个抚恤金啊，是40个月的工资。
2: 啊。
0: 嗯，好不好？
2: 40个月的多少？
0: 40个月的基本工资。听明白了吗？对，基本工资乘以40个月，这个是大额的抚恤金，所以说呢，你得看您的基本工资多少，这我就不了解了。但是您的
2: 这个算行了。
0: 对，您的基本工资乘以40，
2: 40个月。
0: 对，40个月的，这个是您能够获得的抚恤金，好不好？
2: 那行了，
0: 行，
2: 那不好的。好，那个给我照顾我这个赠与给他不好，活着明白的时候好给他。
0: 你给不了，给不了，这个您决定不了，抚恤金不由你自己。
2: 遗嘱
0: 决定不了抚恤金，阿姨，遗嘱决定不了抚恤金，听我说话，因为抚恤金不是遗产，听懂了吗？
2: 赠与
0: 也不行，你就是规定不了，因为这抚恤金不是给你的。
2: 啊。
0: 嗯，抚恤金不是给你的，你就决定不了，因为它不是你的生前财产。
2: 啊，
0: 它是由你的家属们自己决定怎么分的，你掺和不了，你留啥都不好使，哦。
2: 啊，明白了。
0: 好，再见。
2: 好了，谢谢你。
0: 别客气。各位听众朋友，多次跟大家讲过啊，抚恤金它是给死者近亲属的这种抚慰，它不是由。

0: 对，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1: 哦，哎，秦川老师您好，
0: 嗯。
1: 我想麻烦问个事儿，就是，孩子学编程的事儿，就是我不太理解，就是不了解，就是孩子吧，学了一个 Python 的 C1，刚学完嘛，这个老师就给我推荐说，让我再接着继续学 C2，说这个 Python 吧，学的 C1 和 C2 这两个就是属于初级的，属于初级的呢，他说就可以考的那个白名单。那个考那个白名单说可以进行，就是升学，有优惠。他说的是这个，我有点不太了解，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就是这孩子现在就是等到9月份就开始上中学了，上初中了。上初中这孩子学习不是特别好，我就寻思，要是如果学这个，对他有没有好处？能不能就是影响他就是正常的这个学业？我就想问问这个事儿，应不应该继续给他报？就是家里边产生点儿，就是，意见不统一。我想听听你给我就是拿个建议。
0: 是这样的，就是我认为啊，我说句实在话，就是孩子学到对他升学有帮助的可能性偏小。说实话，他得学到特别特别优秀的程度，在全国大赛当中获奖了，而这个奖项呢，必须是升学的一些大学认可的，他才能够用这个做敲门砖。那学到这种程度，你想，我们要达到在信息学的奥赛当中获得全国决赛的银牌以上，才可能进到高考的强基计划。这个难度极大的，而且呢，一般这样的孩子，我没有任何的歧视啊，没有任何的歧
1: 我
0: 视。
1: 知
0: 我
1: 道，
0: 每次说话之前都很谨慎。现在，一般这样的孩子都集中在几所知名高中里边。我不知道这么讲能理解吗？因为他这个东西它
1: 我
0: 是
1: 理解。
0: 相辅相成的，就是他一定是。基础也很好，基础科学也很好，就是孩子，他数学啊、物理啊都很好，甚至英语也很好，能明白？
1: 对，特别优秀。
0: 然后他在这个信息学上也很好，诶，他就有可能用这个做高考的敲门砖，纳入高考的强基计划当中。但是，我们想你自己去想一想，我觉得这个事儿你肯定懂。除了您家孩子这个情况，你听没听说过？就是以前流行了，少说得有20-30年了吧？具体的我也没有去做调查啊。听没听说过数学奥赛？
1: 哦，知道。
0: 什么化学奥赛、物理奥赛，听过吧？这
1: 听
0: 些
1: 过。
0: 人，你看就是什么三中南杠的，或者是师大附中的这些孩子，听没听说过？就他们冲击奥赛拿到银牌、金牌的，然后有资格保送清华北大的，听过这个吧？
1: 知道这个
0: 是
1: 事
0: 不是
1: 儿，
0: 听过这个？那么
1: 对。
0: 现在呢，就是对于所说的编程慢慢扩展，往大了说叫信息学，它也有这个机会和可能。但是你想，那得多么优秀的孩子才能够拿到这个保送名额呀？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啥东西我跟你说都可以学。你问我钢琴学好有没有用？有用啊！你要学成郎朗，那这多赚钱呢？咱学不成郎朗那样，咱就去学一个说这个钢琴，咱最终你考到一个什么中央音乐学院呢？哪怕是咱们考一个其他的地方的音乐学院呢？孩子毕业之后能够去一个地方的院团，那也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啊。但是你想，那得在这上面花费多大多大的精力啊？所以我在跟你讲，就是说，但机构里边他不会这么说。对不对？机构里他不会跟你讲这个事儿。如果要能够影响到孩子升学，他得学到多么多么什么样的程度？那么很多省份呢，他是做了一个下沉，他是把这个东西呢纳到了中考的一个，比如说考量范围之内。那么想要通过这种特长升重点高中的话，也是需要在他的这个。信息学的奥赛的前置赛事当中拿到比较好的奖项，才有可能被很多的高中、重点高中相中，或者是他有这个计划的，给咱们一个特殊的照顾。但难度也很大，就是你要学到这种程度，其实它的难度不亚于什么，不亚于学，数学呀、物理呀，把它学好，难度是一样的，是不是？ 所以我经常跟

0: 大家讲啊，就是说，孩子要不要走竞赛这个路？那必须是，如果孩子在5、6年级的时候就表现出非常浓厚的兴趣和天赋，并且我们家庭要评估家庭时间、资金投入，因为我竞赛培训不便宜的，并且做好长期坚持的准备，才有可能对他的中考、高考升学产生影响。这你说这难度大不大？是这个意
1: 是
0: 思吧？
1: 这样，
0: 就他必须他有这方面的特质。你就像我们身边有一个这同事，他家那个孩子，女孩十几岁，身高就1米8多了。这个潜质是不是就是模特或者是篮球的潜质？对不对？那人家长当然要往这个方向去培养了。他就已经在小小的年纪展露出来了。而且人家就年纪不大，十几岁的时候就到北京啊去走时装周、走秀了。那人家就是不是体现出来了？这不就你肯定得培养他呀？那你不培养，这不白瞎了吗？因为他在小小年纪就是显现出了他要不就是模特这方面，是吧？要不就是增重，要走这个女篮这方面。那他能显现出孩子，有几个女孩是还没成年呢，就长1米8几呀、啊？对不对？所以我说，竞赛的这个东西，你想让他跟升学让挂上钩，那一定是孩子在这方面显现出超凡的特质。一个是孩子喜欢，另外他有天赋，你往这方向培养，要不然当成什么呢？要不然就当成个兴趣爱好。啊，学习还是主业，这东西能不能学？能学，当一个兴趣爱好学，它可以锻炼什么？它可以锻炼孩子的逻辑。锻炼孩子解决问题的能力，锻炼孩子的创造力，哪怕锻炼孩子持之以恒的这种个性，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看，到底是目的是什么。就像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你说孩子现在你要是让他学口才，我们的目的是把他培养成主持人吗？不是的，现在有多少家长是希望孩子当主持人的？不是学口才的，很多家长的目的是我的孩子语言能力增强了，口才好了，以后孩子他未来他会涉及到很多面试环节的。你说未来，比如说孩子升学的时候，笔试第一关，面试第二关，是不是？你说现在考研是不是得有面试啊？考什么事业编呢？找工作呀，或者找一个什么普通的国企呀？他最后他是不是都有面试啊？哪怕你找的是那种大型的民营企业，最后也有面试环节呀、啊，他是不是就是为了打基础的语言打基础了，孩子说话有逻辑了，他主要是这目的。你说有多少人是真正说我们学口才是会，春晚他上不去，元宵晚会，但是孩子是在后边给那个大明星去做，好像是就是陪衬的，就这么个情况。那孩子小啊，刚上大一呀、啊，人就上中央电视台去演出了，起点绝对比我们要高很多，叫青出于蓝胜于蓝嘛。那个家长，人家真的是在这个孩子这个身上下了大力气了，到底把孩子培养到中国传媒大学，以后就是为了当主持人的。所以我才跟你强调这个事儿，你要知道两个主要方向。如果你们发现孩子他没有显示出来在这编程上的天赋，并且他在这上面也没有太多的。我讲的投入，就是如果孩子研究这玩意儿都是废寝忘食似的，你发现他真喜欢，那行。如果也是，哎呀，也是得你们催或者是机械性的完成一些。我觉得你问问，你就问问这个机构，他有没有培养出来，就真的通过他们机构培养出来的可打听的，真正走上名校的，他有多少啊？对
1: 他
0: 不
1: 们
0: 对？
1: 就是他。宣传是
0: 对呀，
1: 那啥，
0: 他你得问他，这人是谁呀？这孩子叫啥名啊？在哪个大学呀？是不是？你这得有得能查到啊！你不能说这查都查不到，你编出来一个那不行啊！所以我还是要说，我们不能神化，也不能丑化孩子所谓的特长教育，就是正常心态去面对他。我认为不要总跟。孩子能够什么考上名牌大学挂钩？你说这东西有用，它能提升孩子的思维，提升孩子的能力，这些我都认同，我都觉得可以，是不是？ 结合孩子。

0: 的时间，什么是主业呀？文化课还是他的主业呀？什么是主业呀？身体素质锻炼是主业呀？孩子的心理健康是主业呀？这些都是啊。而不要把编程当成生活当中一个最重要的事儿。我觉得要转移，这个是要看吧，要结合你们实际情况去看，好不好？把编程这个事儿当成思维训练，主要的好处是锻炼孩子的思维，并非把它当成直接升学的敲门砖。就像学围棋，我们不一定能够成为职业棋手，但对孩子的思维是有帮助的。这就是我给你的结论，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所以我对这个事儿呢，没有什么，就是觉得它好还是不好，只有适合不适合。
1: 对，你说的就是太到位了。
0: 对，
1: 就是我就是啥呢？就是这个老师他一给我宣传，我家孩子就跟我说，说我让人洗脑了。
0: 我也觉得是你让人洗脑了。就跟我现在就跟大家讲，就是孩子学口才更多的其实是很实际的出发点，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不能把他就是说理解为说你的孩子学了以后就能进中央电视台。我不说了吗？就包括我自己这个接触的孩子，那我亲手教的孩子能上中传的也是十个手指都能数出来的，
1: 对
0: 不对？那得看孩子，也得看家庭啊。你这个家庭得花大力气去培养他呀，是不是？
1: 家里还没有这方面的人，你就光靠老师讲一点东西。
0: 我觉得主要是看孩子的天赋，一个是人，一个是天赋。你要让这个孩子成为钢琴家的话，成为朗朗，成为那么知名的钢琴家，那他得有天赋的。
1: 有天赋，对对对，是。
0: 是不是？
1: 这孩子是咋的呢？对，他是有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我想学，他愿意学。完了，这老师他一给我洗脑，我就好像就有点冲动了。
0: 想学愿意学，他落脚点是什么？我说落脚点一定落在孩子思维上，恰巧应该把他和文化课挂钩。你文化课你学不好，这我也不让你学。你得保证回来语文、数学、外语你用多长时间学习，是不是？这个我同时我不能给你断。你想学这也是好事儿，孩子想学一个向上的东西，做一个兴趣培养是好事儿。就跟我小时候学画画一样，小时候学画画呢，我其实小时候非常爱画画，画画上还拿了不少奖。但是后来在这个特长取舍上，家里就没有让我继续画画，就继续做这个口才方面的锻炼，画画就给我断了。但是我现在都挺遗憾的，我就觉得不为了当个画家，画画其实挺好的，可以让一个人安静下来，是不是？沉静下来。那你看为什么古代那些文人墨客人家都是写写字啊，画画画啊，其实对一个人的心境是有影响的，是不是？所以那就觉得一直很可惜。那你不把画画当成说培养成个画家，所以我跟你简单交流到这儿，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不能影响孩子的主业。主业是什么？性格养成、学习习惯养成，孩子感恩教育，包括孩子对于金钱看法。11岁的男孩现在孩子发育都早的，进入青春期了，马上身体要发育，蹭蹭蹭就要长大了。情感的看法，对于身体变化的看法，青春期的性教育，包括孩子的日常，比如说他的生活习惯的养成，这些我觉得真的这些都是孩子终生受益的。
1: 对，这些是关键，
0: 这些是关键，是吧？然后学习上呢，学习上那为什么咱们说现在还有主科这个说法，是不是？那数学、语文这些东西，那永远它都重要啊。
1: 对呀。
0: 是不是？你就不能说把大多数的精力都放在编程上，然后这些东西就全都不管不顾了？你这边嘛，你编程又没培养出来，到头来编程也没考上大学，你其他方面还荒废了。
1: 全都得耽误。
0: 对呀，你其他方面还荒废了，那就得不偿失了。
1: 就是那个这老师，对对，这老师，你看给我一开导，我就知道了。要我这就想报名了。
0: 我认为报名是可以的，但是报名的前提是必须他把其他东西要弄好，你才能报这个。
1: 他好像是，我感觉你这么一说吧，我感觉是不，这孩子有点有的时候想玩游戏，他这样是不得上网课吗？上网课他有的时候就在那空闲时间他就去玩游戏，
0: 那有啥意义啊？那就代表孩子他，你就能够意识得到孩子学的这个东西他也出不来。
1: 对，还是不是
0: 那他出不来，你都意识到了他出不来。如果说我说的孩子学这东西他是真喜欢，他废寝忘食。

0: 质，他研究这个。
1: 对，你说的我知道。
0: 那才能出来，是不是？就跟孩子
1: 他
0: 学，
1: 他是啥呢？他就有时候不也就是上第一次课的时候，他不搭一些什么小玩具，搭一些什么东西吗？那个他搭的都是挺好，他愿意整一些东西。反正意思有的时候上课还也行，但是有的时候还是有点小溜号，就是不是那么特别专注那种。
0: 哎呀，那就证明孩子更多的东西不在这上边儿啊，就是觉得比学他就是比学数学语文有意思点儿。
1: 哎，对对，你这一说，我真是好像一下开朗了，就那这脑袋一下就开窍了，不钻那死牛角尖了。我还跟我家这孩子，我跟我孩子，我还跟他们那啥意见不统一吗？他们老说我被人洗脑了，就不同意。
0: 然后您
1: 他们就说的，
0: 您再详细看看，好不好？
1: 嗯，好，
0: 行，
1: 谢谢，
0: 那我跟您交流到这儿，再见了。哎，行，那您再琢磨一下，好不好？行，听众朋友想那个补带牛肉酱的，查完电话去补牛肉酱就可以了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厂牌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洋洋得意在说呢，庆和你好，我一直想找一款不辣的，全家都能吃的下饭酱。这款呢，牛肉酱五香味的，真的是挖到宝了。我打开那个盖子的时候，就闻到纯正的五香味，没有那个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的味儿，满满的都是扎实的。

0: 牛肉粒儿，这个酱呢很干爽，而且呢酱香醇厚，咸淡刚刚好。这个酱呢像你说的，它不是齁咸的。平时上班时间很赶，我都是拌面条或者夹在馒头里，简单一餐都吃得特别香。而且呢家里老人是不能吃辣的，这款五香味的刚刚好。老人呢喜欢搭配点粥，炒菜啥都挺百搭的。小小的一瓶呢就承担了家里的这个一大半的下饭时刻，真的是可以无限回购的一款牛肉酱，大家都可以试一下，比在超市买便宜多了，9.9元一瓶。是的，咱们这款酱9.9元一瓶，10瓶99啊，想要订茶位电话大家自己订就行啊，谢谢你啊，洋洋得意。茶位电话呢是5879-1984，大家自己订啊，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呢我看一下是在咱们电话线路上四先生等候，是不是四先生？严阿姨啊，严阿姨说房子更名的事儿，你好，我听一听
1: 啊。你好，就是我就说男方女方吧，男方吧去世了，有一套房子是在他名下，
0: 嗯，明白，
1: 想更到女方的名下，需要怎么办？
0: 有孩子吗？
1: 有孩子，而且男方还有老人在。
0: 那都得他们同意。就从男方的角度思考呢，这个房子虽然是男方的名儿，但这个房子呢叫夫妻共同财产。你得看这两个人是不是原配夫妻，过了多少年了。
1: 啊，是原配夫妻。
0: 那打小夫妻的话呢，我默认为这个房子是他们的夫妻，婚姻关系里边买的房子。
1: 啊，是的。
0: 是吧？
1: 但就是这个老人吧，就男方的老人呢，就是有点像小脑萎缩，就是不是很清晰。
0: 那你办不了，办不了，因为咱们说一下这个事儿啊。这个房子是男方的房子，把话说完。咱们看他是在婚姻期间买的房子，一半是女方，一半是男方的。尽管名儿落在男方名下，这个房子不改变是夫妻共同财产的事实，有一半是女方的。那么现在男方去世了，男方这一半拿出来继承。是不是常听我节目当中讲哈，这一半继承呢要考虑到男方的法定顺位。法定顺位都有谁啊？父母、配偶和子女。也就是说这些人要共同决定这一半怎么处置，你才能够成功的在咱们房产交易中心走一个叫非公证继承。走非公证继承才可以把男方的这一半变成女方的，也就是那些人全都不要，老人不要，孩子不要，才能把男方的这一半变成女方的。那现在问题的难点是什么呢？难点是他其中有一个老人呢是小脑萎缩，没有办法清楚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而且就算他有监护人的话，监护人也不能替老人决定放弃，因为必须监护人做这个决定是有利于老人的才行，那放弃显然是不利于老人的。所以说男方去世以后，他剩下这套房子我们很难在房产交易中心去走叫非公证继承。为什么？因为他其中的一个遗产继承人，也就是男方的父亲母亲当中有一位，他是小脑萎缩神志不清，他没有办法在房产交易中心正式表达他放弃的意思，所以他这一部分呢只能要做保留。
1: 要做保留，又是怎么才能让他就是假如就是医院出证明，证明
0: 出证明也没有用啊，你出证明只能证明他小脑萎缩，你医院能证明他的意思吗？是不是？就只能证明他是小脑萎缩。我们说的意思是他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他无法清晰自愿真实表达他放弃的想法，监护人也不能替他放弃，那是法律的红线啊，能明白？
1: 假如这样呢，就是这个老人吧还有儿女，这两个儿女都到场，就说因为这个老人的继承之后是不是还需要给他的原后来这个儿女呗，就是他们放弃这个继承权可不可以？
0: 谁放弃？
1: 就是这个老人这不还有儿女吗？
0: 这、
1: 就是、
0: 哪个老人？你说话这很混乱
1: 啊。男方的老人
0: 放弃不了啊，咋放弃呀、啊，老人活着呢，你怎么放弃呀、
1: 就是？
0: 你放弃啥呀？他是小脑萎缩。
1: 哦，那就是办不了这个。
0: 你们我没太弄明白，你说咋放弃？放弃啥？
1: 我就说
0: 老人的份额必须要做保留，这个是法律红线。
1: 哦，

0: 老人的份额必须要做保留，听懂？你先回答我这个有没有听懂？
1: 哦，这个听懂了。
0: 那你告诉我放弃什么？我都告诉你，他的份额必须做保留的。
1: 就老人的这个老人不另外的两个儿女吗？就他们放弃。
0: 他们放弃啥？有啥可放弃的？
1: 老人
0: 活着呢，放弃啥？
1: 哦，那就是说
0: 老人活着呢，他有什么可放弃的？现在没轮到那一轮呢。
1: 啊，
0: 听懂了吗？是不是
1: 听
0: 懂了？
1: 嗯，
0: 现在只轮到你所说的男方女方这一轮，这都听不明白。
1: 啊，那就是说
0: 只轮到男方女方这一轮。现在在你们家庭当中唯一去世的就是你跟我说的男方，就他去世了，听懂了吗？
1: 啊，
0: 只有他这块才产生了法定继承，因为男方的老人是小脑萎缩，听懂？
1: 啊，
0: 所以老人继承过来的这一部分是没有办法处置的。你这个老人还活着呢，他的儿女能决定什么呀？什么也决定不了，谈不到放弃，得这个老人死那一刻才能谈到放弃的。
1: 哇，那我明白了，就这老人
0: 你还没到那一轮呢，你决定什么呀？
1: 啊，
0: 一个道理，我现在活得好好的呢，我孩子能决定他说他要放弃遗产不放弃遗产，跟他有啥关系？这东西是我的。
1: 哦，
0: 听懂了？
1: 哦，那
0: 我活得好好的呢，财产都是我的，只有这个人，我不拿我举例子啊，咱们就随便举个例子，只有这个人 A， 只有 A 去世了 ，A 的子女才有继承这个说法。A 只要活着，谈不上继承啊，能有啥继承的呀 ？A 活着呢，继承啥呀？继承是什么？继承的是遗产，遗产怎么产生？死产生遗产。你不产生，它不产生那个东西，它就不是遗产。所以现在只有你说的男方才他产生了遗产，大家去分他的东西。因为男方爸妈活得好好，只是小脑萎缩，没产生遗产呢。你那儿女，你能放弃不放弃，能咋的呀？轮不到他们放弃不放弃，因为没到那一轮。
1: 没到呢。
0: 这一轮必须是因死亡而产生。我多次跟大家强调，继承就叫继承的只有遗产。遗产必须是因死亡产生的，你不因为死亡产生，你哪有遗产呢？
1: 啊，
0: 所以老人的这个部分他只能保留下来。
1: 啊，
0: 只能保留下来的话呢，你们就得跟房产交易中心去讲这个事儿，就是我们能不能房产证上体现两个人的名儿，老人这部分给他保留下来，保留他相应的份额，他是多少就留多少，然后剩下那些，然后再看，能明白了？
1: 明白了，
0: 就是看看份额上怎么能够做一下取舍。
1: 哦，
0: 只能是这样。
1: 哦，好，
0: 好不好？就是我只能跟您说，为啥说这个房子就是你只要有人神志不清醒就不好办，他的份额必须要做留存的啊，那就得问房产交易中心了，看看把老人的份额给留下来吧，看看能不能房产证体现出来。你只能这样，要不然就是得等他走了才能办。他走了呢，就也比较麻烦了。他再走的话，就涉及到老人这边的其他的这些孩子了。
1: 嗯，
0: 对不对？也就是你所说的男方的兄弟姐妹就要掺和进来了。
1: 嗯，
0: 那就也挺难办的。
1: 嗯，是的呀。
0: 对不对？
1: 好，谢谢。
0: 那行，跟你聊到这儿，再见了。听明白就行。就是您说的这个是。您说这个就是目前我们所说的办房产当中手续最为复杂的一种情况，就是这种，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想在世的时候把房子整明白，如果意识到自己身体有问题的，他应该在他在世的时候夫妻更名，没有什么费用，直接男方更女方，就应该干这事儿，对不对？
1: 就当时没想到这么，
0: 所以就是啊，就是最麻烦的就是这种人走了，然后父母还神志不清，还没有办法往下进行，那份额必须做保留，保留之后那父母再走还得往下再分，这就说我们经常说的房子怎么兄弟姐妹还掺和进来了。完了，从这个男方的孩子的角度上去思考，为什么我爸爸的房子怎么还和我的叔叔姑姑有关系呢？为什么他们还得来签字呢？对不对？就是这种特别复杂的情况，就是你家说的这个情况。
1: 太复杂了。
0: 对，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就是从男方的孩子的角度上，就是感觉到这个房子我奶奶又神志不清醒啊，等奶奶走了之后，然后呢就是姑姑和叔叔又参与进来了啊，一大家子都在分我爸这个房子，他同意他不。

0: 不同意的，这签字能来，那签字不能来的，麻烦死了，就在这儿。所以说规避就是规避在这儿。其他就跟其他人家没有关系啊，其他家庭不要觉得好像我们是不是都那么，不是的，因为这家情况很特别，这就是我们经常分析的典型的，有很多那些什么抖音博主啊，或者很多人写文章的时候特别愿意分析的，就是你们家这个例子。嗯，好不好？那行，
1: 谢谢，
0: 聊到这儿了，再见了。哎，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您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接下来咱们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好不好？来吧，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导播老师帮我核对一下吧，咱们前边我先接4线，另外2个线你帮我核对一下。4线上是崔女士，崔女士您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您说。
2: 我想让你在一大一帮我找一个医生，就我是那个给我哥看，我哥就咋天天睡觉迷糊，我觉得是个脑袋问题，想做一个核磁。
0: 那得上一大二，一大一我们这边这方面没有登记，一大一其他有登记。一大二的话呢，你去看一下神经内科王小坤吧。
2: 王小坤啊，
0: 对，拂晓的晓，乾坤的坤，神经内科王小坤老师。
2: 啊，行。
0: 嗯，好不好？你就跟他说一下，说最近总迷糊呀，然后想去在神经内科做核磁检查检查，看看就是像脑血管啊有没有什么问题啥的。
2: 啊，行。
0: 好不好？
2: 那好了。
0: 这王老师看病也是很仔细的。我看看啊，确定一下。
2: 那我就提你。
0: 对，神经内科王小坤，你就提我没问题的。
2: 啊，那行，那好，谢谢，
0: 再见。哎，好嘞，拜拜，
2: 再见。
0: 二线听众朋友您好。
3: 你好，清河老师。
0: 您好，哎，您说。
3: 我要是查查胃，要是查查肛肠，有痔疮好像是。
0: 痔疮啊，痔疮你上一大一找刘天佑， 他周二周

0: 周三都出诊。嗯，
1: 那个我撂电话完了，那还有位，完了你就帮我说一下老那个。
0: 你说你要录音是不是？
1: 对对，我要录一下。
0: 没问题，没问题。那您撂电话，我等你大概几秒钟，行吧？
1: 好，好的，好的。
0: 啊，你就慢慢操作就行啊，你别着急。
1: 好
0: 嘞，
1: 好，
0: 嗯。那您先挂电话，然后您去操作，我等您把这个录音打开，我这边呢再开始说，好不好？也是来得及的。我估计您呢在打那个收音机，比我这边还要慢一点。我现在开始说呢，时间应该是刚刚好的。您刚才打进电话呢，问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呢说是有痔疮，这个痔疮呢，咱们到医大一找刘天佑教授去看一下啊。您正在录音，我说一下啊，他的名字呢是天地的天，保佑的佑，佑是单立人那个保佑的佑，叫刘天佑，他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出诊，医大一出诊。那么刘老师呢，他是省内知名的专家教授，你像他在结直肠这方面、肛肠这方面很有名，省内召开的一些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或者是肛肠的学术会议啊，他多次是大会的组织者啊、召集人的手术示范专家。另外呢，他所掌握的技术也是很先进的，你像这个叫 TEM 治疗术是专门治疗结肠直肠疾病的，包括呢很多的疑难手术都能做。那么他出诊的这个科呢，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他在普外科出诊，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的专家分得很细，有人呢他是看什么乳腺，有人呢是看肝啊，有人呢是看肠。那么刘老师呢，他是普外科当中专门看肠啊，肠子的这个肠，肠道的肠，专门看咱们结肠直肠的专家。另外呢，他还会在便秘科出诊，看什么呢？看便秘啊、痔疮啊都能看。尤其是呢，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就是这种便秘、痔疮很遭罪的，都去找他。所以这是医大一的一位知名的普外科专家。挂号的时候呢，选择哈尔滨，这个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挂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或者是便秘科。您挂什么呢？挂周二他的号，星期二他在南岗院区，医大一南岗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出门诊。您就近选择啊，我慢一点跟您说，星期二医大一南岗，星期三医大一群力，刘天佑普外科，挂他上号就可以了。那么见到刘老师呢，你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可以，你就说那个刘天佑教授，我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啊，你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这个是刘老师的情况啊，是您要询问的看痔疮的啊。另外呢，就是听众朋友询问的第二个，您说看看胃消化不太好，那也是，我就直接在医大一给你找了，只要你在一家医院能看。医大一呢，消化科你看一下陈莹莹主任，影呢是新影的影啊，叠字两个影，陈莹莹。他呢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出诊，消化科是专门看胃的。你像我自己的那个家属啊，要看胃也都是找他。前段时间应该是我舅妈胃不舒服，他应该是从外地来，说那个让我帮他看一看，我也是让他去看的陈老师。所以就是你们啊想看这个胃，你看我们自己家人都是找陈老师去看，他看病很细，也是很态度很好的。所以看胃呢是要上医大一消化找一下陈莹莹。所以咱们总结一下，消化就上医大一看陈莹莹啊，要是肛肠也就是说痔疮，上医大一挂刘天佑，好吗？都是在医大一解决了，两个都告诉给您了，那您就录音结束就可以了，好不好？您那个录音就可以结束了。嗯，接下来咱们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我看一下，应该是三线，三线排队在前，是不是？三线上刘女士看眼睛吧，是吧？
2: 对，
0: 哎，
2: 老师，
0: 您说，哎，您说，
2: 我想让您麻烦帮我给找一个大夫看眼睛的大夫。
0: 眼睛咱们想上医大一、医大二，现在就这两家医院了，嗯。
2: 那就上医大二，上医大一吧。
0: 医大一的话，看挂一下眼科张璐。
2: 张璐哈，医大一张璐啊，
0: 嗯，
2: 那就得在网上挂，是不是？
0: 对，提前网上挂号。
2: 啊，挂完号直接就去，他说几点咱就去就可以了。
0: 医大一眼科张璐号不太好挂，最好提前一周提前查一查。
2: 哎，那好，
0: 好不好？嗯，那行，
2: 哎、那
0: 聊到这儿，再见。哎，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

0: 这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哎，清河老师你好，
0: 您说。
1: 我想咨询一下，就刚才二手房的事儿，就是那个，我就拿我就那个卖方的人就打比喻，就是我说吧，就是假如说我父亲那个房子房产，我父亲去世了，完之后我想把这个房子卖给别人，那个我下
0: 得
1: 面有个
0: 先
1: 弟
0: 更
1: 弟，
0: 名，先更到你们身上才能卖。
1: 是，你听我说。他现在更不了名，就是刚才那我弟，假如说我下面有个兄弟姐妹，那个他也是小脑萎缩，他出不了那个现
0: 对，
1: 场。
0: 就是没法处置。
1: 对，像这种情况，那个我上那个房产中介去问去了，他说那个得办监护，监护那个我弟弟。
0: 你监护他，你也不能往外卖，正常情况卖不出去。就是咱们说你是他的监护人，那你等于说你替你弟弟决定把房子卖出去，你必须是合理的理由，不是合理理由的话是很难成立的。因为卖这个房子，什么情况下能卖呢？比如说你弟弟缺手术费。这个时
1: 对，
0: 候
1: 他
0: 卖这个房
1: 是，
0: 子呢，凑
1: 对，
0: 钱
1: 有
0: 给他
1: 理
0: 看，
1: 由，
0: 对，凑钱给他看病，理由
1: 对，
0: 正当，才有可能操作成功的。
1: 对，就是这种情况。但是吧，我那个这上法院了，立案了，完之后现在那个立完案，完之后转到法官手里了，就想办他监护权。
0: 那你就先办监护呗，他没有老婆孩子。
1: 那个都没有，他没结婚。
0: 哦，没有老婆孩子，那你就是他监护人呗，你先确定监
1: 对。
0: 护人呢。
1: 对，就是这个意思。
0: 那就
1: 那
0: 先
1: 我
0: 这
1: 想
0: 么
1: 再
0: 弄呗。
1: 问一下，就
0: 就
1: 是
0: 是
1: 我
0: 说，
1: 当你啊，
0: 您这种情况呢，跟咱们上一个说的呢，
1: 是，
0: 有一点
1: 你上
0: 区
1: 一个节
0: 别，
1: 目我
0: 但是
1: 听
0: 呢，
1: 了，
0: 还对，但是呢，相对来讲呢，可能比他那个还能往前再推进一步，因为
1: 对，
0: 你现在呢，已经能够到法院设立监护人了，因为老人的房子呢，现在是由儿女们来去决定了，你就你们这一层来进行决定，兄弟姐
1: 对，
0: 妹
1: 完
0: 互
1: 他
0: 相
1: 还有
0: 决
1: 老
0: 定。
1: 伴儿，还有我妈，假如还有我妈，我们几个共同决
0: 是
1: 定。
0: 你们共同决定，但是现在必须要涉及到他这一部分吗？他这一部分也是很难的，就他这一部分还是必须要做保留，这个是必须的。保留下来之后，你想啊，首先说的是您父亲的房子往下要进行继承，然后因为其中有一个继承人呢，他是小脑萎缩，也就是从您的角度看是您的弟弟，那么你是他的监护人，我们把他的份额做保留了。那房产证上呢，咱们比如说你们的份额都做保留，或者是房产证上体现他，或者是你母亲啊之类的，体现他们两个。下一步呢，就得是以这个角度，从你母亲和他的房产证往外卖。那你作为监护人要处置他那一部分财产的时候，必须是有利于他，必须是这个钱是用在他身上，有证据显现是给他看病，他生重病了，没有钱做手术啊、住院的什么的，才有可能把这个房子处置出去的。要不他变到他身上那一部分也卖不出去。我估计中介也会跟你详细说这个事儿。
1: 再到那个
0: 对，
1: 房产交易所说了，他说我必须让我办监护，
0: 但是你那，
1: 办监护吧。你听我说，那个清河老师，第一个先立案，我们立完案了，完之后转法官去了，完到法官手里了，完之后返回来又说那个立案缺条件，又重新立的案。那说以之前我们立案那个时间算不算呢？
0: 我不解答，就是你在法律这方面具体细节上的事儿，因为那个事儿咱的确，我说实话，那个我就搞不懂了，我只能是大方向给你拿捏一下，像这种小的具体怎么计算时间，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这种我就的确不知道，这个就得您得
1: 清河
0: 问您
1: 老
0: 的
1: 师，
0: 办案法官或者是
1: 再
0: 问马
1: 补
0: 律
1: 充一
0: 师
1: 下
0: 了。
1: 啊，他这个继承说半年下呗，我们可能就是今年那个1月份开始立案了，立案完到5月份，完之后那法官又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立案缺个东西，所以说我们又重新立了。
0: 是，具
1: 那你说
0: 体
1: 我们
0: 怎
1: 是
0: 么弄，这个我没有办法去跟您说，你只能是跟您的
1: 就
0: 法
1: 是
0: 官，
1: 等着，
0: 对，你只能是跟法官去聊，因为我们的确是不解答法院他这事儿那事儿的，那都是人法院自己的事儿。
1: 那法官说就案子太多，就得等。
0: 是的，
1: 我问他等多长时间，
0: 尤
1: 他说
0: 其
1: 你就
0: 是
1: 得等。
0: 你要是在什么南岗啥，等的时间就会更长。
1: 就是案子太多是吧？
0: 对呀，南岗案子老多了。
1: 是道外也是。那你说我就不明白，你说这案子咋积这么多呀？这不能稍微快点吗？我感觉这事儿这么
0: 快
1: 麻
0: 不
1: 烦
0: 了，
1: 吗？
0: 你就是快不了。
1: 快不了。
0: 就您觉得是简单，他不是说那一个法官手里加东西可多可多的，活是干不完的干。
1: 对，我这知道。那你
0: 对，
1: 说他这为啥不增加法官呢？这数量？
0: 那倒是增加法官也不好考啊，这工作他也不是说增加就能增加上去的呀。
1: 是，你说，
0: 你首先。你比如说法学背景的，再通过什么司法考试的，然后再往法院去考的，是不是？

0: 它肯定也是会增加的。再加上
1: 我感觉时间有点太长了，再说我当时我缺个东西是你们造成失误，也不能说重新再立，重新我感觉是这个，
0: 你只能是尊重人家，对，我们不回答人家那个什么时效啊、办效率啊这个问题，你解决不了、这事儿你没啥回答，那你这律师有时候他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1: 那就等是吧？
0: 对呀、你有的时候你胜诉了就要等到执行、我不是说您这个事儿啊，有一些欠款执行、真的非常慢的那没办法、现在你只能是先把监护权确立了，你下一步我还卖还不好弄呢，
1: 下一步
0: 对呀，因为我说嘛、你们只能在继承时保留你弟弟的份额。
1: 你说当时这个房子嘛，当时买是那个他也没说那房子他爸没了，你说当时也不知道，我到时候那个要交易了要定了他才拿出来。
0: 就是他把这个房子要卖给你们是这意思吧？
1: 对对。
0: 那他有重大争议啊，有重大争议的话你们这房子装修了吗？
1: 他没说呀，之前
0: 是现在有重大分歧和争议，
1: 你们
0: 我问的问题是你们装修了吗？对这房子有投入吗？
1: 没有，那个这房子还没买呀、
0: 没买就不买他这房子呗，非得买他
1: 交定金了。
0: 我交定金你可以，我觉得宁可就是讨论定金的问题，因为他现在有问题啊。
1: 是有问题，他说办完监护以后就
0: 那不行，那不行，那他等到啥时候去啊？我建议你就是把他定金退了，宁可你们跟他打官司退定金，都不要再去买这个房子了。
1: 挺麻烦是不是、
0: 对，就是他取得监护，他取得了监护权。
1: 我想问一下清河老师，这定金他能全退吗？
0: 当然要退，这是他的问题啊，是他对方有问题，是卖方有问题，不是咱买方问题啊。
1: 也得是吧？
0: 对，现在是这样的，现在很明显，就是对方继承也没办完。监护也没办完，一开始我以为你是卖方的，现在整明白了，咱们是买方，他是卖方，
1: 对，
0: 那就证明对方这个房子他有问题，他所有的手续都没弄完呢，他卖什么呀？他压根他就没有资格往外卖呀，您能理解这个事儿不？
1: 我明白。
0: 那当然了，我们就认为这个买卖是无效的，他的定金必须给咱退回来呀。而且你要是起诉到法院，咱们作为买方起诉到法院，法院会支持你的，因为这所有的一些
1: 费用多钱？我要起诉法院，我费用多钱？
0: 你起诉讼费很少的。现在我们的想说他这边卖方这边他是有继承，且有一个人是有小脑萎缩没有办法履行手续，是他的问题，不是咱买方问题，他当然会咱们退定金啊，他凭啥不退啊？
1: 那我这个定金我要签还说这一句话，我说两年以后再交易，当时吧我以为这个房有大税啊，其实
0: 两年以后不管怎么交，你现在不是已经知道这个事儿了吗？对不对？我们现在知道这个事儿了，也就是说对方现在产权不清晰呢，还
1: 对不清晰
0: 是不是，并且我们完全有理由去说你其中有一个继承人是小脑萎缩，他是无民事行为能力的，
1: 对
0: 对不对？你这个卖方就是隐瞒了重大事实啊，
1: 对，
0: 我不能跟你再进行交易了呀，你产权不清无权处分又隐瞒事实，谁能跟你交易啊？
1: 对他这个吧，
0: 我们是善意买方，我们叫善意买方，啥意思？就是我完全是不知情的，我知道你这个情况，我是没有办法跟你过户的，所以你现在要做的事，就别人抓住把柄说啊，你都知道，你现在还在配合，你现在就咬死说你这么麻烦，我现在不能跟你办了，对不对？
1: 他要不退就
0: 你要转变思维，你要转变思维，你不要现在给出人的感觉就是你正在知道且等待且配合，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对，你得是什么？你得以书面的方式催告他，或者什么跟他说，我得给你解除，啊，你不给我退，我就起诉。你得保留相应的证据、合同、转让记录，对方承认没有办完继承的这些东西，包括对方承认他一个继承人有交脑萎缩的证据，对不对？你得留这样的证据，然后且留这个证据之后，你得说我不认同，不认同，不认同。我的重要话说三遍，你不能认同，认同，认同，那不整岔劈了吗？那不就变成人家告诉你，你还同意了吗？
1: 对，
0: 懂了，是不是
1: 懂
0: 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你告诉我这么多麻烦事我就不能买了，你咋不早说呢？谁能买你家这房子呀？
1: 对
0: 你就必须态度坚决的流露出这个。
1: 嗯，
0: 我说那两年也是基于你们产权清楚啊，继承人没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才能买呀。你现在有这么多罗烂事呢，第一个继承权你还没确立呢，第二就算你继承了这个确立的继承权你也卖不了啊。
1: 对，
0: 你必须是有利于他呀，你不有利于他这个房子你卖不到我身上啊。对不对？你跟他说，你说些都不成立。
1: 行。
0: 你就赶紧。

0: 的，把这个定金退给我，你爱卖谁卖谁。
1: 行，
0: 他不给你退定金，如果他要不给你退定金，你就到法院去起诉他，你成功的概率是很大的。我不能说百分之百，因为我没有看到你中间有没有认同的啊。如果说你中间没有认同过他说的这些事儿，那么你退定金的概率那就接近百分之百了，一定是能退回来的。
1: 行，
0: 你把定金退回来，你不用纠结那诉讼费，那定金多少钱呢？两三万块钱？
1: 两万块钱。
0: 两万块钱定金，诉讼费没多少的。
1: 啊，
0: 很少的，诉讼费很少的，好不好？你又不请律师，又不干啥的，你现在就是保留证据。
1: 行，
0: 你把他说的这些东西，没有办法说的东西，对，
1: 行，
0: 都留下来啊。
1: 哎，
0: 两万块钱，我估计诉讼费二三百块钱啊。
1: 行，
0: 也就那样，还用纠结那二三百块钱吗？
1: 对，
0: 是不是？行，你就抓紧时间吧。
1: 行，
0: 不要买了，你买到手，你投入更大，你再搬进去，你再搬家，再装修，那就会成为天天头疼的事儿。而且房子罗烂事儿呢，它是一个，我这么跟你说，你可能能理解。哪怕这两万块钱瞎，它是有数的，它就是两万块钱。
1: 对，
0: 对不对？你不给我，那我去起诉了，顶多就是我等待。你今年不给，明年给；明年不给，后年给。你要不给我呢，我就上法院让他什么限制什么你的那个消费，什么让你上失信人名单、失信加限高，对吧？但是你住进去了，他那边监护权又整不下来，整下来了又卖不到你身上，我就问你，这房子影响是不是十年二十年的事儿？
1: 对，
0: 你天天住在里边不高兴，天天没有证啊。
1: 对，
0: 那个影响是不确定的，不确定的影响永远是大于确定影响。当我知道这个事儿，损失到大不了两万块钱我不要了，那就是有数了，两万块钱。
1: 嗯，
0: 但是你住进去办不了证，你天天寻思这个事儿，给你带来的影响那就是一直的了，就持续性了，是不是？嗯，那行，好，聊到这再见了。好了，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定一下咱们的六五商家玩，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商家玩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商家玩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五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五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三线。三线上，75岁一位大叔，大叔您好。
2: 啊，齐哥你好，
0: 你好，
2: 我就想咨询咨询那啥那个。

0: 民间贷款那个利率，国家规定多少？不允许超过这个多少？
1: 它是根据咱们的那个 LPR 调整的，是一个动态调整。我帮您看一下最近的，您这个事儿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0: 就是一年吧，去年。
1: 去年几月份
0: 这好像7月份。
1: 啊？我先给你查着，然后你一会儿呢给我详细讲一讲这个整个借贷这个过程，好不好？这个借贷呢是在去年的7月份，给您确定一下，那就是2025年的7月份产生的呗。我们看一看当时，那个时候 LPR 的情况，看看就是以当时那一刻，看看民间借贷支持的最高的上限是多少。我帮你查一下表嘞，好不好？
0: 好，谢
1: 这
0: 谢。
1: 个钱是怎么产生的呀？
0: 就是老伴儿在那个典当行，那个贷的款，反正但我感觉他那个利息得相当高。我寻思，我先打听打听你，然后我明天我要去看看他是多少，因为我不太。
1: 我给你看了一下当时的这个情况啊，好不好？
0: 是啊。
1: 7月份的 LPR，我们编辑查了一下，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授权的全国银行业同业拆借中心，当时数据公布，7月21号公布的数据，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 LPR 是3%，5年期以上的 LPR 呢是3.5%，这个是我们当时的这个标准。那我们在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于法律若干问题规定，2020年的第二次修正版，那么其中第25条规定，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为合同立定时一年期市场 LPR 的4倍。那么7月21号公布的 LPR 是3，那么记4倍呢就是12，也就意味着呢，当时您老伴儿在民间借贷当中，双方约定的年利率不得超过12%，超过12%法院不予保护。简单来说呢，
0: 12%啊，就是
1: 对，
0: 100块钱，12块钱。
1: 100块钱12块钱，1000块钱就是120块钱，对吧？如果是10000块钱的话，那就是1200了。如果借了10万块钱，就是12000了。这个是年利率，所以你回想你老伴儿跟你说他借了多少钱？
0: 我现在还没问题，等我去看，
1: 他
0: 明天
1: 借
0: 我
1: 了多
0: 去
1: 少
0: 跟
1: 钱
0: 他
1: 呢？
0: 核实。
1: 他借了多少钱？你知道吧？
0: 他好像是借了10万。
1: 借了10万的话，就一年的利率，一般不得超过12000。
0: 12000哈，
1: 对，12000
0: 我
1: 吧。你
0: 知道了。
1: 看看他要是，对，要超过这一部分了，超过这一部分，法院不予保护，借款人
0: 就
1: 有
0: 不予
1: 权
0: 保
1: 拒
0: 护是
1: 绝
0: 吧？
1: 偿，对，借款人有权拒绝偿还超出部分的利息。所以你看，咱们向银行去借钱的话，都没有这么高利率的。对吧？你就对呀，所以一般都是什么呢？都是那种，金融机构啊、小贷用公司啊，它会存在利率很高。一般银行，我给你看看啊，比如说我们从银行借出来，1万块钱，它的年利率大概是多少？我给你看看普遍的，稍等，这个我得看一看一些银行的他们的这个网站啊，看一看，它的确会高出很多的。我不知道你老伴儿多少，我估计是10个点左右。
0: 知道了，我明天去看。今天他休息，
1: 十
0: 礼
1: 个点
0: 拜一
1: 左
0: 我
1: 右。
0: 就完，我再问你。
1: 你看，就主
0: 今天
1: 流
0: 我
1: 市
0: 就问。
1: 场上，咱们主流市场上，像什么中农建交这些，

0: 压制24%以下，并且最终目标压制12%以下。我再给你看看，就是小额贷款公司它的这个上限要求，2025年的上限要求，好不好？民间借贷不是12%吗？咱们再看看小额贷款公司它的就是监管部门要求它的上限在2025年的7月份是多少？我再让编辑看一看，看看这个会不会比咱民间借贷那个再高一点？
1: 啊，
0: 稍等啊，这个我手机就没有了，这个得编辑去查一下。稍等啊，稍等，我看一看。稍等啊，它有一个24%，第一道红线，正在让编辑看。编辑给我发说，大概会比你那个要高一点。我看看他那个文件吧，稍等啊。你看，就是法律上小额贷款公司和民间借贷确实是不一样。你比如说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20年针对广东高院专门的一个批复，小额贷款公司等7类持牌的地方金融组织不适用于4倍 LPR 的规定。这意味着从司法判决的角度，小额贷款公司约定的15%、18%甚至20%的利率，法院在技术上不能直接引用4倍 LPR 来判断。但是你去跟他聊的时候，你还是以这个来说。我跟你说这个只是一个替你多想一步，明白吧？但你就当不知道。就你跟他谈的时候，你还是以12%为谈判的一个线。但是我跟你说的是，有可能咱们诉讼，他起诉咱们，法院的支持。你比如说呢，你看2025年7月11号，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协会在北京召开了这么一个推进会，那么咱们国家监管总局就介入调查了，那么他们就集中承诺，就主动减费让利。那么有这么一个规定，就是2025年10月1号起啊，就实行了一个助贷新规，明确互联网助贷业务的借款人的单笔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包含利息、担保费、保险费所有信息，不得超过年化24%。就至此呢，24%成为小贷公司实际执行当中的红线。但是这个数字呢，也很快要会被打破，因为在2025年年末的时候，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监管总局，我指的国家监管总局是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又印发了那么小额贷款公司综合融资成本管理工作的一个意见。那么这个呢，也设立了两道红线，立即执行的就是新发的贷款成本不得超过24%，超出的立即停发。第二个红线是到2027年年底，全部新发放贷的综合成本要压制1年期 LPR 4倍以内，就是它是有一个推进的。您那个时候可能还是这个红线，就24%那个红线。对，因为那个时候是还是在去年嘛，对不对？所以对，两个红线吧，一个是12%，一个是24%。可能您那个就是打官司，就算打官司的话，可能要用24%那个，24%那个就太多了。那你10万块钱就24000的利息了，
1: 对，24000，
0: 那就很高了，真的就很高了。就是这个东西没法说，因为有些资质问题嘛。你资质问题，正常上银行你贷不下来，你只能上这种小贷公司贷的。你老伴儿他是干嘛了？搞什么投资？被人洗脑了吧？
1: 他被人洗脑了呗，
0: 他一定是被人洗脑了，然后去拆借，然后把钱借了之后认为能挣钱。
1: 对，
0: 这种不好办。行，我把我能提醒的都跟您说了，好不好？然后其他东西您得详细详细记录。
1: 完了后续我再找你啊。
0: 对，有啥时候我打电话。好，再见了。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另外咱们这个牛肉酱非常非常的好啊，刚才我看到咱们一朵云在天上飘，他也在说这个牛肉酱的事儿，我得往前翻一翻他那个牛肉酱的留言啊。你看我找到他这个，他说呢，庆和你好，这个牛肉酱呢，我一直对于酱要求挺高的，我基本上什么像香芹酱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那个豆瓣酱什么我都买过，炒菜的话呢，我在家里边经常愿意用酱，但是呢，酱呢一般都是肉少那种，汤多，但咱们这个酱呢是肉多汤少。我看了一下，真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你说的60%，而且呢，这款五香牛肉酱呢，牛肉是清晰可见的，打开盖儿呢就能够闻到那种香味儿，肉质紧实，而这个肉它不柴，咸香入味儿呢，这个还不咸， 周末不想做饭的时候，我基本上就是一手。

0: 条酱配一碗面条，早上起来我特别愿意用这个酱搭配白粥，平淡的那个早餐瞬间就有了灵魂，而且它主要是不辣，我家孩子也能吃，真的是必备的一款居家好物。是，这款酱真的是深受大家喜欢啊，但是这个酱第二批售空了，第三批到货立即给大家配送，大家可以提前预定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就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炒卖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1: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在二线上等候吧，二线上杨女士，杨女士您好，杨女士腱鞘炎是不是二线，二线听众朋友喊到您了，你不讲话，哎，我刚要说不讲话电话切除的，您讲您说，
2: 清鹤你好，那个我吧哈，就是大拇手指头无意中完了，就是就像弹指那种，完了，结果我上西大桥就是看了多次，一直到现在也没好。我想麻烦听何老师帮我找一个大夫。
1: 医大二院骨科李超。
2: 李超。
1: 对，李超。
2: 啊啊。
1: 好不好？嗯，您让他看看。
2: 行。
1: 啊，医大二院骨科李超。
2: 医大二院李超叫李超。
1: 对，超人的超。
2: 啊，
1: 好嘞。
2: 啊，行，
1: 再见。
2: 行。
1: 嗯，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

0: 四线的我听众朋友，梁先生，梁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您说，
1: 你好，陈老师，我有一个亲属吧，住在大庆，大庆医院 CT 片显示说是肺结节，但不确定，建议吧来咱们哈尔滨再去看看，
0: 上一大二院看吧，
1: 一大二院找谁？
0: 找胸外科徐广全。
1: 徐广全，
0: 对，广大的广，全都有的全。医大二院胸外科徐广全啊，找他就行，好不好？
1: 好，胸外科徐广全啊，
0: 对的，
1: 谢谢，
0: 没问题，再见。下一位三线听众朋友，您好。
2: 你好，庆贺。
0: 哎，您说，
2: 那啥，我这个问题就是，那个我这两天挂那寒诊的号挂不上，是不是他没出诊，是咋回事？
0: 我给你看一下。
2: 我就改那个网站。
0: 要是没有的话，我给他发个微信，好不好？
2: 谢谢。
0: 稍等啊，
2: 我问
0: 他最近是不是又外出学习了？
2: 我想看。
0: 韩主任经常外出学习啊，讲课呀什么的，给别人做培训。
2: 我觉得也是，因为赶那网站找一。
0: 对，他去年不是上杭州半年吗？有号啊，6月3号有号啊，你没选对吧？6月3号星期三上午剩是一个号呢。
2: 是吗？
0: 对呀。
2: 哎，
0: 你可能没选对，同志的志，太阳的阳。
2: 对呀，是啊。
0: 那我这就看着了，他没休息，下周6月3号出诊。
2: 好了，谢谢，那
0: 就挂吧。
2: 好，
0: 好，再见。
2: 谢谢。
0: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呢，大家可以继续收听咱们的节目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我看看是不是这个院区在群里呀？稍等，我刚才看的是群里啊。各位听众朋友稍等我一下啊，我看看他这个啊，南岗院区是，那没问题，南岗院区下周三行。看韩老师的下肢血管的什么静脉曲张的，我看到了啊，他是下周三在南岗院区出诊啊。另外呢，还有听众朋友去询问咱们说这个外阴白斑，昨天有听众朋友也是一个老人打听电话，哎呀很着急问这个外阴白斑。外阴白斑呢，上医大四院看一下妇科王立双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教授呢，他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呢，得完之后也是很头疼的。有的听众朋友到处看没看好，又不爱到大医院去，总觉得大医院排队啊，人多啊，不好意思。各位听众朋友，您都到这个王立双老师这，因为他是专业看这个外阴白斑的，所以他的患者呢，外阴白斑居多的，就没啥不好意思的。您大家得的都是这个病。还有就是呢，您到一些小的不正规的机构去啊，觉得这儿人少啊，但是你发现呢？看不好啊，耽误病情不说，甚至有的是诱发癌变，所以一定还是到专业的三甲医院去。那我们给你介绍的这个医院呢，是医大四也是咱们省内知名的医院了，对吧？到医大四呢，你挂一下妇科的王立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立双老师他做的科研项目，发的科研文章很多都是和外阴白斑相关的，所以你就找他看就行。他周一到周五还都出诊，很方便的，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啊，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这位老师呢是王立双老师啊，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立双老师，他专看呢就是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啊，这方面他看得非常好的啊，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那您呢就到医大四挂一下妇科王立双，挂一下妇科王立双老师，他看女性外阴白斑看得好啊，医大四妇科王立双。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美丽的丽，单双的双。见到王老师你也可以提，就说是庆贺的听众，肯定会关照大家的啊。来吧，今天电话还是很多的。下一位听众朋友，导播老师你把他出诊时间告诉我就行，我直接给他记录一下。二先生，石女士呢，您让我跟王老师打招呼啊。没关系的，我让咱们导播老师记录一下，您姓石，记录一下全名和他出诊时间就行，我让导播老师记录一下你的全名和出诊时间，好不好？我帮你跟王老师打招呼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直播电话现在可以继续播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听众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没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 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 18545820977 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 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您是挂了王老师的号啊，李文怡，您挂的是星期一王老师的号，我有看到，好不好啊？我下直播再帮你打招呼啊。下一位听众朋友，二线杨先生，杨先生您好。
3: 哎，秋鹤你好。
0: 您好，您好，您说。
3: 我自打病照，我吧，我是大庆的，我住一楼。我这一楼呢，我前两天日子我就租出去，租出了一个用户，合同也定完了。不是呢，这两天他找我，说这个外面压葫芦满了，往外反水了，反了屋里又得脏水，他就不想租了，要把这个款，退了，房就租赁租金。我就没退给他，没退给我告到法院了，我就不理解，我有毛病吗？
0: 当然有毛病了，你给人租房子，你不能够提供很好的居住环境，那人家当然起诉你了，怎么没有毛病啊？下水道反水这个事儿要看是不是事实，谁愿意住这样的房子呀？就是咱们从一个角度，您现在是房东，从另外角度想，如果您是租客呢？比如说您租了一个房子住一楼，完他下水道经常往上反水，弄得满屋都是味儿，或者他确实反出来了，你能接受吗？
3: 那不接受。
0: 那对呀、
3: 啊。我是这个意思啊。但是我住了10多年，我还租了好几户，他没有出现这个情况。
0: 你出没出现这情况？现在的确是事实啊，人家说的是事实啊。
3: 是。完了，我说啥意思呢？你吧，外面满了，我说你找物业抽一下子，完你自己。
0: 什么叫找物业抽一下呀？你是房东，你说话真的不讲理，大叔。就
3: 是
0: 听
3: 是你听我说，
0: 太不讲理了。
3: 就是我也是，我说你去找，我给你找也行。压葫芦
0: 当然是你找，当然是你弄了。
3: 那我给他找了，后来我给他找了。我给他找了。
0: 找了之后之前呢是不是存在呀？我跟你说，就您这个态度，如果是我租您的房子，我都会跟您吵起来的。我说实话啊，我肯定会跟您干仗的。
3: 我不是不讲理，我不理解，我就会问问。
0: 我就说我跟你举这个例子，如果就是我是租客，我跟您，我也会，就是我不想跟您再吵吵，我也会起诉你。因为我退房理由是正当的。你看我先跟您说了， 我说那你看那个大叔，这个房子下水道往外反水，然后你看你给我说那。

0: 你找物业呀？啊，怎么怎么地的？
1: 不是，我说吧，他压葫芦反。我说你找物业抽一下
0: 我凭啥找物业
1: 子。
0: 呀？
1: 我说我那我说我给你找行，我给他找抽了，抽了后他又不干。我说那你看不干，当时，你说支你钱你都看好了以后，但是我以前住他没返过，我租
0: 你，
1: 了
0: 我
1: 好
0: 们
1: 几
0: 不
1: 年
0: 要去
1: 没
0: 谈
1: 返
0: 你以
1: 过，
0: 前住
1: 对。
0: 返没返，人家这个租客，人家所说的满且跑了，整得满屋都是下水道的这些特别的污秽的这些脏东西，人说这东西是事实，这租客是没有扒瞎的，人没有撒谎。
1: 是，我知道，我就说
0: 你跟我探讨这
1: 那
0: 有啥
1: 你，
0: 意义？两口子过日子的，你跟我说你十几年前你多爱我怎么的有啥用啊？你现在出轨了，你强调以前那些事儿有啥用？
1: 那你说这意思就是我错了吧？
0: 不
1: 我
0: 是，
1: 得给他
0: 人家
1: 呗，
0: 租客说的是事实啊。
1: 是事实。我就说啥意思？我问问你，我说那你看咱合同定了，那时候要是说
0: 合
1: 我
0: 同
1: 这
0: 定
1: 毛
0: 的
1: 病
0: 前提
1: 呢？
0: 条件，你是不是要保护人家租客的利益？人家要住一个干净的房子，不能住这种下水道马葫芦往上反的这个房子吧？对吗？
1: 那这就咱们住，咱们也自己
0: 对呀，
1: 住，
0: 是
1: 他
0: 一
1: 反
0: 样，
1: 咱也
0: 谁
1: 不得
0: 住
1: 劲
0: 能
1: 儿。
0: 租这样的房子？所以，人家为什么起诉？就是在前面跟你沟通的过程当中并不顺畅。我也不喜欢这样的房东。如果我跟房东打电话，房东不解决问题啊，你找这个你自己找这个的。那我给你打电话干嘛呀？我正常使用给你打电话了。如果你最开始我觉得态度那会截然不同的。如果最开始你说的是你说别着急，小伙子还是小姑娘，我知道你们也很难过。那屋里边东西有没有坏？也是你们东西没有坏，没有坏
1: 那
0: 东
1: 没
0: 西，
1: 有。
0: 你们赶紧收拾收拾，然后我这边马上联系物业，我查查原因。如果你是这样的态度，我觉得人家肯定不会起诉你。
1: 不
0: 大
1: 是，
0: 叔，
1: 那
0: 您自
1: 是
0: 己回
1: 说，
0: 想，我你自
1: 我
0: 己
1: 再
0: 回
1: 提
0: 想。
1: 第二，行和你说，我再提第二个问题，就是打我跟他签合租那天，我让他行，我这个我可以退给你款，但是他租了一个多月了，这么多天了，我让他把这些在订合同期间这个期间的他的费用是不是应该给我？
0: 那得看
1: 我。
0: 人家怎么主张了。人家主张的话，肯定是从这个事儿发生往后，人家就觉得不能住了。人家肯定是从这儿开始主张的。至于说法院呢，他可能也会酌情给你判，所以他肯定会有证据的。他的证据肯定会显示出来你不配合的。你自己就回想，因为这个事儿从咱俩沟通，我就能够听出来一个大概，就他一定会有证据，就是你不配
1: 那
0: 合。
1: 对，那
0: 如
1: 对。
0: 果你要是上来就很配合，没让人抓住这个把柄。他也不会去起诉，就是你前边肯定是有这方面的话语，啊，什么这没事儿啊，怎么地的啊，之前都没有过，啊，或者你自己给物业打电话，怎么就这些话语，一定人家会有聊天记录啊，或者录音，他一定会举证的。而且你最开始的态度肯定不是就像我说的，上来会是一个房东解决问题的一个思路，我觉得你这个思维还没有转变。人家告诉你房子有问题，你及时解决问题是对你是好事儿，因为这个房子是你的，他
1: 我
0: 只
1: 知
0: 是
1: 道，
0: 一个
1: 再一
0: 过
1: 个，
0: 客。
1: 我说这个，你说呢？我就说这个意思。再一个就是这个合同上有那一条，在法律上起不起效？就是说我当时跟他签，我这么签，我在我租赁之内，这个房子归你这哈，这屋里出现的问题，一切问题是由你自己负
0: 不
1: 责。
0: 成立的，
1: 这一条，
0: 霸王条款不成
1: 不
0: 立。霸王条款
1: 能。
0: 不成立，你就记
1: 这
0: 得
1: 个
0: 什
1: 属
0: 么？
1: 于霸
0: 出
1: 王
0: 现
1: 是
0: 一
1: 啊。
0: 切问题都由你来承担，那一定是不成立的，法律肯定不支持。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你房东跟人家租客签合同，你那上面写着说，在你租住期间，你出现一切问题都是你承担，你这个一切问题都是你承担，法律它就不支持。
1: 那不吃不吃啊？那是我租
0: 那还
1: 那一
0: 由得
1: 条
0: 你，
1: 是
0: 那还
1: 你。
0: 由得你说的算了，想咋的就咋地了，还一切问题都由他承担，那也太霸王条款了，真的是，大叔，我都跟您讲。
1: 不是，我说的啥意思呢？当时这合同他也看了，这不是我霸王条款，就
0: 那
1: 说
0: 就
1: 他
0: 是
1: 签
0: 霸
1: 合
0: 王
1: 同
0: 条
1: 说。
0: 款，你写
1: 我
0: 签
1: 租
0: 也
1: 给
0: 签
1: 你
0: 也
1: 房
0: 没
1: 子
0: 有，
1: 之
0: 签
1: 内，
0: 也
1: 那你
0: 没
1: 说
0: 有
1: 你，
0: 用，签也没有用，就像是你签了，人家依旧可以起诉你。你房子自身的问题就是你房东的事儿，跟人租客有什么关
1: 我明
0: 系？
1: 白，
0: 打根儿上都是他打根儿上，大叔你都没有掰过来这个孽，他就是你的问题呀，他不是
1: 那
0: 租
1: 你
0: 客
1: 我
0: 问
1: 跟
0: 题
1: 你，
0: 啊，
1: 我
0: 是
1: 跟
0: 咱
1: 你
0: 们
1: 说
0: 自
1: 那
0: 己
1: 第二，
0: 房子的事儿啊。
1: 这我那行，我就说第二条，我这
0: 你哪
1: 个理
0: 条
1: 由
0: 他
1: 成不成
0: 哪
1: 立？
0: 条你哪条成立了呀？ 人家发现就跟你沟通了，然后你摆出那个态度，人家当然就以那一刻计算，就直接给你送到法院了。

0: 对不对？证明这个年轻人，我跟你讲一下，这个年轻人，我不是说这个话，你别不爱听。这个年轻人才是我们值，这个年轻人才是我们值得学习的榜样。我不跟你吵架，我不跟你有任何争执，我就举证，直接告你就完事儿了。我跟你不说那些啰嗦的话，我都应该向他学习。
1: 咱们不懂法，我就说我
0: 不懂法，你遇到懂法的租客了呀，一样的呀。
1: 对，是我那我说那第二条，我这个重生
0: 啥哪条啊？哪条？你说
1: 就是刚才我跟你说的，我说他我这个房子从哪号就是
0: 你从哪号那个也不成立，是因为人家发现问题了，得从人家利益受损之日起开始算吧。得从人家是利益受损之日开始算吧。这房子我是从五月五号住不了的，我当然得从5月5号开始起诉你了，对不对？还有的你，所以人家我说嘛。这个年轻人才是懂得法、运用法律维护自己权益的榜样，就得这么干。人家不跟你吵，我不跟你闹，我直接起诉你就完事了。说你吵啥呀？法院判呗。
1: 他不是不跟我吵，他跟我吵了。
0: 跟你吵，你要是作为房东，你作为房东，最开始你就好好给人家整，能有这个结果吗？
1: 我跟他说了，我说
0: 大叔绝对错不了的。就从咱俩沟通到现在，您对我是很客气的，其实我对您也很客气。咱俩都在，咱俩是谈论这个事儿，但是你俩之间，
1: 我一个观众，咱们
0: 但是你俩之间肯定很激烈的。
1: 没那可没有
0: 。那您就自己去评判，那不激烈人能起诉你吗？行，反正您签那个东西，一切都由他承担，法律上不支持你的。就算签了，这条也不好使，白签。法律不支持这种。
1: 那我明白。
0: 好，行，好嘞，再见了啊。大家去评判吧。你说你遇到这样的房东，你啥心情？各位听众朋友，我刚上班的时候也租房，那时候刚上班哪有钱买不起房子呀？刚上班的时候还跟我同事合租房子呢，那新闻频率的，我俩那个当时都刚大学毕业，也都没有钱，我俩住他住一个大卧室，我住个小卧室。那时候可多趣事了，就在我们单位附近租一个小二楼，都租过房子，是不是年轻人嘛？买不起房子的时候，在这个城市，那你肯定都是租房子开始嘛。你要是遇到这样的房东，是不是你是什么感情呢？你什么感觉呢？这就不一样了，就不好评判啊。你会觉得你觉得没有问题，你觉得都是那租客的事，你租客有啥毛病？你现在咱们仔细听，这租客有啥问题？那年轻人都不跟你理论，现在年轻人多好啊，跟你吵架干啥呀？我不跟你吵，我也不跟你闹，是不是？我啥都不跟你说，取证，你说话咔咔给你录音，我就保留聊天证据，我就起诉你，到法院直接告你完事儿了，不跟你多啰嗦。包括很多人为什么劳动者，人现在年轻人搜集证据，我这仲裁你老板，是不是？我前两天看一个好朋友，他也是自主创业，他发个朋友圈，他说：“哎呀，啥时候有那个仲裁员工的法律？我想仲裁我员工，都在仲裁我。”所以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的。那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还是生活当中，你要换位思考的，你要带入他的角色去想，人家也不容易的，是吧？租你这个房子，你不给人解决问题，马葫芦都堵了，都跑上来了，那粪汤子都从屋里都串出来了，你还给人理论，哎，我这房子十几年都没有问题，我租那么多户都没人挑，就你有问题啊。你给物业打电话，你现在给打电话，你让物业整，那给你打电话有啥用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啊，87996984，电话行动畅通。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五商家玩，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商家玩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商家玩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沙茶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五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五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 较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
2: 好，我们继续接大家电话，下一位三线。三线上栾女士，栾女士您好。
3: 哎，清河老师你好。
2: 你好，您说。
3: 那个，是这样，周四零老妈去张老师那去看眼睛，张老师开了一种药，我今天去了5个药店，也都看不明白。
2: 那你得当时问他呀，他会当时跟您说那药的药名啊。
3: 他给我写的那单子，我
2: 写那单子
3: 你
2: 得问他呀。
3: 是我吧，当时也我妈。
2: 对
3: 呀，
2: 你得跟他去确定。我没有办法帮您线下问的，
3: 啊，
2: 我们不接受这种线下的，因为我们不参与整个诊疗过程的。
3: 啊，我
2: 台里不允许参与我们诊，不允许我们参与诊疗过程。
3: 啊，我心里不跟他们医院就
2: 是。
3: 是
2: 有联系，但不参与诊疗过程，只能是说您看病，
3: 啊，
2: 给你打招呼啊，或者是怎么，这都可以的。但是具体的，
3: 啊，
2: 尤其是用药，我们不能只指导，因为也要监管我们的。您能理解吧？
3: 字看不明白。
2: 字儿，他当时肯定会告诉你这个是什么，只是说您没记住。
3: 他写到单子上。
2: 写到单子得问他呀，你得当时就问他呀，或者你明天去一趟，或者哪天去一趟，看他什么出诊，你不用挂号了。
3: 只能去。
2: 对，你只能去，哦，我不能参与，不让我们参与。也不让我们给听众回复，就是你就像这种处方药什么的，这不能说。
3: 明白了，
2: 就好不好？这实在是抱歉，就这个我帮不到您。好嘞，好，只能是去一趟，好不好？
3: 好，
2: 好，再见，哎。好，我们请进其他听众朋友，下一位是四线啊，四先生，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4: 你好，你好。
2: 杨先生，您说，
4: 我咨询一下，麻烦你给我推荐一个治疗腰间盘。
2: 腰间盘，一大二院骨科徐公平。双人徐，公平正义的公平，徐公平，记好了吗？
4: 一大二院的骨科。
2: 徐公平。
4: 徐公平。
2: 对，详细记录就行了啊。如果能挂上王新涛，王新涛也可以，这两位二选一啊。
4: 王新涛。
2: 王新涛，徐公平，二选一就行，行吗？好，聊到这儿，再见，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
0: 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

0: 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 60%， 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5879-1984，大家打这个电话就可以订这个酱了。而且这个酱不辣啊，老人小孩都能吃，他做的是五香味的啊，所以呢家里边老人小朋友就放心买，也不那么咸。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十瓶，5879-1984 5879-1984。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5: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6: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7: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8: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7: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8: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9: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7: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10: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2: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3: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1: 我
3: 的妈！
1: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2: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3: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4: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3: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0: 吃住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来吧，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二哥小新。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30号星期六，节目的开始啊，依旧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的天气情况。可以看到啊，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呢是晴好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6度，夜间最低气温呢是18度，西南风是3级。到了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呢是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白天呢最高气温呢是3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16度，西南风是5级。明天有风又有雨儿啊，还挺复杂的天气啊。到了下周一呢是这个多云转小雨的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5度，夜间最低气温呢是15度，西南风是4级。到了下周二啊，是有呢小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3度，夜间最低气温呢是13度，西北风是4级。然后我看了啊，下周三和下周五目前预报它都有雨。在哈尔滨呢又迎来了一个雨季啊。大家出门的时候啊，羽绒服就不用穿了啊，带把雨伞啊。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咱们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首先呢，咱们来关注一个好消息啊，说即将呢进入到了六月，那小朋友们将迎来自己的节日，六一国际儿童节。除了各种啊庆祝活动之后呢，这个小朋友们啊还可以享受呢一天的假期。根据呢国务院全国年节及纪念日的放假办法规定，儿童节六月一号为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及纪念日，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放假一天。加上呢本周六和周日啊，那少年儿童呢可以休息3天。那很多网友呢对此啊表示羡慕，连称了谁还不是个宝宝啊。还有人说了，说何必把年龄限制卡得那么死呢，我30岁那也是个儿童啊。还有人说了，谁能说13岁零5000多天的儿童不符合条件呢。还有人说了，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放假一天的，等比不出啊，等比得出啊，不满20周岁的青年儿童放假2天，不满42周岁的中年儿童放假3天。很多网友也表示了啊，我们也想申请过个六一啊。我觉得呀，二哥呢对此呢跟你们有不同的看法啊。二哥的年龄啊的确超过14周岁了，但是我智商没过呀。所以领导啊，给我放一天假呗。来吧，看样这个希望破灭了，毕竟呢后面的音乐都没了啊。还有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什么消息啊，6月5号开始呢，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费要开始下调了啊。尤其是咱们哈尔滨出发的多条航线的旅客呀将直接受益。那这次呢调整呢是根据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和航空煤油价格联动机制执行。像九元航空、山东航空等多家航司呢已经在本月的29号就发布通知了。调整之后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呢80元，较此前呢下调了10块钱。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啊150，较之前呢下调了20元。特殊旅客政策呢也同步调整，其中呢婴儿旅客呢是免收，儿童和革命的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半价收取，也就是呢800公里以内呢是400，800公里以上呢是70。那燃油附加呢是以原始出票日期为准，那客票改期是不退不补的。根据了解呢，这次下调呢是今年国内啊燃油附加费呢连续上调之后的首次回落，将有效降低暑假出行的成本。那业内 内人士表示，调整之后啊，哈尔滨出发的短途航线以及呢飞往北京、上海、广州等长途航线呢，均按照新标准执行，对本地市民探亲、旅游、商务出行形成利好。那民航部门提示了，说旅客购票的时候啊，可留意出票时间，合理规划行程，以享受呢降价的优惠啊。那同样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026年的哈尔滨呢直飞阿勒泰的这个航线，将会在6月15号开始是正式复航。该航线的起航时间呢较2025年呢提前了近10天。目前呢该航线呢是黑龙江省内的地区啊唯一直达阿勒泰地区的航线，无需中转，一站直达。那2026年的哈尔滨呢直达阿勒泰航线的具体情况直飞如下啊，6月、9月、10月每周执行一班，每周一直飞。那7月1号到8月31号呢加密至每周执行两班，每周一和周三来进行直飞。那这个航线呢恢复之后呢，将会呢以这个哈尔滨和乌鲁木齐航线形成了有效的互补，构建呢黑龙江往返新疆南北双黄线的便捷出行的网络。那游客呢可以实现呢全程游览不走回头路，大幅缩短旅途时间，提升呢出行的舒适度，真正实现呢快旅慢游。哎，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呢分享到这儿啊。那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这两天啊，这天呢也是不断的增热了啊。那最近呢在福建的福州市12345的热线发布第9期不合理不合规的诉求典型案例，其中的一个案例是这么说的。有市民希望啊福州能够出现降温、降雨、大风，彻底摆脱闷热天气，要求相关部门介入干预天气变化。这啥情况啊？这要把改变天气？哎，我们来关注一下，说福州的天气啊，究竟让人多难忍？那5月27号的下午啊，这福州呢就出现了36.7度的气温，配合着60%的湿度。还有呢37.7度的气温配合54%的湿度，这样的组合，那体感温度呢分别达到了50.4度和50.1度。哎呀，太热了。那福州市的12345啊就回复了，说天气气象变化呢是属于啊自然客观的现象，不能受到行政部门人为调控，气象部门呢仅负责监测、预报、预警等工作，无法干预改变自然天气的状态，该诉求违背客观的自然规律，超出了行政职能受理范围，属于不合理请求啊。
1: 哎呦我的妈。
0: 那确实你说天热了，你这人为咋管呢？那太阳咋的找后羿呀？是咋的呀？哎呀，反正吧就一个招，来哈尔滨吧啊，哈尔滨暖和。你们那是酷暑难耐，我们你看二哥这词儿用的暖和，我们这儿虽然呢没那么冷，哎，但是也没那么热啊，早晚呢还挺清爽的，我爱哈尔滨。来吧，咱们接下来呢放松一下，听到一首呢来自于白小白和庄心妍的《我爱你不问归期》。

0: 三个人一个美，剩下两个会动嘴。
1: 三个人两个胖，还有一个跟不上趟。
2: 我太难了。
3: 三个人三个样，说啥演啥都很像。
0: 在东北有这样三个人，我们是
4: 东北。

0: 粥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来吧好朋友们啊，这个呢刚刚这首歌啊来自于呢白小白和庄心妍的国乐双语版的我爱你不问归期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然后呢也欢迎大家呢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咱们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了。有看到呢咱们微信平台上啊很多朋友会问说，这个二哥呀今天有没有老弟带来的这个牛肉酱，那前天订的时候呢没订着，当天就断货了，然后问一下今天有没有。没错啊，咱们这个牛肉酱啊不是每天的货源都是充足的，它是每天每天在给补货。那如果呢当天没订到的话，咱们一定要坚守在咱们节目当中啊，这个不一定哪天咱们就有货了。那同样呢今天周末啊，周末的量呢货比较多，所以呢今天想要来抢购那牛肉酱的，抓紧时间来听一下我老弟的介绍啊。
1: 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给大家上新的福利产品，就是咱东北菜当中啊无酱不成餐。咱节假日呢包括这个平时在家里呢对吧都爱吃饭的时候呢，吃点什么呀、啊、吃点美味的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贡献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叫牛肉酱，让您呢瞬间变成大厨，哪怕你厨房里呢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就着它都能吃出来那种满足感，非常非常鲜香。它就是的这个东鲜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的超值组。您先听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这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就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一瓶呢是要39块钱，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99块钱，不是两瓶啊，不是三瓶，是整整10瓶。给大家算一下这个账啊，99块钱10瓶，平均的一瓶就是9.9块，这一组就足足省了将近300块钱。9.9块一瓶的大概你能吃到是什么，接下来您听好了，咱们这款的这个东鲜的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用料太狠了，它可不是市面上您见到的那种只见咸菜不见肉的所谓的面酱，咱们用的呢是啥呢，是山东地理标志产品鲁西黄牛，懂行的都知道了吧，鲁西黄牛那是所谓的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叫所谓的山东标牛。那这牛肉呢每一块都像是大理石的花纹一样，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这款牛肉酱呢你拿筷子就那么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的牙口不好一抿就烂，年轻人呢你嚼在嘴里呢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更绝的是它还咱添加了这个所谓的山珍之王啊，叫猴头菇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平时呢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这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啊，它不仅美味更是呢这个养胃助消化的宝贝，所以你看、啊、非常适合咱听众朋友们。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款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再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你可能问了，这个牛肉和猴头菇都不便宜啊，99块钱十瓶能是真的吗？我跟您说啊，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这个东鲜呢这个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呢是靠口碑去卖，以前呢都是不打广告的，第一次在全国进行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全省下来了，全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了，塞进咱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啊，就像是咱自己家厨房做的，有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也就是说你买回去你看啊，倒出来半瓶子都是干货，这是实打实的肉酱。所以咱们节目库存也不足啊，每天呢就是给几十组，给咱们有父母啊这个孩子啊爱吃的呀、啊、抢两组啊，打0451-5879-1984去订，5879-1984。今天想要订这个酱的是99块钱，一共是10瓶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9-1984。说到这儿呢咱就得夸一夸这个所谓的全能了，就是第一啊，献给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也就是咱爸妈年纪大了对吧，很多菜嚼不动啊，就是想吃口顺口的，这瓶牛肉酱有胃喜欢的猴头菇，有充满蛋白质嫩烂的鲁西黄牛肉，加在这个热馒头里，那肉汁一沁，哎呦那老人呢就能多吃半个馒头。第二呢，献给咱们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中年人，你下班回家累啊对吧，做饭怕麻烦，煮面呢哎就一把面条，然后呢你开一瓶咱这个东鲜牛肉酱，一半一碗料非常足的五香大粒牛肉面就 做好了，或者晚上不想炒菜，拍根黄瓜倒点酱，是吧？就这么一道硬菜，大粒牛肉拌黄瓜就出来了，省时省力，还不委屈咱自己的胃。第三呢，就是献给家里挑食的孩子了，你孩子不爱吃饭，你试一试咱这个酱炒饭，对吧？这个米粒分明，然后裹着这个牛肉碎和猴头菇的鲜香，保证孩子抢着吃，或者是拿它炖豆腐呀，炖茄子呀，只要放上两勺，整道菜立刻升华，你比放很多的味精啊都鲜香。

0: 479-1984。
1: 嗯，想要来抢购这个牛肉酱的，抓紧时间啊，因为咱们每天的货不多，抓紧时间抢购。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呢，根据啊北京日报的记者获悉啊，中央戏剧学院的歌剧系的原系主任、著名的男高音的歌唱家刘维维，5月28号呢23时23分在扬州去世，享年的是69岁。那中央戏剧学院的歌剧系的主任呢，石磊呢，在接受呢记者采访的时候呢，证实了此消息。那刘维维呢，是1957年出生于天津，自幼呢是热爱呢声乐艺术。他毕业于呢中央音乐学院，师从呢黎信昌，并且呢远赴意大利米兰威尔第的音乐学院呢来进行深造，深耕呢美声和歌剧的艺术，是中国呢声乐界的抒情西这个叫斯宾托男高音的标杆性的人物。他先后啊也是担任了中央歌剧院和东方呢歌舞剧团的首席独唱演员，主演呢卡门，还有呢蝴蝶夫人、茶花女、弄臣等经典的西洋歌剧，完美的塑造了众多经典歌剧人物，并且呢多次担任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等大型声乐的作品领唱，音色洪亮通透，唱腔呢是恢宏大气，舞台功底深厚，兼具艺术感染力和民族的审美力。他曾经啊获得了聂耳冼星海全国声乐比赛的金奖、中国戏剧梅花奖等重要的奖项。那这个他的生前好友啊，石磊也表示了，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啊，非常的难过，也是祝这位前辈、老大哥、领路人、我们系的奠基者一路走好，我们会继承他的遗志，稳扎稳打，不辜负他的一片心血，将他的夙愿呢是发扬光大。那同样呢，我们还有一个令人悲痛的一个消息啊，在5月30号啊，也就是今天，罗家英呢发文悼念师兄，香港演员呢戏曲大师刘洵去世，享年呢是87岁。罗家英呢表示啊，自己呢后半生的艺术成就呢是离不开刘洵的教导，他的离世呢，京剧老一辈的大师呢又少了一位。那说到刘洵呢，很多人呢并不熟悉，但是提到他的角色，很多90后呢便能够直呼 DNA 动了。1990年的电影版《笑傲江湖》当中呢，他首次饰演太监东厂公公，叫古金福大人。他和呢张学友搭戏，不怒自威，而他呢也顺利凭借了这部作品提名了第10届香港金像奖的最佳男配角，最后呢惜败吴孟达。那此时的他呢已经是天命之年，入行呢却仅仅3-4年，能够有如此的成就，足见其啊厚积薄发的表演功底。那同样啊也是饰演太监这角色，他在呢新龙门客栈当中，东厂公公的阴狠毒辣更是成为了一代观众的童年阴影。那在这部呢徐克的封神之作当中啊，集结了张曼玉、梁家辉、林青霞等一众的当红明星，可刘洵呢在其中呢是自有风采。那在1994年呢，他又受到了周星驰之邀，参演了九品芝麻官啊，演的是常威的啊这个亲人，对不对？大家还记得这个场景啊。在参演之前呢，他并不知道自己呢又要饰演太监，然而呢敬业的他呢依旧接下了这个角色，并且在这部呢无厘头的喜剧当中啊又贡献了一个独特的太监的形象。那剧中的这个李莲英啊，戏份呢只能算是配角当中的配角，尤其是呢他出场帮助常威打官司那段呢，大家呢是充满了讲的是丝毫没有被快嘴鬼马的这个周星驰所压制，反而呢凭借着阴阳怪气的眼神和腔调成为了坚决当中的经典。那因为啊对一众呢这种形象惟妙惟肖的刻画，令他成为了所谓的太监的专业户。那作为演员呢，或许呢谁都不愿意背负这样的称号，那尤其是在绝大多数的影视作品当中啊还都是以反派形象出现，但是无疑能够挑战这样的角色呢，并且每次都能够演出新意，那这样的称号呢证明刘洵的表演已经得到了业内的和观众的一致的认可。那其实呢刘洵呢也饰演过很多呢正面的角色，因为呢演技过硬而令他呢成为了巨抛脸，这观众啊只记得角色，却忘记了作为演员的他。比如说呢黄飞鸿当中系列电影，他饰演李连杰的父亲黄七英一角。那比起呢黄飞鸿看似古板严肃的他呢，对于迎接工业文明呢却有着更加开放的态度。还有呢太极张三丰当中呢，他又成了高僧觉远。还有呢比一个让大家呢比较印象深刻的啊，就是呢有一部电视剧叫太极宗师当中，他去演那个王爷啊，跟吴京对戏，相信大家呢对他就一下子这个记忆点呢就油然而生了。

尽管呢，从艺出演的50多部的影视剧，几乎呢合作过很多的当红明星，但他自己呢却从未演过主角，也没有呢获得过任何的奖项。但是刘巡却在电影圈当中啊收获了极高的评价，被誉为呢千面如来。而观众呢也没有因为他的千年角色的身份啊这个呢而忽略他，同样呢给予呢演好人能成佛，演坏人呢能成魔的这样的一个盛赞。那在大家的心目当中啊，流传着一种说法啊，说有胡子的时候啊是慈眉善目，没胡子的时候呢是阴险狡诈。在这两类的角色当中啊，这刘巡呢可以说是无缝切换，足见其演技的精湛。那很多网友都表示啊，说港片的天花板殿堂的刘大师走好，还有人说了他呢是真正的影帝啊，这么多年呢网上没消息，感觉应该呢是身体不好在家休养，一路走好。还有人说了老先生啊演啥像啥，没想到呢已经去世了。还有人表示说影视剧的明清剧的场工啊，太监的扮演无人能出其右。还有人表示了说从小啊就看着他的电影长大，非常喜欢刘巡老师的千面之王一般的演技，一路走好。那咱们接下来呢也是要跟大家呢分享一首歌，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啊二哥非常喜欢的刘巡老师表演的电视剧太极宗师当中的主题曲，希望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啊让大家呢能够记忆起它。

0: 北话他贼逗乐，从来不啰嗦。
1: 踢了咔嚓贼过瘾，净唠实在嗑。
0: 白山黑水贼拉美，天冷心里热。
1: 憋屈事儿呢，咱不想，就想咋乐呵。
2: 东北一家人，这会儿正值。

来吧，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呢继续的锁定在咱们东北一家人的节目当中，我是二哥小新啊。刚才呢很多朋友呢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了，说听到了这首呢是来自于卞留念老师的《英雄谁属》，听到这首歌啊就想起来小的时候我家那个玩水的水缸了啊。的确，这首歌呢当年哪个小伙子听完之后不去水缸里滑了两下，是不是啊？打打太极拳啊，当年呢也是掀起了一股呢太极热潮啊。来吧，之后呢咱们继续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是很多呀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尤其是家里的孩子是处在呢3到14岁这个阶段的，想要提高这个语言能力的朋友们一定要认真听了啊。说当下啊什么最火呢，一定就是 AI， 在这个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啥呢？那很多家长都认为啊可能是孩子埋头读书，掌握好书本上的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语言表达和沟通的共情，临场输出的能力才是贯穿孩子一生的核心底气，无论他是求学呀、成长啊、未来的发展啊，都要靠语言的表达。说孩子从小到大呀处处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像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老师提问呢、回答老师的问题呀、小组之间进行讨论呢、校园开始的各类的活动啊、各类的活动竞选呢，比如说呢以后啊竞选个班长啊、竞选个什么各类的文艺委员呢、体育委员呢，以及上了大学呢很多人呢还要竞选学生会主席啊，等等等等，都需要孩子啊去敢于开口清晰的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习上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就是因为呢不善于言辞，怯于表达，就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这个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像考研啊、复试啊，以及呢以后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呢还要经历各种各样的面试，那主考官呢给你提出很多的问题，但是因为我们羞于表达，不愿意去表达，没有非常流畅有条理的表达，而错失良机。那尤其呢是在 AI 啊普及的当下，大家呢更要看清这个时代的变化，这背后需要我们了解到的是什么呢？这 AI 呢能够高效的去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很多复杂性的文字上的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和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 AI 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连接沟通，它替代不了呢孩子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还有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搜得更快，而是比拼的什么呀？最真实的思考、最鲜活的表达和最温暖的沟通和最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呀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一次次的登台、一次次的开口历练出来的。那像二哥小的时候啊，也是不太善于去表达。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登台的时候非常紧张，唱歌唱到最后呢，都已经忘词了。那就是因为呢这么多年不断的登台，不断的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那今天呢才坐到咱们收音机前跟大家呢来去分享我的经历。那好的口才呢和表达能力啊，就是在一次次登台当中去历练出来的，锻炼舞台的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一定要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这就是最好的成长的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面向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我是家乡推荐官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这次活动啊，咱们也是配备了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还有呢12到14的少年组。无论有没有口才基础啊，都可以来报名参加。

0: 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录制视频之前啊，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免费的指导，帮助咱们孩子啊规范一下吐字发音，掌握一下基础的舞台礼仪，提升语言的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呢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那每一次的登台啊都是一种突破，那每一次的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家里的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啊，家里有3到14周岁的少年儿童都可以来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来进行咨询，电话和微信同步都是185-4582-0977 185-4582-0977 185-4582-0977 185-4582-0977 185-4582-0977。
1: 新闻不冰冷，唠嗑有温度。
2: 东北一家人，三位老铁带你解锁新闻的正确打开方式。
1: 东北一家人。
0: 来吧，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有一个非常荒唐的事儿，说14个人啊被骗去地铁站呢上班数月，每天敬礼打卡帮忙搬行李，一分钱工资都没拿到，而后还倒贴，起因呢竟是因为酒局上的一句吹牛。哎，这事儿呢咱们一起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说因为啊在酒局上的一句吹牛，竟酿成了一场荒唐的诈骗。说呢上海奉贤的11名啊退休老人和3名年轻人，只因为轻信了一句呢能帮忙找地铁站的工作，不仅呢白白上班了数月，还主动送烟送酒送现金，最终呢落得人财两空。那最近呢经过呢奉贤区的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以介绍地铁站工作为名实施诈骗的钱某已经被法院判刑了啊。说呢在2024年6月，在一次酒席当中啊，这个钱某借着醉意就吹嘘啊，说自己啊亲戚承包了上海地铁5号线第3方的服务，正在招收啊第3方的工作人员，他可以帮忙进行入职。那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听闻此消息啊，姚某等14人纷纷找上门来请钱某帮忙。这钱某呢也是骑虎难下，为了圆自己啊酒桌上的谎言，也为了继续呢享受众人的恭维和吹捧，干脆呢是将错就错，给这些人呢安排了所谓的工作，每天呢去前往啊地铁5号线奉贤段的几个地铁站，负责呢检查站内工作人员在岗情况，同时呢帮忙啊老幼病残孕人群呢帮忙搬理行李，每月工资呢约6800。哎呀妈呀，这工资行啊。为了让这份所谓的工作更加的真实，这钱某啊是煞有其事的设计了一套完整的流程。他要求呢14名入职人员每天上下班在地铁站门口的监控探头底下敬礼打卡，营造呢正规工作的假象，随后呢还安排了入职考试，拿出录像设备呢对考试全程录像，称考试不通过呢就不能转正。那期间呢钱某啊也是暗示这份工作呢来之不易，那姚某等人呢也是心领神会，或者是为了感谢这个钱某啊牵线搭桥啊通过呢入职考试，那是又给他送烟酒，又是送礼品券，又是送现金。然而呢这个姚某啊等人呢按照钱某的要求上班数月之后，却没有拿到承诺的工资，那肯定拿不到啊。他们找到钱某去追问情况，钱某呢这才将实情说出，那姚某等人呢随即报警，这起荒唐的诈骗案呢才得以案发。那到案之后啊，这钱某呢就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和动机啊，那个我不认识地铁站的工作人员，我也没那能力介绍工作呀，我寻思当时就享受一下他们老恭维我把我当领导的感觉，我就香飘飘了，我就飘了，我就答应了。那经过查实呢，这个钱某啊是以呢介绍地铁站工作为名实施诈骗，共骗得21条香烟、6瓶白酒、3500块钱的现金以及价值1000块钱的消费卡。经过协商，这钱某呢也是退赔了部分的礼品礼金，支付了部分拖欠的工资，并且取得被害人的谅解。那检察机关呢经过审查认为，钱某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帮忙入职地铁站工作的事实， 骗取他人财物，那数额较大，其行为啊已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之规定，应当以诈骗罪对其呢追究责任。那最近呢，经过呢法院依法呀对钱某提起了公诉，被判处有期徒刑是6个月，宣告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检察官也是提醒了，找工作呢务必通过呢正规的招聘平台、用人单位官方渠道，切勿轻信走后门、轻松高薪等虚假承诺，一旦发现可疑情况，及时留存证据并且报警。哎呀，你这一顿饭，你这一顿牛吹的，是不是啊？给自己吹进去了吗？
3: 哎呦我的妈！
0: 哎呀，来吧，那话咋说的了？懂的都懂。接下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来自于小沈阳和沈春阳的《你懂得》。

0: 兄弟，老姐妹们，唠嗑时间到，
1: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2: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3: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2: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1: 有用又有趣儿的新闻解读，
3: 尽在东北一家人。
0: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4: 来吧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呢继续的锁定在咱们东北一家人的节目当中，我是二哥小新。说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最近呢，台州市的公安局啊，椒江分局白云派出所呢，侦破了一起呢特大的车内贵重物品盗窃案。从群众报警到抓获嫌疑人，全额追回价值30余万元的金条和名表，全程呢仅用了3个小时。那事发的深夜啊，市民的尹先生焦急报警，称呢其停放在椒江解放南路啊某 KTV 附近的轿车后备箱遭窃。那尹先生说了，说车内啊放了两个表箱和一个书包，那其中的两个表箱里的货物啊加起来有3000万元，另外被盗的是书包当中的一根金条和2只手表，涉案价值呢是30余万元。说金条啊是最不值钱的。那当地的公安局啊迅速响应，第一时间呢组织了精干的警力连夜的开展侦查。办案民警呢抵达现场之后啊，细致勘查痕迹，那走访了周边的群众，回溯关键时段的影像，抽丝剥茧，精准研判，全力的捕捉呢嫌疑人的行踪。那这个案发后啊，不到2小时，这民警呢便精准的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和藏匿的地点，抓捕专班呢是果断出击，连夜合围，在一户呢居民区内成功的将盗窃嫌疑人呢杨某抓获归案，当场查获全部被盗的金条、名表，还有呢涉案的财物，分文未少，完毕归赵。经过查实啊，这个嫌疑人杨某啊有车内物品盗窃的前科，那这次呢再次铤而走险呢，是自以为深夜做案无人察觉，不料呢短短3小时呢就落网。那目前呢杨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经被当地的公安呢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还有呢，咱们来关注一下，说最近呢重庆街坊啊李女士就称了，说自己啊在点外卖的过程当中，这骑手送达时呢没有打电话也没敲门，直接将这个外卖啊挂在其门把手上就点了已送达。李女士表示啊，她本身呢很忌讳这样的行为，像是呢在给先人上贡品，于是呢她对骑手啊进行了投诉。那骑手呢被投诉之后啊，平台对其罚款了10元，他感到呢愤怒和不服。当晚7点多呢，这骑手啊蒙面来到该库这个顾客的家门口，划破了其门锁，指纹呢和密码呢也已经呢无法开门。这李女士报警之后啊，骑手呢道歉，并且写下了保证书，并且表示无力承担修锁的费用。那平台称呢这是他的个人行为，也拒绝维修赔偿。平台表示呢，因涉及到骑手的隐私，无法将其信息啊给李女士，只能通过呢律师或者让呢李女士呢自行将照片、报警回执、平台订单截图、订单号、骑手头像等资料呢作为证据提供给法院，以此呢去申请法院的调查函。那外卖平台客服回复说，目前呢还是维持之前的方案，建议呢李女士啊走法律途径。律师表示呢，如果平台和骑手啊是服务合同的关系，应由呢骑手担责。那如果骑手实施的是职务行为，比如说呢他在送餐过程当中侵权，可以要求平台担责。有网友认为呢，说挂在门把手上很正常，心里觉得像什么放哪里都像什么。也有网友认为啊，说这个外卖小哥呢应该打电话来进行通知。还有网友认为呢，说平台啊对于外卖小哥的处罚呢是有待商榷的啊。那针对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然后呢想要去订购啊这个牛肉酱的朋友们，咱们呢还有几组可以来去订购，抓紧时间啊。
2: 还有呢就是爱吃酱的，今天的咱这电话可是打爆了啊，无酱不

0: 成餐的好朋友有福利了，咱今天呢给大家团购的是这个东鲜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99块钱到手是整整10瓶啊，一瓶才合9.9块啊。咱们这个跟市面上的所谓的面酱可不一样，它用的是这个山东的标牛啊，也就是我们的鲁西黄牛，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而且这个牛肉酱呢，你拿筷子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牙口不好对吧，一抿就烂，年轻人的嚼在嘴里的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的你就别提了啊。又加入了咱这个猴头菇对吧，你包括平时怕凉啊，然后怕硬啊，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那可是个好东西，能帮助呢咱们去养胃，然后助消化，是不是？咱们这款的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99块钱到手10瓶。老字号东鲜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没有打广告，但现在呢是给我们电台直购，所以没有代理商和层层的这个加码的费用，他把呢这个费用呢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塞进了瓶子里，所以配料表还非常干净，就像咱自己家厨房熬的酱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有啥咱就说啥，对吧？实打实的所谓的肉酱，库存不多，每天呢不到100组啊。现在呢给孩子和父母去抢吧，打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99块钱到手呢，一共是10瓶肉酱啊，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老人这个牙口不好的，孩子想吃的都给他抢上啊，名额不多，5879-1984，想要抢肉酱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5879-1984。
1: 好了，朋友们，那每天的一个小时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每天下午的1点到2点都有咱们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是二哥小新，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3: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4: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2: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3: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4: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2: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5: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2: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984璐姐生活家。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呢，哈尔滨是晴，西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8度。我们看啊，明天白天要迎来一个高温天气啊，明天是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西南风5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16度。但是紧接着啊，在6月1号的时候呢，气温就要恢复比较这个正常了哈，多云转小雨，西南风4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5度。好了，欢迎大家和璐姐共同步入今天的璐姐生活家之张起说法。
1: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璐姐生活家之张起说法》。

0: 好的，欢迎大家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琴说法啊。节目当中我们也继续邀请咱们的专业的法律顾问啊，咱们的张琴老师和大家交流探讨。张琴老师下午好。
1: 邢璐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周末下午好。
0: 好了啊，仍然是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收音机前的您，咱们围绕着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问题哈，有哪些问题想要和我们继续交流探讨啊，比方说家里面有些事儿不知道怎么办好了，然后呢我们有一些这个纠纷不知道如何解决，然后呢我们一些手续不知道如何办理啊，继续为大家答疑解惑。大家可以呢继续来拨通热线87996984 87996984，或者咱们可以呢继续来在快手上搜索法律人张琪啊，快手上搜索法律人张琪，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好，欢迎大家来收听参与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呢来分享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呢，是这个祖父母哈遗赠房屋给孙女儿的这么一个真实的事儿，继续为大家来说案家访。首先我们先把这个事儿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北京朝阳区啊有一对老夫妻，也就是祖父母哈，两老呢共育有三名子女，分别咱们就知道了，这个大伯、二儿子啊，还有姑姑，是不是？一听说好几个子女的，有的时候咱们就知道这肯定是一个房产方面的纠纷了啊。对，
1: 比较复杂了。
0: 孙女就是二儿子的女儿了哈。然后呢，两位老人呢名下呢拥有一套北京朝阳区的房产。2013年的时候啊，这个祖父和祖母就先后立下了两份遗嘱啊，老人挺明白的，因为这夫妻共同财产两人都立遗嘱了哈，明确约定了这套房子的是属于二老的产权份额呢全都要单独留给啊他们的孙女儿个人，特别也注明了这套房子不算孙女儿的夫妻共同财产，就是指定就只是给孙女儿一个人的哈，其他家人无权干涉争夺遗产。后续啊，这个祖父呢是在2015年去世了，祖母在2024年离世了。那祖父母去世之后呢，孙女儿就拿着这两份遗嘱哈，要求按照老人的遗愿来办理房屋的过户，继承这套房产。但是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啊这个争议了。好，我们先来导播老师开试一下，先来接电话哈，然后我们再来跟大家聊，接着聊这个事儿。李先生您好。
2: 你好，我碰遇着这个事儿，买一个看着一个房子，刚要签协议，他的房子是55年的房子，比我还大一岁呢。他这个不是楼板的，不是那个混凝土的，不是那个预制板的，是混凝土的。这个房子买没什么危险吧？风险呢？第二啥呢，就是那个这个房子，哎呀怎么说呢，太老了。比方说预制板的房子，买那个房子有没有风险，算不算是危房，买卖上有什么说法，我想问这两个问题。
0: 首先啊，我想我不太理解您啊，是因为它特别便宜还是怎么的，您为什么要买一个比您还大一岁的55年的这么一个房子呢？
2: 他有房证啊，重新办的房证，他属于吧，那个房权就属于划拨，我也不明白是什么。
0: 他如果划拨的话，你在交易的时候还得交个土地出让金。
2: 土地出让金。
0: 对。然后其实咱们吧，就土地出让金倒没有多少钱，但是吧，我这个张老师您怎么看哈，我们就想这个55年的房子，第一啊，就是您买到手以后您是打算他以后能动迁？
2: 我也不，我就想住个10年20年10年8年的。我也没，
0: 那我可告诉给您先生啊，就李先生，如果说从我个人角度来讲的话，我肯定不建议你买这么老的房龄的房子。就这么说吧，就这个房子你买了啊，如果说近些年不动迁的话，您只能是在手里头。

0: 你连卖都卖不出去，没有人再买。
1: 太老了是吧？
0: 这么说吧，就是这房子能让你相中去买，我觉得这个房主都觉得，我都觉得是非常非常不好碰的了。
2: 李先生是这样的啊，
1: 划拨什么也没啥关系吧？
0: 这个没啥关系，就划拨的这个事儿，您到了交易所去交易的时候，交了土地出让金以后，等到您更完名，这个产权证上写的就是出让了，这个倒是不影响。而是我特别纳闷，我就是如果是我个人的话，我根本不可能建议你去考虑这个五五年的房子。买完了，说白了，就陆姐说话比较实在，你砸手里了啊，除非动钱，除非这两年能动钱啊，
1: 这两年。十年二十年动不了钱，
0: 那你说你买个五五年房子放手里面干嘛呢？
2: 李先生，是这样的，刚才陆姐的想法也是给您说了，不建议您购买啊，是不建议啊，
0: 我们个人观点供您参考。
2: 哎，我是这么认为的，五五年的房子就是五五年的房龄了，对吧？
0: 对。
2: 那么他应该当年的这个，我说应该混凝土的这个标号啊，还有钢筋的配比，还有施工工艺都非常差。那么就是几十年来的这个风化呀，钢筋的这个腐朽啊，那么我们说大概率就强度不足，可能就会墙体什么呀，你比如在开裂渗水呀、等等一系列的。还有呢，像这种情况下，不，这个我认为它防风啊防震呢、那都有一定的高危风险。
0: 对。
2: 同时呢，就这套房子，李先生，如果您买了，您住在这里面可能对您自身的安全都不能够交代。对吧？同时呢，这个房子，那么五五年的房子，首先第一个你也贷不了款了。当您再次像邢璐老师说的是，当您再次如果再次出售，
0: 它很难再出售了
2: 啊，没有人再购买，
0: 除非你这个房子你等它动迁了，对不对？
2: 你如果说我买这个房子不是住，为了其他的目的，
0: 对，
2: 那可以。如果说你要买这个房子，如果为以住为目的，那我也不建议您买。是吧，
0: 就是好多人可能啊，张老师据咱们了解，好多人如果买这个五几年六几的年的房子，那他可能是听着动迁的动静了啊，可能快动迁我才去买这样房。如果不是的话，李先生，这个为啥说我们不建议？再一个就是像于您说的，您说这个再过两年或啥时候能不能成为危房，这个事儿你可以到这套房子所属的区的住建局，你可以具体去问问去，你说这个的话再过两年会不会设为危房，如果设危房的话也会有说道的。
2: 如果李先生哈，这我们想的比较多，当然是您是听众打来是比较信任我们的，所以说我们从各种角度去帮您贴心的去想这个问题。我认为如果您要指的动迁，但我认为像这种房子动迁的可能性您不要赌这个，不要去赌。
0: 那没有，就如果就您自住的话，那我跟张老师我俩都是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但是我俩都不建议你去买。
2: 对，第二个问题呢，像五五年的房子，我认为它会不会有电梯？您随着年龄的增长，爬楼可能也会很费劲。好，
1: 三楼
0: 的话，你说七十多岁的话，你再往上上，像你说你住个十年八年，等您八十多岁的时候，你觉得三楼爬起来不费劲呢？再一个，刚才张老师跟您说到了五五年的房子，到现在这个像您说比您年龄都大了啊，然后。我俩不多说了啊，这个我
2: 建议，
0: 对，我
2: 李先生
0: 要不按我说的话，我刚才第一句话问的是，我说张先生你是怎么想着看到五五年房要买的，除非说特别便宜，是不是？
2: 就是再便宜，你关键是你要看你的目的
0: 是
2: 什么。
0: 对，
2: 你如果说买要是住的情况下，宁愿买个平房都不买这个房子，
0: 对，
2: 因为很危险。
0: 平房还有个院呢，是不是？
2: 对呀、它有危险，就是现在我们说风大呀，或者是雨大呀，或者有地震之类的，您都扛不住的。
0: 太老了，
2: 是吧？
0: 实在是太老了、
2: 可能那个可能都不是五权的房子，我们所说的。
0: 而且你这个就是各方面嘛，我们都不考虑了啊。好，继续回到咱们的这个说案假法当中，然后收音机前的您还有哪些哈？咱们围绕着衣食住行的问题，热线87996984，87996984，同时也欢迎大家呢来通过快手哈搜索法律人张琪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节目的开始跟大家也聊到了啊，说到这个。老两口把这房子呢已经做了这个遗嘱了，很明晰的就是给到了二儿子的这个女儿孙女儿哈。然后这个时候老人都去世以后呢，就是家里的大伯就坚决不同意，而且产生了巨大的争议啊。大伯主要有两个疑义，第一，他质疑说这个祖父母留下的这两份遗嘱不真实。第二，他提出了一个关键的法律抗辩理由，就是大伯主张说孙女呢早在2014年就知道了 遗嘱内容了，清楚房子是留给自己的，却一直拖延，直到2022年啊才起诉主张继承权。时间呢已经过去了8年了，远远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期限啊，就是属于逾期放弃遗赠，是不是？就是张老师和我曾经给大家也详细介绍过，如果是这个遗赠的话，咱们得在2个月之内
2: 对
0: 接受这遗赠，对不对？
2: 对
0: 啊，他
2: 等于放弃。

0: 哎，对，他认为是他已经放弃了。然后啊，一审法院审理之后认定哈，两份遗嘱是合法有效的。然后呢，也判决了这套朝阳区的房产呢是归孙女所有。大伯就不服一审判决，就进行上诉了啊。他还上诉提出了一审法院没有帮忙调取笔迹鉴定样本啊，举证责任分配错误，要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或者发回重审。就是这个大伯对于法院的这个判决也都起到了疑义。啊，认为法院可能这个也存在各方面问题哈。再来看接下来的二审啊，那么二审法院最终怎么判呢？啊，遗赠的这60天有效期到底怎么算哈？然后呢，这遗嘱真假该由谁来举证？首先我们先给大家呢把这些都说到，说完之后我们再告诉给大家这个最终它肯定它是有结果的，对不对啊？
1: 对，
0: 来说、
1: 嗯、
0: 对，这里面就涉及到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知识点了啊，我们就跟大家呢来一起聊一聊。嗯，那这个咱们的节目当中也多次提到了，就是给这个不是顺位继承人以外的这样的像孙子孙女啊他们这些，咱们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法律上咱们叫做遗赠。对不对？哎，
1: 是的，
0: 不是我们常说的说这个普通的遗嘱继承，那这方面啊，它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让张老师先给大家来聊一聊。
1: 嗯，好，其实听众朋友们，这都是我们很多家庭都会混淆的一个法律知识点啊。遗嘱和遗赠有很大的区别啊，虽然是一字之差吧，可以说天壤之别。它核心的区别就是非常清楚了。遗嘱那么就是继承。是什么呀？就是老年人把财产生前的合法财产，大家要记住，生前合法财产留给自己的法定继承人。那么法定继承人按照我们这个遗嘱来讲呢，他就存在了一个顺位继承。那么先是第一顺位继承人，那我们说第一顺位继承人都有谁呀？你比如说死者的配偶啊，死者的父母和死者的子女，那么这叫遗嘱。就是说老人把这个财产赠予给法定继承人以内的人。那么我们再来说，根据民法典有规定啊，民法典当中规定的说，祖父母的这个法定继承人呢，只有他们的配偶子女，也就是说谁呀？就是我们本案当中这个大伯、二儿子和姑姑。其实孙女不属于祖父母的法定继承人，所以说呀，这个祖父母立的这个遗嘱房产呢，给谁呀？给他们的孙子了，那给孙女了。那在法律上严格定性为，这叫什么呀？这不叫遗嘱，叫遗赠。
0: 嗯
1: 啊，遗赠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了，遗赠我们法律规定是什么？你一定在死者死后2个月之内，你表示接受或者放弃。如果说可能因为我们听众朋友们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可能就不太懂法，不知道这个遗赠在2个月之内你要表示接受，那么可能就会放弃了这个什么样时效的问题。本案当中就引发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了。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87996984，87996984。同时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咱们的快手来搜索“法律人张琦”，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啊，继续跟大家说案讲法，同时呢也解答大家啊留给我们到的一些问题。大家围绕着，因为咱们明天星期天节目还要会休息一天，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抓紧时间今天来问啊。包括有些朋友可能下周要去办一些什么手续啊，不知道怎么办的等等的哈，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其实啊，咱们说到了遗赠的这个有效期是60天哈，然后这个大伯呢，就是他找了一个什么点，他就说你看这个孙女啊，这个时隔8年才想起起诉，早就过了这个期限了，就已经放弃了啊，等于放弃了。然后呢，其实这个说法呢，这个张老师也说一会儿给大家会解答的，不成立在哪儿？因为到时候人孙女有人拿证据，其实孙女尽管说哈，我这几年我没去办这个继承手续，但是我已经接受遗赠了，是不是应该？
1: 对，
0: 嗯，
1: 其实我们所说的遗赠呢，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记住是什么呢？是你表示接受就可以，并不是说我一定要更名过户，
0: 对，
1: 表示接受。那么在我们法律规定当中是这样的规定的啊，这也是有一个明确的硬性规定，就是说受遗赠人啊，就是本案当中的这个孙女，她需要知道自己获得了遗赠的当天起啊60天之内，那么就是说作为你接受遗赠的这个表示。如果说我60天之内没有做出任何表示，就直接等于是，就等于什么呀？等于视为了自动放弃这个遗产了。其实本案当中呢，那么我们来回忆一下，大伯呀是一口咬定孙女什么？是14年就知晓遗嘱， 那么多年来你是不起诉，就等于孙女放弃了这个什么呀，继承的这个权利了。但庭审当中啊，孙女提交了什么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也要记住了，我们这是一个回转点，这个案件的转折点就是关键的证据，也就是铁证是什么呀？是孙女提交了短信，还有邮件的截图。

0: 那么这一部分的证据是完整的，足以来证明自己早在法定的60天的期限范围内啊，就已经主动向大伯明确表示了什么，那么我接受这套房产的啊这个遗赠的这种意愿。所以说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亲属的这个证人证言啊，他们之间相互的进行予以印证了。所以说呢，大伯只是口头来否认，说单方面的单纯的来进行一个否驳啊，那么自始至终就没有拿出任何的一个什么呀有效的一个证据证明什么、他孙女放弃啊，那么推翻了孙女的举证。其实我们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在我们举证法当中有这样一则规定，就是什么，就是打官司你一定要遵循什么，谁主张谁举证。那么既然大伯主张了说他放弃了，你要拿出放弃的证据，而孙女呢说我主张了，那么你要拿出你的证据来，这就叫随主张随举证的原则。那么大伯拿不出任何证据来支撑自己的这个说法，那么他的超期说抗辩的这个理由自然就不会被法院所采信。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法律知识点。
1: 而且呢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案例，是当时也是老人，因为就是当时我记得是他的哎呀是外甥还是谁的话，因为对老人进行了赡养任务，那个赡养嘛，然后老人当时也是答应把这个房子就留给他这个外甥遗赠了嘛。
0: 对
1: 结果他家里也是子女提出了这个意思说你没接受，但人家这个外甥也说到了，就包括有邻居有社区工作人说的，他们都他多次跟我们都表示到他是要表示要接受这个遗赠的就可以，对不对？
0: 对，
1: 哎，有证人证言什么
0: 的
1: 对就可以了，不是像咱们说必须得去过个户，我必须得拿出签个什么协议签个字什么的啊，不用这样啊。
0: 对，
1: 哎，
0: 听众朋友们就是一定要记住一点啊，这句话的表述的意思就是什么，你表示这种意愿接受，
1: 对
0: 啊，意愿接受
1: 我知道这个事儿了，就是我知道比方像这个时候我知道这个爷爷把这个房子留给我了，
0: 留给我了
1: 啊，我感谢爷爷，我表示接受爷爷遗赠给我这房子，
0: 哎，
1: OK，
0: 对，你有这方面证据就可以
1: 就 OK 了。你像这里面就是为什么一审法院人家就没有支持他大伯，大伯拿不出证据来，
0: 对，
1: 他只是口头上说啊，就是说我这个什么父亲他没有接受我这个我父亲给他这个遗赠等等，对吧？
0: 对，
1: 而且这个案件当中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大伯一直咬定说这个遗嘱是假的，啊，然后他想申请这个笔迹鉴定，还要求说法院调取祖父母的银行流水作为笔迹呢来对比样本哈，但是二审法院好像也没有同意他这个鉴定申请，为什么会没有同意他这鉴定申请？
0: 这个呢，首先第一个，法院的做法是完全合规的，这点我们要肯定。首先呢，就是说祖父母你留下的两份遗嘱，那么我们说为什么要？遗嘱要合规合法呢，就是说合规就是说我们格式完整啊，签字的规范呢，还有我们说没有任何形式上的一个瑕疵啊，完全符合于法定的这种遗嘱的生效要件应该说。那么其次呢，就是说随质疑随举证，那也就是举证到旨，这也是我们证据法当中规定的举证到旨。那么大伯主张说遗嘱是造假的啊，签字呢那么也是虚假的，那你需要拿出初步的证据来进行加以证明，而不是直接要求法院来帮忙调取这份材料。那么法院是审理机关，它不是公安机关侦查机关，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随主张随举证。你既然有了这样的请求，你就拿着一些证据来进行支撑你的请求。那么在这里呢，首先就是说，那么大伯认为是虚假的，但他拿不出证据来，而不是说直接要求法院你来调取这些材料来启动鉴定。本案当中呢，那么就是大伯来用这个对比笔迹的这个材料呢，本身就不是什么祖母和祖父母本人签署的啊，那么根本就不具备了鉴定比对的这个条件。就是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就如果说是对于死者的笔体笔痕进行鉴定，那么你一定要拿到至少十个字，大家要记住，这是我的经验之谈，至少十个字以上的他生前的笔体和现在的样本进行比对，如果没有样本进行比对的情况下，你恐难鉴定出一个东西来，因为他没有比对的样本啊，所以大家也一定要记住这一点。所以说呢，家里的这个二儿子还有姑姑呢，都完全认可什么呀，认同这个遗嘱的内容，还有证人的证实。那么祖母生前呢确实明确表示过要将这套房子留给孙女。其实综合这个全的案件吧，全部的这个案件呢，那大伯的这个鉴定申请没有任何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所以说二审也会维持一审的原判。那么在我们司法实践当中，中国法律是两审终结制，一审和二审。

0: 本案当中呢，一审认定为，法院认定为什么呢？就是大伯的主张和请求，那么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来进行支撑，所以败诉了。那大伯就进行上诉，上诉呢，二审当中又没有提交新的证据，足以推翻一审的判决和一审的真实事实和情况。那么二审呢，又把大伯的这个上诉进行驳回了。那么我认为法律啊、判决的这个判决。法律文书应当是合法有依有据的。
1: 这期间我们刚刚说到了啊，说这个大伯上诉到二审法院的时候，他就说他认为说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啊。这个就给大家来说一下，就可能大家也不太理解，那什么叫做这个举证责任分配错误，这是怎么回事？
0: 这个呢，其实很不难分析，很简单一个问题，就是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那么说理由能不能站住脚？其实啊，完全不成立啊，这句话是完全不成立的。我们民事诉讼其实最核心的规则就是什么？提出异议的人就要承担举证责任。那么这个证据法当中，有这样的规定，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举证不能的情况下，要承担你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就是你因为没有拿到一些证据来进行支撑你的诉讼请求或支撑你的理由的情况下，那你就要承担你自己的败诉的风险了啊，就这个意思。那么大伯质疑的这个遗嘱说我不真实啊，不是祖父母的真实意愿，那也就是说应该大伯就拿出证据来，怎么证明呢？你比如说证明说是大伯他们这个在祖父母在写这份遗嘱的时候，可能被胁迫呀，或者说不是他们真实意思表示啊，或者他们，我们曾经也说过，邢璐老师就是说，头脑不清晰，形成的这个遗嘱是不生效的啊，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大伯呢，并没有拿出任何，
1: 目前看这个案例当中不存在这个情况，
0: 对，这叫证据缺失。
1: 嗯，
0: 所以说呢，那么我们说。这个遗嘱存在着这个伪造篆改呀，或者说老人立遗嘱的时候并非自愿的，那么我们说这个纵观着这个本案吧，那大伯没有任何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全部主张。一审法院人家把这个举证责任分配给谁了啊？提出质疑的这个大伯，人家给你举证期了。那为什么说我们案件当中，像我们司法实践当中，在案件受理完毕之后呢，可能在开庭前呢，法官呢都会把他的起诉状啊、举证期啊、还有传票啊一并送达给当事人呢？举证期指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给你这举证期间了，让你在举证期范围内来进行依法提交你的证据。如果说你超过举证期的期限了，那么就视为你什么呢？就是你放弃你举证权利了。所以说，那么大伯并没有提出任何的证据来证明他说的这些东西，那么没有证据可以完全去推翻什么？你只是一方的说辞，对不对？那不符合于法律规定，所以说不存在任何的使用于法律错误。只是大伯的一方的一个错误的认知。
1: 好，那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下啊，说这个最终哈，这个分析了一下这个案件以后，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最终的一个这个判决的结果。
0: 好，这个案件呢是一个真实的案例，为什么分享给大家呢？就是让大家知道，有些案件法律规定，但是也有法律规定以外的啊，遇到了这类问题的时候，我们应如何去面对遗赠超期的问题啊？那么所以说呢，对于二审判决后呢，认为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于法律确实是准确，最终的判决呢，驳回了谁呀？他大伯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了一审的原判。那么这个案件呢，就是朝阳区某小区的这个房屋的一个遗产继承纠纷之案。那么这个案子是真实的，所以说呢，对于这个案件来讲呢，那么一审法院认为他的孙女儿提交的证据能够充分证明自己的主张，什么是我在60天之内予以接受了伯父伯母的，就是祖父母的这个赠与遗赠。
1: 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就是归孙女所有，
0: 归孙女所有
1: 啊，而且二审
0: 表示了接受，
1: 二审的诉讼费由大伯自己承担了啊。
0: 对，
1: 然后呢，这个整个案件哈给大家说完了。其实这个案件我觉得并不复杂，比较简单明了啊，但是呢，这个 整个的这个法院呢也是审理的很清晰，尽管说大伯呢提起了二审的上诉，但是也没有能够这个。

0: 完成他的证，这个因为像刚才张那个张老师说，你到了二审的时候，你得先举证出来，对不对？
1: 对，
0: 你没有举证的话，人家这个法院对于一审的判决也不会轻易的去推翻哈、啊。就这点要跟大家说一下。好的啊，我们稍后半点有公益广告哈，然后一会儿马上回来，接下来就跟大家呢就这个案件了，给大家来提示一下，我们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办？因为平常啊，从我们节目听众朋友反馈当中也是，叔叔阿姨呢经常有的时候是想要自己要立遗嘱，把这房子给孩子或者给这个下一代的哈，大家就。这方面呢就一定要多多注意，然后收音机前的您，咱们还有哪些各自的问题哈，想要咨询交流探讨的，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拨通。
2: 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8: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收听参与我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在直播现场啊，张琪老师和陆姐继续为大家来答疑解惑，解答您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咱们呢可以继续通过快手啊来搜索法律人张琪，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现场的热线87996984，也欢迎您继续拨通。好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案件当中啊，把整个这案子呢给大家这个讲完了啊。那讲完了，咱们解读完了之后呢，真正要做的就是通过这个案例能够给大家呢进行一些非常实用的提示，这个很关键，尤其是咱叔叔阿姨们啊。所以说接下来让张老师给大家呢来整理一下，我们通过这个案例给到大家哪一些提示。
1: 好，那么对于这个案例呢，我想听众朋友们可能也有很多的一个想法，如果遇到了这件事情，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其实我们更注重的是什么？是预防。结合本案的这个争议痛点吧，我给大家整理了几点，就是比较接地气儿的啊，也可以说是落地的这些法律建议吧，那么既然说立遗嘱还有说受遗赠，那么保存证据是什么样的一个流程？首先第一

0: 个呢，就是你要分清你继承还是说遗赠啊。那么我们刚才说了，遗嘱和遗赠它有很大的一个区别。那么如果说针对于遗赠这块来讲呢，要严守60天的时效防线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也叫防线，其实更重要的也叫红线，一定要记住60日之内。那么只要把财产啊留给这个我们说孙辈的呀，或者外孙辈的呀，那么这些非法定继承人的，他一律都叫遗赠。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这些都叫一律是遗赠。那么受遗赠人必须呢，你当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呢，在60天之内表示接受。如果说你不表示接受，那可能就过时效了。你表示接受，千万不要说我坐等着起诉或者拖延观望。那么逾期可能视为你放弃权利了啊，可能视为放弃权利了。因为有很多听众朋友们不了解这个情况，也不知道什么叫遗赠，也不知道什么叫遗嘱啊，你等着就可以了，可能就拖来拖去的，最后把这个遗赠，可能死者的真实意愿可能就违背了啊。所以说呢，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有些是遗赠，他虽然写的是遗嘱，那么对于孙辈或者外孙辈的，那么这个都叫遗赠。听众朋友们，希望今天听到我们这个法律节目的情况下呢，您对所有所了解啊，您也看看您手里头是不是有这样的遗嘱呢？那么马上掏出来看一看，是不是属于遗赠系列的？第二点呢，就是说，接受遗赠啊，坚决杜绝口头承诺。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口头承诺可能到最后的时候可能无凭无据啊，难以支撑你的诉讼请求。不要说只私下口头说我告知家人了，那么这个最后呢，因为我们说家人可能今天是这样的说辞，明天可能会改变的，那么最后你可能就没有证据来支撑你的请求了。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要怎么样用微信呢、短信呢、邮件啊，或者是说什么呀，我们说书面通知书，那么这一系列的都能够永久的留痕，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永久留痕。那么如果否认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可以拿出这些微信短信呢来作为证据使用啊，支撑你所说的这一切。那么告知所有的继承人，同时完整的保存截图，一定要记住完整保存截图，如果你不完整，可能会存在断章取义的一个说法哦，所以说呢，完整的截图，像我们说有的说视频资料，听众朋友们在打官司的过程当中，无论你用到任何的视频资料，你都不能够什么呀，叫截图啊，这个都不可以的啊，都要完整的视频。再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保留截图啊，还有送达记录，还有原始凭证、原始载体啊，我们所说的就叫母带啊，也叫原始载体，防止日后亲口什么这个亲属呢口头否认呐、或者是翻脸不认账啊，防止这一切发生。那也可以找无利害关系的这些亲人来作证。那大家也都知道，无利害关系，我和邢璐老师就多次的提到过，就是没有亲情和血缘的关系啊，这样的证人在法庭上作证是有效的，在法律上也是有效的。那么近亲属可能作证可能会有倾斜，那么法律是不认可的。再就是第三呢，就是规范的立遗嘱。那从头我们来说，杜绝真假的这种争议，就是老人立遗嘱的时候呢，啊，务必写清。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最重要的就是什么？遗嘱的日期和姓名，以及我们说的，遗赠的内容当中的是房产呢，还是我们说的啊这个金钱啊，你都要写清楚。如果房产，我们要写好房产的信息啊，保证什么呀？格式的完整啊。还有就是说，大家要如果说有这个录像或录影的这些资料或者是遗嘱，那么全程录音录像啊，邀请两名无利害关系的这样人作为见证人，还得要签字，邢璐老师，
1: 对，得有签字哈，
0: 对，
1: 然后我们说日期，这都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
0: 哎，特别是日期，
1: 对，
0: 好、然后有条件呢可以办理公证遗嘱。法律效率会更高一些，虽然他没有优先权了，但是他的效率会更高一些，更难被推翻。我们所说的，再就是大家要注意的，下一点就是提前留存好笔记样本。你看我们本案当中就缺少了什么呀？这个死者的笔记样本了。那么在生前的过程当中，要留他一部分的笔记样本啊，避免鉴定无依无据。也就是说没有比对了。 那么老人可以提前呢就是留存你自己日常签名的，比如说我们说的啊银行的单据啊，档案材料啊，或者是手写资料，其实这个很简单，并不难。然后日后如果说有人提出质疑，说我遗嘱的笔记，那么我们可以拿出样本来，然后进行什么呀？司法鉴定。也就是说，在我们听众朋友们，这个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要想立遗嘱的情况下，我建议你，立遗嘱，如果不是这个自书遗嘱的情况下，那建议你留存一部分的自己的笔记啊，附到这个遗嘱上啊，这可以规避很多的风险，这是我们经验之谈。再就是大家也要注意的，就是理性的处理你的遗产争这个争议或者是纠纷啊，切实的就是说我们切勿就用这种口头质疑啊，家庭成员之间呢，老人立遗嘱。提出了这些问题，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案件当中似的，官司没有打赢大伯，结果把这个可能亲情也丧失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尽可能呢，理性的去在你生前你要想留下遗嘱，你把你自己生前这些事儿尽可能的处理的利索一点、干净一点的啊、哦，那么不要让家人再推向了什么呀？推向了一个法庭，冰冷的法庭。还有就是老人立遗嘱说啊，提前可以沟通一下财产的安排啊，减少说我们说的这个猜忌呀、啊，或者是家庭矛盾呢 啊，那么不利的因素吧。还有就是对遗嘱如果有疑义啊，必须拿出我们说的实质的证据。你仅凭口头怀疑啊，口头否认是绝对无法推翻合理性遗嘱的效力的。
2: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张琪说法啊。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继续直播，然后我们的热线87996984，同时也欢迎大家在快手上继续搜索法律人张琪，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大家还有哪些问题啊，各自的问题可以继续拨热线87996984。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步入今天哈第二个跟大家真实的一个说案讲法的一个事儿，也是有的时候咱们会常遇到的，因为咱们租房子啊也挺常见，但是租房方面其实也产生很多的纠纷，对不对啊、
0: 嗯、对。
1: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啊一个这个租客和房主哈他们所产生的一个事儿。这个租客呀他租这房子，然后呢房子诶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突然就是房屋这个之前房东没提到过说我们要卖这房子哈，他也租了好几年了。结果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后来才知道得知消息，就是这个房东已经把这房子就悄悄卖给别人了，而且那个过户登记都已经完成了啊。然后呢大家都知道经常有的时候咱们在这个租房的那个租房协议里面会有这么一条，就是如果房主要出售房屋的话啊，就是长租的这个租客的话我可以享有优先购买权，对不对？
0: 对，
1: 哎，我可以先优先购买你这个房子，但是呢，你像这个案例当中哈、啊，真实的案例当中，就是这个租客他都不知道这个事儿，房主就把这个房子给卖了，然后这个这个租客就质疑了，说你看我有这个优先购买权呢啊，那你过户给别人了，我这个购买权是作废了，我这个能不能说是进行一个维权呢啊？接下来给大家呢要分享一下，说是这么一个啊真实的案例，其实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问题说不能混淆，就是说哈，房子被房东卖掉已经过户，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马上这个需要搬走？这个的话一般不会，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有租合同有租期，对不对、
0: 嗯、
1: 但是呢那我们又说到了，就是我不会立刻搬走，我能够有继续的一个居住权，但是他和这个优先购买权他怎么样去区分，到底是怎么回事，让张老师先把这个给大家来把它这个辨析一下。
0: 好，如果说这个房屋呢您一直是长久的居住，
1: 嗯
0: 并且在还在租期合同范围内的情况下，房主如果私自的把它变卖了，首先第一个那么您的这个合同，我可以直接的告诉您的这个合同，假设说这个房屋已经更改了新的一个房屋所有权人，那么您这房租协议还是有效的。
1: 对，
0: 为什么？这个在我们司法实践当中法律当中有这样的规定，叫啥？叫买卖不破租赁。
1: 嗯，
0: 买卖不破租赁。那本案当中呢就是说这个核心的就是说绝大多数的租客可能就是有一个误区了，就是这两者可能法定的权利还有说我们是否有优先权可能是比较混淆了。那我就说先说第一个啊，你继续居住权 那么就是说根据民法典有规定，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买卖不破租赁原则，只要租客和你原房东的租赁合同合法有效，租期未到期，哪怕说你房主已经把这房子卖了，或者是你怎么样了，那么完成过户之后，新的房主也必须履行租赁合同啊，无权要求租客立即搬离啊。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那租客可以正常的居住，
1: 对，一直到我这合同到期，
0: 对
1: 不对？
0: 合同到期，如果你要续租，那你也得跟新的房主进行沟通。
1: 对
0: 啊，只要是说你合同没到期，那么你可以继续履行这份合同。这个大家一定要
1: 对，
0: 不用担忧。
1: 它和这个优先购买权其实是
0: 两
1: 码事，两个
0: 法律关系。
1: 哎，
0: 那么我们再来说说优先购买权吧。优先购买权呢，其实也是我们民法典当中规定的，就是房东出售啊，租赁房屋，你必须在合理的期限范围内通知租客。保证租客就是说在同等的条件下吧有优先购买权。你比如说我这个房子定价了80万，那么你得先问一问租客80万你买不买。
1: 嗯，
0: 租客说我不买，那么你就等于你放弃了，那么他才可以说对外去销售啊，因为这个叫优先购买权。那么房东没有履行通知的义务，就等于什么了，违约了这种行为，那这个权利和继续居住的权利就发生了冲突啊，不能混为一谈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了，那这个是作为房东来讲，你要有这义务和责任，你要通知你的租户说我这房子要出卖了，你买不买。
1: 就是这个我们都知道，一般啊就是居住权不受影响，这个大家一般都知道哈。就是我们再有一个再过户的话，那我房租没到期，你新的这个房东也不可能把我撵走，他也明知道这个房子有租客，你得让着这个租期满哈。
0: 对。
1: 但是其实呢，就这个本案当中啊，就是这个租客呢，他觉得说是他认为说有一个比较，他为什么说有这个争议的，他就认为说你看我不是合同里面有我有这个优先购买权嘛，对不对？
0: 嗯
1: 啊，你没卖给我，那我这套房子的话，我能不能主张说的就是你和啊你新的这个买方，你们两个人这个叫做什么，这套房子的交易哈，虽然过户完了，那我能不能还接着主张把这套房子买回来？又或者说是你看，那你把房子既然卖给别人了，那无外乎现在两个做法，第一我还想要这房子，我能不能再把我再买回来？第二就是说，那你这样的话你违约了是不是？我是不是要点赔偿什么的哈？啊，这个估计就是叫什么，租客他会有这么一个主张，就是想要
0: 对，
1: 嗯，
0: 也是正常的一个心理状
1: 况。对，
0: 嗯，正常心理，他说要不你就给我点赔偿，
1: 对，
0: 要不同等价格我买，
1: 对，
0: 对，他都一定会有这种正常的心理反应。
1: 但是咱要知道，这个本案当人都已经过完户了，
0: 对。那么这里要跟大家讲清楚，就是核心的一个法律结论吧。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就是你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在法律上是属于什么？属于债权性质的一个权利，
1: 嗯，
0: 哦，而非物权，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啊，不是物权。如果说房屋已经完成了这种合法过户了，那么第三方人家也是属于什么善意取得，嗯，那交易的流程也确实是合法合规的，那么租客无法主张就是说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也只能强行把房屋啊，把什么呀，把房子要回来，不就是说不能够把房子要求要回来了，
1: 嗯，
0: 这个绝对不可以了，因为物权已改变啊，那么人作为第三人来讲，人家买这房子是属于善意取得的，真金白银买来的啊，
1: 就是，人家是正常办手续去交易的，
0: 哎，
1: 对不对？
0: 只是房主违约啊，
1: 嗯。
0: 那么因为这个房子的物权已经完成了转移，优先购买权就无法对抗于已生效的物权变化。大家这个要记住了，因为这个房产更名是房地局颁发的这个产权证书，
1: 嗯，
0: 那么下发来这个你不能说人是假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就不能够改变的。那么但不代表着什么，租客就没有维权的路了啊！这点听众朋友们要记住了，
1: 我觉得挺关键，因为像这样的事儿的话，我估计像一般租客的话，他可能也就是因为我这个合同里有这优先购买权，那我可能我这个继承事实了，这房子我买不了了，我可能就需要要求赔偿，对不对？
0: 可以，你也就是说，我们说租客维权不是无门，
1: 对
0: 啊，还有路。那么就什么，房东你在销售的时候呢，就是房东就没有尽到这种说通知义务呀，啊，告知义务呀。侵害了就租客的法定的优先购买权吧，
1: 嗯
0: 嗯，就属于明显的，也就是说明确的这种侵权和违约行为。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呢，租客可以维权去什么呢？那我拿不到这个产权，但是可以起诉要求原房东承担 赔偿责任。
1: 嗯，
0: 哎，
1: 那
0: 这
1: 个、这
0: 个、是可以的。
1: 对，那这个就到关键了，就是说我去起诉、
0: 哎、
1: 我的肯定是我想胜诉、
0: 嗯、
1: 对不 对,、
0: 啊、对, 对, 对, 对
1: 我想追赔、嗯、那如果我想追赔的话，他不能说就直接口说、嗯、这个就直接去了就起诉就不行。
0: 嗯，
1: 这个就得让张老师告诉大家，如果说真遇到这种情况，我还真就想起诉，我想要求索赔、
0: 嗯、
1: 我应该怎么样做的话，对于我来讲的话，就是我可能维权能够更成功几率比较大、啊、
0: 嗯，对嗯。好，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遇到这种类似于棘手的事儿的时候呢，希望您拿出笔和纸可以进行记录一下啊。
1: 嗯、
0: 哦还有就是说，就对于这件事情啊，我们说案件维权的成败全看证据。
1: 证据，嗯
0: 嗯，你光没有证据也不可以，是不是啊？这个案件的胜诉呢，乃证据所在啊。
1: 对，
0: 就这一句话。那么就是说，大家要记住，核心的必备的证据吧。那我们说必备的证据有什么？就是合法有效的租赁合同。你一定要，那你得证明你是租户的身份呢，啊，那就证明双方租赁关系，你享有优先购买权的基础凭证才是，啊，这是一个基础凭证。再就是房东未履行告知义务的证据，你比如说他卖这个房子，他根本就没有跟你说，你比如说你们可以在聊天记录里啊，还有这个证人证言呢，来证明房东卖这个房子的全过程没有告知于你，你完全不知情。哦，这是一方面的证据。第三方面嘛，大家就是去组织证据的时候哈，组织的就是房屋过户的时间证据。那么这个时间和你租赁的时间它是能够相比对的。你租赁期范围内的，他把这房子卖了，哎，这就能够确立在这个期间啊，房屋是进行变卖的，确定你的维权时效的起算点啊。那么再就是跟大家要指的证据索取方向就是房屋交易成交的条件证据。那你比如说的交易的价格呀，付款的方式啊，交易的时间呢啊等等，那么来证明你在同等条件下具备着购房能力，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了啊。本案当中这部分证据是能够支撑你诉请的主要证据，那一定要记住，那这些才是你维权所就是要求索赔的这些关键证据，你没有这些肯定是不可以的。 嗯，
1: 好的，大家说到了，我们就说到是要这个证据、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对。
1: 哎，你想啊，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就遇到这个情况的话、嗯、啊，你比方说咱要不起诉的话，
0: 嗯
1: 啊，其他的一些这个流程或什么样的话，就是怎么说吧、
0: 嗯，
1: 我们从起诉之前或怎么样的话，让张老师给个建议，应该怎么样先做一些，就如果想去进行一个索赔，怎么样一个流程比较好？
0: 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最普及的也最便利的、最高效的、见效速度快的吧，应该说就是调解、
1: 调解协商、
0: 哎、
1: 哈，
0: 调解协商、
1: 嗯，
0: 任何事情调解都可以达成协议，
1: 嗯
0: 哈，只要有双方都有的这种让步的心理，我认为没有调解不成功的，
1: 嗯
0: 嗯，那么就是先调解，如果是实在调解不了的情况下，我们可能是启动法律诉讼途径，
1: 嗯、
0: 所以说首先优先呢就是我们说私下协商，
1: 嗯
0: 啊、哦，也可以找一些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的调解机构、调解组织啊，也具备着一定的调解效力的，那你可以让他们给作为一个调解啊，就是说和原房东啊核实真实的交易细节。沟通赔偿的这些事宜，然后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我们也还可以拨打什么呀？12348，听众朋友们，大家可以记一下，12348是公共法律服务热线的咨询电话、
1: 嗯、
0: 啊，这个可以随时拨打咨询，是免费的。最后呢，如果实在协商不成，我们再启动法律的诉讼程序啊，主张说房东你赔偿，因为你侵害了我优先权，给我自身造成了全部的经济损失，我要求你来赔偿啊、哦、我要求你来赔偿。那么这个呢，如果你证据确实是确凿的情况下，也能够经得起法律的推销，这个证据能够站住脚，那我想您这个官司我认为您是胜诉可待。嗯
1: 嗯，好的啊，这个我们首先说去这个协商哈，然后其他再去做这个有充分证据的一些这个主张啊、
0: 嗯、
1: 然后呢我们这个大概还有个节目有个两三分钟的时间哈，让张老师再给这个大家总结概括一下，我们也如何避免这样的一些这个纠纷。你想无论是租房子啊，还是这个是出租是求租的话，咱们也希望都是能够比较顺利的不出现纠纷，是不是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好，那么我们就是针对于房屋的 这个事情呢，其实是一个高发的纠纷，就是频发率比较高的，那么给大家整理了几条，就是我们说，能够落地的预防措施吧，简单实用啊，就是也是经验之谈，第一点就是说合同明确约定卖房通知义务，在租赁合同这个租房协议当中呢，一定要补齐条款。就是说明确约定房东如需出售这个房屋的时，必须要在15到30日之内啊通知租客，同时约定如果未通知擅自卖房的违约赔偿标准啊，来为什么后续的维权保留合法的这个依据啊，这个大家就是说在你租房协议当中尽可能的就明晰。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日常保留沟通的啊，这种留痕，你比如说租赁期间定期的和房东通个微信呐、短信呐、留痕呐方面沟通房屋的情况。一旦说房屋呢，这个房东有挂牌出售啊，带人看房的这些行为了，那你及时固定好记录啊，避免对什么呀，对方私下交易来刻意的隐瞒啊，这一点大家也一定要记住了啊，注意。
1: 确实是因为有的时候吧，就是咱们会遇到情况，张老师啊，有一些朋友可能这个房子我租了好多年哈，我就住惯了在这住着，然后他经常会跟房主说你看你这房子你卖我卖，你要卖的话你就先卖给我，然后正好我也租住习惯了，我就想买。但是有一些朋友可能因为价格的事儿，有些房东就卖给别人了哈。
0: 很正常，
1: 对，
0: 很正常。
1: 你像这个案例其实就是这么回事。
0: 对，我们今天普及就是给听众朋友们少踩坑，大家要记住这一点。就再就是知晓房屋信息后啊，及时表态。
1: 对，
0: 你比如说我一旦有我们所说蛛丝马迹吧，
1: 一旦房东说有这吐口了，我有卖房的意向，你就赶紧告诉他，你说你看咱俩签合同，我有优先购买权，你先给我说，
0: 对，然后呢你要想卖，你看你多少钱，咱俩协商一下，我先买，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留意啊，蛛丝马迹务必在第一时间书面回复房东，明确就是说你自己我有这种优先购买权啊，你别不知道，我要刻意点给你啊，然后表态记录，避免被认定为什么主动放弃权利，这个可能会发生啊。再就是第四点，提醒听众朋友们们，就是你牢记你权利的这个边界啊，你不要盲目的维权。你维权了，可能最后你以失败告终。那么我们要不要盲目维权，就是清楚的分清居住权和优先购买权。那再就是啥呢，房屋过户了就不能再主张要回房屋了。这个是你要主张你也会败诉。所以说我们要提前告诉你，
1: 你的主张点得正确，是不是？
0: 对，你的打官司的方向点你要搞清楚。再就是啥呢？及时调整你的思维思路，聚焦你向房东追责什么索赔，避免我们说浪费时间和精力走什么维权的途径的这个弯路。再就是及时的固定证据，妥善的保管你的租赁合同啊，这个租金转账记录啊。或者说我们说沟通的记录一旦发生纠纷，你这些证据都会在你维权的路上推动你。
1: 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结束了啊，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并祝愿大家周末愉快，下个星期一下午的2点钟，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我们再会。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是庆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流行经典》。
3: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流行经典》，我是庆贺，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每天为大家分享好听的老歌。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

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厂牌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

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
1: 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五商家碗，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商家碗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商家碗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沙拉碗？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五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五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都说一日三餐皆营养，今天咱们吃点什么能够给我们的身体提供健康方面的帮助呢？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呢，可以每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来留意关注啊，咱们教给大家的这些美味菜肴。那这些菜肴啊，针对于咱们家庭当中的不同的成员，补充不同的营养元素，帮助我们呢在身体所需要营养的阶段呢来进行及时的补给。并且呢在教大家去做菜的过程当中，我也会详细的跟大家讲一讲这道菜里边的每一种成分啊，每一种营养元素都含有什么，对哪些这个人群比较有帮助，哪样的人群比较适合吃这道菜。所以呢咱们听众朋友呢一定要多去听一听。今天呢多跟大家讲一点蔬菜类的吧。啊，前两天听众朋友给我发微信来了，说这个老两口啊，我们老两口都吃素啊，说吃全素啥意思呢，就是家里啊一点肉腥都没有。所以呢海兰看看能不能考虑多教我们做点蔬菜类的一些这个美味菜肴。当然蔬菜做好了也挺好吃的，对不对？可以，没问题啊。那今天呢海兰就在节目里边呢多教大家去做一点蔬菜类的菜肴。今天咱也吃素，今天咱们也以青菜为主，是不是啊？这个季节青菜也挺多的，是不是啊？那稍后呢先来教给大家去做的菜是啥呀，属于绿叶菜，属于真真正正的绿叶菜，小白菜。小白菜啊，这个小白菜大家都知道了，它不是平时咱买那个大白菜，也不是娃娃菜，它是绿叶菜，长得有点像什么呢，跟那个菠菜呀、空心菜呀、油麦菜长得挺像的啊，叫小白菜。小白菜咋做呢？用香菇来炒，香菇炒小白菜。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做没做过，其实平时你做点

0: 那个小白菜丸子汤啊，如果愿意吃肉的肉末炒小白菜呀，不愿意吃肉的蒜蓉炒小白菜呀，还有今天海兰教给大家做这道香菇炒小白菜呀，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小白菜咱给它准备一把，香菇呢大概八个左右，香菇帽要那香菇头啊，那根儿啊咱就不要了，因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香菇底下那把啊真是咬不烂，炒完了之后呢他们也觉得咬不烂，有的塞牙，所以中老年朋友做的时候咱就把那个帽啊给它切下来，就要那个香菇帽就行了。食材怎么准备呢？把这个香菇下边那把切掉了，就留上面这帽，然后呢把小白菜呀给它切成段，香菇呢切成片，葱蒜都切成末，就准备好了。油热，锅里边油热的时候呢，先把葱和蒜放到锅里给它炒香了，小火炒，这就是油给它中火烧热了，冒烟了，大概是七成热左右的时候，把这个蒜放里边，然后呢就小一点火，小火炒，把这蒜剂炒香了，又别炒糊了，蒜和葱里边这个味儿啊都进到油里边了，这时候炒的菜哪怕不放肉它也很香。然后呢把这个香菇切成片之后，香菇那个帽切成片之后呢，放到锅里去炒，不用焯水。有的人说这个香菇是不是得去焯一焯水啊，如果你说你现在是新鲜香菇，多泡一泡水啊，不用焯水也是可以的。放到锅里先把它扒拉扒拉，然后呢香菇炒软和了之后给它加一点点水，盖上锅盖焖它两分钟左右，炒软和的时候呢加一点水，盖上锅盖焖它两分钟左右，因为本身这香菇啊肯定不会像小白菜那么爱熟，是不是啊，盖上锅盖焖两分钟，这样的话呢用汤给它咕嘟咕嘟，哎，熟的就快了。然后加小白菜，加完小白菜的时候呢，小白菜你就给它切成一段一段的就行了啊，然后加点生抽，加点盐，就加点生抽加点盐，别的啥都不用放了，这道菜老简单了，基本上你食材连准备食材带炒这道菜呀，十分钟就完事儿了。这道菜啊看着是挺简单的，但这小白菜里边的营养价值还是非常之高的，这大家都知道吧，我也经常跟大家去说了，绿色蔬菜当中含有的 B 族维生素含量相对会多一点，你像菠菜呀、生菜呀、苦瓜呀、芹菜呀、还有白菜呀，除了含有 B 族维生素之外呢，还含有一定量的纤维素、矿物质等等，适量吃会有利于身体的健康。当然这个 B 族维生素对于我们身体提供的健康方面的帮助有哪些，我来跟大家说吧。为什么教给大家去做这道小白菜炒香菇啊，香菇小白菜这道菜为什么让大家去吃一吃啊，我要跟大家说这个 B 族维生素啊，咱们平时经常吃素的中老年朋友你也要关注一下，这个里边虽然含有一些维生素 B， 但是不是非常全面的 B 族啊。你像这个 B 族里边都有啥呀，说这个维生素 B 是一个大家庭，你像维生素 B1 叫硫胺素，这个如果说我们身体里缺乏了维生素 B1 会导致啥样的症状呢，脚气病、神经炎，这些神经系统的问题。脚气病呢就表现为四肢无力呀、感觉异常啊、肌肉酸痛啊，有的时候啊真菌感染反复都不好，就是好多人呢都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其实是缺乏维生素 B1 所导致的。还有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口腔溃疡，好多人哎，就是有的时候舌头啊出溃疡了，有的时候腮帮子出溃疡了，对不对，嘴角烂了，口角炎、舌炎、唇炎等等这些口腔问题，还有眼睛干涩、视力模糊，这些问题有很多都是我们身体里缺乏了维生素 B2 也就是核黄素所导致的，哎，所以大家要了解。还有呢就是维生素 B3， 维生素 B3 也叫烟酸，烟酸缺乏会导致哪些问题呢，就是皮肤问题，有些听众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发现身体上出现糙皮病，就那皮肤啊麻麻来来的，特别的不光滑不光溜，有的时候还脱皮爆皮，对不对，有的呢还皮肤潮红瘙痒起疹子，各种疹子，还有带状疱疹，就像我有一个朋友他都不到40，他就是当年得了带状疱疹，年纪轻轻的自己不知道，就以为啊是这哪块起了个什么什么火疖子啥玩意儿呢，刚开始疼都没太在意，带状疱疹又叫啥，又叫蛇盘疮，对不对，那个疼起来是真要命啊，后来疼得受不了了，而且他是前胸起一大块后背起一大块，而且面积越来越大，他赶紧就到医院了，医院大夫一看这不是带状疱疹吗，给他一大堆开药，连口服的药连涂抹的药，而且还特别给他加了一个 B 族维生素让他回家接着吃，除了这些用药来控制之外呢，还给他加了 B 族维生素，什么意思呀，就是很多的皮肤问题就是缺乏了维生素 B 当中的 B3 这个烟酸所导致的。你看啊，为啥我今天要教大家做这么多的这个蔬菜绿叶类的一些这个美味菜肴啊，就是让大家在生活当中你一边吃着好吃的菜肴，一边呢咱也去补充补充咱们身体上所需要的 B 族维生素。这个 B 族维生素不光是老人需要，小孩也需要，年轻人他也需要啊，对不对？还有一些女性朋友特别容易贫血的，就是啊，缺乏了维生素 B9 和维生素 B12。 B9 是啥？叶酸。中老年朋友啊，不是说单纯的贫血，就是你像有很多女性说一回头啊都直迷糊，在那蹲着一起了，眼前一片发黑，脸色煞白，嘴唇也没有血色。还有的一些什么情况啊，就是到医院去做大生化检查的时候，有一项指标叫同型半胱氨酸，中老年朋友有好多都遇到过的吧，就是你在做完大生化检查的时候啊，检查完了有好多指标都高，然后大夫看完你这个指标啊，说你得吃维生素 B9， 而且像你这种情况得用药物型的 B9 啊，不能说简简单单的就吃点这个普通的营养素了，就说你通过食补都补不了了，就那个时候就说明它同型半胱氨酸已经高到一定程度了，所以说就得大量的去补充这个维生素 B9， 也就是叶酸，对不对？而且缺乏了 B9 和 B12 呢，可能会导致巨幼细胞的贫血啊，你像乏力啊、头晕啊、心慌啊等等这些症状，并且它还有情绪问题。你像缺乏维生素 B6， 可能影响神经递质的合成和代谢，导致情绪波动、焦虑等等问题。还有某些研究证明，维生素 B 族缺乏呀，还会使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因为 B 族维生素是增强我们人体代谢的呀。有好多人高血脂、高胆固醇，那是你血液当中的血脂和胆固醇高啊，对不对？不是你身体里的脂肪高啊，它特别不容易往外代谢，所以到医院去看的时候呢，大夫就建议你去吃一些 B 族维生素吧，对不对？就是这一点。所以一会儿哈，我也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咱们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吃哪些食物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去补给维生素 B 族。但是啊，毕竟这些食物当中给我们大家去摄取的是在少数，远远不够你这么大一个身体所用的。而且食物当中你别说它含量多少，最关键一点是食物当中的这些 B 族你能吸收多少。人家含量很高，但是你只能吸收 20%、 30%， 根本就没有多少可利用的，对不对呀？所以我建议大家去口服食品级的 B 族维生素，它是一种营养素，不伤肝不伤肾，没有负担也没有依赖性，非常安全。 B 族维生素呢，咱们的幸福味道节目当中啊，之前就跟大家去推荐过，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啊，静修堂的 B 族维生素非常非常的便宜。你到这个药店的保健品专卖店呢，看到过各种品牌各种各样的 B 族维生素吧，但是价格可都不便宜吧，是不是啊？一瓶就得大几十，甚至是100多块钱。而在我们节目里边，今天咱们大家打进电话订的这个 B 族维生素呢，是179块钱十瓶，179十瓶，每瓶是70粒，一天就吃1粒，所以这179块钱买到的十瓶是700粒 B 族维生素，吃700天的服用量啊！全家人我建议大家都可以一起吃，而且这 B 族维生素呢，好处在哪儿？它是无糖型的，外边包装上就直接写着括号。无糖型，糖尿病患者就更得补充 B 族维生素了，预防很多疾病的产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个 B 族维生素呢179块钱一组，十瓶，一共700片，真的非常非常合适。大家可以横向纵向的去对比，跟你去这个过去买的那个所谓的进口的 B 族维生素的品牌，包括咱们在药店买的国产的 B 族维生素的品牌，你都去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而且我特别要强调的，就是平时经常吃素的人群一定要补充 B 族维生素，因为 B 维生素 B 呀，它不是单族的一种 B， 而且它是有8种营养元素的。为什么叫 B 族啊？它是一个大家族，它里边有 B1 B2 B6 B12 烟酸、叶酸、泛酸和生物素，所以这些是要一起补起来的。所以现在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呢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原来就吃过咱们 B 族维生素的，这不用多说了，又给大家谈到了一小部分现货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179块钱十瓶，700粒，一天吃1粒，一个人吃能吃700天，所以我们都建议大家全家一起去吃。静修堂大家都知道吧，2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世界500强的企业。 所以呢，广州白云山净修堂好多人上药店去买那个板蓝根的时候看着过吧，好多板蓝根都是净修堂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企业，它是世界500强的企业，并且啊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大家完全放心啊。 B 族维生素179块钱10瓶，这价格简直太合适了。就是平时啊长时间熬夜，压力比较大，胃肠不好，经常掉头发，经常口腔溃疡，烂嘴角，烂舌头的，缺乏维生素 B 族的这个主要的表现的，还有肚子大，水桶腰，身上的肉特别松散，长时间体重啊根本就控制不了，控制不住的，我都建议大家你去试一试。因为 B 族维生素非常能够帮助我们身体的糖分和脂肪的有效代谢，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去说啊。现在老听众原来就吃过咱 B 族的，你赶紧定，要不然一会儿电话就不好打了啊。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冯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1: 我要订一份
0: B 族
1: 维生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谢谢。
0: 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哎，不愿意出门了，不愿意出屋了，也减少运动量了，这个时候好多人的代谢都会下降，代谢一下降了，对我们人体造成的负担就会非常非常的大，对不对？不好消化，不容易帮助我们代谢掉更多的毒素等等等等，所以 B 族是在这个季节非常需要的呀。它能够帮助身体糖分和脂肪有效代谢，非常非常不错。很多的亚健康状态的人群现在都在吃 B 族维生素啊，对不对？好了，不多说了，咱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呢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我按照大家打进的电话的顺序依次来进行接听啊。欢迎的是六线的贾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我想问一下，这个 B 族维生素可不可以用医保卡买呀？
0: 啊，不可以啊。咱们节目里边是就是团购的价格，你可以到任何一个药店都可以买到这个，或者保健品专卖店，包括超市都可以买到 B 族维生素。那你要非得使医保卡的话，你就可以买其他品牌的啊，只要是正经的 B 族就行，里边别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就可以啊。
2: 好的，谢谢。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咱们的 B 族维生素真的太合适了，无糖型的啊，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平时你到哪儿去买，这个一瓶可能都得好几十块钱，咱们才合到一瓶17.9块，多合适啊，对不对？欢迎的是三线的孙女士，你好。孙女士啊，是要订 B 族维生素啊？好吧，手机尾号是0028，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周先生尾号是6713，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啊、
3: 哎，订一组 B 族维生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3: 好嘞，再见。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啊。87996984 87996984，赶紧订啊，这个 B 族维生素到货，现货不多，就这一两天。关键问题是说你那医保卡里的钱不也是钱吗？你花那么贵的价钱去买啊，在咱们节目里边能省多少钱呢？是不是啊？想订 B 族维生素的，现在赶紧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因为啊，咱们的 B 族维生素团购多次了，好多听众朋友都把它拿成礼，当成礼物，馈赠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啊，因为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不伤肝，不伤肾，不给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老少皆宜，全家都可以一起吃。最关键一点就是价格真的是太便宜了啊，179块钱呐，吃700天的服用量。二线的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要订 B 族是不是？
4: 对，
0: 好嘞，
4: 一组
0: 一组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六线的赵女士你好。
5: 哎，我要订 B 族。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给您送到家，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哎，订上了，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6: 好，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6: 哎，我要订组 B 族维生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其实这 B 族啊，这个应用的范围非常非常广泛，大家自己去对号入座，或者您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自己上网查一查 B 族是干啥的，为什么要补 B 族，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中老年朋友都在吃 B 族，你就知道了。有很多疾病到医院的时候看病的时候，医生除了给你正规的临床用药之外，都会建议你吃一些 B 族，对不对？晚上睡不好觉的时候。 是不是让你们吃点谷维素加上 B 族啊，对不对？经常起这个疱疹那个疱疹的，是不是建议你们哎也加点 B 族维生素去吃啊？四线的卢女士您好。
4: 喂，你是海兰吗？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是我。
4: 我请问一下，那个药就是血糖有点高的可不可以吃？
0: B 族维生素首先一点，它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它是一种营养素，是属于食品级的，非常安全。咱们这个呢是无糖型的 B 族维生素，它上面就写着括号无糖型，所以呢不含蔗糖，糖尿病患者不是血糖有点高的，正经的二型糖尿病患者都可以吃，没问题啊。
4: 那我吃二甲双胍是不是也可以吃这个？
0: 它俩不影响，二甲双胍是降糖药，它俩没有任何的冲突，没有任何的影响，因为它是食品啊。哎。
4: 啊，
0: 还有啥问题吗？
4: 那你帮我订一瓶，帮我订一组呗。
0: 好，我帮您订上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4: 大约什么时候能送货？
0: 这一两天就送去，现货啊，不用等
4: 哈。
0: 对对对，
4: 这不179，
0: 179十瓶，没错，每瓶是70粒的，十瓶是700粒，一天就吃一片就行了啊。哎，好嘞，哎哎，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哎呦，等的时间太长了。尾号是7357，已经给您预定成功了，李女士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等着接电话。换接三线的李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0: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7: 对对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
7: 一组
0: ，嗯，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哦。87996984，87996984，我抓紧再接听两个电话，然后给大家去继续讲菜哦。抓紧打电话订179食品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8: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稍后呢，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邀请的是二线的。明先生您好，
9: 订一组维生素
0: 啊，一组 B 族维生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9: 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徐女士您好，
10: 哎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10: 哎，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再见。四线的马女士您好，
11: 哎，你好，
0: 哎，
11: 我要订一组
0: B 族维生素是不是？好嘞，
11: 好
0: 了啊，
11: 谢谢，
0: 哎，别客气，
11: 哎，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2: 哎，你好，
0: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12: 我想问一下子，
0: 您说，
12: 脚上长那个湿疹感染了，得吃这个行吗？
0: 脚上长湿疹感染了，那你得针对那是病毒啊，你得针对那个，
12: 啊，
0: 对，用药啊。得上医院，临床医生给你开什么药，你得用药。这不是 B 族维生素能够把你那个感染，因为它是病毒，细菌病毒啊。
12: 是啊，
0: 你用药。
12: 哎呀，又针灸，又照，又那什么，可费劲了，这是一个多月了。
0: 那你得上皮肤科好好看一看啊！但是呢，如果说是啊，咱们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都是因为代谢不咋好啊，或者是体内因为过多的毒素堆积呀，导致的这个体内的病毒比较多呀，就是让医院去看去的时候，大夫也让他吃点 B 族的话，那就没有任何问题啊，哦。但具体脚上的这个湿疹长的这个小泡泡是什么东西，你得到临床医生那里让他好好给你检查一查，
12: 啊，
0: 是什么，得用药
12: 啊。
0: 那他不是说单独的治疗你脚上面的这个。我们有很多真菌感染的
12: 这个
0: 很多脚气病的患者都在吃 B 族啊，
12: 谢谢您
0: 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六线的林女士，
13: 你好，
0: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13: 对，
0: 好嘞，给您预定成功了啊。三线潘女士您好，
14: 哎，你好，
0: 哎，
14: 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荣女士您好，
9: 我想订 B 族。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尚女士，你好。
10: 啊，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 B 族维生素哈。
10: 啊，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
10: 嘞，
0: 感谢参与，再见，别客气。二线的梁女士，你好。梁女士，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 B 族维生素啊？
13: 对对。
0: 啊、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还没有订上 B 族维生素的，如果你是第一次听我们节目啊、哦，我建议你这个 B 族维生素一定给它订上，吃完了之后你就会觉得真的是非常不错，而且它是可以常年吃的。这个 B 族维生素是可以常年吃的，因为你平时蔬菜水果肉蛋奶包括一些谷物食品当中是有 B 族维生素，但是它远远不够咱们这么大一个身体所需要的，大家能明白这意思吧？三线的季女士你好。
15: 哎，海兰，我订两组维生素、
0: 哎、啊，两组 B 族维生素，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特别跟他强调一下，别落下啊、哦。哎，
15: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79亿组啊、哦！大家啊，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聪明了，上药店去对比了啊，看这个品牌那个品牌都看了一圈，回过头在咱们幸福味道节目里边来订这个维生素，179十瓶，17.9一瓶。一瓶17.9能吃两个月70天，吃两个多月70天才17.9，你算算一个月多少钱，一天多少钱，太合适了，对不对？六线的刘女士你好。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16: 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就这净秀堂啊，被我们称之为国货之光，啥意思呀？有好多啊，都啊，我们的团购专员给大家谈到了非常非常好的价格，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好好的去体会体会，你就知道了。吃过咱们 B 族维生素的啊，回头客老多了，而且给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公公婆婆、岳父岳母啊，老爸老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全都买过去了啊，全都在吃。有好多大家庭啊，一个大家庭都在吃咱们 B 族维生素，因为价格太合适，太便宜了。87996984，赶紧订。五线的何女士，您好。
17: 哎，那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别客气啊。179十瓶啊、哦，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18: 你好，
0: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18: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来，大家自己打电话订，抓紧时间啊，我一边给大家讲菜一边接听大家电话。87996984，87996984，一天吃一片，随餐吃，因为它是营养素，不伤肝不伤肾，没有依赖性，非常的安全，也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什么负担。但营养素啥时候吃吸收最好啊？随餐吃，你吃饭的时候就把这 B 族吃了啊。87996984，欢迎六线的孔先生，您好。孔先生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
19: 哎、
0: 啊？换人了，
19: 海兰吗？
0: 哎，是我，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 B 组，
19: 我订一组，
0: 好嘞，
19: 我订一组，
0: 好嘞，订上了，等着接我们电话，
19: 哎、
0: 给您送到家，
19: 好了，好了，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直播热线大家自己打，一会儿继续讲菜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79十瓶。179十瓶，每瓶70粒，十瓶是700粒，一天就吃一粒，吃700天的服用量。所以我为啥建议全家人一起吃啊？三线刘女士您好，订 B 族是不是刘女士啊？啊，好吧，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3: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4: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5: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3: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4: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5: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3: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6: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3: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1: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刘先生，您好。
7: 你好，
1: 哎，抱歉，久等了啊！B 族维生素，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别客气。六线的郑女士，您好。
8: 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8: 对对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8: 哎，好嘞。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拨通。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9: 你好，
1: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四线的韩女士，您好。
10: 哎，好了。
1: 哎，要订 B 族哈，好嘞。
10: 对，
1: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咱们所有打进电话报上名的，一定要接听我们的电话，告诉我们您的家庭地址啊。接听我们的电话，告诉我这个家庭地址在哪儿，我们就给您送货上门，没有送货费，免费送货上门，没有送货费啊。货到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话说价格是真便宜啊，179十瓶。三线的吴女士，手机尾号是2584，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等电话。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公众微信平台上问了，特别感谢海兰给我们大家带来这么多物美价廉的好东西，真的是你要感谢我们的团购专员，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就是他在比对产品的时候，包括他们在审核产品资质啊在这个给大家去竞价的时候，真的是付出了很多。这个过程不跟大家去详细讲解了，但是就是能够给大家拿回来这个价格，我觉得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所以我们大家可以去对比啊，你到药店保健品专卖店，咱们经常中老年朋友拿着医保卡经常去逛药店，是不是啊？咱别乱给自己开药，但是呢营养食品该吃的时候咱一定得吃。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内很多的营养都是缺乏的，营养素一旦缺乏了，它的身体上可能就会出现一些 些代偿期，是啥意思啊？就说你的身体每个组织器官给你干活的时候，它都得

0: 吸收营养吧，对不对？你不给人吃饱饭，人家能给你干活吗？但是有的时候你不给他吃饱饭，你这个东西他也得给你干活，你的眼睛需要的那些营养你没给他补充上，但是你睁开眼睛的时候他也得帮你看见物体，对不对？那么就缺乏营养的状态，他就带病工作，叫带长期，就是在调动你身体其他的组织器官，身体其他的营养帮助你这个眼睛去视物，即便它已经营养不良了。大家能明白这意思吧？身体进入代偿期就是我们的一个亚健康状态。那你本身我取得了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资格证，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我都不建议大家咱们的身体出现代偿期。所以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不说了吗，教给你做的这些美味菜肴，哪怕你一天吃上一道两道的营养菜，咱们的身体可能也会汲取一些营养，不管你吸收多少，吃了就比没吃强，是不是？欢迎二线的徐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海兰，
0: 哎，
1: 是
0: 我。
1: 我想定一族 B 族。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
1: 哎，
0: 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哎，
1: 哎哎，
0: 好嘞，
1: 谢谢。
0: 嗯，别客气。87996984，四线的哦。手机尾号1687，董女士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咱们直播间电话大家自己去打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定 B 族维生素的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就行了。对于控糖的人来说，有糖尿病的患者朋友， B 族维生素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而且呀，我跟大家说啊，咱们平时不管你是大量喝酒的啊，酗酒的人啊，那就更得吃 B 族了。还是你经常的有应酬，我不愿意喝酒，但是我没有办法，应酬特别的多，所以我为了应酬我总在喝酒，这部分人群我建议大家一定把这个 B 族吃上。经常吸烟喝酒的人群一定把 B 族给他吃上啊。为啥啊？我告诉你，烟和酒会影响你身体对 B 族的吸收和利用，可能你平时吃到的那些蔬菜水果肉类当中也含有一定的 B 族维生素，但是你抽烟喝酒的话，你这个烟和酒就会，尤其是酒精，就会影响身体 B 族的吸收，你即便吃的再多你可能也不容易吸收。所以可能啊，经常喝酒的并且喝酒的酒量还很大的人群，我都建议大家你可能要加量的去服用一些 B 族了，因为它会影响你 B 族的吸收。而且慢性酗酒者啥意思啊？天天都喝酒，有的人中午也喝晚上也喝，天天都喝酒的人就会患有一种病，叫维生素 B 缺乏症。而且有的人在强制戒酒过程当中，医生都建议他去补充 B 族维生素，你看看是不是特别重要啊？这个维生素 B 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非常之大。就像刚才我举那个例子，说带状疱疹，我那个好朋友也一个这个女生，不知道什么原因得了这个带状疱疹，反正到医院的时候疼的，就是她那个前后背啊，前胸后背啊都有的那个疱疹那个面儿，带状疱疹俗称叫蛇盘疮，说要连上了就会已经这个非常严重的地步了。她那个倒没连上，但是那个面儿特别特别大，都在往那个方向去走，特别大，相当遭罪了。就是医生给开那药也口服了，完外边涂抹的药也抹了，破溃那个面儿，逐渐疱疹那个面儿都好了。破了啊，也都这个康复了，痊愈了之后，那块就看着是个红点了，还疼了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呢，真是遭罪呀，对不对？所以你看，为什么大夫在给他开外用药和口服药同时，还给他开了个 B 族维生素啊？这个 B 族维生素在我们身体上起到好多好多作用，常年都口腔溃疡的，不是这块烂嘴角，就是那块舌头上啊，这个起一块溃疡，吃饭那家伙沙得慌，又沙得慌又疼，辣的不能吃，咸的不能吃的，对不对？好多人都有这个感觉吧？有人说，哎呦，我上火了。不是的，上火跟上火有可能会有一定的关系吧啊，但是很大的关系是你身体缺乏维生素 B2 叫核黄素的这种东西，是不是？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详细跟大家去讲讲吧啊。继续接电话，五线的王女士你好。
2: 哎，
0: 要定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2: 啊，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好好好
0: 好，
2: 哎，
0: 好，再见。二线的李女士，哦，手机尾号是5289，已经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B 族维生素179块钱十瓶，大家抓紧订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一瓶是70片，一天就吃一片。话说这17.9块吃70天，17.9块啊，17.9块吃70天，你算算一天才2.5毛，一天才2.5毛，你自己说合不合适，便不便宜？ 对不对？你自己说

0: 合坡市就完事儿了啊！我都建议大家全家人一起吃啊！87996984，十瓶179块钱，这179块钱是700片，一个人吃能吃700天的服用量，并且人家外包装盒上就明确写着（括号）无糖型，所以你还犹豫啥呢？对不对？好多人都把这 B 组买回去送人。欢迎五线江女士，手机尾号是4531，已经报上名了啊！87996984，87996984，哪儿省出来这180块钱？对不对？179块钱，你把这个 B 族维生素给它补上，我就发现这 B 族维生素能管好多东西，亚健康状态的人群，需要保护肝脏的人群，对不对啊？包括好多中老年人群到医院去看病的时候，就是那个大生化指标，有的这个高，有的那个低的，好多大夫都建议你适当的去补充 B 族维生素。还有我要跟大家说啊，平时吃素的，说我一点肉都不吃的啊，那个姜阿姨啊，就是你给我发微信那个姜阿姨，我不知道你此时此刻坐没坐在收音机前，就是你呢微信问我说，我常年吃素，而且您和叔叔你们俩都大量的吃啊水果蔬菜，说这个 B 族维生素啊还用吃吗？我告诉你用吃，常年吃素的人群一定要吃上 B 族，因为 B 维生素 B 不光是在，不是一个单纯的 B1， 也不是单纯的一个 B6， 它也不光是在水果蔬菜里边含有啊，有一些 B 还是在肉类里边出现的，所以说啊在肉类当中啊会含有的，所以你常年吃素的纯素的人群就更要去补充维生素 B 了，否则的话你根本就没有机会去汲取它其中的啊单独的那一种维生素 B。 我说了，这维生素 B 族它不是单纯的一种，而是8种，是一个大家族，所以常年吃素的人群一定要给它吃上，老年人就不用多说了，必须得吃，对不对？紧张工作的，高压生活的，是不是？哎，想要身体代谢的更好一点的，皮肤更好一点的，亚健康中人群，压力特别大，经常啊这个掉头发的，晚上经常熬夜的，我都建议你 B 族维生素吃上吧。四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尾号是5137啊，您是不是要订 B 族维生素啊？李女士，听广播的，咱们大家把电话打到这个直播间之后，不听广播，听着电话听筒里海兰喊你的声音，完了跟我说话啊。李女士，你要再不跟我说话，我就挂断了哈。二线的杨女士，您好。
1: 啊，给我订一株 B 族维生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1: 谢谢啊，谢谢。
0: 哎，别客气，等着接我们电话送到家啊。哎，三线的耿女士啊，手机尾号是2509，预定成功了啊。六线的于女士，手机尾号是2865啊，138的这个手机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欢迎的是六线的何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已经
2: 就是一组
0: 一组 B 组是不是？好嘞，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打进电话的就是挂断了，或者是没切入直播间的，或者是说这个一直在听广播没听见我喊您的，这个大家放心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 B 族维生素啊是很好的帮助我们身体代谢脂肪、代谢糖分的，所以而且咱这又是无糖型的，对不对？上面就写着呢，包装盒上写着（括号）无糖型，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静修堂品牌的，179块钱十瓶，179十瓶啊！大家自己抓紧时间打电话订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王女士。啊，手机尾号是4039，我们已经报上名了啊，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周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3: 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五线的孟女士，您好。
4: 好。
0: 哎，要订一组 B 族是吧？
4: 对。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再见。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然后菠菜里边啊，我跟大家普及普及常识吧。啊，我本来要教大家做一道菠菜做的菜啊，菠菜你先想一想，自己在家里平时能用什么跟菠菜一起去做这道菜呢？蔬菜里边含有 B 族维生素的，像菠菜、生菜、苦瓜、芹菜和白菜。水果里边呢，像葡萄、梨、香蕉、猕猴桃，还有苹果，都是含有 B 族维生素的。然后呢，就是你像这个牛肉、鸡肉、羊肉、鸭肉里边也是含有一定量的维生素 B 族的啊。还有呢，就是粗粮里边，你像糙米、高粱米或者海产品，你像海带、紫菜、 螺旋藻，这里边还有一些坚果类的产品，像花生、瓜子仁儿，这都是含有一定量的 B 族维生素的。

0: 说这些食物里边都含有一定量的 B 族，但是需要注意的，单纯通过食物并不可以用来治疗维生素 B 族的缺乏症。如果有 B 族缺乏的疾病了，咱们啊，比如说口腔溃疡啊，严重的皮肤干燥啊，糙皮病啊，皮肤啊瘙痒啊，起疹子呀，咱们一定得这个啊遵医嘱，咱们就得大量的去使用 B 族维生素帮助我们。因为你肯通过这些食物啊，说的这个我核黄素啊，维生素 B2 缺乏了，我口腔溃疡，经常的烂嘴角，我多吃点胡萝卜吧，胡萝卜里边还有核黄素比较多，我多吃点那小黄柿子吧，是含有，但是你得吃多些，你才能把你的口腔溃疡吃好啊，对不对？所以建议大家去补一补 B 族维生素，而且价格又这么便宜，是不是？179十瓶啊。欢迎二线的高女士，你好。
1: 喂，你好，我想订一组 B 族维生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哎，好嘞，
0: 好嘞，感
1: 谢
0: 参与，
1: 谢谢，
0: 再见，别客气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孔女士，你好。
2: 哎，你好，我是孔女士。
0: 哎、嗯，
2: 我这边听到您这边有维生素，就是、
0: B 族维生素，对。
2: 啊，怎么卖？
0: 179块钱十瓶，每瓶是70粒，一天就吃一粒，这一组十瓶是700天的服用量，一个人啊。
2: 好，那给我来一组。嗯、
0: 可以，给您订上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六线的耿女士，您好。
3: 哎，好好。
0: 哎，要订 B 族阿姨是不是？
3: 哎，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啊。哦
3: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您先打进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登记上，然后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确定了送货地址和送货时间，就可以给大家送货到家了啊、哦！咱们足不出户，在家等着接货就行了。现在订的都是现货，但是 B 组马上就没有了，现货马上就没有了啊、哦！一会儿你再不抓紧打电话订，就真的没有了。不多说了啊，我教大家继续出去做菜，一边教大家做菜，一边接听大家电话。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咱们给大家推荐这款 B 组啊！我告诉您。它这个静修堂是国货之光，200多年的历史了，是个大厂家，并且是世界500强的企业。咱们上平时上药店那时候买板蓝根买的挺多的人啊，是不是看着那个板蓝根的厂家，大多数都是静修堂的呀？是不是？哎，我一说大家就明白了，放心吧，大厂家，而且179块钱十瓶，一共700粒，吃700天，一天才2.5毛，你自己说合不合适？87996984，直播间电话啊，欢迎四线的徐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
4: 给我订一组 B 族。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哎，再见。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5: 你好，海兰老师、
0: 哎，
5: 麻烦给我订一组 B 族维生素。
0: 不麻烦，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哎。哎，
5: 邮到我家这儿能不能知道地址？又回话啊？
0: 啊，给您回电话的时候详细跟我们说地址就行，阿姨啊、哦，不着急、
5: 哎，
0: 等着接我们电话。
5: 那个、听你这节目挺好、
0: 哎，谢谢您的支持，谢谢王阿姨啊、哦，哎。
5: 好
0: 嘞，哎，感谢参与，再见啊！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6: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大家可以继续拨通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六线的杨先生，您好。杨先生，抱歉久等了，手机尾号是422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B 族维生素呢，在我们节目里边，因为它是无糖型的，之前啊一直团购的效果都非常好，不少的听众朋友呢也通过，比如说上医院去检查呀，做过一些检测之后，医生对自己提出那个要求啊，有人这个感觉到晚上睡觉睡得不好，有人感觉到呢最近皮肤不咋好，有的人呢还感觉到血脂胆固醇挺高降不下来，还有人呢就是经常性的烂嘴角、口腔溃疡、眼睛干涩、视力模糊，都被医生要求说你除了正常治疗之外，额外配合和点 B 族维生素去吃吧，这大家知道吧？过去好多人都说 B 族维生素，过去就吃过那个什么某什么利某什么安那个品牌，一瓶就得400多块钱呢，大概也就是2-3个月的服用量得400多块钱。还有其他的某4个字的品牌，咱就不多说了啊，就是一瓶 B 族维生素，大概1个月的服用量就已经是200多块钱了。所以大家都知道 B 族维生素是特别好的东西，而且全家人都可以一起吃的东西。但是呢，过去那些包括进口的，包括咱们在药店买那些经常做广告的大品牌呀，都是价格太高了，所以我们。

0: 节目里边跟大家谈到这个国货之光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 B 族维生素，它是括号无糖型的，所以中老年朋友控糖人群都可以放心的去吃，而且价格太便宜了，十瓶吃700天的服用量才179块钱，好多人都拿咱们这个 B 族维生素当啥，当礼物啊，上亲戚朋友家兄弟姐妹家七大姑八大姨家去串门，因为它是营养品呢、啊、说送啥不如送健康啊，既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不会伤肝伤肾，也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补充 B 族维生素啊，什么样的人群适用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中老年朋友一定把这个 B 族维生素给他吃上，为什么？促进代谢呀，好多人都说呀，到了一定的岁数之后吃不了多少的肥肉，血管里边的油脂啊，包括肝脏周围堆积的油脂啊，它也代谢不掉，因为你自身的代谢就是慢了，好多人吃 B 族维生素是因为什么呀，血脂太高，胆固醇太高，对不对？怎么降也降不下来，因为它在你血液里，你身体啊想减肥把那脂肪减掉了很容易，但是你血液当中的脂肪减掉了太难了，所以记得通过 B 族维生素去帮助你增强代谢。有人到医院那个带状疱疹俗称为蛇盘疮，到医院去治病的时候，大夫在给你开口服药和外用的涂抹药之外，是不是也让你去吃 B 族维生素？因为 B 族维生素里边那个 B3 维生素 B3 叫烟酸啊，缺乏大量缺乏烟酸就会导致糙皮病，皮肤潮红瘙痒，各种疱疹就全来了，经常皮肤瘙痒的，得这个疹子那个疹的，这个疱疹那个疱疹的，我建议大家 B 族维生素一定要吃上。维生素 B2 就更不用多说了，咱们到医院去那个常年的口腔溃疡啊，眼睛干涩呀，对不对？视力模糊啊，口角炎、唇炎、舌炎、口腔问题，大多数都是缺乏了维生素 B2 也就是核黄素所导致的。那你想啊，还有一些神经炎、四肢无力、感觉异常、肌肉酸痛、脚气病，这些都是缺乏维生素 B1 也就是硫胺素所导致的。还有经常乏力、头晕、心慌、巨幼细胞贫血，这是缺乏了维生素 B9 也就是叶酸还有维生素 B12 所导致的。你到医院去查大生化有个指标叫同型半胱氨酸，如果这个指标高了，大夫一定要求你去吃叶酸片吧，这就是维生素 B9。 平时呢维生素 B6 干啥呀，好多人睡眠不咋好的，你到医院啊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是不是让你吃点酸枣仁、谷维素和维生素 B6 啊？哎，维生素 B6 缺乏了就会影响神经递质的合成和代谢，导致情绪波动、焦虑、心神不宁。维生素 B 族是啥？它不是单纯的一种 B， 它是一个大家族， B1、B2、B6、B12、烟酸、叶酸、泛酸、生物素这八种营养素集合起来叫 B 族维生素。咱们的这个 B 族维生素呢，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200多年历史了啊，它是世界500强的一个企业，非常之大，大品牌，大家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就像你上药店去买板蓝根去，是不是大多数都是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呀？你就知道了吧。咱们的 B 族维生素是无糖型的，179块钱十瓶。平时啊，自己代谢比较缓慢的，经常这个疹子那个疹子，口腔溃疡的，我建议大家，那个脚气、真菌感染反复都不好的，有可能就是你的代谢问题。所以说 B 族维生素一定要吃上，无糖型的 B 族维生素179十瓶，一瓶是70粒，一天就吃一粒，吃700天的服用量，全家人可以一起吃，而且送人呐，那是绝对拿得出手。87996984，87996984，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就全线开通了啊！ B 族维生素只到货一天，就是你今天能订上，明天都订不上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打不进来你就多打几遍，多按几遍重播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继续邀请进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电话，二线的陆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1: 啊，是的，是的。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
1: 哎，好嘞，谢谢啊。
0: 嗯，好嘞，再见啊。想订 B 族维生素的，179十瓶，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如果说想问他怎么吃啊，随餐吃，一天就吃一片，它是 0.8 克的，179块钱十瓶，一瓶是70粒，这十瓶就是700粒，一天就吃一粒，一天就吃一粒啊，早餐晚餐都没有任何问题，随餐吃就行了。欢迎的六线郭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海兰，你好，你好。
0: 哎，要订 B 族，
2: 我也要订一组 B 族维生素。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稍后给您送到家。
2: 谢谢。
0: 哎，别客气。四线的郎女士，您好。
3: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3: 哎，订了一组吧。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
3: 谢谢
0: 啊、别客气。
3: 啊，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生素哈，好嘞，一组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哦。四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1: 啊，我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曹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我给我订一组
0: B 族哈，好嘞、
2: 哎，
0: 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2: 谢谢
0: 别客气，179十瓶啊、哦，两口人吃还能吃将近一年呢。B 族维生素里边都含有啥 ？B1、B2、B6、B12。烟酸、叶酸、泛酸、生物素，就这八种营养素啊，你很难通过一种水果、蔬菜和肉类当中汲取出来。但是这些营养素都是我们身体所必须的，你要缺哪一样，身体可能都会产生一些症状。三线的马先生您好，
3: 我订一组 B 族。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
3: 我现在一组啊，
0: 179十瓶啊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宋女士您好。
4: 哎，订组 B 族维生素。
0: 好嘞，预定成功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哦。六线的刘女士你好。
5: 哎，你好，我也订了。
0: 哎，好嘞，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别客气，再见。欢迎四线的江女士你好。
6: 喂，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6: 啊，是的。
0: 好嘞，我给您啊、嗯，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 B 族维生素，很多人都知道 B 族维生素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因为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维生素 B1 啊，或者维生素 B2 啊。 B2 针对于口腔溃疡啊、口角炎呐、舌炎呐、对不对，嘴上起大泡啊，这些都有非常好的作用。维生素 B1 呢，针对于什么角区病啊、什么神经系统感染呢、啊、有很好的作用。 B6 呢，又能调整我们的睡眠。维生素 B3 呢，又关于皮肤不好啊、糙皮病、皮肤瘙痒、带状疱疹呢都有帮助。 B9B12 对于乏力啊、心脏不咋好的也有帮助，咱们就把它集合起来。 B 族维生素 B1 B2 B3 B9 B12 烟酸叶酸全都涵盖了，八种营养素，179块钱一片， B 族吃进去就能补八种营养啊。179块钱是一组，一共是十瓶，700片，一天就吃一片，能吃700天的服用量。现在就剩下最后几组了啊，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现在打87996984，179块钱十瓶的 B 族维生素就给您送到家了，87996984，87996984，它是无糖型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最后两组能订上就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今天咱们的这个幸福味道到这里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关注，我是海兰，每天的这个时间呢啊，都会跟大家去准时见面，稍后呢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

0: 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的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3: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2: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3: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0: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件清新。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朋友们，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全线的开通了。如果说您是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热线号码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帮您客观真实的去发布个人信息。也希望朋友们在相亲交友过程当中核实好彼此的身份，拒绝钱财物的损失，营造一个绿色的交友空间。那么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花落东家情感课堂。
1: 星辰作陪，谁说人生。
0: 卫东你好，我是在呢去年年底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女人，她说她想找一个做朋友的长期的，对方要有稳定的收入，然后每个月呢可以帮她去交房租，也帮她减轻一点点负担。然后她就给我发了定位了。我想一想，那我第一次去女孩家呀，我要买点水果，我就问她喜欢吃什么水果啊。她说了喜欢吃樱桃、榴莲、提子、哈密瓜。我买了四种水果，花了400多块钱，这家是没少买呀。咱讲话了啊，相当于你这个搞批发呀，这家挺实惠啊，够意思啊。那么我去他公寓了，在那坐了一会儿，他接了个电话，说房东呢跟他要房租，现在呢就得给他1500块钱交一下房租，我就把钱转给他了。后来聊了一会儿嘛，他又接了个电话，说他哥哥和他表妹要过来了，叫我先回去，下次再来。鬼知道他经常干什么，他老是说他没有时间在上班。然后呢我后来就经常约他，他说他出差了。后来等一个礼拜吧，再发信息，微信把我拉黑了，然后呢交友软件也删除了。卫东你说，其实像我们这个年龄啊，做朋友愿意做就做，不愿意做就拉倒呗，何必把我拉黑呢？你咱讲话了，你也是啊，图币的儿子给图币他妈开门，图币到家了。你这你各方面这，哎呀哈嗯呐，1900块钱，朋友们打水漂了。我们家小老妹说，你说我在网上交友，连杯奶茶都骗不着，这姐妹考一次性1900。就是我告诉你哈，像这种没有分寸感、没有尺度的，直接呢就是跟你谈条件，然后呢最终呢还会消失在茫茫人海呢。人家根本就是靠走量，今天骗一个，明天骗一个，哎，什么时候有一个硬茬报警了，然后呢他算老实巴交了。那你就属于这种呢，在他菜板上的鱼肉让他吃挺香，你还想把这个肉给他放到嘴边，人不吃了。哎，交友需谨慎，你可能你觉得你个无意举动你不在乎这1900，但是我们要更刚正的是什么呢？一种社会风气，让大家呢别总想这种歪门邪道，规规矩矩的去开启单身人士的情感交流。
1: 不必假装，不必勉强，这一趟
0: 来我们接听电话了啊，热线号码全线开通了，想参加节目记住了零。

0: 0451-8799-6984，0451-8799-6984。现在呢，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了，0451-8799-6984。先有请的是五路线的听友，您好，王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哎，请讲。是给自己找寻另外一半是吗？
1: 对对，我要找一个真心诚假，那个性格都一，第一个性格都好，不抽烟不喝酒那样似的。
0: 您多大岁数了？
1: 我64岁。
0: 身高？
1: 1.65米。
0: 体重呢？
1: 100斤。
0: 哦，那您可真是挺苗条型的身姿哈。
1: 啊。
0: 嗯，身体素质咋样啊？
1: 身体挺好的，我还干活呢。
0: 干啥活啊？
1: 就是跟他们绿化去干活。
0: 哟，您家在哪儿住啊？
1: 在皇姑区，住我女儿的房子。我女儿成家不在那了，我女儿在别地方干活成家了。
0: 哦，也在咱沈阳市吗？
1: 对。
0: 嗯，那么我们这位王大姐呢，目前在沈阳皇姑区住女儿房子。身高165，64岁了，体重100斤，婚姻状况是丧偶的。听这意思说，
1: 对对，
0: 您就一个孩子是不是？
1: 对对。
0: 啊，那您有退休金吗？
1: 我没有，我交医保是交那种几百块钱的，国家给您办那种的。
0: 哦，那你的收入来源是什么呀？
1: 嗯，孩子能给点，完了我是
0: 自己能干点就干点。
1: 对对对。
0: 嗯。勤俭节约的过日子是不是啊？
1: 对，我是过日子行，我是都是真心诚意那样是过日子。
0: 那你这是户口是农村的吗？
1: 不是。
0: 哦，就是城市的。完年轻的时候呢没交过养老保险，对不对？
1: 对对，就那种的集体吧，解体了完了给点钱
0: 啊。一次性给你这买断了，你后来自己也没补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哦，那你对于男士的年龄段得多大岁数以内呀？
1: 嗯，年龄段是68、9岁吧。不抽烟不喝酒的。
0: 嗯。
1: 性格第一个的性格好。
0: 嗯。
1: 嗯。
0: 收入范围呢？
1: 收入范围3000左右就行。
0: 啊，我看看，我们王女士说了。也不是说多在乎对方的外貌，主要是好好过日子，有责任感，有家庭担当，不计较你这没有退休金的。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那我们这位王大姐第一次跟我联络啊，她尾号呢0431，0431，男士，身高1.7米左右，70-89岁以内的。看看王姐姐目前呢在沈阳皇姑区啊，她尾号0431。再见了，王女士。
1: 对，谢谢谢谢。
0: 哎，再见了啊。那如果说你也是沈阳的朋友，觉得这个大姐可以适合您的话，记住了她尾号0431，0431，现在还能干活呢，干点绿化带的活，戴个口罩了，一般人也看不出来她60多了，是不是？挣那个卯子工，一天干一天多少钱，一天干一天多少钱，这种类型的。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2: 你好，魏东。
0: 啊，请讲。
2: 我今年68岁，我想给自己找个老伴儿，在这情感
0: 上。嗯，以前发布过吧？
2: 没有，头一次。
0: 哦，但
2: 是听过，经常听你这个节目，你主持的非常好，非常幽默。
0: 68岁，离异的，身高多少啊？
2: 1.6米。
0: 体重呢？
2: 体重120斤。
0: 目前来说是自己独居生活，有房子？
2: 对，自己独居，但是住的是儿子房子。
0: 您住在哪个区域啊？
2: 哈西。
0: 哦，高层的吧？哈西是？
2: 高层。
0: 张女士有退休金，退休金开多少？
2: 2000多块钱，企业的。
0: 嗯，平时个人爱好有哪些呀？
2: 个人爱好就是散散步，买买菜，做做饭，搞搞家里卫生的，也跳舞，什么麻将都不会。
0: 啊，那看来这个生活状态还是说挺点线的，一点一线，两点一线类型的。
2: 对对对对。
0: 啊，想找寻另外一半，多大岁数范围的？
2: 我今年68，想找一个就是68到75之间的吧。
0: 75以下的到68之间的。
2: 嗯，对。嗯，
0: 男士这儿这个收入范围有要求吗？
2: 是4000到5000左右吧，主要是人品好。真心找伴过日子的，真心到老的，而且是人品必须得好。真心过日子就是那个少烟，不是不烟少酒的。
0: 嗯，不烟少酒的。您个人还有哪些优点呢？
2: 我的优点就是干净和爱。

0: 爱干净，讲卫生，爱收拾家务，干家务，就是买买菜，干搞搞卫生，家里这些事儿以家为主，就是。
1: 反正我就觉得，就是我们张女士是能够感受到，她是一个称职的、贤惠的妻子。当年因为啥原因离婚的呀？
0: 但是他是过错方，离婚已经10多年了，他是过错方。
1: 反正离婚这么多年了，也是一直没有联络过，是不是？
0: 老死就是不相往来了，
1: 啊，行。那么我们看看，如果说有男士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记住了张女士的尾号9677，9677啊。男士这儿那个有住房的，工资收入4-5千左右的，75岁以下。哎，大家如果说有合适的话呢，可以关注关注张女士，她尾号呢9677。你以前在我节目里边也对接过，你对接那个不合适的原因是啥呀？
0: 就是好多方面吧，好多方面那个，再一个，魏征，我还想说一条，就是想冬天上南方、上海南过冬的，想要求有这个要求
1: 啊，就是上南方、上海南过冬去啊？
0: 对，冬天。
1: 你不嫌乎那热啥的呀？
0: 哎呀，它那热，那有热的好处啊，比咱这边好处多多的，养着对老人呢。对呀，
1: 行，
0: 我都想尝试吧，因为
1: 就
0: 去
1: 是
0: 年。
1: 有的比你大个2-3岁的，完了长得比较苍老一些，你能接受吗？
0: 比我大2-3岁，大2-3岁就71、72岁呀、啊。
1: 对呀，
0: 71、72岁能苍老到什么程度？
1: 那就是看着很像个老头呗。
0: 啊，那倒行，那就是主要就是为什么我就说实话，就是看有没有缘分嘛，是不是？
1: 那如果说跟你在一起的人，他不愿意上三亚的，可以吗？
0: 我最好是想找一个去三亚的，
1: 就不想去呢，
0: 不想去好像就得考虑考虑。
1: 是吗？哎呀呵，那我跟您聊到这儿，再见。
0: 行，好的，谢谢魏
1: 哎
0: 总啊。
1: 哎，再见啊。刚才我们这位这个女士啊，姓张，她今年68了。张姨呢有一个梦想，就是想在三亚这儿，哎，踩着呢青青的海浪啊，金灿灿的沙滩，然后呢摇着红纱巾儿拍几张小照片。哎，觉得这生活多么美好啊！寒冷冬日的时候呢，就在三亚这溜达逛啊逛啊，突然卖椰子来了，咱吃喝滋溜滋溜喝个大椰汁儿，多开心呐！那我刚才也试图尝试了，就是他对三亚的执念呢还是挺专注的。那如果说你为哪位男士要是跟我们张女士在一块儿谈情说爱了啊，新婚度蜜月了，一定要把这地点呢定位在海南三亚。要不然不定位在那儿的话，张女士肯定不一定跟您处。哎，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孙先生，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哎呦，这是啊，
2: 魏
1: 孙女
2: 总，
1: 士，孙女士，您好。
2: 我又来了。
1: 啊，您来了，欢迎。这个在家待着没啥意思哈。
2: 哎，
1: 我看前天还是大前天呢，还是昨天呢，有人对接你呀？
2: 不合适，
1: 因为啥？
2: 他有残疾，腿不好使，
1: 不能走道吗？
2: 他上公交车他都上不了。
1: 那出门那就坐地铁呢，不坐公交。
2: 做啥也不行，
1: 你俩见面了吗？
2: 他说
1: 你见面了
2: 在一个
1: 吗，
2: 吧，
1: 大姨？
2: 他说洗天天洗脚，还得端水，搁就端水都端不了，那不等于请保姆吗？
1: 不是，我说你俩见
2: 那
1: 面
2: 你
1: 了吗？
2: 没见面，
1: 没见面，你咋知道人小大胯胯迈不上公交车那个站
2: 他跟我说了，
1: 啊？大爷说了
2: 他把实际情况说了，
1: 完这端水端不了是啥意思啊？就洗脚水端不动啊？
2: 就是。盆装的水，他就端不了，说这咋怎么的？我说我还想要人伺候我呢，
1: 那盆
2: 这
1: 端水端不动，洒是咋回事呢？胳膊受过伤？
2: 腿，
1: 腿受过伤啊？
2: 在这睡着
1: 哦，
2: 受过伤。
1: 那你想找一个就是说出去溜达走啊，自理能力更强一些的，是不是
2: 对呀，他能
1: 啊？
2: 走啊，他不能
1: 你这个走
2: 走，
1: 路啥
2: 那
1: 的，
2: 咋
1: 自
2: 整？
1: 己照顾自己啥的都没事啊？
2: 对呀。
1: 来，我们孙女士呢，75，身高167，体重120，想找一个78、9岁以下的，然后呢，跟她这个工资收入比她多的，她工资是3000啊，哈尔滨有房子，广州这也有房子，在这个兴城还是本溪呀？还有房子是不是？
2: 京城，
1: 兴城，他尾号六七零三，六七零三，他愿意走。这个阿姨没啥事就愿意溜达逛，所以说男士这吧，你得跟他一起溜达逛，能溜达逛明白的哈，大爷。哎， 尾号是6703。再见了，孙阿姨啊。哦

0: 哎，
1: 嗯，再见啊！来，咱们再有请五路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哎，那个，喂，
1: 卫东，你
2: 好，
1: 好啊，您说。
2: 我给我儿子找对象，
1: 啊，您给你儿子上一段时间发布过，也对
2: 对
1: 接
2: 对，
1: 过，是不是啊？
2: 对对
1: 对接
2: 对对，
1: 主要不合适的原因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2: 人家那个你找着对象了，
1: 啊，你对接那几个都已经找着了。
2: 对对对，完了我再对接一个呗。
1: 嗯，李先生儿子是干啥工作来的？
2: 设计师，
1: 在私企当设计师，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1: 嗯，完了还有
2: 是
1: 五险一金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36岁未婚，身高178，体重145斤，月收
2: 对
1: 入
2: 对对，
1: 6000以上，有五险一金，在私企做设计师，尾号是幺
2: 是，
1: 幺九四啊。这是李先生家儿子，那您说吧，要对接谁？
2: 3988，
1: 3988，
2: 对。
1: 3988是谁？刘女士，刘女士家的姑娘34了。身高1米55，体重100斤，工资收入3000左右。嗯，这个。
2: 好，谢谢。
1: 啊，那我把号码给您，你赶紧给他打一个，问问啊。
2: 好，谢
1: 啥
2: 谢
1: 事得
2: 谢
1: 趁早，要趁晚了之后晚3分钟，人对方，哎呀，不好意思，3分钟之前找着对象了。
2: 谢。对对对
1: 嗯，
2: 对对，
1: 来吧，
2: 对，
1: 嗯，给对接过去吧，3988。
2: 谢谢。
1: 嗯。下一位，我们有请四路线的冯女士，您好。
3: 你好，卫东，我要
1: 啊，
3: 对接8676，
1: 给谁
3: 我
1: 对
3: 定一个，
1: 接？
3: 给我本人。
1: 您多大岁数？
3: 我45，
1: 8676多大岁数啊？
3: 四
1: 八六
3: 十，
1: 七六，啊，您多大岁数啊？
3: 我45，
1: 是不是8776啊？我看一下，8776。
3: 好像是，好像就是这号挨着。
1: 嗯，不行啊，猜不着了，没有。45岁了，离异的，干啥工作的？
3: 办公室的，
1: 那国企、央企啊，事业单位啊，还是啥呀？
3: 国企。
1: 啊，国企是国企办公室工作。45岁离异，有孩子吗？
3: 你有个孩子，有个孩子上高三，
1: 男孩儿、女孩儿啊？
3: 女孩儿，
1: 是你这抚养还是前夫抚养？
3: 我抚养。
1: 啊，那您收入情况咋样？
3: 我收入5000来块钱，
1: 身高多少？
3: 身高1米62，
1: 体重呢？
3: 体重126斤。
1: 嗯，1米62，126斤。然后那个，现在就是你领孩子在一块儿居住生活，是吗？
3: 对，是
1: 哦，离婚有多少年时间了？
3: 离婚有10年了。
1: 嗯，那你说昨天你记得那个，觉得印象挺好的，他是干啥工作的呀？我节目里边说。
3: 我没听着，我是听家里人说了一句。
1: 哦，那家里人也没拿笔记。朋友们呐，您
3: 对
1: 听
3: 对。
1: 我节目得准备好笔和纸记啊，因为你当时嘴能记住，但是过一会儿就忘了，差一个数都不行。我们通过后四位来搜索，要不然一天又这个问偏方呢，又那个找对象呢，又是买货的，电话多，找不着。嗯，那行，那个我说一下你尾号，要是相中你的，让他们跟你联系，行不行？你说一下你的择偶标准和要求，多大年龄范围的选择男士？
3: 42到50之间的，
1: 对，
3: 有正式工作，有劳保的，然后
1: 嗯，
3: 有房子，
1: 身高体重要求，
3: 身高是1米7到1米8几之间，
1: 收入
3: 然
1: 范围
3: 后，
1: 呢？
3: 收入范围，6000以上，
1: 嗯，6000以上的收入范围，那个。短婚未育的呀，或者说也跟你离异了，孩子不在身边的都行，是不是？
3: 对对对。
1: 嗯嗯，你这个平时个人爱好有哪些呀？
3: 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
1: 那你
3: 吧，
1: 觉得你个人优点是什么呢？
3: 优点就是过日子，照顾家。
1: 嗯，过日子，照顾家，完了之后呢，咱们有合适的朋友，记住冯女士，你以前没发布过吗？没有，好像。
3: 以前没有。
1: 嗯，来，他第一次跟卫东交流他的个人情况啊，咱们男性朋友多关注关注，他尾号3874，3874。行，我这个说完之后，可能就会有跟你年纪相仿的单身人士想跟你联络的，我就把你号单独的告诉给他们，也会保护好你的隐私的啊，放心吧。
3: 好，
1: 哎，好了，
3: 谢
1: 再
3: 谢。
1: 见。嗯，这是我们的冯女士，家里人让她对接一个男士，但是呢，家里人号码也没记清。他呢，45岁了，身高身材标准匀。

趁离异了，孩子在他这抚养，是个女孩儿，他想找一个男士50岁以下的，然后呢身高呢1米7以上啊，这个身材啥的各方面别太极端化，他的尾号3874，3874，要求男士这儿呢得工资收入在6000或6000以上吧，我们这位冯女士的尾号呢3874，3874，3874，有想要沟通交流的大家关注关注3874，3874啊。那么在这样的世界当中啊，大家呢都想出去走一走玩一玩，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以及呢美景，但是很多人呢就是膝盖关节疼得受不了，这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而是日积月累的关节的这个隐痛啊就没有消失过。朋友们，就是当你呢连腰都直不起来，想这个蹲下都蹲不下去的时候，你就知道生活状态水平受到了多大的影响。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自身呢合成氨糖的能力呢逐步的下降。如果说呢你没有补充氨糖，就任由筋骨关节，尤其是半月板这它持续的损伤损伤损伤，那么这个软骨啊就像是磨破的轮胎一样变薄，失去弹性，关节积液减少，摩擦加剧，进而就引发了疼痛僵硬，活动受限。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要对日常的活动的关节磨损的严重了啊，还有呢骨质疏松了，一定要提高警惕。那么单一的补钙呀没有办法满足要求，因为什么呢，硬骨需要钙的支撑，但是呢软骨呢它需要氨糖，软骨修护两者缺一不可。那么只有这个氨糖了还有钙了，它还缺少这个关节筋骨的润滑，什么呢，软骨素，这三者呢是缺一不可的。那么通过氨糖钙加上软骨素这全方位的守护，让您的关节呢行动自由。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康度品牌的氨糖软骨素钙，它呢是以科学配方为全核心啊，朋友们，这个每百克含有氨糖啊、硫酸软骨素啊、钙的成分呢，给您写的严严实实的，非常的严谨，实现了修护加关节润滑加骨骼强化三重的这影响力。那么咱们这是经过了实验的，有助于呢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是国家批准的正规的戴蓝帽子的营养品，安全有保障。朋友们，咱们这个呢是以这个氨糖为核心的原料，作为呢软骨机制的关键组成成分，氨糖它是直接的就刺激你的那个软骨细胞合成蛋白多糖和胶原纤维，修复受损的咱们老化的这个软骨组织，延缓软骨老化的进程。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现在疼啊，我每天呢就得吃止疼药，不疼止疼药啥都不好使啊。但是呢你想没想，你光是头疼一疼脚疼一脚的话，那时间长了日子久了问题不就加剧了吗？所以说呢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啊，而且咱们这个里边呢有这个硫酸软骨素，它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的关节啊，就是关节硬液啊分泌啊，保护关节的这个润滑度。所以说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个硫酸软骨素啊，它呢是关节润滑的天然护盾。那么今天呢咱们达到了1+1=3的这样的一个实用的感受。我们这款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朋友们，咱们是经过了市场的考验和推销的，很多粉丝50岁以上的这个哥们儿姐们儿们，或者说60+70+的老大哥老大姐们，咱们这个随着年龄增长哈，软骨退化的，钙质流失的，完了说腰直不起来的，是不是长期的那个腿啊都不敢伸的，走路的关节整坠胀的疼的那种感觉的，您现在呢赶紧给他补充上，完了之后再通过科学合理的就医调整治疗，让自己接下来恢复好之后咱不再发作，对不对朋友们？那么吃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呢，就相当于给你的这个筋骨关节在充电一样，那手机没电了关机了，想联系谁又联系不上了，那你筋骨关节没电了之后呢，你走路呢也就走不了了，而且呢还得受着疼痛的困扰。咱们这个呢是持有着广审批件和资质文件正规的保健营养品，康度氨糖软骨素钙呢是通过咱们国家的市场监管部门的严格审核的，历经了成分的精准度、重金属残留的检验、微生物污染8道严苛的检测，确保成分真实、含量达标，没有任何的安全隐患。那么今天我们搞一波活动啊，您如果说直接在旗舰门店买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康度品牌的话，一瓶就89，那你说三瓶就多少钱？三瓶啊将近250-260块钱了，对吧？我们今天呢199块钱，你可能呢只能买2瓶到2.5瓶，我们今天

0: 天199块钱给大家带来7大瓶，每瓶60粒装的，一天吃2粒的话咱能吃7个月，你就哪怕一天吃3粒的话咱能吃4个月到5个月之间。朋友们听友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呀，让你真正的体验到怎么样把你的筋骨关节很好的养护，给予营养。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你想逛逛菜市场，你想在楼下溜达溜达公园，你想出门游山玩水，那关节健康是一切活动的基础，别让疼痛和僵硬束缚你的脚步。康度氨糖软骨素钙科学配方，三重黄金成分，国家权威认证，为你提供专业安全高效的关节骨骼的呵护的养护方案。无论是买菜做饭，还是出门旅游，还是陪伴家人，都能轻松行动，这是我们内心当中真实的期待。所以说现在呢，有康度氨糖软骨素钙了，给关节一份守护，让每一步呢走得哎稳稳当当的，轻轻松松的，利利索索的。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啊，现在拨打400-39-0139，199块钱给大家带来呢7大瓶。哎，我们这次活动呢，马上呢到月底就结束了。所以说能订的，今天听到节目的您赶紧预定，前两天为啥卫东美团断货了，所以说这一波呢可能是咱们这个上半年的最后一波了。想预定的朋友打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现在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别在那滋滋滋滋滋难受了。我要强调一下，它不是驱痛片，也不是止疼药，它是那一点一滴的夯实您的筋骨关节的健康。400-39-0139。听众朋友，打电话预定啊，咱们这个马上就进入倒计时了，你看还有几天了啊，不到一周了，本月这次活动就结束了。来，咱有请下一个朋友，这回有请的是12345何女士，你好。何女士你好，请讲话。五路线的是不是何女士？尾号7930的，65岁这个。来，再跟他打一次电话，让他别挂断哦。嗯，我再有请下一个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我是四路线。
0: 是您了，卫东跟您说话呢，请讲吧。
1: 啊、
0: 嗯，
1: 卫东老师你好。
0: 嗯，把那个收音机先关掉 啊,
1: 啊，
0: 要不然影响咱俩说话。
1: 啊、我给我女儿征婚。
0: 啊，您姑娘多大年龄？
1: 我女儿今年45周岁。
0: 嗯。
1: 啊，你好，卫东。
0: 把收音机关了，我都说了，哎呀，要不然这闹得吵吵的，整的么的、破马扬飞了。来
1: 啊，
0: 要不然怎么干扰你？
1: 了
0: 了好了，你姑娘45岁、
1: 啊，
0: 身高165，体重118斤，离异的，
1: 对
0: 吗？
1: 对，嗯
0: 嗯，再继续讲，阿姨，您说。
1: 嗯、
0: 嗯，
1: 他想找一个50岁左右的。
0: 55以下的呀。
1: 50岁左右。
0: 啊，50岁左右的，那我说50岁左右就是最大到多50几啊？
1: 最大到51、52吧。
0: 行，那就52以下的啊。哦，
1: 行行，
0: 嗯，然后呢，你再说一说你的那个个人情况，你姑娘的个人情况就是身高体重说完了，她现在干什么工作的？
1: 啊、她现在在个私企卖货，我也不知道卖啥，整不明白。
0: 啊，跟你们在一块住呢，还是自己有房子独居呀、啊？
1: 她自己独居呀、
0: 啊。哦，姑娘长得模样方面，长相咋样？
1: 长得，我姑娘长得还漂亮。
0: 啊。长相漂亮，
1: 年轻前现在40多了，年轻20多岁都有名的大美女。
0: 嗯，她因为啥原因离婚的呀？
1: 她男的就是不干活，
0: 哦，
1: 天天搁家躺着。
0: 你好像以前给我打电话说过，是不是？
1: 说过，给你打过一回。
0: 嗯，反正她没有小孩儿哈。有一个。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每天18点，卫东在电波中等你。花落东家，卫东帮你寻爱。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0: 1984。
1: 那你姑娘就是领着儿子一块过呢呗？
2: 对。
1: 嗯，那个50多岁、51以下的男士，身高啊、收入啥的，有啥细致要求我听听呗？
2: 身高1.7米。
1: 嗯。
2: 1.7米以上。
1: 嗯。
2: 完了，那个收入4-5千块钱就行。
1: 嗯，有房子是不是？
2: 对，得有房子。
1: 嗯，那反正就是说，最好孩子不在身边的是不是？因为你家的外孙已经基本上快自己顶门立户过日子了。
2: 对对对。
1: 嗯
2: 嗯。
1: 我们这位张女士尾号呢，9361啊，大家关注一下张女士尾号9361。那个，如果说男士朋友们，也是单身的，51以下，工资收入呢5-6千左右，是吧？身高这呢1.7米以上的，有责任心的。人家我们张姨说了，她家姑娘这哈还为姑娘的时候，人家都说，哎呀，这个真是大美人啊。长相漂亮
2: 啊，
1: 为啥离婚呢？当年离婚是因为前夫吧，生活是那种就是摆烂的状态，也不好好挣钱，
2: 嗯，
1: 也不好好养家糊口，所以说只能
2: 不
1: 上
2: 班，
1: 只能结束婚姻了。他的尾号呢是9361，9361。再见了，张女士。
2: 啊，谢谢你，魏东老师啊。
1: 哎，好了，再见。
2: 感谢。
1: 哎，再见了。来吧，朋友们，咱直播间热线现在正好有空线哈，大家呢赶紧把电话呢打进来，对接交流的也赶紧跟我联络，因为这个对接呀，跟谁对接哈，你别拖了，拖了来拖了去，跟别人都处上对象了，你再优秀，那人现在都已经有朋友了，所以说别错过这个机会，是不是？因为每天的这个对接交流的呀，非常的纷繁复杂啊，那想发布个人情况。也别吝啬打电话，哎，就是说一说，聊一聊，把您的个人情况呢展示出来。另外呢，我再说一说这个硫酸软骨素哈，氨糖硫酸软骨素对人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大家也都知道，市面当中呢，就是氨糖啊、硫酸软骨素啊非常之多。那但是呢，很多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在网上它打擦边，你比如说几种类型的，一个是什么呢？小作坊、小厂家挂名牌的。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他明明不在那个蓝帽的资质，对不对？他打食品擦边的。还有是什么呢？他这个整个的这个氨糖软骨素哈，它整个的含量呢微乎其微的，以毫克冒充克的。那么我们今天这个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都是以克为进行计重和单位，里边呢是1+1+1，你看包括这个钙质的含量、氨糖软骨素的含、氨糖的含量、硫酸软骨素的含量都给您标的特别清楚。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上一阶段我母亲，哎，她就说总觉得这个胯骨轴啊不得劲儿，完了之后呢腿肚子像总有筋抻着难受。她说我一下就想起来了，抽屉里还有半瓶呢。我说那你剩半瓶你不早跟我说？她说赶紧连续吃，就吃3天，哎，这腿脚也有劲儿了，完了走路呢也不那么胀乎乎的难受了，对不对？所以说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呀，它是给你不断的补益、消化、吸收、利用。咱们这个呢是在广审批件的。啊，很多都不带广审批件，他都不敢提，明白了吗，朋友们？所以说我们这个呢是资质手续相当齐全的，而且199块钱7大瓶，还有6天就结束了。哎，那个下次再来的时候，你就得等1-2个月之后，那时候你吃就耽误你用了。所以说呢，今天这个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大家赶紧打哦！哎，有很多人大家买着说呀，不说了吗？啊，是美丽大众几百年历史的这个品牌，一瞅代加工厂，什么这个安徽亳州啊，又什么这山东什么什么地方啊，这都可能是小地方给您套牌生产的。你仔细一看，全程不是那个。而我们康度呢，就是氨糖的上面几个大字“康度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啊。大家记住品牌，哎，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品质真的太好了啊！几年以来能够留存下来的品牌呢，都不是一般的牌子，是因为什么呢？货真价实，物超所值。咱们那里边那个分子很好利用和吸收。下面有请的是三线的孙女士，你好，孙女士。
3: 哎，魏东你好。
1: 啊，您好，请讲。
3: 哎，那个我想给儿子对接一个，
1: 告诉我尾号。
3: 1703。
1: 啊，1703。
3: 杜女士的外孙女。哎。
1: 1703，杜女士的外孙女。您家儿子36岁，
3: 哎，
1: 多高个来的？
3: 1.80米。
1: 啊，那行。
3: 150斤。
1: 哦哦，杜女士的外孙女是

0: 大学老师，好像说是您儿子是央企的吧？
1: 啊，对
0: 嗯，
1: 对，
0: 那看看
1: 做办
0: 吧，
1: 公室
0: 看
1: 的
0: 俩
1: 啊，
0: 孩子咋样？嗯，
1: 行啊，
0: 那我把号
1: 谢
0: 码
1: 谢你，
0: 给
1: 李
0: 您
1: 总。
0: 哦。哎，
1: 哎，好
0: 好
1: 的
0: 嘞，
1: 好的。
0: 来给对接过去吧。刚才跟我交流这个啊，孙女士家的儿子36岁，未婚，身高1米80多，然后呢体态匀称，央企工作，尾号呢2989。大家有没有印象？反正小伙子吧，也或多或少有颜值控，都喜欢长相漂亮一点的。工作呢，最好是什么？他妈妈说啊，体制内的，在编的啊，要求这样类型的。下一面我们请的是五路线的听友，徐女士，您好。
2: 你好，魏东，
0: 哎，
2: 我
0: 请
2: 老
0: 讲。
2: 听你的节目，
0: 啊，
2: 我第一次打电话，
0: 我感觉到了，没跟我通过话。您说，
2: 我给我那个大侄儿，就是我老头的侄子，
0: 那管你叫婶子还是大娘啊？
2: 管我叫大娘，
0: 你侄子多大岁数了？
2: 38，
0: 未婚男孩啊？
2: 未婚男孩，家在青岛，
0: 哟，在青岛啊？那他父
2: 小
0: 母是
2: 嫂
0: 在
2: 子。
0: 哈尔滨的吗？
2: 父母是哈尔滨的，都过青岛去了。
0: 哦，青岛好地方。那小伙在青岛干啥工作呢？
2: 那个建筑设计师，
0: 身高多少？
2: 身高1米9。
0: 嚯，这赶上运动员的身高了，
2: 啊，
0: 哈哈。
2: 是啊，
0: 啊，
2: 是
0: 建筑设计师，身高1米9，然后
2: 啊。啊，
0: 呢，那个文化程度是？
2: 我文化程度本科。
0: 哦，在那边工作啥的，是什么私企呀，还是民营企业呀，还是说央企
2: 那
0: 啥
2: 个就
0: 的？
2: 属于。他就好像是私企的，你私企吧，
0: 那有五险一金啥的吗？
2: 五险一金都有。
0: 那就行。在青岛有没有房子？
2: 哎呀，人家条件可好了，
0: 是
2: 四套
0: 吗？
2: 房子呢，
0: 在青岛4套房子？
2: 啊，
0: 那你兄弟和兄弟媳妇儿挺能挣啊？
2: 不是，人家很都过青岛都快40年了，
0: 我明白了。
2: 家哈尔滨周厂都调到那儿去了，
0: 那你在那边，你兄弟和兄弟媳妇儿也是上班吗？还是说人做个体做
2: 都
0: 买卖
2: 这
0: 啥
2: 个
0: 的？
2: 都不是都退休了，人家那工资也高，都开7000多。
0: 哦，两口子都
2: 啊，
0: 开7000多呀？
2: 他妈妈开4000多，他爸开
0: 哎
2: 七千
0: 呀，
2: 多。
0: 那也不少啊，4000多也不少了
2: 啊，
0: 啊。
2: 想找一个黑龙江那个在青岛工作的女孩。
0: 行，我就觉得吧，黑吉辽东北三省，就这三省的孩子都行。他为那个，语言、生活、文化习惯各方面的哈，都差不多。
2: 对。
0: 黑吉辽的
2: 我
0: 都
2: 在你
0: 行。
2: 那个台吧，净买东西。我在你那嘎买过叫驴肉，还买
0: 哎呀，
2: 胡子哥，
0: 那太久了，那都好久之前了呢。
2: 还买的叶黄素，
0: 叶黄
2: 老买
0: 素，
2: 叶黄素，老买。
0: 现在买都断货了，这没有。现在行，感谢
2: 还
0: 您
2: 买
0: 的
2: 的
0: 支
2: 一个
0: 持。
2: 叫软骨素，
0: 软骨素有啊，软骨素月底也断货了。那您家这侄儿1米90多的个儿，身材多少斤？
2: 身材180。
0: 180斤啊，
2: 哎呀，长得
0: 行，
2: 可白净了。
0: 挺帅气的，瞅着哈。
2: 他吧是在哈尔滨生的吧，但是八九个月就不就抱过去
0: 啊，那你家这
2: 了。
0: 个侄儿，他收入咋样？做建筑设
2: 就
0: 计师。
2: 他就是开5000多，5、6千块钱吧。
0: 行。5、6千块钱在私企有五险一险一金也可以的，你像他那个也没有什么房贷压力，是不是啊？五六千块钱这不也挺好的吗？
2: 没有
0: 女孩这是38岁以下的呀。
2: 那个对30不跟他同龄的，或者是35、6岁、34、5岁都行
0: 那行，同龄的或比他小
2: 啊
0: 的，单身未婚的北方女孩，女孩得多高个要求？
2: 女孩起码也得1米65到68都
0: 行，
2: 行，
0: 1米65、68可以的，就1米78都行啊！这个男孩个
2: 对，
0: 太高了，
2: 我刚从青岛回来，那地方可好了，
0: 那可不呗，
2: 比
0: 那我
2: 这
0: 们，
2: 山东好啊，山东好，
0: 那是你
2: 山
0: 一
2: 东
0: 下
2: 可
0: 子
2: 好
0: 到那
2: 了，
0: 就适应了，那你去的都是什么呢？景色美的地方，那可不好呗。那青岛
2: 对，山
0: 这大
2: 东
0: 海洋气
2: 烟
0: 候多
2: 台还有
0: 好
2: 日照都挺好，
0: 啊，
2: 都挺好，
0: 都靠海，你看去的地方都靠海
2: 对。
0: 啊。行，这个徐女士尾号呢8870，要是有相中你大侄儿的，我就让他们跟你联系哦。
2: 行，
0: 哎，那好
2: 谢谢
0: 了，
2: 啊，
0: 哎，再
2: 谢谢
0: 见，
2: 你，魏东
0: 别
2: 啊，
0: 客
2: 好，
0: 气
2: 再
0: 啊，
2: 见，
0: 再见。来，朋友们，你看有没有山东青岛的啊？小伙子家里面在青岛3、4套房子呢，人家过去的早。小伙子父母呢，一个开4000多，一个开7000多。完了之后，小伙做建筑设计师的， 1米9的身高，180斤，不胖啊，朋友们。你要是说1米8的身高，180斤吧，可能要是健身啥的，看着还行；你要不运动健身，看着可能会有点臃肿了。但是1米9的大高个儿啊，女孩是1米65以上就行。如果说呢，您是北方姑娘，在青岛，哎，那可以关注关注38岁的未婚男孩，尾号8870，8870啊，可以进行沟通和对接，8870。8870，8870。

哎，大家都说哈，这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是不是啊？你看看刚才我们那大姐说了，说哎呀，去青岛感觉真好啊啊，那空气温度湿度都好，是不是啊？山东好多这个城市呢，它都靠海，都沿海啊。然后呢，你包括我们说，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那个就是南极的磷虾，这也是通过山东滨州这儿，完了之后呢，南极捕回来的磷虾，给它加工成磷虾干之后，通过滨州的厂家给它进行塑封，保证呢安全检验合格之后，哎，给它封袋呢来进行使用嘛。朋友们，我们呢跟大家团那个南极磷虾干家里边还有没有了？前一段时间呢，大家都跟我说，卫东那个南极磷虾干真好啊啊！朋友们，您知道吗？远离尘嚣的南极海域呀、啊，那这片被冰雪覆盖的纯净土地，可以说呢，被孕育着这海上金矿的南极磷虾，它们可是常年就生活在零污染的南大洋当中啊啊，深海里边啊，可是以浮藻为食，哎，是大自然的馈赠的极致美味儿。那么我给大家精选这个南极磷虾干呢，更是呢把这份美味和营养完美的封存。只选极地既纯净的好虾，南极磷虾生长环境很严苛，它这里没有工业污染，你谁在南极你开个矿你试试，对不对？非常干净。那么咱们这款南极磷虾呢，它是呢没有污染，没有重金属残留，而且水域呢又天然又纯净，这样呢就从根本上保证了磷虾的天然品质。那在捕捞过后呢，十小时之内呢，我们完成了清洗啊，低温烘焙整个过程，最大限度的保留了这磷虾的营养与鲜味儿，没有任何防腐剂、色素、香精，每一颗磷虾干都是那种原生的鲜与纯粹的美味儿，营养爆表啊！那个真正的干制的磷虾干哈，蛋白质含量能够达到60%以上，哎，那牛肉、牛奶都没有它高。而且呢，磷虾里边有8种氨基酸，均衡的配比，非常被人体所利用和吸收，特别容易。更含有珍贵的呢，欧米伽3，还有天然的虾青素。你知道虾青素人吃了对身体多好吗？有很多咱们女孩们，大家抹脸的一化妆品里边，它会添加点虾青素。完了之后，你看那个小皮肤哈，油光光、亮晶晶的，皮肤可透亮了。那人吃了虾青素呢，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养护好我们的血管，而且呢还能够抗氧化，帮助我们变得更加年轻，对不对朋友们？磷虾吧可贵了伙伴们呐。我在这个商场当中呢也问过，说实话之前呢我没团过的时候我都舍不得买。那个磷虾干2两一包的35，朋友们，就这一包2两35。贵子贵在哪儿呢？不是原材料，是贵在这个整个的封存的过程还有运输的费用，知道吧？那么你说一包啊35，那你说5包呢，就30的话，35就150了，是不是？5包就150块钱了，那还没算15呢，5包就165了。所以说呢，一般人买都总心疼。你这么的朋友们，我们都好久呢没跟大家团购这个南极磷虾干了，咱今天给大家做波活动。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个磷虾干哈，保证品质啊，给您保证呢是南极深海纯净的磷虾。然后呢干净没有沙子，直接拿一块放嘴里一嚼一嚼，哎，咸淡还适中。你可以拿它蒸个鸡蛋糕啊，蒸个蛋呢 啊炒个蛋呢，或者说呢大家做个汤了，放那点包个馅儿了都行，咋吃咋有力，咋吃咋鲜亮，蒸个鸡蛋糕放那点，哎呀更加好吃。我今天这样，那个5袋啊，您在这个市面当中或者说是咱们在那个商场里边买这个磷虾，5包每包2两的，不是165吗？对不对？哎，我今天呢给您来一个粉丝实惠价啊，粉丝实惠价，5袋165，我给大家带来130咋样，朋友们啊，大家觉得咋样？还是舍不得呀？

0: 那这么的，我119今天给大家带来5包哦，朋友们，119给大家带来5包，每包是2两的，这个行不行？这个可以了吧，朋友们，每包是2两的，给大家5包。有朋友说卫东还是不够实惠，你这么的，最后一把了啊。今天呢，我119不给大家5包，我直接给大家8包啊，每包是100克的，这加在一起啊，119块钱给大家8包，我是刷刷干的啊，不是湿的，朋友们，119给大家8包，这回咋样，朋友们，这回行不行？119给大家带来8包，完了之后呢，南极磷虾干每包是2两的净含量啊，还是不行，还是不行，我再送你。今天预定的朋友前15位打电话打晚了没有，前15位打电话的订咱们南极磷虾干的，记住了，这是南极初捕的磷虾啊。然后呢我再送你4包50克的那个初捕的虾，小虾米儿，小虾皮儿，好不好？这个包馅儿啥的，韭菜盒，烙韭菜盒放里面贼好，送你4袋，每包50克，我再送你4包，咋样？好了，这回没有福利了啊，前15位先打电话预定的先得，打电话晚了捞不着。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说好了，讲清楚了，119块钱，8包磷虾干啊，然后呢，8包磷虾，南极初捕的干磷虾，4包，每包呢是50克的那个高钙虾皮儿，再给你4包，每包50克装的。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晚了捞不着啊！400-39-0139，400-39-0139。来，有请3路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1: 你好。
0: 哎，请讲，说吧。
1: 我总听你节目啊，头一次挂电话。
0: 好，欢迎啊！
1: 我给我外甥女儿介绍对象。
0: 外甥女儿多大了？
1: 37。
0: 未婚的吗？
1: 对。
0: 啊。干啥工作呢？现在，
1: 餐饮。
0: 餐饮是啥呀？是管理呀，还是服务员呢？还是干啥的？
1: 他是服务员吧？
0: 啊、嗯，切餐饮服务员，37岁未婚，老家是哪儿的？
1: 哈尔滨的。
0: 哦，父母也在哈尔滨居住生活。
1: 哎、
0: 嗯，
1: 对。
0: 那个独生子女吗？
1: 对。
0: 啊、嗯，身高165，体重咋样？
1: 体重120。
0: 长相咋样？
1: 漂亮。
0: 哎呀，那挺好的。现在是跟他爸爸妈妈一块居住呢。
1: 对
0: 啊。外甥女儿这个文化程度如何？
1: 本科。
0: 本科学历当服务员儿。
1: 对。
0: 那他当服务员，他没觉得说那个当个挠个什么店长啊，或者说是那个领班儿啊，或者是
1: 太累
0: 啊，反正就是普普通的当个服务员。那他是点菜呀还是前台呀？
1: 他是前台
0: 啊。那他可各方面可应该挺喜欢这工作。你看有的哈，本科学的，寻思我咋去找个办公室啊，这个上班啥的，做高级白领，我不愿意做这个稍稍有点体力或者是做服务类型的。你外甥女儿挺好的，说明啥呢？她能够根据自己的喜好，
1: 能干，
0: 对于工作这呢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喜欢就行。嗯，
1: 对。
0: 那他那个收入情况一个月多少啊？
1: 4000。
0: 想找多大岁数的男士为伴呢？
1: 40以内的吧。
0: 40岁以内的男士，未婚的呗，必须是。
1: 对，未婚的。
0: 对于男士的身高还有收入啥的有啥要求？
1: 身高1.70米多吧，1.75米吧以上。
0: 行，收入这呢？
1: 工资也得7-8000块钱吧。要稳重的。最好有学历的，最好也本科的。
0: 必须未婚是不是？
1: 对，必须问回我姑那，我外甥女儿是未婚的。
0: 她本科学啥专业的，你知道吗？
1: 会计。
0: 哦，那她那个私底下给不给什么哪个企业公司兼职做个记账会计啥的呀？会不会了？
1: 她没有，没做，一直没做，始终就是，当服务员的，在那就是工作稳定。她那个
0: 给交五险一金呢？给交五险一金呢？
1: 五险一金，刚开始有，现在。效益不太好了，没给交
0: 啊！这五险一金还哩哩啦啦的，还不稳定啊！那这玩意儿能说交就交，说不交就不交吗？是换公司了吧？
1: 他没给交啊！他现在都不给交了，刚开始给交来的。就去年没给交，他干了能有10来年了。
0: 哦，在这干了有10来年了， 反正也是他们说效益不好，你要说不认可的话，你就辞职就走。但是你姑娘寻思干。

0: 20来年了，都有感情，不交不交吧，是不是？
1: 对对，都是到早就开支他们。
0: 嗯，但是我告诉你，将来呀，你在这继续干的话呢，到时候你告他都得是个事儿，全都得赔，而且他不交他是违法的。嗯，
1: 对，
0: 嗯，哈哈，对，啊、你这都心知肚明。嗯，真是这回事儿，他是违反劳动法的，尤其在这都干了十多年了，又交又不交，离离拉拉的，玩呢，咱说了，
1: 对，
0: 嗯，
1: 是，
0: 那个是这么个情况哈，男士这必须是未婚的，你姑娘如果是37岁的话，你要是总听我节目，我跟您讲，42、43岁的也行，比他大5岁之内没有啥代沟，啊，
1: 对，
0: 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如果说要求纯未婚的，42、43岁以下也可以，行不行？
1: 42、43岁有点大了吧？
0: 哎呀，一点都不大呀！你姑娘都37了呀，你再等3年，咱家姑娘就跨个零了，40了。你这还不快呀？
1: 啊、
0: 你眼瞅着嘛，就是三、
1: 啊，
0: 还有6个月38了。
1: 他又不想找啊，你咋整啊？你说？
0: 那你不，你平时你不吓唬他呀？你说姑娘啊，你是不生孩子，不生孩子，40岁生孩子可疼了啊！到时候跟你这生命威胁，你不能当妈妈了。哎，你吓唬他呗。
1: 你说了。
0: 他不害怕。
1: 不听。
0: 挺倔，这是一挺固执个孩子，是不是、啊？
1: 他不是挺固执的，他就是哎呀，咋说呢？不能说他那个什么，反正也处了几个，都处的不好。
0: 哎，你说你姑娘哈，她也挺有个性，是不是、啊？长得也不错，
1: 嗯、
0: 你看人家大高个165，完了之后呢，就愿意当前台这份工作。那你说前台这个技能，咱倒不是说前台含金量低哈。第一个当前台必须什么呢？温文有礼，完了之后呢，长相不错，待人谦和，对不对？他也不是谁都能干的。不过这些内容你再往上呢，再去挖掘的话，那前台也就是无非那是一个门面引领进来就完事儿了啊。那你还能咋的？对自己的这个职业的规划啥的不是特别多。你说当前台，你见过58岁的前台吗？没见过，那这是碗青春饭。你基本上再等个你43、45了，你还能干前台吗？恐怕咱愿意干，老板不用了。你说对不对？
1: 对，
0: 你这个工作它是有这个青春的属性的要求的。那你这个方法，你家姑娘这可能是真像你说的是。
1: 我姑娘长得年轻，长得小。
0: 那你长得小的话，到时候身份证都骗不了人呢。你不能说你长得小，身份证给你缩缩回去啊。来吧，趁年轻赶紧找个好工作，先不考虑，咱先找个好老公吧。啊，男孩这儿呢，42、43岁以下，身高1.75米以上，工资收入呢6、7千还7、8千？
1: 7、8千
0: 的。我们这位王大姐尾号1499，再见了，王女士。
1: 啊，谢谢你，魏董。
0: 哎，别客气，经常来啊、哦。
1: 哎，
0: 好了，再见。没啥事就来咱家，没啥事上咱家吃点饭。我用古筝拨动心。王女士家姑娘呢，前台工作，朋友们。啊，我还说王女士呢，朋友们，你知道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的职业梦想是啥吗？我想上宾馆酒店当服务员。但是我那个直到工作之后哈、啊，读完大学之后我想，哎呀不行啊，这玩意儿我就当个这个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挺好的呀。啊，任何这个职业哈，它都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是呢各有利弊。我问咱们朋友们一个比较这个就是庸俗的话语，您工作为了啥呢？有的朋友说我工作呢为了梦想，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朋友们，但是呢我觉得更多的人可能工作的内容很简单，我们为了生活，对不对？哎，我们为了呢养妻育己，我们为了呢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充盈。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呢没有这个靠天吃饭，或者说是我们没有那个就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父母，我们也没有说后辈无忧实现财富自由的状态，那工作还是得考虑到物质财富能不能挂钩，能不能有足够的钱，当我这个发烧了感冒生病了住院的时候，人医生说咔嚓你得开刀啊，那你到时候拿不出手续费来救不了自己命，那这不就浪费光阴了吗？所以说我觉得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现在我们都崇尚的是男女平等，男女平等，女孩们自立自强自尊自爱，男生这儿呢也是呢，哎，潇洒完了之后呢有自己横就是怎么说呢称霸一方的能力，或者是在业界呢有这个钻研的创新的突破的能力。所以说大家呀应该为自己的生活去负责任，得有点这个长远的思考的这样的一个考量啊。那么我们刚才王女士说了她家姑娘这挺漂亮啊，165的身高120斤，那有没有男士175以上的工资7、8千的，他的尾号呢 1499

0: 旭东呢带领粉丝去了一趟长白山，然后呢我们这款的破壁灵芝粉的包子粉的厂家也找到了卫东，我也参观了在他们的这个养殖和生产基地。朋友们，这好的灵芝包子粉真好啊。大家知道吗，长白山常年的气候寒冷，昼夜温差大，而且森林覆盖率极高，空气纯净，没有污染，它那个土壤呢是肥沃的火山腐殖土，浇灌着天然的山泉水，远离城市的喧嚣，没有任何的工业污染。那么这款呢长白山的灵芝包子粉呢，它是赤灵芝，历经了漫长的生长周期，真可以说是吸天地之灵气，聚山林之精华，养分含量远超普通的平地灵芝，每一粒包子都是天然纯净的养生精华，从源头上就保证了它非常极致的品质。朋友们，咱们这款呢灵芝包子粉呢，它是什么呢？什么叫包子粉呢？它是灵芝成熟期自然喷发的那个种子，是灵芝全身呢精华的部分，可以说是最精华的部分了。这小小的粉末呢蕴藏着满满的营养，富含有灵芝多糖、灵芝三萜，再加上氨基酸、微量元素、多种活性物质，营养价值远高于普通的灵芝。很多人呢吃整朵的灵芝感觉没啥效果，对不对？那是因为呢灵芝包子外壁很坚硬，人体呢没有办法直接吸收。咱们这款的灵芝包子粉呢是地道的长白山的，而且呢就在厂家地址就在延吉啊。朋友们，它采用的是低温物理的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8%以上，再加上呢全程低温加工，完整了保留了营养活性，不破坏一丝的养分，让这个营养成分呢能够被人体快速吸收，这就是吃一口实实在在的滋补，不花冤枉钱。那么从这个养生的角度来说，它温和滋补，性平不燥，灵芝呢也被誉为是仙草，长期周期的调理啊，男女老少体质虚寒的、体质燥热的都能放心用，那补气安神、扶正固本，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不在话下，就是身心疲劳的、睡眠改善的、养护脾胃的，针对不同的人群。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个灵芝孢子粉，您如果说免疫力非常差，一换季呢就感冒，甚至老年人了体质虚弱了，气色暗沉了，有些女性朋友们气血不足了，日常调养了，您就吃一段时间你看一看。这款灵芝孢子粉呢可以说呢它能够保证大家的品质，正宗的长白山的，而且呢记住了我说这几个字，有机绿色无公害，纯纯的有机灵芝孢子粉。那么它在那个市面指导价格呢一瓶298啊，而且呢是4两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每一罐呢250克，多少重量呢？半斤装的。那如果说一天吃3克的话，大家能吃将近3月的时间，你就算吧，250克除以3，83.333，能吃83天，对不对？这个每天呢就直接的崴这么一勺放到舌头里拿水一漱就行，也可以给它冲了喝，我个人吃的时候我就是崴出一勺拿水一漱就完事儿了。伙伴们呐，咱这是真正的长白山正宗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啊！17号的时候呢，我正好那天呢，这个活动比较少，特意的啊，这个又接到厂家电话了。完了之后呢，16号的时候呢，厂家跟我就一番见面，他说：“魏老师，这个知道你来长白山了，你这个参观一下。”然后晚上我就去他那个整个的灵芝孢子粉的棚子当中，我去看了。哎，朋友们，真好啊！就不用大家花大价钱，因为他家呢在网上也有店儿。所以说今天如果说想喝点地道的灵芝孢子粉的话，赶紧打电话，这可是保真的啊，你这个选完这次之后会复购的。完我说给咱们最实惠的价格吧，多少钱呢？市场指导价298，今天呢咱一桶250克半斤装的129元。完了之后我说那个都说长白山那个人参好，说这样，魏老师，凡是订灵芝孢子粉的，我们送给大家2根4到5年的鲜人参，这个是给大家追根溯源的。哎，说想预定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39-0139，400-39-0139，129块钱给大家呢一桶半斤装的，再送你2根呢4到5年的鲜人参，这个机会难得，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如果说朋友们说魏东我一桶不够啊，订两桶再给你优惠点，订两桶的朋友229，完了之后呢送你5根鲜参啊，朋友们订两桶更划算。400-39-0139，400-39-0139。
1: 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4路线的胡女士，你好，胡女士。 卫东主任您好。

0: 哎，
1: 我
0: 您
1: 对
0: 说。
1: 接八零，哎，我对接8056，我给我女友对接，嗯。
0: 下次都我们这个从下周开始都不能别人帮着对接了啊，都得自己来，啊，
1: 啊，
0: 啊，
1: 好，
0: 八零五六，
1: 对，对接8056，
0: 因为你们这个给朋友对接啥的，到时候出现问题了，责任就扣到你身上了。假如说你那个女友要是出现问题了，产生这个经济往来纠纷了，就直接算你头上了，你的担责任。嗯，所以说我们这儿就是这么回事儿，因为就是不是一两，就上一阶段他们不是有那个去三亚那个吗？我你可能没听节目啊，咱就不是去三亚，咱举个例子啊，说去那个澳大利亚的，完了之后呢，涉及到什么机票啊、钱财呀，就产生各方面问题了，完我们就把录音交给他了。他现在呢，就是各方面啥的，通过维权法律手段来举证的。哪天的节目谁给对接的，谁给交流的，他产生纠纷了，不多几万块钱儿，几万块钱儿咱摊的事儿犯不上啊。你不知道后来他产生啥样的纠纷呢和裸烂呢。所以谁以后呢，就是说谁咋帮亲人对接可以。如果说朋友之间产生裸烂的纠纷了，直接找你，你得认啊、哦！你不是因为我节目里那你不认呐？因为节目里出现的声音是你啊！嗯，行，我这都是为你们考虑啊！我倒不是不来帮你对接，你对接谁我都给你啊！因为我这节目有录音，他只要大家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正面。
1: 嗯，
0: 来，
1: 谢谢
0: 我把这个8056给你啊。8056呢是61岁的石先生，您这个女朋友多大岁数？女朋友多大岁数了？
1: 听到了声音。
0: 你电话信号不好，那你女朋友多大岁数？
1: 55岁，嗯。
0: 什么婚姻状况？
1: 短婚未育，
0: 身高多少？
1: 1.62米。
0: 体重多少？
1: 100斤。
0: 嗯，然后那个条件挺好，他那个收入范围咋样？
1: 3000，嗯，3000左右。
0: 那你给他唠吧，来，我把这8056给你啊，8056给他对接过去。
1: 啊，
0: 真的朋友们，我现在每天节目呢，我都会点击上录音，就大家在我节目里边说的每一句话，哎，都会录制的，因为咱这是公众媒体，大家说了什么声音，大家知道吗？是不能造假的，你知道吗？我们有一位朋友，他那个是双目失明。每次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导播说哥，他又来了。那个他今天呢说自己姓吴，他这个手机号呢一共就那仨，都往咱这打过，咱都有记录。我说没事儿，就是说他内心当中吧，想捏个鼻子装个动静，换个人，以为就会别人能跟他谈恋爱了。我说不可能，这婚姻爱情它是缘分的事儿，大家都很现实的，尤其是通过咱平台对接，对不对？然后说你让他参与吧，我说我在语言上点点他。因为毕竟吧，你说本来双目失明已经很不容易了，完来参加节目，我说反正他也找不着，他参加他也找不着，然后呢，你就让他过个瘾吧，我也不差那一两分钟陪陪他，跟他唠唠嗑，安慰安慰他了，就是都是善意的。但是呢，替别人对接发布信息，这可真是，倒不是说上一段时间，就之前我们也是，那男的就说他是什么什么公务员，完了之后呢，冒充公务员，他那个后来呢，跟那个女士出去了之后，俩人开车，那女士车100来万的吧。你把钥匙交给这男的，结果那男的开出一天没回来，后来这女的就不对劲了，她就给我打电话，她说卫东你知道这个人吗？我说有印象，然后呢她说的我俩刚才吃饭，她说呢她是什么什么类型，我说你这不可能，我说她不可能，她说把我车开走了，我说那丢了咋？她说没事，她说我那个车呢100万的车都有定位，她开到哪儿我都能找到啊。她说但是这个人身份撒谎，我说对他撒谎，我她说那你那个有那个他那天的节目录音，我说当然有了，她说几号几号，然后他怎么对接的，他怎么说的，我给他对接，后来那个人呢，那女士掌握了一系列链条，把那个抓起来了，一点不撒谎，抓起来了，然后我们配合他提供证据。所以说我就说我在节目当中大家说的每一句话，你得能负起责任，不是吓唬你啊、哦、哎，你得能负得起责任，包括你对接一样，你帮他对接了，你说是你朋友，人到最后就说就是你，哎，完了就是你主动对接的，然后呢那个各方面问你说你姓张你姓王你姓李，那不好使，手机号都是实名制的，然后呢你的声音这儿也都是可以呢咱们通过节目来沟通，就跟你录的这个视频那是一样的。来吧，我们再选下一个1233线的朋友，江先生你好。江先生给谁发布信息啊？
2: 你好老师。
0: 哎，
2: 你好老师。给侄儿征婚
0: 啊，
2: 完了我再对接一个。
0: 您侄儿多大年龄了？
2: 40。
0: 以前发布过是不是？
2: 啊，对，发布过。
0: 干啥工作嘞？这小伙干啥工作？这小伙
2: 开大客车的。
0: 啊，对对对，开大客车的，月收入6000左右呢，身高1.7米，体重155，未婚男孩。
2: 对，对，
0: 有房子。
2: 哎，对。
0: 有这个代步车啥的吗？
2: 那有。
0: 他父母是哈尔滨的吗？
2: 是哈尔滨的，但是父亲不在了。
0: 啊，小伙子那个和母亲在一块居住生活。
2: 嗯、对，有房、
0: 嗯。有房。有保险啥的吗？嗯，
2: 保险好像自己交呢，这个这样的孩子自己问去吧，
0: 嗯，
2: 是不是？我
0: 那你侄儿今天那个想找寻另外一半，就是40岁以内的呗，未婚女孩是不是？
2: 啊，对，
0: 有份工作收入的，大两岁的也行。我们江先生尾号呢6178，6178，他家侄儿呢是我说完的，他家侄儿呢、
2: 嗯、
0: 是司机，公交司机啊，尾号6178，6178，对接谁？告诉我，
2: 1499看行不行。
0: 1499是干啥的来的？
2: 刚才他说的是身高1.65米。
0: 前台那个吧？
2: 啊、
0: 是不是
2: 前台刚？
0: 是不是做那个餐饮前台接待那个？37岁。
2: 餐台服务员那个。
0: 啊啊啊！我跟你说哈，按照我们大姐说，虽然她姑娘做前台接待服务员，但是心气儿也不低、
2: 嗯。
0: 来，我把这个号码给您，您跟她唠一唠。按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说，我真觉得他俩挺合适。该咋是咋的，真挺合适。
2: 谢谢，
0: 再看个缘分吧。
2: 谢谢
0: 哦，来，
2: 啊、
0: 把1499给对接过去。
2: 谢谢
0: 嗯
2: 啊，谢谢老师。
0: 都是服务窗口，都是服务，好像对呀。一个是面对着正在饥肠辘辘的这个时刻，一个是面对着这锥心似箭赶工作上班和回家的这样的一个乘客，对不对？哎，下一位朋友，我们有请的是王女士，12345五线的王女士，你好。
3: 你好，魏东老师。
0: 啊，您说。
3: 我上次好像发布过。
0: 啊，发布过。那今天想对接呀？
3: 不是，我想接着再发布一次。我看那个。
0: 说吧。
3: 啊，那个我是66岁，哈尔滨的。
0: 啊，
3: 嗯。
0: 身高。
3: 小学教师。
0: 嗯。
3: 身高1.6米。
0: 嗯。
3: 嗯，工资是7000。那个有个儿子。我在儿子这住。
0: 你自己房子呢？
3: 我自己房子卖了呀，完了在这个道里爱建买的。嗯，
0: 你跟儿子儿媳妇一块住啊？
3: 对呀，我们三个孩子都挺好。嗯，
0: 那你儿子没有孩子吗？
3: 没有
0: 啊、哦、
3: 没有。
0: 你66岁，你儿子那不也得36、37啦？
3: 44了，属狗的。
0: 44了、
3: 嗯、
0: 那还能要了吗？他俩不一定能要小孩了吧？
3: 嗯，儿子好像打算说不要嘛，他再一个他总喝可乐，那个饮料就不好。
0: 啊啊啊，那行。
3: 喝那些破可乐，但现在给他计划不让他喝了，不让喝了，到现在没有啊。
0: 嗯，儿媳妇多大岁数啊？
3: 嗯、儿媳妇38。
0: 儿媳妇这岁数还真行。嗯，那这么的吧，那个让他俩慢慢的先不管他了，咱先考虑自己吧。我看您退休工资7000呢。
3: 6000多，
0: 那你这工资可不少啊，啊？
3: 小学教师啊。
0: 啊，按照这个工龄各方面，退休工资也不少，
3: 嗯、
0: 6000-7000呢。然后呢，想找寻多大岁数范围的？
3: 找个72以内的吧。
0: 上一阶段你是5980是不是？你
3: 是5980
0: 啊。
3: 啊，
0: 我们这位阿姨尾号5980，大家关注关注啊。那我看有不少人想跟你对接呀。
3: 没有啊。
0: 一个给你打电话没有啊？
3: 有一个，但不符合我条件。再一个，见了一个面，但说话就不称我心。
0: 你喜欢说话
3: 的、
0: 啊，你喜欢说话各方面比较有情商的，然后呢比较
3: 一个有情商，说话挺温柔那种
0: 啊，喜欢那个娓娓道来的，是不是？不喜欢叮当的，一会儿勺子一会儿盆的，整的闹心巴拉的。
3: 对呀，啊，
0: 啊，
3: 对，
0: 有那种人，说话一脚勾里一脚勾外，完了之后感觉好像自己呢挺了不起的那种似的，嗯，
3: 对对对，不
0: 哎，越我告诉你啊，越是见面了，给自己说的贼牛的那种，一定要防着，要不然他是在吹，要不然他就智商不够，哪有是见面给自己说的多牛气的呀？你牛不牛，厉不厉害，咱事儿上看，你对不对？
3: 对呀，
0: 你给自己说的五五玄玄的，搞上给他一个牙签，都能把地球给抠下来似的。那真是说话都不着边际啊！完了，
3: 魏东老师，我发现你很负责任。
0: 嗯，我负责任，
3: 特别负责任，对呀、
0: 嗯。我们这个节目为啥参与的人多？有的时候大家背后也是怪我啊，不然不能把我号码公布向全世界。我说吧，你要是那样的吧，就一对一的早都给你找出了。你不是那样
3: 的，
0: 我就给你，我给你公布到火星上去，给结果招来的都是啥呢？让你关注的，让你买货的、买药的，骗你的， 是不是啊？哪那么多你优秀，就是一对一对接就完全够用啊。
3: 对对啊。
0: 嗯，那我们这个王女士对于男士有啥要求啊？
3: 嗯，所说人品好就行，这么大岁数了，俩人能谈得来就行，没有啥要求的。
0: 啊，那个对方工资收入有啥要求？我的意思是。
3: 嗯，最起码得4000往上吧。嗯，
0: 70几以下的。
3: 72。
0: 72以下的，身高1.7米左右的，行不行？
3: 行行行。
0: 哎，我们这位王女士尾号5980啊。嗯，我能感受到您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应该是情商很高的一个，要不然两代人在一起，你跟你儿子和儿媳妇都没法在一块儿待，啊。所以说你肯定。
3: 主要是孩子挺好的。
0: 嗯，
3: 我还没那么多事儿。
0: 对，你事儿不就是你俩肯定是都好，要是有一个不好都不行。嗯，
3: 但一句话说回来了，还是儿媳妇挺好。
0: 那可不呗，那好儿子不如好儿媳妇啊，这是关键呢。
3: 对对对。
0: 嗯，行，
3: 主要是相处嘛。
0: 嗯，那这老婆婆谁不愿意要啊？你给老婆婆整乐呵的，一个月6000-7000，花3000-4000的，咱自己省菜钱了。
3: 那你说有钱给谁花，不都是给孩子花吗？
0: 那可不呗。哎呀，这人到啥时候啊，都得自己有啊。啊，来吧，那个我们尾号呢5980。然后呢，男士的关注关注，72以下的啊，那有想对接的吗？
3: 谢谢。
0: 今天有想对接的吗？
3: 谢谢。嗯，没有，有一天有，有一天有，过了那有6-7天了，那号都没了。
0: 那行，
3: 我不知道去哪去了。
0: 嗯，那再见了啊。
3: 嗯、再见，谢谢卫东啊、
0: 哎。别客气，再见啊，再见。听众朋友，我觉得最大的底气是啥呢？是咱的存款，对不对？最好的人脉是啥呢？是我们个人的能力。真的，靠谁都不如靠自己，你再好的人脉关系都不如你自己有能力强啊。底气是啥？底气不就是自己有存款吗？朋友们，我自己这兜里边钱儿咔咔的一张一张一张往出拿的时候，我不冒汗，对吧？这就是咱最大的底气。所以呢，我有的时候看年轻人啊，那个总是不为将来你有一天老了的时候考虑，我就替大家着急，你到时候咋整啊？啊，可能是卫东吧，从小的时候吧，生活比较拮据，然后呢，总是担心明天冷暖何时到来，然后没有一个依靠感，就只能靠自己，就习惯了。哈哈。来，我们再继续帮助大家去找寻另外一半啊。这回有请的是刘女士，刘女士要对接谁？给女儿对接是吗？
4: 哎，您好，卫东。
0: 哎，您说。
4: 嗯。我对接一下3288。
0: 3288，3288是一个小伙子，37岁了。您家姑娘多大了？
4: 嗯，我女儿37岁。
0: 啊，身高体重多少？
4: 身高是1.6米。
0: 嗯，
4: 体重是105斤。
0: 挺好的。女孩干啥工作的？
4: 嗯，她在事业单位。
0: 呀，行。那小伙37岁，身高174，体重140，身材挺标准，长相也不错。
4: 嗯，
0: 家庭环境啊，家庭氛围也挺好。现在是从事辅警工作。那我把号码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呗，行不行？
4: 可以。
0: 嗯，来吧，把这个3288给刘女士对接过去。别客气，咱有请4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5: 喂，你好。
0: 哎，请讲。
5: 我要对接0431。
0: 啊，您多大岁数了？
5: 啊，我是给我朋友哥们儿，好哥们儿
0: 啊。这个我还是说那句话啊，你给好哥们儿对接，我们就默认为是您，就是到时候有啥问题了，我们就能只能找到你，因为我没有你哥们儿电话，只有你电话啊。第一责任人，第一责任人就是您了啊。0431呢是王女士，她那个64岁了，165，100斤。这个大姐呢在沈阳皇姑区啊。你哥们儿是在哈尔滨还是在沈阳？
5: 我们哥们是在。那个戏的绥化。
0: 啊，他多大岁数？
5: 他66。
0: 66岁。身高体重多少？
5: 身高1.72米。
0: 嗯，
5: 体重1.4米。
0: 嗯，收入劳保收入多少？
5: 他是个啥农村，他种40亩地，一年收入5万块钱。那不这个女士的也没有工作吗？
0: 那没有工作，他在城市待惯了，你让他回屯子，他可不一定能受得了啊。嗯，
5: 给号我让他们自己联系联系。嗯，
0: 行。你哥们儿那个身体素质咋样？
5: 挺好。前一日他发表他一个胡。嗯，
0: 什么发表一个胡？
5: 不是，他姓胡，跟你那对接过。嗯，
0: 先去啊，那我就不追究那个了。就今天你对，就是跟主要是关注你了，你是第一这个负责人。那我把那个0431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啊。
5: 哎，麻烦你了。
0: 没事，把0431给他对接过去啊，0431。我只要一场痛快自由。哎，朋友们，就是呢，农村生活真的挺好的，啊，田园乐，就是夏天的时候哈，不用空调。南北通透的，基本上农村房子都南北通透，前窗户一开，后窗户一开，这南北穿台风一来，哎呀，朋友们真凉快啊！那黄瓜架下啊，那黄瓜滴了当啷的，你揪了一根，拿水冲吧冲吧，洗吧洗吧，朋友们，棒子杠杠脆儿，哎，小嫩皮儿，那柿子摘下来之后都不用洗，有的时候哈，拿那个叶子这么一擦，夸夸就这么一吃，啊，这都是我们小的时候过来的农村生活。那你说从农村走到城市这么多年我们变了吗？没有，是生活习惯在变。你现在让卫东去农村生活，我一天两天行，第三天我可能都待不了了啊！不是说农村现在环境恶劣，不是，那包括我家农村那个房子室内的卫生间也有宽带，也能上网，真的跟城市没啥大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我们多了个小园子，上面呢能种这个瓜果蔬菜啥的，但是呢还是不适应了，就是还是喜欢城市逛个街呀，逛个早市啊。那农村那个集每周六有，每周三有，它都固定的，买东西啥的吧，反正咱有车也行。但是如果说他在城市生活惯了，你要再都回到农村他就不适应，因为现在的农村人可少了。我今天呢一到周六日的时候我就爱回农村嘛，啊，看一看，我父母都不在那儿了，是我自己去上那儿去看一看。上一段时间我父母在那儿种那个小菜园，我看茄子秧辣椒秧栽咋样了，我仔细瞅一瞅，哎，整挺好啊。现在我爸我妈呢还能整动啊，你说有一天他们干不动这个小菜园小菜地了，我估计啊你让我整我都整不明白啊，干活都干不通透，总惦记哈。在您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家里人身体素质特别孱弱的，然后呢骨瘦如柴的，身体没有劲儿的，还有呢就是说啥呢，免疫力非常低下的。朋友们，我们在节目当中吧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那羊奶粉，叫康度羊奶粉，一直以来呢深受广大听友的认可和信赖。康度羊奶粉呢，我们给大家呢带来了这个粉丝的实惠。大家知道吗，我们这个康度羊奶粉它这个整个的从奶源地，然后呢再加上牧场，再加上这个奶的整个的提纯的制作工艺相当之好。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全新升级的有机康度羊奶粉。因为在消费的今天哈，越来越多的家庭呢也说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咱们这个羊奶粉喝点好的吧。很久之前呢就有朋友跟我问过，说卫东啊，那个羊奶粉有没有这个有机的，康度这有没有有机这款。我当时呢也问我们那个就是厂家工作人员，厂家说有，但是我们这个有机的康度羊奶粉呢，一套组的话得1800。完了我回来之后，那个叔叔阿姨就问我说有没有，我就没太吱声。因为啥呢，1800一箱子六大盒，我说实话我觉得挺贵的。这有的时候你看有的退休金2000多块钱的一个羊奶粉，这一套组的话这一个月买这一套组干没了。完我后来就没太吱声，我说这个咱就喝点咱康度的普通羊奶粉吧也行，是不是啊？有机的它是怎么的呢，确实好，就是人那个羊啊，包括散养的天数，包括这个乳质的要求，包括那个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包括里边钙质的含量，对不对，它都不一样。完了我就没太吱声。上周三的时候啊，我也跟我们康度的厂家联系，我说那个普通的康度羊奶粉现在有没有货呢？厂家说魏老师啊，我们现在呢基本上不太生产普通的羊奶粉了，基本上都在生产这个有机的羊奶粉。我说那有机的羊奶粉太贵了。他说魏老师你这样，你在节目里边每天能不能有个30个人左右来预定康度的羊奶粉。我说行啊，我说我们这个粉丝购物群也有啊。昨天呢我们已经成功的在粉丝群里面那顺利的组团，已经组团了27人了。也就是说我在节目当中只要有2-3个人以上，大家呢想一起喝组团喝的话，咱就都能够喝上这款羊奶粉了。我说有，我说但是你的价格这儿都这样，魏东老师，我们那个有机的康度羊奶粉是2026年这个给大家打造一波福利， 然后呢，你的粉丝，我们也给你呢，按照呢598块钱给你6大盒。哎呦，我一听我这直鼓掌，朋友们，您知道吗？这个有机的康度的羊奶粉啊，它是那个有这个认证的，而且呢，康度的羊奶粉大家都知道，原产地就在新疆伊犁天山牧场，这里边呢，冰川呢滋养着万亩的草原，然后呢，没有化肥，没有农药。那么对于有机的康度羊奶粉来说呢，它这个要求就更高了。采用的是巴氏杀菌高温闪蒸除膻技术，而且呢，它这个对于咱们就是乳制品的要求达到这上限了，要不然呢，你达不到这个要求和规格不行。有机的啊，绿色的，营养的，健康的，朋友们，而且呢，咱康度羊奶粉呢，小分子好吸收，营养不浪费。所以说我今天呢，没按照1800打造粉丝实惠啊，给咱们是1350。我说这样吧，我们呢每次成团30人，你就给我们按照598就完事儿了。于是乎呢，咱们成团了啊。刚才有朋友一听说我说这个羊奶粉，直接打电话预定了。你这样，咱们今天订羊奶粉的朋友，现在此时此刻只要您打电话，我就给您按照598，完了之后呢，得到一整箱子6大盒的康度羊奶粉。6大盒一整箱子，净含量4斤8两。朋友们，尤其是体质虚弱的，身体素质不好的，甚至是自己的健康状况堪忧的，刚做完各种各样的大手术，胃肠吸收不好的，睡眠呢，以及精力体力严重不足的，对不对？您就喝它啊，它这个有机的之后，钙质的含量啊，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蛋白的含量要比原来的要含量更高。所以说咱今天特别实惠，598。你收到货的时候，在那个盒子上有一个圆圈，上面写着有机认证。哎，而且上面有一个防伪码，你知道吗？你一扫这码就能查到它的有机的代码，明白吗？朋友们，就是好的羊奶一定是纯净的，不往里面添东西的，明白了吗？朋友们，那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想预定的话，598块钱我就给你拿到纯有机的羊奶粉，而且是100%的这个有机羊乳粉，配料表就一样，有机羊乳粉，而且呢是100%的含量，没有杂七杂八的啊。大家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598块钱，6大盒一整箱子。朋友们，咱讲话了，你就是使劲喝的话，都能喝上4-5个月左右。你要是慢悠的喝的话，能喝半年。哎，你这算价格实不实惠？但是我这是因为啥呢？我这个在粉丝界群里边接龙成功了27单了，我就敢给您这个按照这个价格走了，598块钱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新时代。另外呢，喜欢卫东的朋友们，大家呢可以关注我的这个抖音账号哈，在抖音上搜索搞笑的阿东啊，在抖音上搜索搞笑的阿东啊，搞笑的阿东，好不好？在抖音上呢可以关注我的抖音账号，我在抖音上呢发布了个人的这一些抖音作品，反正都是讲这个单身人士的爱情啊，或者说是这个交友观念啥的。都是类似于情景剧方式的啊，哎，大家想找寻另外一半，也希望遇到一个踏实肯干的啊，完了之后呢，有家庭责任感的，关注一下江先生的侄子，40岁未婚男生，尾号61786178，还有哪一个呢？这个王女士的外甥女儿，啊，王女士的外甥女儿，37岁未婚。身高165，体重呢120斤，然后是属于前台工作，在这个餐饮行业做前台工作，尾号呢1499 1499 1499啊。那如果说这个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王女士外甥女儿，37岁未婚，身高165，体重呢120斤，而且呢还是本科学历呢啊。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再次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是卫东，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3: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4: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着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2: 各位只需动动手。

0: 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2: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4: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另外这段时间呢，应该多吃一些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了，对不对呀？鱼虾蛋奶，优质蛋白质的摄取有助于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能力，抵御外界的细菌病毒的侵袭。其实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大家对饮食是越来越讲究了，吃的也越来越精细了。往往啊，一种食物从头吃到尾一样不落。就像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来自于人民网健康频道的文章，说鱼身上的营养地图，我们大家得了解。如果你不知道这些，那你就白吃了。其实啊，就说吃鱼，大家呢早已经不满足于只吃鱼肉、鱼脑、鱼唇、鱼眼、鱼鳞啊、鱼骨，对不对？哎，这些都是各有青睐。那么鱼身体各个部位的营养价值和功效，我们大家都了解吗？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一下啊。首先一点就是鱼肉。鱼肉呢，平时我们都会吃，几乎所有人都知道鱼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肉类食物，不仅味道非常的美，而且呢有利于消化。鱼肉当中呢含有多种维生素，像维生素 A、 维生素 D 还有 B 族维生素等等，以及酶类矿物质，像钙、磷、钾、碘、锌、硒等等，不饱和脂肪酸及优质蛋白等营养成分。鱼肉呢可分为暗色鱼肉和白色鱼肉两种，而这个暗色鱼肉当中呢含有的营养物质较多，味道较腥，白色鱼肉当中呢含有的营养物质较相对来讲稍少一点，但是腥味较轻。一般来说，活动性强的像金枪鱼、沙丁鱼等鱼类体内含有的暗色肉较多，活动性较弱的银鳕鱼、大黄鱼、比目鱼等鱼类体内含有的白色肉较多。这鱼肉，再来说鱼头啊，咱们从头吃到尾嘛，对不对？鱼头呢是肉质细嫩，除了含蛋白质、钙、磷、铁、维生素 B 族之外呢，还含有卵磷脂，可增强记忆、思维和分析能力。鱼脑当中啊，富含俗称脑黄金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和磷脂类物质，这些物质呢有助于婴儿大脑的发育。丰富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可以使大脑细胞异常活跃，使推理判断力得到增强。因此呢，常吃鱼头不仅可以健脑，而且还可以延缓脑力衰退。鱼眼当中呢也含有丰富的叫22碳六烯酸和20碳五烯酸，其最大的补益效用就是能够激活人的脑部细胞，强化人脑的记忆力和思维能力。这个鱼眼呢能够改善视力减退等症状。鱼鳃下面的肉呢呈透明的胶状，里面也富含胶原蛋白，能够增强身体活力，修补人体细胞组织。再来说这个鱼鳞，鱼鳞当中啊其实也含有丰富的胆碱、不饱和脂肪酸、卵磷脂以及钙和硫等矿物质。这个胆碱呢是干啥的？它具有增强记忆力的作用。卵磷脂呢又具有保护肝脏、促进神经和大脑发育的作用。所以说呢，常吃鱼鳞对于健康是很有益处的。虽然鱼就是一种营养食品，咱们说对很多的疾病都是有益处的。来自于人民网健康频道的这篇文章啊，给我们大家普及鱼身上的各个部位对于咱们身体健康方面都有哪些。

帮助。我们大家呢可以把这个鱼鳞呢用那个小火熬成鱼鳞冻去吃，也可以做成汤去吃啊、还有一些这个鱼的鱼鳞当中呢还有一些鲜味成分，所以呢有一些鱼在做的时候呢都不用刮鳞。那么带鱼的鱼鳞当中富含叫六杠硫带鸟嘌呤，这种物质具有很好的抗癌的作用，所以说吃带鱼的时候呢很多人都知道也不用往下刮鳞。鱼鳞当中钙和硫等矿物质还能预防啊小儿佝偻病。虽然说它是一种食物，还是那句话啊，不能治病，但是呢它会有很大的营养，对于很多的疾病都可以提前的来进行预防。再来说鱼皮，中医理论认为鱼皮味甘咸性平，具有滋补的功效。鱼皮呢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质、粘多糖和多种维生素，其中的胶原蛋白及粘多糖是女士养颜护肤美容的佳品呢。那么医学研究发现，鱼皮当中的亮氨酸能够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具有很好的抵抗严重疾病的作用。再来呢就是鱼骨，鱼骨当中啊含有丰富的钙质，具有防治骨质疏松的作用，所以处于生长期的青少年和骨骼开始老化的中老年人还应该多吃一点鱼骨呢。很多人呢都因为不会烹制鱼骨而把它扔掉，其实鱼骨的烹制方法有很多，比如说将鱼骨晒干碾碎之后啊，和点肉馅一起做成丸子，也可以在炖鱼的时候呢多放一点醋，并使用高压锅进行炖煮，这样呢就是鱼骨软化可以直接食用。还有一种东西我要特别说明一下，好多人都忽略了，它叫什么鱼鳔。这个鱼鳔啊是一种理想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早在1600多年前的《齐民要术》当中就有关于鱼鳔的记载。书中呢说这个鱼鳔是与燕窝和鱼翅齐名的高营养食品，所以现代研究也发现了鱼鳔当中含有丰富的大分子胶原蛋白，这个物质具有改善人体组织细胞的营养状况，促进人体生长发育，延缓皮肤老化的作用。用鱼鳔制成的菜肴那是口感润滑细腻，另外呢海水鱼的鱼鳔啊比较厚，这个鱼鳔的壁较厚，就经常会被制成干品食用，这种干品鱼鳔被叫做鱼肚。人们在食用鱼肚之前呢必须提前将其用油或者水泡发，制厚的鱼肚呢用油或水泡发解渴啊，制薄的鱼肚呢用油泡发的效果会更好一点。生活水平的提高让我们大家越来越多的去重视食物的营养与安全，不少人选择肉类的时候呢会选择营养价值高的啊深海鱼类尤其深海鱼类啊，因为它是公认的营养高手啊，但是最好选择一些食草鱼，对不对？哎，当然淡水鱼的营养价值也不低，但是相对于海鱼尤其是深海鱼来讲，那么其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啊，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 EPA DHA 哎，这些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啊，相对来讲这个还是深海鱼类里边要高一些，对不对？这都是有科学依据的。一会儿啊，大家呢也一直听我们的节目，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几个鱼类的做法啊，几种鱼的做法啊、都是比较新奇的，平时不像咱们就来个红烧啊啊煎个鱼啊炸个鱼啥的，这回不是了啊，我跟大家教给大家几种啊做鱼的方法，大家注意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因为鱼肉当中营养价值确实是非常的高的。还有一会儿我还跟大家去分享分享什么啊，就是深海鱼类对于我们的血管健康方面也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这个大家呢要切记切记啊，就是让我们中老年朋友好好养护我们的血管，预防很多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啊，首先的首当其冲的一种营养物质就是鱼。因为有研究指出啊，你像爱斯基摩人很少患有心脑血管、高血压和癌症等等这些疾病，就是因为他们有吃深海鱼的饮食习惯，尤其是深海鱼，你像什么金枪鱼、三文鱼啊、海黄鱼等等，能够补充 EPA 和 DHA， 帮助血管年轻，也能够让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甘油三酯的指标安全有效的下降。每周如果说可以吃到两次鱼的话啊，不管是清蒸鱼、红烧鱼啊，对不对？哎，都是非常之不错的。我们建议中老年朋友啊，最好能够保证每周吃两次鱼。但是呢，中老年朋友有些呢是自己不怎么会做

哎，有的时候这鱼一做腥了就没法去吃了，对不对？不会做的情况下，他就不愿意整，不愿意整就吃不了多少。我们大家可以掰开手指头数一数，很多的别说中老年人了，年轻人都包括在内，一个礼拜能平均上一顿鱼吗？一个月都平均上吃不上一顿鱼，对不对？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的节目，在咱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出了一种非常好的产品，就是魏诺华品牌的酱浸鱼。这是一款鱼罐头，这个鱼罐头的品质那是相当之高。首先，它的配料是来自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就是这个鱼的原料是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是一种非常高端的深海鱼类。那么里边呢，给大家呢切成块儿，里边是一块一块的，鱼刺鱼骨头都搓得特别特别酥软了，不用挑刺儿啊，不用挑刺儿，不用挑鱼骨头，都可以嚼一嚼咽进去的。我们分两种口味啊，你可以买一箱酱浸味的，就是咸鲜口的，也可以买一箱番茄味的，喜欢哪种就买哪种。不管是老人和小孩啊，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鱼罐头到货的时候，我们很多的编辑记者主持人每个人都买两箱，老人啊给大家来一箱咸鲜口的，家里边有小孩的来一箱这个番茄口的，对不对？番茄口小孩的特别愿意吃啊，对不对？还特别下饭，好多中老年朋友其实也愿意吃番茄口的。但是这个酱浸味的啊，就是这个咸鲜口的，这个也是让我们很多的这个包括我们台里这编辑记者主持人都订了不少，家里边老人拿去一箱，哎，给家里边小孩准备一箱，真的太合适了。我们告诉大家啊，它的产地是辽宁丹东，但是这个鱼的原材料来自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这个鱼是咱这边没有的，吃了之后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味道非常不错，而且鱼的这个营养价值是相当之高了。一组团购价格，它的市场指导价格这一组得400多，但是咱们的团购价格是248块钱，一箱里边是12罐，每罐都是400克的，固形物不低于50%，而且里边没有配菜，没有配菜，只有鱼。大家听一听，400克一罐啊，400克一罐的，你平时买的鱼罐头是150克3两的，咱们这是400克8两的。他俩的这个大家自己换算一下，所以咱们248块钱一组是12罐，248块钱一组是12罐啊，你是浇到米饭上吃啊，还是说的这个拌点面条吃啊，或者早上起来老两口就做点白粥，然后就着这个里边大块大块的这个海黄鱼罐头吃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啊。这大家都知道补充蛋白质必不可少，老人小孩都适合吃的这种鱼罐头啊，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保质期是24个月，2年的时间啊，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没有防腐剂，配料表大家一看就知道了，配料表特别干净，除了白砂糖、大豆油、酱油这一类的番茄酱、食用盐、味精，没有其他的东西，配料表特别干净，没有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最重要一点，这款海黄鱼是真正的深海的大黄鱼，深海的大黄鱼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你去买普通的深海大黄鱼还非常的贵呢。而且今天咱们节目当中248块钱一组，这一箱248块钱是12罐，每罐400克，248块钱12罐，每罐400克，合到一罐20块钱多一点，那它是8两的400克的，可不是你原来买那150克的。你换算一下比例，你原来买那150克的多小一罐，咱们是400克一罐。所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啊，87996984，87996984。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知道这个事儿之后，都两箱两箱买，对不对？248块钱，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行啊，搁到家里慢慢吃呗，对不对？你要说在家里边，咱说这个一个礼拜保证吃2次海鱼，这个几率太低了吧，谁家能做到啊？第一自己不会做腥的齁的，对吧？第二自己不会处理的情况下，那鱼刺鱼骨都特别扎嘴，那你说老人吃小孩吃，要是真让刺儿给扎了，是不是就麻烦了？咱们这个鱼刺儿鱼骨头不用挑，都已经做得特别酥软了，鱼刺儿鱼骨头都做得特别酥软了，嚼不嚼不就能咽进去，不但不用给它挑刺儿吐出去，还非常的有营养价值，咱们都吃进去了，对不对呀？里边是大块大块的啊，大块大块的大黄鱼，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

0: 预定了啊。每罐是400克的，大家仔细看，而且它的配料表是相当的干净，除了海黄鱼就是水、白砂糖、大豆油、酱油、番茄酱、食用盐、味精，就连这里边我告诉大家，这个罐头它是一个非常高端的罐头食品。高端在哪儿？就连这个做罐头里边不得用的酱油吗？它这个酱油都是用的酿造酱油，都是酿造酱油，不像咱们平时买那个便宜low搜的那个酱油啊。大家自己对比一下就知道，你上超市看个酿造酱油是多少钱一瓶，大概都得20-30块钱一瓶，普通酱油就几块钱一瓶，对不对？你就知道了，这个海黄鱼罐头非常非常不错，248块钱一箱12罐，不能混搭，不能混搭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款海黄鱼罐头的原材料产自的是加拿大深海海域啊，里边是因为它是大鱼，所以里边是成块的啊，肉质非常的细嫩，而且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天然的 Omega-3 不饱和脂肪酸 EPA 和 DHA， 对不对？对于我们心脑健康都有好处，所以不多说了，大家赶紧打电话订，一会儿电话就不好打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248块钱一箱12罐，大家仔细听好了，每罐是400克的，每罐是400克的，固形物不低于50%。欢迎四线的栾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海黄鱼罐头，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等一会儿我问一下，我
0: 您说
1: 什么口味的？
0: 那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可以选择咸鲜口的，就是酱浸味的，也可以选择番茄味的，哪个都可以啊。
1: 好嘞，谢谢、啊、
0: 哎，好嘞，回电话的时候告诉他送哪个就行了啊、哦。哎，好，再见。五线的马先生您好。
2: 哎，给我订一箱
0: 啊。您要啥口的？
2: 我要鲜甜口的
0: 啊，咸鲜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六线的刘先生您好。
3: 您好，第一组鱼罐头。
0: 哎、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您要哪个口味的呀？
3: 我要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4: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这个鱼罐头，我想要咸口的。咱这个鱼罐头就是老年人吃，有那个骨刺儿什么的吗？
0: 有骨头有刺儿，但是它已经被做的特别酥软了，它是酥鱼的鱼罐头，不用挑刺儿，也不用担心刺儿扎着啊，嚼不嚼不就能咽进去了 啊，放心吧。
4: 行行行
0: 啊，
4: 好嘞，谢谢，
0: 好嘞，
4: 谢谢，
0: 别客气，哎，好，再见。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
5: 我来一艘甜口的，
0: 就是那个番茄口的鱼罐头，是不是？好，
5: 对，
0: 哎，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感谢参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6: 你好，我要咸口的，
0: 哎、咸口的是不是？
6: 对，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7: 你好，咱的鱼罐头一箱多少来的？
0: 一箱是12罐，248块钱，但是每罐是400克的啊。哦
7: 啊，
0: 嗯，跟你们平时买的当然了，比你们平时买的是150克，咱这400克的，比那个翻了2倍还带拐弯呢，知道了吧？啊，
7: 是，
0: 嗯，
7: 啊，这他那个咸口的是，就是正常那个咸口呗。
0: 对，咸口的就是酱浸味的，就是咸鲜口的。
7: 啊，一箱250，
0: 一箱248块钱啊，12罐，嗯。
7: 我们来两一样来一箱吗？
0: 一样来一箱，可以，没问题，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7: 保质期是不是？
0: 保质期是24个月，2年的时间呢、
7: 啊、
0: 慢慢吃呗。
7: 哎呀，
0: 你都俩要好吃的东西，我跟你说俩月都用不上就吃没了，别说2年了。
7: 早上起来就不用起那么早做饭了。
0: 对呀、
7: 啊、
0: 开罐就吃多方便呢、嗯。
7: 对。
0: 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8: 你好，订一组咸鲜口的。
0: 咸鲜口的，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9: 我就问一下，麻烦你，
0: 您说不麻烦？
9: 什么叫那个什么大黄鱼是什么鱼？我打
0: 海黄鱼，咱这边海域里不是啊，黄它就是它的这个海黄鱼的品种是一种大型鱼类，就是比咱那个海黄花鱼还要大一点的，还要大，
9: 就是那类型的吧？
0: 基本上就是那个类型的。
9: 这是黄花鱼，是不是就大的那意思？
0: 对对对对，就是大号的，因为它这个鱼的
9: 北优啊，
0: 邮寄也可以啊，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吧。
9: 邮寄多少天能到？
0: 那你看你寄到哪儿了？
9: 行，我这么的吧，
0: 到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再跟工作人员说啊。
9: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二线的刘女士，你好。
10: 因为他这个鱼。
0: 刘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鱼罐头啊？
10: 啊，对，我要那个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一箱可以，没问题啊。好嘞，再见。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11: 哎，你好，听着咱这些大的什么大的黄鱼啊，
0: 海黄鱼，就是
11: 哎，海黄鱼。
0: 当然了，咱平时吃那个小黄花，就是你平时你所谓的，不是那个干炸小黄花鱼啊，明白了吧？
11: 应该是挺多的。
0: 对，当然了，主要就是肉啊，主要就是肉多啊。
11: 啊，我看听有两种口味儿，给我这样订一箱吧。
0: 可以，
11: 对，
0: 老人小孩都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用挑刺儿，鱼刺儿鱼骨头都做的酥软了，而且它都本身它也没有两疙瘩刺儿和骨头，你放心吧啊。
11: 哎，太好了，
0: 都是肉，而且这里边没有配菜，只有鱼。哎，
11: 好，
0: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四线的吴女士，你好。
12: 你好。
0: 哎，
12: 我要一组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12: 哎，
0: 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3: 哎，你好，我想订那个两箱，一个口味一箱的这个罐头。
0: 可以，好嘞，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4: 哎，你好，
0: 哎，
14: 给我订一组那个甜口的，
0: 就是番茄口的，是不是啊？
14: 对对对对。
0: 好嘞，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欢迎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15: 啊，我要两箱，一个口味一箱。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16: 我订一箱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电话特别热。我们的导播老师双手并用，正在接听大家的电话啊。248块钱一组，12罐，每罐是400克的。欢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17: 哎，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
17: 我来一组，要番茄口的
0: 啊，要番茄的那个口是不是？
17: 哎，好了，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744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现在有。哎呦，刚才我刚想说现在有空线了，现在又没有了，全部满线，你多按几遍重播就能打进来了，我抓紧接电话啊。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8: 我订一盒是
0: 一箱番茄味，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不光是小朋友，我跟你说，我都挺喜欢吃那个番茄口的，就是那种特别下饭，就有的时候我感觉这个吃不下去饭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番茄味的这个鱼罐头可下饭了。但是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不愿意吃番茄酱那个味儿，那你就买这个咸鲜口的，没有任何问题哦。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9: 啊，要鱼罐头
0: 啊，要
19: 咸口的，咸口，
0: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啊，等着接电话。
19: 谢谢，
0: 哎，别客气。五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
20: 哎，
0: 电话，
20: 我要那个，
0: 番茄的哈，番茄味的呗，是不是？
20: 啊，对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大家在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再嘱咐嘱咐我们的售后团购专员，给您送货的时候别送错了口味儿，您想要什么口味儿都没问题，咱们的售后服务非常非常的好啊！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之前啊，给你打电话问地址的时候，你跟他确认好了就行。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1: 我要咸口的，订一箱。
0: 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1: 哦，
0: 哎，好嘞，啊。

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吃过之后你就知道了，一定会成为我们的回头客啊。不瞒大家说，就是这个到货之后没等排上节目呢，我们大家在办公室吃的时候，大家就说哎呀真好吃啊，就跟我们平时买那个鱼罐头它真就是不一样。它的原材料啊，没做罐头之前的原材料是来自加拿大深海的大海黄鱼，深海的海黄鱼，大家上网查一下就知道，这个鱼类里边的不饱和脂肪酸啊，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呢这个 EPA 和 DHA， 包括蛋白质，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所以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知道吃深海鱼类非常有营养，对不对呀？哎，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之高的。还有呢，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含量也非常之高。现在这个季节一周能保持吃它两顿深海鱼类多方便呢，自己不用做，而且它没有防腐剂，配料表是相当相当干净的啊，没有防腐剂，保质期24个月，2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吃呗。87996984 87996984。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好，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欢迎大家继续

0: 收听关注啊，我抓紧接听大家电话吧，因为满线了，别人打不进来，所以我赶紧接，把线给大家空出来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 我订一箱那个番茄的、就是、番茄
0: 啊，好，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阿姨啊。崔女士您好，
2: 全省气温又将有，
0: 崔女士啊，
2: 中东部地区，
0: 崔女士看电视去了，
2: 东北部部分地区
0: 好吧，尾号是0241，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3: 您好，
0: 哎，要订鱼罐的哈，
3: 啊，我订鱼罐的，
0: 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特别说明就行了啊、哦。哎，
3: 谢谢您、啊，
0: 哎，别客气，
3: 谢谢，
0: 别客气。五线的林先生您好，林先生。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你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4: 啊？
0: 啊啊，好嘞，
4: 海兰呐、
0: 啊，哎，
4: 订一个罐头、
0: 是
4: 扁的、啊、不是咸的，
0: 咸口，好嘞，报上名了 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1637，预定成功了。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5: 哎，你好，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哈，
5: 哎，订鱼罐头，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啊，
5: 好嘞，
0: 哎，四线的黄女士您好。
6: 哎，海兰你好，
0: 哎，
6: 我想订一个酸甜口，一个咸淡口的
0: 啊，一样一箱是不是
6: 啊？对对，
0: 行，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特别跟他强调一下啊，别送少了、
6: 哎、
0: 好嘞、
6: 哎、谢谢，
0: 感谢参与、
6: 啊、
0: 别客气、
6: 哎、
0: 五线的陈女士您好，
7: 哎，
0: 陈女士，哎，我是海兰、
7: 哎、我想订一箱鱼罐头
0: 啊，
7: 咸口
0: 啊，咸口的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咱们分两种啊，酱香味儿和番茄味儿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不能混搭。赶紧打电话吧，248块钱是12罐，每罐是400克的，每罐是400克的。配料表就是来自加拿大的海黄鱼，它的原料是来自加拿大深海海域的海黄鱼啊，大号的海黄鱼，里边是一块一块的。然后呢，配料表有啥？水、白砂糖、大豆油，酿造酱油、番茄酱、食用盐、味精，没了。配料表特别干净，就是咱家做菜那些东西，可能比你做菜那些东西还要干净啊、哦，所以大家完全放心。三线的石女士您好，
7: 我要一个那个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哎哦。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8: 你好，海兰，下午好，
0: 哎，欢迎您。
8: 那个我订一箱罐头，
0: 啊、
8: 就是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预定成功了、
8: 哎、
0: 啊。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9: 我想订一箱咸口味的，
0: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
10: 喂，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10: 对，那个两个口味的吧，
0: 对，
10: 我一样来一个吧，
0: 啊，一样来一箱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赶紧打电话抢线啊！这电话实在太热了。原本我要教大家去做一个红烧深海大黄鱼呢，就是你买不着啊、这种这个大黄鱼，你买点大黄花鱼在家里边吃也是可以的啊。咱们这个罐头，里边是海黄鱼，是大的海黄鱼，里边一块一块的啊。但是自己在家里边做点海鱼也非常好，我抓紧接电话吧，因为电话现在满线了。四线的隋先生您好，
11: 哎，
0: 要订
11: 一个
0: 鱼
11: 罐
0: 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11: 要那个咸的，
0: 咸口，好嘞，报名成功了。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12: 订一组鱼罐头，我要那个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报名成功了、
12: 哎、
0: 啊。二线的傅女士您好。
13: 要酸甜口的，
0: 可以，没问题，番茄味的，
13: 口的，
0: 好，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五线的陈女士您好，
14: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鱼罐头、
14: 啊、
0: 是不是？
14: 对对对，
0: 好嘞，等着接电话啊，别客气。四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不听广播了，给您报上名了，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大家自己订。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5: 你好，
0: 哎，
15: 给我来一瓶，给我来一箱去鱼罐头
0: 啊！你原鱼罐头你要咸口的是吗？
15: 咸口的。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6: 我订一组酸甜口的鱼，
0: 预定成功了，哎，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自己打电话啊，价格是248块钱一组，248块钱一箱，一箱是12罐，每罐是400克的，每罐是400克的，大家自己去选择口味啊。五线的周先生您好，
3: 哎，你好，给我订箱鱼罐头。

0: 啊。
1: 啊，
0: 咸口咸口的。
1: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四县的刘女士您好。
2: 哎。
1: 哎，要订鱼罐头。
2: 啊，对，我要咸口的。
1: 咸口的，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哎，现在有我刚想说有一个空线，现在又没了。多按几遍吧，多按几遍重播。87996984，电话号码没拨错的话，你就一直按重播就能打进来了。我抓紧接电话，然后有挂线的，我接完这个电话一挂线，你一按重播就能打进来了啊。二线的唐女士您好。
3: 啊，订一组鱼罐头，要咸口的。
1: 咸口预定成功了啊。三线的崔女士您好。崔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鱼罐头吧？
4: 要咸口的。
1: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常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海兰。
1: 哎，
5: 我订一下那个咸口的。
1: 咸口的鱼罐头，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现在有一个空线，现在有一个空线啊，大家赶紧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是平时啊，这个不咋会做饭的啊，嫌麻烦不咋愿意做饭的，我都建议大家啊，这款鱼罐头太值得去选择了。二线的曲先生您好。
6: 你好，我订一箱那个黄鱼罐头
1: 啊。
6: 咸口的。
1: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哎，来说这个红烧深海大黄鱼咋做呢？就是平时啊，咱们自己在家里边做，去除了内脏，给它清洗干净了，控好水之后，哎，这个黄鱼表面要让它自然风干，或者拿那个厨房的这个纸巾给它吸干了水分啊，表面用那个厨房纸巾给它擦一下，不要带纸屑的啊。然后呢，再准备点生姜片，多切点生姜片啊，用一块生姜，锅烧热的时候啊，稍稍有点温热的时候，用一块生姜蹭一蹭锅底儿，这样的黄鱼在煎炸的过程当中不容易粘锅糊底儿啊。然后大黄鱼表面呢，给它横刀切它3到4刀啊，鱼身上均匀的拍上一层薄面也行，淀粉也行啊，轻轻拍上一层就行。然后要注意冷锅热油去做啊，冷锅热油去烹制，这样的话呢不容易粘锅。用手试一下温度，感觉这个油5分热啊就行了，5-6分热就行了。啊，下去之后先给它煎一遍，中火两面煎至金黄啊。一般呢，这个煎炸个稍微大点油啊，因为它不吃油，到时候油你还可以倒出去。煎炸个10分钟左右，这个黄鱼表面金黄不粘锅的时候，翻两面啊，10分钟左右翻两面啊，放入料酒、生抽、老抽、葱姜和盐。料酒、生抽、老抽、葱姜和盐。啊，如果咱家有蒸鱼豉油或者鱼露的话，放点那就更鲜亮了。再放一点点糖，糖尿病患者呢可以放点代糖或者是木糖醇，但是一点糖不放啊，它会有点腥。稍微放一点糖啊，没有甜味，可以去除点腥味。盖上锅盖啊，放一点点的开水，大概是100毫升左右吧，焖至15分钟，大火炖开了焖至15分钟，然后加一点醋，如果说能加点腊八醋或者腊八蒜。连着那个醋收一下汁儿，这个味道就相当不错了。最后上边撒点小葱叶也行，香菜叶也行。这款红烧深海大黄鱼对于中老年朋友的心脑血管那是相当有好处了，对不对？日常生活当中每周吃的一次或者两次的深海鱼类非常有帮助。不多说了，电话太热了啊，大家抓紧打吧，87996984，我抓紧接电话啊，要不大家等的时间太长了。五线的吴女士您好。
7: 哎，海南青给我订一箱鱼罐头。
1: 哎。
7: 咸口的，
1: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
7: 我刚才打开收音机，我没听着一箱是多少瓶。
1: 啊、一箱是248块钱，12罐，每罐是400克的啊。
7: 好嘞，谢谢。
1: 哎，好嘞，别客气。每罐400克，12罐是248块钱，固形物不低于50%，里边没有配菜，都是鱼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等的时间太长了，给您报上名了，固定座机尾号是3790，预定成功了。三线的郭女士，手机尾号是2199，抱歉啊，您等的时间太长了，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这个鱼罐头的保质期是24个月，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并且没有防腐剂，老人小孩都放心的吃，鱼刺鱼骨头都做的特别酥软了，不用挑刺，嚼不嚼不都能咽进去，即便是中老年。

0: 哦，牙口不咋好的这个鱼罐头啊，里边的鱼刺鱼骨头也不用挑，没有任何问题啊。248块钱一整箱，12罐，每罐是400克的。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杨女士，你好，杨女士，尾号是4182，要订咱们的鱼罐头是不是？
1: 订箱鱼罐头要全口的。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五线的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哈。好嘞，
2: 对，
0: 报名成功了。三线的徐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订鱼罐头哈。
3: 鱼罐头
0: 啊，
3: 咸的，
0: 咸口，预订成功了。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哈。
4: 啊，都什么口味的？
0: 只有两种啊，一种是酱浸味儿，就是咸鲜口的，一种是番茄味儿。
4: 那我要咸口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5: 哎
0: 哎，王女士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5: 要咸口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大家可以继续报名。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6: 哎，你好，海兰啊！
0: 哎，欢迎您。
6: 我要订一组那个甜口的。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6: 谢谢啊！
0: 哎，别客气，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开起来也特别方便啊！这个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就是这款鱼罐头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因为它合适啊，400克一罐的啊，400克一罐的，它是那种上面一个拉环，像易拉罐似的，拉环一撬开，整个上盖就周开了，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开罐就吃，开启起来也非常方便，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干净，老人小孩都可以吃，不用挑刺儿，鱼刺鱼骨头都做的特别酥软了啊，开罐就吃，多省事儿啊！欢迎的是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7: 啊，你好，海兰，我订一箱黄鱼罐头。
0: 哎，那您要啥口的呀？
7: 要咸口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7: 谢谢
0: 哦、别客气，别客气啊，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就付款就行了啊。现在有空线了，哎呀，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赶紧打啊！但是呢，你就是多按几遍重播，87996984，这个电话号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号，号没拨错的话，你就不用一遍一遍按号码，你按重播才容易打进来，能抢进热线啊！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徐女士您好，徐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黄鱼罐头啊？
8: 对呀，对呀，要咸口的，海兰。
0: 咸口的，好嘞，别客气，报上名了啊！
8: 谢谢，
0: 哎，等着接电话。谢谢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9: 啊，对，你好，你好。
0: 哎，
9: 我想咸的。
0: 好嘞，没问题，我听懂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248块钱是一组一箱12罐。我跟您说啊，你248块钱，200多块钱，你就出去吃顿饭去就没了。但是在家你能吃12顿，每顿都是400克的这个大罐的。你走亲访友出去串门，回家探望老爸老妈，上咱七大姑八大姨家去，对不对？你带上点这个鱼罐头多好啊，多有营养啊！它的原材料来自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海黄鱼是那种大号的鱼类啊，里边是一块一块的啊，完全放心，拌个面呢，拌个饭呢，拌点沙拉呀，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欢迎的是三线的刘先生，手机尾号是6706，预定成功了。四线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我是海兰，哎，要订鱼罐头哈。这样吧，我给您报上名了，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清楚要啥口味的啊、哦。好嘞，再见、
10: 哎。
0: 二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您是要订鱼罐头吧？尾号是9739的李女士，我先给您报上名了，等着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跟她说清楚口味啊。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1: 哎，你好。
0: 哎，
11: 我订那个酸甜口。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11: 哎、
0: 等着接电话啊、哦、再见。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12: 我要订鱼罐头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预定成功了啊。
12: 对对，
0: 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2年的时间，没有防腐剂，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干净，大家自己收到货之后您看就知道了。就是你到过年过节的时候，走亲访友串门的时候，我告诉你，这鱼罐头啊老能派上用场了。248块钱一组12罐，每罐是400克的，固形物不低于50%，而且最关键一点，它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干净。四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7619，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大家知道吗？常吃深海鱼不光是益智健脑，对咱们的血管还非常的好呢，这大家都知道吗？曾经有一种说法啊，这我跟大家分享的都是来自于人民日报上面的一个文章，说人与动脉同寿，啥意思啊？当人体动脉不断硬化阻塞，最后脏器梗塞，心脑脏器梗塞坏死之日，就是人的寿终正寝之时，这大家明白了吧？所以叫人与动脉同寿，就这意思。要保护好我们的血管真的很重要。你像人的骨骼大约可以用多少年你知道吗？200年。但是中国人的心脑血管平均使用年限大概是多少？血管平均使用年限大家知道吗？才75年。所以我们国人的平均寿命就是75岁。要想健康长寿，首要任务就让我们的动脉血管能多用几年，对不对？所以你平时吃那些这个大油大肉的，这血管就容易堵。为什么啊？咱们的这个营养健康老师医生都建议大家啊，能吃一条腿的不吃两条腿的，能吃两条腿的不吃四条腿的，大家就明白了吧？那鱼和蘑菇就是一条腿的呗，是不是？欢迎五县的黄女士啊，手机尾号是889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打进来再问我，没有任何问题就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您直接跟他说就行了啊。咱们这个鱼罐头是海皇鱼罐头啊，它的原料原材料来自于加拿大深海的海皇鱼，248块钱一组，12罐，分为酱浸味和番茄味，酱浸味就是咸鲜口的，番茄味就是酸甜口的，两种口味啊。400克一罐，大家抓紧打电话87996984。三线的风女士你好。
10: 你好海兰。我要订一套那个咸口的鱼罐头。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大家都知道海鱼非常有营养，但你平时吃的那个处理太麻烦了啊，不会处理，完了刺儿多，那卡到嗓子怎么办呢？对不对？咱这个呢就不用担心卡刺儿了，小朋友吃、中老年朋友吃都放心的吃，鱼刺儿、鱼骨都不用挑出来，不用挑出来，直接嚼吧嚼吧都咽进去了。而且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都非常的丰富。最重要一点，像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的，这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营养，对不对？所以营养价值非常的高。酱浸味就咸鲜口的啊，是那种醇厚香浓、卤汁入味的，喜欢咸香口味的就这款非常非常不错啊，非常经典的鱼罐头的味道。那番茄味呢，就是酸甜开胃、温和清爽，能激发食欲。家里边有小孩的，或者是这个中老年朋友胃口不咋好、不咋愿意吃饭的，你换换口味，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好选择，而且非常方便储存，常温储存就行，不用放冰箱啊。方便储存，独立罐装，啥时候想吃开罐就吃，上面一个拉环，整个上盖就周开了，非常的方便。老人自己在家不方便做饭的时候，不愿意做饭的时候，随手开一罐，你配点米饭，配点面条，配点白粥，那不都行吗？又营养又方便，这是一道大菜呀，是不是？抓紧打电话预定吧啊，87996984。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3: 喂，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皇鱼罐头啊？
13: 对呀，我订两组。
0: 两组是要啥样口味的？
13: 一组是甜酸口的，一组是咸口的。
0: 一样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13: 好，
0: 再见，别客气。五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663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现在有空线了，而且再有几分钟咱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咱们这一批到货的现货的海皇鱼罐头马上就要没有了，所以想要预定的话你赶紧打电话，你现在给我打电话还能订上，等到我节目结束了想订都没有了。而且这一批货啊，现货非常非常少，这批要是没有了，下批啥时候能订上就不知道了。现在有空线，大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三线的陈女士你好。
14: 哎，你好。
0: 哎，
14: 我订好
0: 鱼罐头咸口的。好嘞，没问题，订上了啊，等着接电话。一组知道了，248块钱一组，一组是12罐，每罐是400克的啊。二线的夏女士你好。
15: 我要番茄味的一份
0: 啊，番茄味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15: 我做菜都搁番茄酱。
0: 你做菜都愿意搁番茄酱，那就是愿意吃，好多人都愿意吃酸甜口的，没问题，阿姨给您报上名了。哎，等着接电话啊。
15: 我都在电视上买东西，好的，谢谢了。
0: 那就咱老听众了，别客气，好，再见。哎，继续邀请进是四线的这位听众，我看一看啊，陈女士你好。
16: 海兰你好。
0: 哎，
16: 我刚打开广播，我没不知道那鱼。
0: 你问我 你说。
14: 我想问你，那鱼是不是像咱们每回那个黄花鱼那么大的鱼？
0: 不是啊，那不是小黄花吗？那个鱼它不没有那么贵呀、啊。咱这个是海黄鱼，加拿大深海的大黄鱼切成块做的鱼罐头 啊。
14: 好的，好的。
0: 啊、
14: 那你给我订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五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4360，预订成功了。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7: 你好，
0: 哎，
17: 地上顶罐头
0: 啊，咸口的哈，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曹先生您好，
18: 我进一份鱼罐子，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抓紧打，没有多少了，现货没有多少了，就是现在电话打通了，跟我们导播老师报上名的都是这一批的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但是如果今天不打进电话不定上的话，这一批现货没有了，下次啥时候到货我也不知道啊！因为这个特别特别的难要货，价格太合适了。五线的孟女士，手机尾号是297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9: 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19: 对对对对，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87996984，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20: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鱼罐头哈。
20: 哎，对，我要订一组鱼罐头。
0: 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我特别强调一下啊，第一，给您回电话的电话号码是我们售后服务专线，不是87996984，所以你要是手机设上陌生号码拦截了，你必须把它解开，要不你接不到我们售后服务人员的这个电话，我也不知道你的地址，就没有办法给您送货上门了啊。回电话不是87996984，只有在我节目当中您能打进电话跟我订，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是我们售后服务人员给您回电话，不是这个号了，因为这个号下档节目还要用，所以没有办法用这个电话号码给您回电话，这个大家切记啊，不要把那个陌生号码拦截了，要不接不着我们电话，没法给您送货了。87996984，抓紧抢吧。五线杨先生您好。
21: 哎，你好。哎，我想订那个鱼罐头。
0: 好嘞，预订成功了、哎、等着接电话。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22: 哎，你好。
0: 哎，
22: 那个我要订一箱鱼罐头，要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史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257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告诉他订啥口的就行了啊。87996984，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能打进电话，你就赶紧打，跟我们导播老师来报上名，这批现货就有您的份儿啊。四线的杜先生您好。
23: 啊，你好。
0: 哎，杜先生，鱼罐头要啥口味的？
23: 一样来一箱，
0: 一样来一箱，要两箱哈。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
23: 啊那个、一个甜口的，一个那个什么口的，
0: 一个咸鲜口的。
23: 啊，对对对。
0: 好，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我们的售后服务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一样要一箱啊、哦。哎，
23: 好
0: 嘞，好
23: 谢谢。
0: 嗯，别客气。五线的崔女士，您好。
24: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那罐子是多少钱？
0: 248块钱一组，12罐，每罐都是400克的啊。
24: 你给我来一组那个咸口的。
0: 咸口，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25: 哎，你给我来一组那个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87996984，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就是我节目结束之后，我也给大家一点时间，只要您能打通87996984，跟导播老师报上您的名字，也算作您预定成功，这一波现货也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吴女士。
26: 啊，
0: 吴女士，
26: 订罐头啊，
0: 要啥口的？
26: 要咸口的。
0: 咸口的，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哎，再给大家一点点时间，我节目要结束了，但是你还可以打87996984，跟导播老师来报啊！只要跟导播老师来报上名，他记下来您的姓名电话了，就算作预定成功了啊！大家自己打吧。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27: 你好，订一组咸口的。
0: 咸口的，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吴女士，您好。
28: 你好，
0: 哎，
28: 我要一组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28: 哎，
0: 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29: 哎，你好，我想订那个两箱，一个口味一箱的那个罐头。
0: 可以，好嘞，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30: 哎，你好，
0: 哎，
30: 给我订一组那个甜口的，
0: 就是番茄口的，是不是啊？
30: 对对对对。
0: 好嘞，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欢迎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31: 啊，我要两箱，一个口味一箱。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32: 我订一箱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33: 哎，你好。
0: 哎， 要订鱼罐头。
1: 我来一组，要番茄口的。
0: 啊，要番茄的那个口是不是？
1: 哎，好了，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744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

0: 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 我订一盒是
0: 一箱番茄味，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啊，要鱼罐呢？
0: 啊，要
2: 咸口的，咸口。
0: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等着接电话。
2: 啊、谢谢
0: 哎，别客气、啊。五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
3: 哎、
0: 电话。
3: 我要那个、
0: 啊、番茄的哈，番茄味的呗，是不是？
3: 啊，对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大家在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再嘱咐嘱咐我们的售后团购专员，给您送货的时候别送错了口味，您想要什么口味都没问题，咱们的售后服务非常非常的好啊！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之前啊，给你打电话问地址的时候，你跟他确认好了就行。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4: 嗯，我要咸口的，订一箱。
0: 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哦！
0: 哎，好嘞。啊，
4: 咸口的，
0: 咸口的，我记下来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没问题。哎、三线的于女士，你好。
5: 哎，你好，海兰。
0: 哎，
5: 我要订一个咸口的，
0: 咸口的鱼罐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哎、五线的高先生，您好。
6: 哎，你好，我想订两箱，哎、然后一个口味一箱。
0: 啊，一样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7: 香甜口味、
8: 花哨包装、
9: 网红营销，
7: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7: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

0: 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小说联播，欢迎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老将军赵子龙力胜四将，这些子可把这老将韩德给吓坏了，说自己四个儿子被赵云挑死了三个，啊，还给活逮去了一个，哎呀！一听探报这么一说，他咣当的一下倒那儿，当时没气儿了，把中军吓得赶快把他搀起来，溜我连喊带叫，哎呦，忙活了半天韩德才缓醒过来，他立刻来见夏侯茂，跪在这位驸马的面前放声大哭啊，哭得那惨痛，可以说是死去活来，说我那么容易呢把这几个孩子都培养成人了，教给他们一身惊人的武艺，哎呀，没想到这惊人武艺不好使唤呢，今日与赵云一战惨败到如此程度，这叫我有何面目再活在世上。和他哭完了之后拔剑就要自刎，夏侯茂一看，你别这样啊，怎么你跟你，那你来见我来干嘛来了？你跟我说一说这委屈不就得了吗？本驸马给你报仇就是了，你怎么能这样自刎而亡呢？与其这么自刎，你还不如到阵前去会会赵云，跟着拼一死战。你要把赵云杀了，你不但立了大功，还给你的儿子报了仇了，不比这么窝窝囊囊死了强吗？哎，韩德一听，这也对呀，那我现在就去出征。嗨，夏侯茂一皱眉，心说你都多余来见我，现在出征你刚明白过滋味来，这样吧，来本都与你亲自掠阵，我给你去守阵脚去。呵，这是给了韩德一好大的面子呀，韩德当时就不哭了，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收拾完毕，提刀上马。夏侯茂亲自统帅精兵一万，一声炮响杀出了大营啊，在凤鸣山前啪一下把战场摆开了。这夏侯茂也早想见见这位常胜将军赵子龙，他在记事儿的时候他就听说西蜀这个赵云是相当厉害，今儿个好就这一碰面把他四员将就全都给收拾了，这真是名不虚传呢。 我倒要见识见识这位是相长三头尖生鹿背呀，还是怎么回事呢？想着这样，夏侯茂在马上是挺身在这看呐。哎呦，他看见了，哦，就是这员老将吗？夏侯茂看见了，旁边的他那先锋官韩德呀，眼都红了。仇人见面了，好你赵云呐！夏侯都督，我要亲自讨敌，与子报仇。来，我与你擂鼓助阵。随着一声鼓响，哗的一下，韩德催马就过去了。见赵云不答话呀，他被牙这么一咬，抡刀就劈。就这一刀下去，他恨不得呀，能把这位赵子龙将军劈成多少半儿，但是就是劈不着啊。他瞪着两个眼睛，刀法也乱了，这韩德呀心有点散了，哎，说通常话叫神不守舍了，就是说他一边打着一边走私，他往四外直学嘛，学嘛什么呀，哎，我这几个儿子还能够复生吗？这不是胡思乱想吗？当然他挑死了哪能复生，他紧着这么一烂学吗？人家赵云赵子龙是保元首一呀，一心一意在这两军阵前作战，人家没这功夫想这想那的，要说想法就一个，当好这先锋官，一下子杀过长安，兵取洛阳，就把那北魏给取了，
2: 想到这样，子龙把后把往起这么一抬，一个蛟龙入海，噗，嘿，一枪就把韩德给掀下马去了，替子报仇啊，连他也完了。哎呦，那都督夏侯茂在马上一晃悠，险险栽下来，他这脑袋嗡的这么一下。我说这赵子龙这么厉害吗？待我亲自来会会他。夏侯茂催马就过来，他想在赵云的面前走上这么几十个回合，让你知道知道夏侯将军的后代非是等闲之辈呀。这是夏侯茂自己想的，他用足了全身的力气，这大刀由头上就劈下来了。子龙啊，不慌不忙地把银枪往上这么一举，封他这刀嘡啷这么一下就往外这么一拨呀，赵云将军也就使了个七成力吧。呵，这一下子夏侯茂差点把那大刀脱了手，只觉得呀虎口麻酥酥，两臂一阵酸痛。好厉害的赵云呐、啊、他往回这么一圈马，就在夏侯茂圈马这功夫，邓芝又把令旗举起来了，干嘛呀？杀吧！跟着又掩杀过来了。邓芝这节骨眼找的可是真好啊！赵云在左，他在右，一路追杀呀！哎呦，把这个夏侯都督给杀的这惨呐、啊，败下了二十多里路，才算把脚步收住，安下了营寨。再看这位夏侯都督，可不像刚来那时候那样了。呵，兵马刚一出洛阳的时候，你瞧这一道，那真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啊。现在再瞧这相，俩手一扶桌案，把两肩这么一耸，脖子一缩，眼睛一瞪，哼，傻了。哎呀，夏侯茂心里在想啊，就这么个赵云就这么厉害，我还亲自想会会诸葛亮啊，我这还没看见这位诸葛丞相的影儿呢，合着我就这样了，那诸葛亮再来呢，我就得扛着马往洛阳跑了，我跑回去我怎么交旨啊？我在那金殿上都说了些什么呀？我哎呦，夏侯茂真没主意了。旁边有个人看着他挺可怜，谁呀、啊、这人是夏侯都督手下的谋士，姓程名武啊，这位可是智囊的后代呀、啊、谁的孩子？过去是曹操曹孟德手下大谋士程昱的儿子。程武的年纪呀、啊、和夏侯茂差不多，可是啊，知识才华那比夏侯茂高多了。这夏侯茂正像是魏延说的那样，是一位高粱子弟，他这一肚子全是饭，没别的。而且此人脾气特别急躁，是英雄，非常狭隘。现在遇上点事儿，有点见傻，你说这程武能看着不管吗？都督，胜败兵家常事，我看倒不必如此烦恼。嘿嘿，夏侯茂瞪了他一眼，我说程先生，我的小先生，他怎么叫他小先生？因为他年纪不大呀。你说的倒轻松，咱们干什么来了？总是胜败兵家常事，我看了那么多兵书，难道这句话我还不懂吗？是不是咱们能把这常事让个别人呢、啊、让个赵云呢、啊、哎呦，程武一听，那谈何容易啊，都督您应该知道，那赵云赵子龙是何许人也？当年太祖武皇帝，哼，都曾经钦佩过此人呐、啊、长坂坡呀，我家太祖武皇帝率领不下百万人马，那我父亲就在场，哼，就没把人家赵云怎么样，人家生有打重围中杀出去了， 我早就知道这员名将，今日是难得一会呀、啊。据我看来，此将是只能智取，不可力敌呀、啊。你意思要讲究打，咱们合营之中所有的这些上将军，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哎，只能智擒。我倒有一计，都督您看是不是可行？您呢，明日还去会赵云？啊，夏侯茂心里一哆嗦，心说我还会他去？你这什么主意这儿啊？你非得让那赵云拿枪把我挑了，你看着才高兴啊，是怎么着？不过这话没说出口来，不管怎么说，自己是个都督，那身份在那儿呢。我到底听听人家这是个什么主意吧？啊，我会他去？哼！我说程先生，我会不了他呀。哎，都督，您不必惊慌，这次会赵云，您不要跟他打了，您就能把他给引诱出来，这就算是取胜了。我呢，派薛泽、董喜二将，布下人马于深山之中，咱们这么办。嘿，今日啊，凤鸣山前，可并非是昔日之长坂呐。你别看那次赵云、赵子龙怀揣阿斗能够杀出重围，今天呢，我让他难以逃脱我的帝王天罗。哎呦，行了，程先生，哎，就按着你这个计行事。夏侯茂脸上有点笑模样了。第二天一早早开战饭，他亲自领兵来讨战，探报报进了汉营了。嗯，老将军赵云一听乐了，夏侯茂又来了，昨天我就用那个枪拨了他这么一下子，我看他又呲牙又咧嘴的那个形象怪可怜的，今儿怎么又来了啊？杀败那二十几里路他都忘了，来迎敌。哎，慢着，邓芝站起来了，老将军，嗯，昨日咱们把夏侯茂杀得大败，今天他怎么敢来讨战呢？就是说他这口气还没缓过来呢。按照常规来说，他是不能出战的，起码他得歇个三天五日的，就是说他得缓缓这个锐气。怎么突然间他就敢来要战呢？老将军，我看是其中有诈，准是有人给夏侯茂出了什么主意了。夏侯茂这个人呢、啊，狂妄无知，不过他身边肯定有些能人和谋士，老将军不可不防。赵云笑了，邓芝将军，你太多虑了，我是小儿夏侯茂如草芥，何足挂齿呢？他能有什么计策？绊马索，陷马坑，我怎么会上他这样的当呢？如果没有这个，光凭动手打呀，小小的夏侯茂他怎么能够战胜我西蜀？来，出兵。邓芝一想，那只好自己还得跟着去掠阵呢。老将军杀上了疆场，一见面啊，夏侯茂是拨马就跑，你倒打个一招半式的。他自己说他那兵书都没少看，也不全看哪儿去了。你不想想，这不明明在告诉人家吗？我可要使诱敌之计了。他拨马这一跑，子龙随后就追呀。邓芝有点不放心，赶快率领着人马从后边就跟上来了，怕老将军赵云有个一差二错的。那邓芝怎么能担待得起呀？我怎么去回复丞相啊？我请令跟着老将军到这儿来，丞相是很放心的呀。老将军的这个精神气质，那邓芝是非常钦佩。不过呢，邓芝也替赵云担心，怕这位老将军呢稍有疏忽大意，那可就不得了了。等他带领着人马追上来，拐过一个山头一看呢、啊、坏了，怎么了？已经看不见赵云的踪影了。这时候邓芝心里头可是有点着急呀，老将军到哪儿去了？会不会误入了敌军之重围呀？那可就不好办了，赶快给我追。 又追一段路过不去了，怎么回事？感情两边山峰上都是人家曹魏的人马，
3: 哎呦，滚不雷石，乱箭齐发，就把这位邓芝给挡在这儿了。
2: 这时候邓芝是心急如焚呐、啊，他恨不得带领着人马接应声赵云将军：“老将军呐、啊，您哪儿去了？”感情这时候啊，老将军赵云呢、啊，已经混入了人家的重围。
3: 哎呦，程武这计可真挺厉害，就像个口袋阵似的，把老将军赵云给引诱进来了。
2: 哎，轻轻的把那口袋嘴这么一扎，赵云将军呢
3: 也发现了，坏了，
2: 果然我中了敌军之计啊！这夏侯茂还真的跟我使了这么一个计策。老赵云微微一笑，他笑什么？这算得了什么？我只有杀条血路回归大营，你怎么能困得住老夫呢？子龙啊，跃马摇枪啊，就想冲杀出去。老将军还想像当年在长坂坡那样啊，前因后战，左右冲突。哎，那么些人马大将都没放在赵云将军的眼里，何况今天这些兵卒呢？
3: 哎呦，老将军赵云呐、啊，忘了，今非昔比了。人家程武啊，听他父亲程昱念叨过这档子事儿。当初在长坂坡，赵云是如何如何之勇猛，是怎么怎么救的阿斗，怎么杀出的重围。程武啊，今个他用的这一计呀、啊，既采取了当年那重重包围的办法，但是呢，可不像当年了，因为当年曹操身边有个徐庶，今个没这徐庶徐元直了。再说当年曹操那些兵马跟赵云打的时候，是你一队我一哨啊，也就是说这儿一咕噜那儿一块的。今个程武安排的这个计呀、啊，可并非像当年那样。他怎么安排的呢？他让这人马呀全扎堆子，像一个影壁墙似的，赵云将军要往哪边去，哎，就在哪边把赵云给挡住，而且是弓箭当先，滚木雷石在后。这弓箭本来就够讨厌的了，那像飞蝗一样，箭要密集的时候就像下冰雹一般，那得怎么用兵器拨打呀？更讨厌的是这滚木，这滚木它不仅伤人，而且还伤马。这些兵卒再往一块这么一扎堆子，就像一堵厚厚的人墙似的，连气儿都不透，你怎么能杀出去？子龙啊，啪啪啪抖开了亮银枪，挑倒了一层又上了一层，挑倒了一批又上了一批，把老将军赵云累坏了。从东边杀到西边，由南边杀到北边，由打清晨杀到正午，解正午杀到了太阳平息。老将军实在太累了，找了一小山包啊，赵云下了马了，叭把枪往那儿这么一戳呀、啊，把马拴在那枪杆上，自己呀、啊、找块青石这儿坐会儿，喘一喘吧。赵云将军往四外看了看，嚯，简直都看不出个个数来了，
2: 举目皆是曹魏的军校啊。啊，老将军点点头啊，心说行啊，夏侯茂，合着今儿你带来的这些人马全都派到我这儿来了啊，哦，想把我给困死在这儿，你这真是妄想啊。待老夫休息片刻，歇过乏来之后接茬往外杀。子龙又一想啊，哎，这么着吧，既然歇着，我就多歇一会儿，好等到天黑。哎，眼看太阳平息了，日头落下去之后，冒着黑啊，我就杀出重围去了。对，哎呀，不行，怎么不行啊？ 饿了。对呀，人没吃的，马也没有喂的呀。子龙将军一想，这可不好办。怎么着？你这不人是铁，饭是钢？现在如果饱饱的开他一顿战饭，吃饱了喝足了之后啊，把马也喂印好了，然后再杀，那精神头可就不一样了。哎，哪儿找饭吃去呀？连口水都喝不着啊，先歇歇吧。子龙本想啊，把盔摘了，甲卸了，好好在这儿歇会儿。人家曹魏军呢，不给他留这功夫。只听四下里是一阵喊杀，金鼓大作，就朝这小山头拥过来了。怎么回事啊？原来那夏侯茂啊，站在了一个高不知处，正在那会儿学嘛呢。哎，我说这赵云哪儿去了？有人来报说我看见了赵子龙在那小山包上那儿歇着呢。嘿嘿，这下把夏侯茂气坏了。哪儿找你们这些废物去？哪能让他歇着呀？哦，你们合着就会等着挨打呀。赵云奔东边杀，你们就在东边等着他；往西边杀，你们就西边迎着他。人家歇着，你们也愣着，等人家歇过乏来之后，好拿枪挑咱们呢。嘿嘿，哪儿找你们这群笨人去？你们给我往上冲，生擒赵子龙。哎，慢来慢来，旁边程武过来了。我说都督，您可不能下这样的令啊。怎么了？我听我父亲说，当初太祖武皇帝就是因为说了这么句话，我要活子龙，不要死赵云呢，所以让人家赵云赵子龙杀出了重围。今您可不能再说这话了，得说活的死的全要。嗯，夏侯茂一听，程先生言之有理。我要活子龙，死赵云，全行，最好越快越好，把他给我擒来，把尸首给我拖来，休得耽搁。尊敬。这小校答应了一声，把这令就传下去了。哎呦，魏家的军校由四面八方就奔这小山头拥来了，喊杀声震天呐。子龙呢，没法再歇着了。老将军一看，哎呦，又来了。老将军是盔也没摘，甲也没卸，幸亏没摘盔卸甲，要是摘了，恐怕现在现穿还来不及了呢。提枪上马，由那山包上就杀下来了，又是一番鏖战。哎呀，只战到二更天左右，赵云赵子龙觉得有点乏了，特别是老将军还没吃饭，这战马也不行了。你就是人还有这精神头，这马腿都有点打颤了。嘿嘿，子龙骑着马声在想啊，这可真是个怪事儿啊，当初曹操的百万雄兵没有能把我困住，今日小儿夏侯茂就这几万人马就能把我困在此地吗？想到这儿啊，老将军抬头看了看，看了看那蓝哇哇的天，是满天的星斗啊。随后低下头来，用左手托起海下的银然，看了一眼。子龙乐了，他乐什么呀？真有点意思啊。哦，今天就这么一通鏖战，我就会杀不出这个山弯弯去，我怎么就不信？难道我真的老了？真像人说的那

0: 子龙想找夏侯茂，那上哪儿找去呀？夏侯茂也不敢让赵云看见他呀，他知道看见就麻烦了。可子龙将军正这儿找着呢，只见西北脚下呀，旌旗摆动。一看那北魏的军校，就像水不浪一样往两边这么翻滚呐，哗！子龙觉得奇怪，这怎么回事？龙眼神仔细这么一瞧，哎呦，由西北脚下杀上来一路人马，正当中有一杆大道旗，借着那火把灯光一看，大道旗上写着个斗大的官字。哦，子龙笑了，我的侄儿来了。谁呀？关兴。关兴由西北角杀进来的，感情赵子龙将军还不知道呢。东南角还有一哨人马呢，那是张苞啊。这小哥俩斜对着面往里杀呀，哥俩的这马脖子底下都悬挂着一颗人头。这人头是谁的呀？不是程武给这夏侯茂出主意，在这儿设伏兵困赵云，派了两员将，一个是董喜，一个是薛泽。哎，关兴、张苞把这俩人给收拾了，哥俩一人收拾了一个呀。这小哥俩急坏了，感情杀入重围这么半天还没看见老将军赵云的影子呢，那我们怎么回去见丞相交令啊？这是奉丞相之命啊。丞相下令的时候说得很清楚，你们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也不管你们花费多少精力，必须得把老将军赵云平平安安的给我保回来。这哥俩能不着急吗？杀进来都红了眼了，魏家军校都懵了。因为什么呢？他们那两个头头没了，董喜、薛泽完了，没有人指挥他们了。现在想看夏侯茂那令旗看不着，怎么离得太远，所以让关兴、张苞这一杀呀，就给杀转了相了。杀着杀着，关兴这么一看呢，哟，他一眼看见老将军。
1: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2: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二线上是毛女士啊，毛阿姨您好。
3: 哎，你好，庆贺老师吗？
2: 您说，阿姨。
3: 哎呀，给你添麻烦了，庆贺老师。
2: 嗯，您讲。
3: 你猜咋的？我想着吧，就是办一个那个房产过户，房产过户吧，他就要我房产那个就是那个叫房产叫什么玩意儿，就是房产局是什么玩意儿，我都88了，也不会说。你猜咋的？他要我们老公公老婆婆的那个死亡那个时间。现在吧，我们家没有那个老公公老婆婆的那个户口底子了，都叫派出所给我们整丢了。不是我们一家，我们楼上吧两三家都没有。结果这找了两天，这个户籍派出所都翻到底了，一切翻到都翻到底都没找着。这两天他说咋的？我说那你们怎么整的？那我说我们要办户口，这你看看没有我们这老户口底子，那怎么整？他说的等原来吧，他就是现在是电脑了，原来都是什么玩意儿？我们是搁那个安乐街搬到这边拉来的，现在搬到电机新村来了，整的你说的这咋整？我就求那个庆贺老师，你看我怎么能给找着这个老户口底子呢？原来吧，你猜咋的？庆贺老师，我觉着是。25年那是24年这两年吧，有一个听众也是和我这个情况一样，他是他姥姥他姥要他姥爷的，完了没有啊？没有，他说的你上你们那个老家去，照那个坟，那坟前面那不有个牌吗？他说的我回去认得我是谁呀？我都出来都30，我都88了，我1岁时候出来的，我和他这个情况差不多。完了后边有一个热心听众吧，也是咱们电台也老，我是听了多少年的那庆贺老师的电台了。完了你猜咋的？那个热心听众吧，给他提了一个，他说你上太平桥，他说有一个地方能那个开出来，能开出来这个。

0: 功夫呢，我家那外头有人敲门，我就赶紧的去开门去，就把这个地点呢还是咋的，我就寻思清河老师你没有留意这个记住没，时间太长了也给你添麻烦了。
1: 嗯，我同意跟您说一下这个问题啊，您听一下。现在呢，如果涉及到房子的继承啊，我们有两个大的主要方向。一个方向呢，我们讲叫非公证继承。那么非公证继承的话呢，需要把所有的手续都弄齐，才能够到咱们房产交易中心去办这个非公证继承。也就是说呢，手续要齐，第二齐呢就是人要齐，手续齐人齐才可以。但凡手续不齐人不齐，我们是没有办法在房产交易中心走这个非公证继承的。所以这个呢，你就得回去想办法去弄材料，一会儿我再说材料上的事。那么如果说材料不全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走公证。因为公证这边呢，我们是需要花几千块钱的公证费。你花了这个公证费啊，一般公证处呢，他会给我们想多一点的渠道和方法。所以呢，我们讲就两个大的主要方向，一个呢就是按照有材料的方向去弄。如果按照有材料方向去弄呢，刚才您说的对，咱们听众朋友提供过一个地点啊，如果说您的派出所他的老档案老底子已经没有了，找不到了，因为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了，那个时候呢还没有统一录入到电脑系统当中，纸质的已经不做保存了。尤其是呢，您说的找的是您公婆的，你想啊，您都已经80多岁了，那您公婆那个底子那得多少年了，对吧？所以那个底子如果找不到了，那也没有办法，那就要到哪去呢？道外分局这边呢有一个能查户籍底子的地方，以前呢是对个人的，但是现在呢，据咱们听众朋友去过，说现在呢好像是不对个人开放了。但是您可以抱着一线希望啊，让家属呢到道外分局这边去查一查老户口底子，这个是我们现在能够提供的地点啊，就是道外分局啊，在道外分局边上。但具体呢，我也没有去过啊，您得实际呢到道外分局一打听就知道了。啊，你就去道外分局就行。你说我想查一查很多年前的老户口底子，他可能就会他就给你做那种指导了。他告诉你到哪哪屋啊，旁边还是哪儿，他就告诉你了。所以这是第一个。那你到这儿呢，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人家并不对个人，也就是说呢，他可能对公或者对律师出具调查函的这种才行。那如果说呢，您个人没有办法去调到这个底子，那可能你就要求助律师了，看看律师想办法再帮你查一查。啊，这就是。按照说有材料去弄，那么没有材料，说道外分局这边我也去了，也要不然就是人不让我查，要不然就是我查不到，实在是没有了，那你可能就得花几千块钱的公证费了。那么花这个公证费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要做公证，做遗产公证，我们所有的继承人要说明白啊，说谁要房子，谁不要房子，谁放弃。那么在做公证过程当中啊，公证员会协助我们。他会跟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个事儿办成，因为现在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公证呢，这是竞争也比较激烈，各家公证处呢，他也都尽力的去为百姓啊想想办法。所以，如果说咱们什么材料都没有的话，那么有一些公证处呢，他会有一种默认。这个默认是什么呢？比如说，当发现这个老人，你们办的这个房子，你们办这个房子，我不知道这个房子是谁的啊。是你们家谁的？是谁的？对，是你老伴儿的。他看到这个人去世的时候呢，已经80多岁了。那么就默认他的父母，他的父母都是100岁以上，默认他已经死亡了。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有的公证处，我只说有的公证处啊，他可能就不会再去追要您公婆的死亡手续和死亡时间了，他就不再去追要这些东西了，能明白吗？
0: 嗯。
1: 那就得看公证处。那我也不敢替公证处做这个保证，那咱们就得多走几家公证处，多走几家公证处呢，有的公证处如果就默认你的公婆已经死亡，他就不要他们的死亡手续了，能明白？您说的那个呢都有，就是咱们节目当中大家真实讲过的，有非得要死亡手续的，有拍墓地照片的，也有年龄比较大的默认老人已经死亡就不再追要其他手续的，也都有，这些情况都有。所以我们讲这个事情分为几步呢？第一步先到道外分局这边打听，我要查老户口底子，看能否查到，查到皆大欢喜，查不到就多走几家公证处，咱们宁可花几千块钱公证费，然后问他能不能免除您公婆的死亡手续，因为他们

0: 他们去世的年头太久了。你跟他讲，我老伴儿都已经80多岁了，我公婆如果活着的话，那都得100多岁了，是不是？甚至都可得110岁了。那就说，那这个东西肯定我们是找不着了。所以呢，能不能免除他们的手续，直接帮我们办这个公证？你拿到公证了，依旧可以到发展教育中心去办了。反正就是这两个主要方向，具体的步骤我也跟您讲了，您再酌情，好不好？
1: 秋克老师，我现在什么材料都全了，就是差老公老婆婆的了。
0: 我刚才把这个过程已经跟您讲得很清楚了，啊，我就不再向您再多啰嗦了。好了，那行，好，再见了啊，有啥问题你再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可以继续通过电波讲您自己的事儿，家庭、工作、生活的问题都可以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第三批牛肉酱马上要到了啊，这两天牛肉酱送的是的确是比较慢，因为这个牛肉酱呢不辣不咸，很多老人小孩呢非常喜欢吃，在家里边呢咱们蘸点馒头啊，拌点面条啊，做蘸酱菜啊都非常好。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厂牌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接着继续接他的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在四线，四线听众朋友林女士啊，林女士你好，
2: 哎，
0: 你好，
2: 我最近那个什么闹。

0: 脑干吧，他这个腿呀、啊，和那手都不好使。我咨询咨询，找个哪大夫、
1: 嗯？这个上医大二院看一下，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大主任看郭冕。星期一去，他每周一上午在医大二神经外科出诊。这位老师叫郭冕，但是我提醒您呢，如果达到标准的话，可能要做微创手术的啊。
0: 那
1: 要手术治疗的。
0: 就是医大二院，那能好找吗？
1: 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医大二院是在保健路学府路交口，你们家在哪儿啊？是哈尔滨本地的吗？
0: 不是啊，我们是原厂的，农村的。
1: 那你就得提前来，他周一上午出诊。
0: 啊，就周一啊。
1: 对，只有周一上午出诊，你周一得早点去。
0: 那就是那个神经外科。
1: 对，神经外科郭冕。
0: 啊，那就是找那个，不是找第几部啥的，就是外科找郭冕。
1: 神经外科不是外科，神经外科。
0: 啊，神经外科。
1: 对，神经外科。
2: 第几部啊？
1: 啥第几部啊？神经外科郭冕。到那先去挂号。挂号的时候，人家就告诉你了，你先得挂号啊，挂上之后告诉你在几楼哪屋出诊。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
1: 会网上挂号，提前网上挂。
0: 一礼拜一。
1: 对，礼拜一，礼拜一去看去。你先得从门诊，先得挂号，先得看病。
0: 在门诊挂号。
1: 对。
0: 嗯。
1: 一大二，一大二，神经外科郭冕，记好没有？
0: 记好了。
1: 冕是那个加冕仪式的冕啊。
0: 神经外科是吧？
1: 对，星期一上午出诊，你要是现场挂就得早点去，提前网上挂更好。他的号不好挂啊。好，
0: 谢谢啊。
1: 其他听众朋友也是一样的，像这种啊，中风之后的偏瘫，我们把它统称为中风之后的偏瘫，但是细化的话呢，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走道呢像半身不遂、要跨框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做微创了。之前呢可能大家没有办法硬挺啊，或者做康复效果不理想的，你现在都可以选择到医大二院去做微创。那么郭冕老师呢，之前是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所以他有非常丰硕的研究成果。你像啊，专门研究的就是偏瘫，所以呢他在很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期刊上发了高水平的文章。回国之后呢，多家医院邀请他出诊，他后来选择的医大二院，因为在这儿呢接触的偏瘫患者多，他学的这个技术、研发的技术可以应用出来，并且呢像省内啊，包括呢其他的东三省的患者都是慕名到医大二院找郭冕老师去看这个偏瘫、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或者是呢像偏瘫，咱们还有说半身不遂要走到跨框啊，这些呢都是可以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家里边病患是偏瘫，那就到医大二院挂一下神经外科郭冕医生就行了，好不好？他是周一上午出诊。冕是加冕仪式的冕，这个冕字呢是帽子头，但写的时候你就写日啊，写一个日字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冕，这个字呢是上下结构的，加冕仪式的冕，上面写一个日字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冕，全名两个字，郭冕。郭冕，郭达的那个郭，郭冕医生，郭冕医生，郭冕教授，他是呢教授、博士生、导师、神经外科大主任啊，知名的神经外科专家，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星期一上午、周一上午出诊。另外像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呢、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都可以做微创治疗。是否能够做微创，由郭老师面诊来决定，我决定不了了。您得必须去面诊，他得看能不能达到做微创，这个由郭老师面诊再出结果啊。一大二神经外科郭冕医生是非常知名的神经外科专家。那么见到郭老师，你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好不好？来吧，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听众朋友是在三线。三先生，黄先生，黄先生您好。
3: 哎，嘿，会听和老师你好。
1: 你好，您说。
3: 那个我吃那个牛肉面呢，吃了4个了，往今天买吧，又挂不通，刚才又挂通了，挂通了，他又订一个，太好吃了，你说的太香了。
1: 你说那个牛肉酱是吗？
3: 对，太香了，我吃了买了4个了。
1: 好的，行，谢谢您。
3: 那个我是盲人，我是小喇叭就能听一个台，别的台听不着。我先看看哪个有小喇叭，给我推荐一个能修小喇叭的。
1: 修收音机的话，您得到市民大厦后边这块儿有那个音响一条街，到那边去修。市民大厦您知道吗？
3: 不知道。
1: 市民大厦在中山路181，它的后身呢有什么80街啊那一片，那片呢有很多的音响店，有些是能修收音机的，有些不能修，你得逛一逛。
3: 我这、 我这个写老师能听清楚。

0: 对，一个是喇叭。
1: 是，您如果说呢想去修理的话，就是在市民大厦后边这儿八零街一左一右那儿有音响店可以修，大叔啊，在那边。
0: 啊，市民大厦后边哈。
1: 对，市民大厦后身那儿啊。好嘞，再见了。好了，听众朋友，就大家反馈这个牛肉酱确实好吃啊，但牛肉酱呢，咱们第二批断货了嘛，有很多听众没收到货，现在给大家正在补订，就像今天大家订也是的啊，陆续会给大家回访电话的，因为订货量很大。好吗？场外电话呢？5879-1984，大家自己定。四先生，刘阿姨，刘阿姨你好。
2: 你好，何清河。
1: 刘阿姨，你不是让我帮你问那个离休的那个丧葬费吗？昨天呢，我帮你已经打听到了啊。我跟您说一下，那么离休干部的话呢，您获得的那个抚恤金啊，是40个月的工资。
2: 啊。
1: 嗯，好不好？
2: 四十个月的百分之多少？
1: 40个月的基本工资。听明白了，对，基本工资乘以40个月，这个是大额的抚恤金，所以说呢，你得看您的基本工资多少，这我就不了解了。但是您的
2: 自个算行了。
1: 对，您的基本工资乘以40，
2: 40个月。
1: 对，40个月的，这个是您能够获得的抚恤金，好不好？
2: 那行了，
1: 行，
2: 那不好的。好，那个给我照顾我这个赠与给他不好，活着明白的时候好给他。
1: 你给不了，给不了，这个您决定不了，抚恤金不由你自己。
2: 遗嘱
1: 决定不了抚恤金，阿姨，遗嘱决定不了抚恤金，听我说话，因为抚恤金不是遗产，听懂了吗？
2: 赠与
1: 也不行，你就是规定不了，因为这抚恤金不是给你的。抚恤金不是给你的，你就决定不了，因为它不是你的生前财产。
2: 它是
1: 由你的家属们自己决定怎么分的，你掺和不了，你留啥都不好使，
2: 明白了。
1: 好，再见。
2: 好了，谢谢你。
1: 别客气。各位听众朋友，多次跟大家讲过啊，抚恤金它是给死者近亲属的这种抚慰，它不是由死者本人来决定的，大家能理解是不是？就死者生前产生的财产，哪怕你是社保账户当中的余额、公积金余额，这个都是遗产，这个都可以立遗嘱的。但是，就是这个抚恤金不行啊！抚恤金它是指人去世之后，相关部门给家属的钱，所以这个你不是死者来决定的，因为那个钱本来就是给家属的，好不好？它只是分配不明白的时候呢，参照遗产来进行分配，行吧？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五山茶馆，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山茶馆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山茶馆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五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五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6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4碗5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 外地订购呢加0451 0451 5879 1984 5879

0: 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是在三线，三线上74岁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1: 哎，秦川老师您好。
0: 嗯，
1: 我想麻烦问个事儿，就是孩子学编程的事儿，就是我不太理解，就是不了解，就是孩子吧学了一个 Python 的 C1， 刚学完嘛，这个老师就给我推荐说让我再接着继续学 C2， 说这个 Python 吧学的 C1 和 C2 这两个就是属于初级的。
0: 嗯，
1: 属于初级的呢，他说就可以考的那个白名单。
0: 嗯，
1: 那个考那个白名单说可以进行就是升学有优惠，他说的是这个，我有点不太了解，这是一个问题。
0: 嗯，
1: 第二个问题呢是就是这孩子现在就是等到9月份就开始上中学了，上初中了。上初中这孩子学习不是特别好。
0: 嗯，
1: 我就寻思要是如果学这个对他有没有好处，能不能就是影响他就是正常的这个学业。
0: 嗯，
1: 我就想问问这个事儿，应不应该继续给他报？
0: 嗯，
1: 就是家里边产生点就是，意见不统一。我想听听你和我就是拿个建议。
0: 是这样的，就是我认为啊，我说句实在话，就是孩子学到对他升学有帮助的可能性偏小。
1: 嗯，
0: 说实话。他得学到特别特别优秀的程度，在全国大赛当中获奖了。而这个奖项呢必须是升学的一些大学认可的，他才能够用这个做敲门砖。那学到这种程度，你想我们要达到在信息学的奥赛当中获得全国决赛的银牌以上，才可能进到高考的强基计划。这个难度极大的。而且呢一般这样的孩子，我没有任何的歧视啊，没有任何的歧视。我每次说话之前都很谨慎。现在一般这样的孩子都集中在几所知名高中里边。我不知道这么讲能理解吗？因为他这个东西他是相辅相成的，就是他一定是基础也很好，基础科学也很好，就是孩子像数学啊物理啊都很好，甚至英语也很好，能明白？然后他在这个信息学上也很好，
1: 嗯，
0: 对，他就有可能用这个做高考的敲门砖，纳入高考的强基计划当中。但是我们想你自己去想一想，我觉得这个事儿你肯定懂。除了您家孩子这个情况，你听没听说过就是以前流行了少说得有20-30年了吧，具体的我也没有做调查啊，听没听说过数学奥赛？
1: 哦，知道。
0: 什么化学奥赛、物理奥赛，听过吧？这些人你看就是什么三中南杠的，或者是师大附中的这些孩子，听没听说过就他们冲击奥赛拿到银牌金牌的，然后有资格保送清华北大的，听过这个吧？
1: 啊，知道这个。
0: 是不是听过这个？那么现在呢，就是对于所说的编程慢慢扩展，往大了说叫信息学，他也有这个机会和可能。但是你想那得多么优秀的孩子才能够拿到这个保送名额呀？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啥东西，我跟你说都可以学。你问我钢琴学好有没有用？有用啊！你要学成郎朗，那这多赚钱呢？咱学不成郎朗那样，那就去学一个说这个钢琴，咱最终你考到一个什么中央音乐学院呢？哪怕是咱们考一个其他的地方的音乐学院呢？孩子毕业之后能够去一个地方的院团。那也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啊，但是你想那得在这上面花费多大多大的精力啊。所以我在跟你讲，就是说但机构里边他不会这么说，对不对？机构里他不会跟你讲这个事儿，如果要能够影响到孩子升学，他得学到多么多么什么样的程度。那么很多省份呢他是做了一个下沉，他是把这个东西呢纳到了中考的一个比如说考量范围之内。那么想要通过这种特长升重点高中的话，也是需要在他的这个信息学的奥赛的前置赛事当中拿到比较好的奖项，

0: 还有可能被很多的高中、重点高中、乡中，或者是他有这个计划的，给咱们一个特殊的照顾。但难度也很大，就是你要学到这种程度，其实它的难度不亚于什么，不亚于学数学啊、物理啊，把它学好，难度是一样的，是不是？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讲啊，就是说孩子要不要走竞赛这个路，那必须是如果孩子在五六年级的时候就表现出非常浓厚的兴趣和天赋，并且我们家庭要评估家庭时间资金投入，因为我竞赛培训不便宜的，并且做好长期坚持的准备，才有可能对他的中考高考升学产生影响。这你说这难度大不大？
1: 是
0: 这个意思吧？就他必须他有这方面的特质。你就像我们身边有一个这个同事，他家那个孩子，女孩十几岁，身高就1.8米多了。
1: 哦，
0: 这个潜质是不是就是模特或者是篮球的潜质？对不对？那人家长当然要往这个方向去培养了。他就已经在小小的年纪展露出来了。而且人家就年纪不大，十几岁的时候就到北京啊去走时装周走秀了，那人家就是不是体现出来了？这不就你肯定得培养他呀，那你不培养这不白瞎了吗？因为他在小小年纪就是显现出了他要不就是模特这方面，是吧？要不就是增重要走这个女篮这方面，那他能显现出孩子，有几个女孩是还没成年呢就长1.8米几呀、啊？
1: 对
0: 不对？所以我说竞赛的这个东西，你想让他跟升学让挂啥钩，那一定是孩子在这方面显现出超凡的特质。一个是孩子喜欢，另外他有天赋，你往这方向飞向培养。要不然当成什么呢？要不然就当成个兴趣爱好。啊，学习还是主业，这东西能不能学？能学。当一个兴趣爱好学，他可以锻炼什么？他可以锻炼孩子的逻辑，锻炼孩子解决问题的能力，锻炼孩子的创造力，哪怕锻炼孩子持之以恒的这种个性，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看到底是目的是什么。就像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你说孩子现在你要是让他学口才，我们的目的是把他培养成主持人吗？不是的，现在有多少家长是希望孩子当主持人的？不是，学口才的很多家长的目的是我的孩子语言能力增强了，口才好了，以后孩子他未来他会涉及到很多面试环节的。你说未来比如说孩子升学的时候，笔试第一关，面试第二关，是不是？你说现在考研是不是都有面试啊？考什么事业编呢？找工作呀，或者找一个什么普通的国企呀，他最后他是不是都有面试啊？哪怕你找的是那种大型的民营企业，最后也有面试环节啊，他是不是就是为了打基础的，语言打基础了，孩子说话有逻辑了，他主要是这个目的。你说有多少人是真正说我们学口才是为了让孩子上中传，以后进中央电视台的，哪有几个呀？所以我觉得编程这个东西也是一样的，我们把它不要就是过分的神化它，但也不能丑化它，是不是？我们核心就是把它当做一个锻炼11岁孩子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创造力的工具就可以了。你要把它当成升学捷径去看，可以，但是得付出相当大的财力精力。一个道理，你想培养，对，你想把这个孩子，你说我们就是要把包括我自己教的学生有没有考到那个中传的，很多年前我教过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家里边就是下很大的力气去培养他，最终这个孩子就是考上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系了。今年我看那个孩子妈妈发朋友圈，今年那个孩子还登上了央视的那个元宵晚会，春晚他上不去，元宵晚会，但是孩子是在后边给那个大明星去做好像是就是陪衬的，就这么个情况。那孩子小啊，刚上大一啊，人就上中央电视台去演出了，起点绝对比我们要高很多，叫青出于蓝胜于蓝嘛。那个家长人家真的是在这个孩子这个身上下了大力气了，到底把孩子培养到中国传媒大学以后就是为了当主持人的。所以我才跟你强调这个事儿，你要知道两个主要方向。如果你们发现孩子他没

0: 没有显示出来在这编程上的天赋，并且他在这上面也没有太多的我讲的投入。就如果孩子研究这玩意儿都是废寝忘食似的，你发现他真喜欢，那行。如果也是，哎呀，也是得你们催或者是机械性的完成一些。我觉得你问问，你就问问这个机构，他有没有培养出来，就真的通过他们机构培养出来的可打听的，真正走上名校的，他有多少啊？对对不对？对呀、啊，他你得问他，这人是谁呀、啊？这孩子叫啥名啊？在哪个大学呀、啊？是不是？你这得有得能查到啊！你不能说这查都查不到，你编出来一个那不行啊。所以我还是要说，我们不能神化，也不能丑化孩子所谓的特长教育，就是正常心态去面对他。我认为不要总跟孩子能够什么考上名牌大学挂钩，你说这东西有用，它能提升孩子的思维，提升孩子的能力，这些我都认同，我都觉得可以，是不是？结合孩子的时间，什么是主业呀？文化课还是他的主业呀？什么是主业呀？身体素质锻炼是主业呀？孩子的心理健康是主业呀？这些都是啊，而不要把编程当成生活当中一个最重要的事儿，我觉得要转移，这个是要看吧，要结合你们实际情况去看，好不好？把编程这个事儿当成思维训练，主要的好处是锻炼孩子的思维，并非把它当成直接升学的敲门砖。就像学围棋，我们不一定能够成为职业棋手，但对孩子的思维是有帮助的。这个就是我给你的结论，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所以我对这个事儿呢没有什么就是觉得它好还是不好，只有适合不适合。
1: 对，你说的就是太到位了。
0: 对，
1: 就是我就是啥呢，就是因为老师他一给我宣传我家孩子就跟我说，说我让人洗脑了。
0: 我也觉得是你让人洗脑了。就跟我现在就跟大家讲，就是孩子学口才更多的其实是很实际的出发点，对不对？我们不能把他就是说理解为说你的孩子学了以后就能进中央电视台，我不说了吗？就包括我自己这个接触的孩子，那我亲手教的孩子能上中传的也是十个手指都能数出来的，对不对？那得看孩子，也得看家庭啊，你这个家庭得花大力气去培养他呀，是不是？
1: 家里还没有这方面的人，你就光靠老师讲一点东西。
0: 我觉得主要是看孩子的天赋，一个是人，一个是天赋。你要让这个孩子成为钢琴家的话，成为朗朗，成为那么知名的钢琴家，那他得有天赋的。
1: 有天赋，对对对，是。
0: 是不是？
1: 这孩子是咋的呢？对，他是有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我想学，他愿意学。完了，这老师他一给我洗脑，我就好像就有点冲动了。
0: 想学，愿意学，他落脚点是什么？我说落脚点一定落在孩子思维上，恰巧应该把他和文化课挂钩。你文化课你学不好，这我也不让你学，你得保证，你得保证回来语文数学外语你用多长时间学习，是不是？这个我同时我不能给你断。你想学这也是好事儿，孩子想学一个向上的东西，做一个兴趣培养是好事儿。就跟我小时候学画画一样，小时候学画画呢，我其实小时候非常爱画画，画画上还拿了不少奖，但是后来在这个特长取舍上，家里就没有让我继续画画，就继续做这个口才方面的锻炼，画画就给我断了。但是我现在都挺遗憾的，我就觉得不为了当个画家，画画其实挺好的，可以让一个人安静下来，是不是？沉静下来。那你看为什么古代那些文人墨客人家都是写写字啊，画画画啊，其实对一个人的心境是有影响的，是不是？所以那就觉得一直很可惜。那你不把画画当成说培养成个画家，所以我跟你简单交流到这儿，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不能影响孩子的主业。主业是什么？性格养成、学习习惯养成，孩子感恩教育，包括孩子对于金钱看法。十一岁的男孩，现在孩子发育都早的，进入青春期了，马上身体要发育，蹭蹭蹭就要长大了。情感的看法，对于身体变化的看法，青春期的性教育， 包括

0: 孩子的日常，比如说他的生活习惯的养成，这些我觉得真的，这些都是孩子终生受益的。
1: 对，这些是关键。
0: 这些是关键，是吧？然后学习上呢，学习上，那为什么咱们说现在还有主科这个说法啊？是不是？那数学、语文这些东西，那永远它都重要啊。
1: 对呀，
0: 是不
1: 但
0: 是你
1: 是
0: 就不
1: 大
0: 能
1: 家，
0: 说把大多数的精力都放在编程上，然后这些东西就全都不管不顾了？你这边吧，你编程又没培养出来，到头来编程也没考上大学，你其他方面还荒废
1: 就
0: 了。
1: 是全都得耽误。
0: 对呀，你其他方向还荒废了，那这没那就得不偿失了。
1: 就是那个这老师，这老师，
0: 啥意义啊？那就代表孩
1: 好
0: 子
1: 像，
0: 他，你就能够意识得到孩子学的这个东西他也出不来。
1: 对，还是不是
0: 那
1: 对
0: 他
1: 不
0: 出不
1: 好？
0: 来，你都意识到了他出不来。如果说我说的孩子学这东西他是真喜欢，他废寝忘食，他研究这个，
1: 对，你说的我知道
0: 那
1: 了。
0: 才能出来，是不是？就跟孩子他学，
1: 他是啥呢？他就有时候也就是上第一次课的时候，他不搭一些什么小玩具，搭一些什么东西嘛，那个他搭的都是挺好，他愿意整一些东西。他那意思，有的时候上课他也行，但是有的时候还是有点小溜号，就是不是那么特别专注那种。
0: 哎呀，那就证明孩子更多的东西不在这上边儿，啊，就是觉得
1: 对，
0: 比
1: 我就
0: 学，他就是比学数学、语文有意思点儿。
1: 哎，对，你这一说，我真是好像一下开朗了，就那这脑袋一下就开窍了，不钻那死牛角尖了。我还跟我家这孩子，我孩子，我还跟他们那啥意见不统一嘛，他们老说我被人洗脑了，就
0: 行，
1: 不同意。
0: 然后
1: 他们就说的，
0: 您再详细看看，好不好？
1: 好，
0: 行，那我跟您交流
1: 谢
0: 到
1: 谢
0: 这儿，再
1: 我
0: 见
1: 就。
0: 了。哎，行，那您再琢磨一下，好不好？行，听众朋友想那个补带牛肉酱的，查个电话去补牛肉酱就可以了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十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十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五八岛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1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洋洋得意在说呢，契合你好，我一直想找一款不辣的，全家都能吃的下饭酱。这款呢，牛肉酱五香味的，真的是挖到宝了。我打开那个盖子的时候，就闻到纯正的五香味，没有那个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的味儿，满满的都是扎实的牛肉粒儿。这个酱呢很干爽，而且呢酱香醇厚，鲜。

0: 但是刚刚好，这个酱呢，像你说的，它不是齁咸的。平时上班时间很赶，我都是拌面条或者夹在馒头里，简单一餐都吃得特别香。而且呢，家里老人是不能吃辣的，这款五香味的刚刚好。老人呢喜欢搭配点粥，炒菜啥都挺百搭的啊、小小的一瓶呢，就承担了家里的这个一大半的下饭时刻，真的是可以无限回购的一款牛肉酱，大家都可以试一下，比在超市买便宜多了，9.9元一瓶。是的，咱们这款酱9.9元一瓶，10瓶99啊。想要订茶位电话，大家自己订就行。啊，谢谢你啊，洋洋得意。查位电话呢是5879-1984，大家自己定啊，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呢，我看一下，是在咱们电话线路上四先生，那都得他们同意。就从男方的角度思考呢，这个房子虽然是男方的名儿，但是原配夫妻过了多少年了？
1: 哦，是原配夫妻。
0: 那打小夫妻的话呢，我默认为这个房子是他们的夫妻，婚姻关系里边买的房子。
1: 啊，是的，
0: 是吧？
1: 但就是这个老人吧，就男方的老人呢，就是有点像小脑萎缩，就是不是很清晰。
0: 那你办不了，办不了，因为咱们说一下这个事儿啊。这个房子是男方的房子，把话说完。咱们看他是在婚姻期间买的房子，一半是女方，一半是男方的。尽管名落在男方名下，这个房子不改变是夫妻共同财产的事实，有一半是女方的。那么现在男方去世了，男方这一半拿出来继承，是不是常听我节目当中讲哈？这一半继承呢，要考虑到男方的法定顺位，法定顺位都有谁啊？父母、配偶和子女，也就是说这些人要共同决定这一半怎么处置，你才能够成功的在咱们房产交易中心走一个叫非公证继承，走非公证继承才可以把男方的这一半变成女方的，也就是那些人全都不要，老人不要，孩子不要，才能把男方的这一半变成女方的。那现在问题的难点是什么呢？难点是，他其中有一个老人呢是小脑萎缩，没有办法清楚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而且就算他有监护人的话，监护人也不能替老人决定放弃，因为必须监护人做这个决定是有利于老人的才行，那放弃显然是不利于老人的。所以说男方去世以后，他剩下这套房子，我们很难在房产交易中心去走叫非公证继承。为什么？因为他其中的一个遗产继承人，也就是男方的父亲母亲当中有一位，他是小脑萎缩神志不清，他没有办法在房产交易中心正式表达他放弃的意思，所以他这一部分呢只能要做保留。
1: 要做保留，要是怎么才能让他，就是假如就是医院出证明，证明他
0: 出证明也没有用啊，你出证明只能证明他小脑萎缩，你医院能证明他的意思吗？是不是？就只能证明他是小脑萎缩。我们说的意思是他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他无法清晰自愿真实表达他放弃的想法，监护人也不能替他放弃，那是法律的红线啊，能明白？
1: 假如这样呢，就是这个老人吧还有儿女，这两个儿女都到场，就说因为这个老人的继承之后是不是还需要给他的原后来这个儿女呗，就是他们放弃这个继承权，可不可以？
0: 谁放弃？
1: 就是，这个老人这不还有儿女吗？
0: 这、
1: 就是、
0: 哪个老人？你说话就很混乱。
1: 啊，男方的老人。
0: 放弃不了啊？咋放弃呀、啊？老人活着呢，
1: 就是、
0: 你怎么放弃呀、啊？你放弃啥呀、啊？他是小脑萎缩。
1: 哦，那就是办不了这个。
0: 你们我没太弄明白，你说咋放弃？放弃啥？
1: 我就说
0: 老人的份额必须要做保留，这个是法律红线。老人的份额必须要做保留，听懂？你先回答我，这个有没有听懂？
1: 啊，这个听懂了。
0: 那你告诉我放弃什么？我都告诉你，他的份额必须做保留的。
1: 就老人的这个老人不另外的两个儿女吗？就他们放弃。
0: 他们放弃啥？有啥可放弃的？
1: 老人
0: 活着呢，放弃啥？
1: 啊，那就是说
0: 老人活着呢，他有什么可放弃的？现在没轮到那一轮呢，

0: 啊，
1: 听懂了吧？是不是听懂了？现在只轮到你所说的男方女方这一轮，这都听不明白。
0: 啊，那就是说
1: 只轮到男方女方这一轮，现在在你们家庭当中唯一去世的就是你跟我说的男方，就他去世了，听懂了吗？只有他这块才产生了法定继承，因为男方的老人，男方的老人是小脑萎缩，听懂？所以老人继承过来的这一部分是没有办法处置的。你这个老人还活着呢，他的儿女能决定什么呀？什么也决定不了，谈不到放弃，得这个老人死那一刻才能谈到放弃的。
0: 哇，那我明白了，就这老人
1: 你还没到那一轮呢，你决定什么呀？一个道理，我现在活得好好的呢，我孩子能决定他说他要放弃遗产不放弃遗产，跟他有啥关系？这东西是我的。听懂了？我活得好好的呢，财产都是我的，只有这个人，我不拿我举例子啊，咱们就随便举个例子，只有这个人 A， 只有 A 去世了， A 的子女才有继承这个说法。 A 只要活着谈不上继承啊，能有啥继承的呀？ A 活着呢继承啥呀？继承是什么？继承的是遗产。遗产怎么产生？死产生遗产，你不产生它，不产生那个东西，它就不是遗产。所以现在只有你说的男方才他产生了遗产，大家去分他的东西。因为男方爸妈活得好好，只是小脑萎缩，没产生遗产呢。你的儿女你能放弃不放弃能咋的呀？轮不到他们放弃不放弃，因为没到那一轮。
0: 没到呢。
1: 这一轮必须是因死亡而产生。我多次跟大家强调，继承就叫继承的，只有遗产。遗产必须是因死亡产生的，你不因死亡产生，你哪有遗产呢？所以老人的这个部分他只能保留下来。只能保留下来的话呢，你们就得跟房产交易中心去讲这个事儿，就是我们能不能房产证上体现两个人的名儿，老人这部分给他保留下来，保留他相应的份额，他是多少就留多少，然后剩下那些然后再看，能明白了？
0: 明白了，
1: 就是看看份额上怎么能够做一下取舍。只能是这样。
0: 好
1: 不好？就是我只能跟您说，为啥说这个房子，就是你只要有人神志不清醒就不好办，他的份额必须要做留存的啊。那就得问房产交易中心了，看看把老人的份额给留下来吧，看看能不能房产证体现出来。你只能这样，要不然就是得等他走了才能办。他走了呢就也比较麻烦了，他再走的话就涉及到老人这边的其他的这些孩子了，对不对？也就是你所说的男方的兄弟姐妹就要掺和进来了。那就也挺难办的。
0: 是的呀，
1: 对不对？
0: 谢谢。
1: 那行，跟你聊到这儿。再见了。听明白就行。就是您说的这个是，您说这个就是目前我们所说的办房产当中手续最复杂的一种情况。就是这种。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想在世的时候把房子整明白，他如果意识到自己身体有问题的，他应该在世的时候夫妻更名，没有什么费用，直接男方跟女方，就应该干这事儿，对不对？
0: 就当时没想到这么。
1: 所以就是啊，就是最麻烦的就是这种人走了，然后父母还神志不清，还没有办法往下进行，那份额必须做保留，保留之后呢，父母再走还得往下再分，这就说我们经常说的房子怎么兄弟姐妹还掺和进来了。完了，从这个男方的孩子的角度上去思考，为什么我爸爸的房子怎么还和我的叔叔姑姑有关系呢？为什么他们还得来签字呢？对不对？就是这种特别复杂的情况，就是你家说的这个情况。
0: 太复杂了。
1: 对，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就是从男方的孩子的角度上，就是感觉到这个房子，我奶奶又神志不清醒啊，等奶奶走了之后，然后呢就是姑姑和叔叔又参与进来了啊，一大家子都在分我爸这个房子，他同意他不同意的，这签字能来那签字不能来的，麻烦死了。就在这儿，所以说规避就是规避在这儿。其他就跟其他人家没有关系啊，其他家庭不要觉得好像我们是不是都那么，不是的，因为这家情况很特别，这就是我们经常分析的典型的，有很多那些什么抖音博主啊，或者很多人写文章的时候特别愿意分析的，就是你们家这个例子。好不好？那行，
0: 谢谢，
1: 聊到这儿了，再见了。好了，听众。

0: 好，一会儿继续听您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二线听众朋友您好。
1: 你好，千鹤老师。
0: 您好，哎，您说。
1: 我要是查查胃，要是查查肛肠。有痔疮，好像是
0: 痔疮啊。痔疮你上医大医找刘天佑，他周二周三都出诊。
1: 那个我料

0: 说好不好？也是来得及的，我估计您呢在打那个收音机，比我这边还要慢一点。我现在开始说呢，时间应该是刚刚好的。您刚才打接电话呢，问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呢说是有痔疮，这个痔疮呢，咱们到医大一找刘天佑教授去看一下啊。您正在录音，我说一下啊，他的名字呢是天地的天，保佑的佑，佑是单立人那个保佑的佑，叫刘天佑。他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出诊，医大一出诊。那么刘老师呢，他是省内知名的专家教授，你像他在结直肠这方面、肛肠这方面很有名，省内召开的一些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或者是肛肠的学术会议啊，他多次是大会的组织者啊、召集人的手术示范专家。另外呢，他所掌握的技术也是很先进的。你像这个叫 TEM 治疗术，是专门治疗结肠直肠疾病的，包括呢很多的疑难手术都能做。那么他出诊的这个科呢，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他在普外科出诊。普外科的专家分得很细，有人呢他是看什么乳腺，有人呢是看肝啊，有人呢是看肠。那么刘老师呢，他是普外科当中专门看肠啊，肠子的这个肠，肠道的肠，专门看咱们结肠直肠的专家。另外呢，他还会在便秘科出诊，看什么呢？看便秘啊、痔疮啊都能看。尤其是呢，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就是这种便秘、痔疮很遭罪的，都去找他。所以这是医大一的一位知名的普外科专家，挂号的时候呢，选择哈尔滨，这个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挂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或者是便秘科，您挂什么呢？挂周二他的号，星期二他在南岗院区，医大一南岗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出门诊，您就近选择啊，我慢一点跟您说，星期二医大一南岗。星期三医大一群力，刘天佑普外科挂他的号就可以了。那么接到刘老师呢，你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可以，你就说那个刘天佑教授，我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啊，你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这个是刘老师的情况啊，是您要询问的看痔疮的啊。另外呢，就是听众朋友询问的第二个，您说看看胃消化不太好，那也是我就直接在医大一给你找了，只要你在一家医院能看。医大一呢，消化科，你看一下陈莹莹主任，莹呢是新颖的颖啊，叠字两个颖，陈莹莹，她呢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出诊，消化科是专门看胃的。你像我自己的那个家属啊，要看胃也都是找她。前段时间应该是我舅妈胃不舒服，她应该是从外地来，说那个让我帮她看一看。我也是让他去看的陈老师，所以就是你们啊想看这个胃，你看我们自己家人都是找陈老师去看，他看病很细，也是很态度很好的，所以看胃呢是要上医大一消化找一下陈莹莹。所以咱们总结一下，消化就上医大一看陈莹莹啊，要是肛肠也就是痔疮上医大一挂刘天佑，好吗？都是在医大一解决了，两个都告诉给您了，那您就录音结束就可以了，好不好？您那个录音就可以结束了。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四线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哎，庆贺老师你好。
0: 您说。
1: 我想咨询一下，就刚才二手房的事儿，就是那个，我就拿我，就那个卖方的人就打比喻，就是我说吧，就是假设我父亲那个房子房产，我父亲去世了。完之后，我想把这个房子卖给别人，那个我下面有个
0: 先更名，先更到你们身上才能卖。
1: 是，听我说，他现在更不了名，就是刚才那个我弟，假设我下面有个兄弟姐妹，那个他也是小脑萎缩，他出不了那个现场，
0: 就是没法处置。
1: 对，像这种情况，那个我上那个房产中介去问去了，他说那个得办监护，监护那个我弟弟。
0: 你监护他，你也不能往外卖，正常情况卖不出去。就是咱们说你是他的监护人，那你等于说你替你弟弟决定把房子卖出去，你必须是合理的理由，不是合理理由的话是很难成立的。因为卖这个房子什么情况下能卖呢？比如说你弟弟缺手术费，这个时候卖这个房子呢，凑钱给他看，对，凑钱给他看病，理由正当才有可能操作成功的。
1: 对，就是这种情况。但是吧，我那个 就上法院了，立案了。
0: 嗯，
1: 完之后现在那个立案完。

0: 完案，完之后转到法官手里了，
1: 嗯，
0: 就想办他监护权。
1: 那你就先办监护呗，他没有老婆孩子。
0: 那个这没有，他没结婚。
1: 哦，没有老婆孩子，那你就是个监护人呗，你先确定监护人呢。嗯，
0: 对，就是这个意思。
1: 嗯，那就先
0: 想得问一下，
1: 就
0: 是
1: 说您这种情况呢，跟咱们上一个说的呢
0: 是
1: 有一点区别，但是呢还对，但是呢相对来讲呢，可能比他那个还能往前再推进一步。因为你现在呢已经能够到法院设立监护人了，因为老人的房子呢现在是由儿女们来去决定了，你就你们这一层来进行决定，兄弟姐妹互相决定。
0: 他还有老伴，还有我妈，假如还有我妈，我们几个共同决定。
1: 是你们共同决定，但是现在必须要涉及到他这一部分吗？他这一部分也是很难的，就他这一部分还是必须要做保留，这个是必须的。保留下来之后，你想啊，首先说的是您父亲的房子往下要进行继承，然后因为其中有一个继承人呢，他是小脑萎缩，也就是从您的角度看是您的弟弟，那么你是他的监护人，我们把他的份额做保留了，那房产证上呢，咱们比如说你们的份额都做保留，或者是房产证上体现他或者是你母亲啊之类的，体现他们两个。下一步呢，就得是以这个角度从你母亲和他的房产证往外卖，那你作为监护人要处置他那一部分财产的时候，必须是有利于他，必须是这个钱是用在他身上，有证据显现是给他看病，他生重病了没有钱做手术啊住院的什么的，才有可能把这个房子处置出去的，要不他变到他身上那一部分也卖不出去。
0: 对，
1: 我估计中介也会跟你详细说这个事儿。
0: 对对，到那个房产交易所说了，他说我必须让我办监护。
1: 嗯，但是你
0: 办监护，办监护吧，你听我说，那个清河老师，
1: 嗯，
0: 第一个先立案，我们立完案了，完之后转法官去了，完到法官手里了，完之后反回来又说那个立案缺条件，又重新立的案。
1: 嗯，
0: 那说以之前我们立案那个时间算不算呢？
1: 我不解答，就是你在法律这方面具体细节上的事儿，因为那个事儿咱的确，我说实话，那个我就搞不懂了，我只能是大方向给你拿捏一下。像这种小的具体怎么计算时间，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这种我就的确不知道，这个就得您得问办法官或者是问马律师。
0: 他这个继承说半年下来我们可能就是今年那个一月份开始立案了，立案完到五月份，完之后那法官又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立案缺个东西，所以说我们又重新立了。
1: 是具体怎么弄这个我没有办法去跟您说，你只能是跟你的法官，对，你只能是跟法官去聊，因为我们的确是不解答法院他这事那事儿的，那都是法院自己的事儿。
0: 那法官说就是案子太多就得等。
1: 是
0: 他，我问他等多长时间，
1: 尤其是你要是在什么南岗啥，等的时间就会更长。
0: 啊，就是案子太多是吧？
1: 对呀、
0: 啊，
1: 南岗案子老多了。
0: 是，到外也是。那你说我就不明白，你说这案子咋得积这么多呀？那不能稍微快点吗？我感觉这事儿这么
1: 快不了，就是快不了。您觉得是简单，他不是说那一个法官手里加东西可多可多的，活是干不完的干。
0: 对，我这知道。那你说他为啥不增加法官的数量？
1: 那倒是，增加法官也不好考啊，这工作他也不是说增加就能增加上去的呀。
0: 啊，
1: 你首先对，你首先你比如说法学背景的，再通过什么司法考试的，然后再往法院去考的，是不是？他肯定也是会增加的。再加上
0: 我感觉时间有点太长了，再说我当时我缺个东西是你们造成失误，也不能说重新再立，重新我感觉是这个，
1: 只能是尊重人家，对，我们不回答人家那个什么时效啊办效率
0: 啊
1: 这个问题，你解决不了、
0: 啊、
1: 这事儿也没啥回答、那你这律师有时候他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0: 那就等是吧。
1: 对呀、啊、你有的时候你胜诉了就要等到执行、我不是说您这个事儿啊，有一些欠款执行啊真的非常慢的
0: 啊，
1: 那没办法，现在你只能是先把监护权确立了，你下一步往外卖还不好弄呢。
0: 下一步？
1: 对呀、啊，因为我不说嘛、你们只能在继承时保留你弟弟的份额。
0: 你说当时这房子嘛，当时买是那个他也没说那房子他爸没了，你说当时也不知道，完到时候那个要交易了要定了他才拿出来。
1: 嗯，就是他把这个房子要卖给你们，是这意思吧？
0: 对对。
1: 那他有这有重大争议啊，有重大争议的话你们这房子装修了吗？
0: 没说呀，之前
1: 是现在有重大分歧和争议，你们我问的问题是你们装修了吗？对这房子有投入吗？
0: 没有，那个这房子还没买呀、
1: 没买就不买他这房子呗，非得买他
0: 交定金了。
1: 啊，交定金宁可，我觉得宁可就是讨论定金的问题，因为他现在有问题啊。
0: 是有问题，他说报完监护以后就
1: 那不行，那不行，那他等到啥时候去啊？我建议你就是把他定金退了，宁可你们跟他打官司退定金，都不要再去买这个房子了。
0: 挺麻烦，是不是啊？
1: 对，就是他取得监护，他取得了监护权。
0: 那我想问一下，清华老师，这定金他能全退吗？
1: 当然要退，这是他的问题啊，是他对方有问题，是卖方有问题，不是咱买方问题啊。
0: 啊，也得是。
1: 对，现在是这样的，现在很明显，就是对方继承也没办完，监护也没办完。一开始我以为你是卖方的，现在整明白了，咱们是买方，他是卖方。
0: 对。
1: 那就证明对方这个房子他有问题，他所有的手续都没弄完呢，他卖什么呀？他压根他就没有资格往外卖呀，您能理解这个事儿不？
0: 我明白。
1: 那当然了，我们就认为这个买卖是无效的，他那定金必须给咱退回来呀。而且你要是起诉到法院，咱们作为买方起诉到法院，法院会支持你的，因为这所有的一些买。
0: 我费用多少钱？我要起诉法院，我费用多少钱？
1: 你起诉讼费很少的，啊，现在我们的想说他这。他这边卖方这边他是有继承，且有一个人是有小脑萎缩没有办法履行手续，是他的问题，不是咱买方问题，他当然会咱们退定金啊，他凭啥不退啊？
0: 啊，那我这个定金我要签会说这一句话，我说两年以后这交易，当时吧我以为这房有大税啊，其实
1: 两年以后不管怎么交，你现在不是已经知道这个事儿了吗？
0: 啊，
1: 对不对？我们现在知道这个事儿了，也就是说对方现在产权不清晰呢，还
0: 对不清晰
1: 是不是，并且我们完全有理由去说你其中有一个继承人是小脑萎缩，他是无民事行为能力的，
0: 对
1: 对不对？你这个卖方就是隐瞒了重大事实啊，
0: 对，
1: 我不能跟你再进行交易了呀，你产权不清无权处分又隐瞒事实，谁能跟你交易啊？
0: 对他对吧，他
1: 我们是善意买方，我们就是善意买方，啥意思？就是我完全是不知情的，我知道你这个情况，我是没有办法跟你过户的，所以你现在要做的事就别人抓住把柄说啊，你都知道你现在还在配合，你现在就咬死说你这么麻烦，我现在不能跟你办了，
0: 啊，
1: 对不对？
0: 他不退也
1: 你要转变思维，你要转变思维，你不要现在给出人的感觉就是你正在知道且等待且配合，
0: 嗯，
1: 听明白没有？
0: 听明白了。
1: 对，你得是什么，你得以书面的方式催告他，或者什么跟他说我得给你解除啊，你不给我退我就起诉，你得保留相应的证据，合同转让记录，对方承认没有办完继承的这些东西，包括对方承认他一个继承人有交脑萎缩的证据，
0: 嗯，
1: 对不对？你得留这样的证据，然后且留这个证据之后，你得说我不认同不认同不认同，我这重要话说三遍，你不能认同认同认同，那不整岔劈了吗？
0: 嗯，
1: 那不就变成人家告诉你你还同意了吗？
0: 对，
1: 懂了，是不是？是不是懂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你告诉我这么多麻烦事儿，我就不能买了。你咋不早说呢？谁能买你家这房子呀？
0: 对，
1: 你就必须态度坚决的流露出这个。
0: 嗯，
1: 我说的两年，两年也是基于你们产权清楚啊，继承人没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才能买呀。你现在有这么多多烂事儿呢？第一个，继承人继承权你还没确立呢；第二，就算你继承了这个确立的继承权，你也卖不了啊。
0: 对，
1: 你必须是有利于他呀，你不有利于他，这个房子你卖不到我身上啊。对不对？你跟他说，你说的都不成立。
0: 行，
1: 你就赶紧的把这个定金退给我，你爱卖谁卖谁。
0: 行，
1: 他不给你退定金，如果他要不给你退定金，你到法院去起诉他，你成功的概率是很大的。我不能说百分之百，因为我没有看到你中间有没有认同的啊。如果说你中间没有认同过他说的这些事儿，那么你退定金的概率那就接近百分之百了，一定是能退回来的。你把定金退回来，你不用纠结那诉讼费，那定金多少钱呢？两三万块钱，
0: 两万块钱，
1: 两万块钱定金，诉讼费没多少的，
0: 啊，
1: 很少的，诉讼费很少的，好不好？你又不请律师，又不干啥的，你现在就是保留证据，
0: 行，
1: 你把他说的这些东西，没有办法说的东西，对，
0: 行，
1: 嗯，都留下来啊、哦，
0: 哎，
1: 两万块钱，我估计诉讼费二三百块钱啊，
0: 行，
1: 也就那样，还用纠结。纠结那二三百块钱吗？
0: 对，
1: 是不是？行，你就抓紧时间吧。
0: 行，
1: 不要买了，你买到手，你投入更大，你再搬进去，你再搬家，再装修，那就会成为天天头疼的事儿。而且房子罗烂事儿呢，它是一个，我这么跟你说，你可能能理解。哪怕这两万块钱瞎，它就是它是有数的，它就是两万块钱。
0: 对，
1: 对不对？你不给我， 那我去起诉了，顶多就是我等待，你今年不给，明年给，明年不给，后年给，你要不给我呢，我就上法院让他什么限制什么你的那个消费，什么呢，让你上失信人名单，失信加限高，对吧？但是你住进去了，他那边监护权又整不下来，整下来了又卖不到你身上，我就问你，这房子影响是不是十年二十年的事儿？
0: 对，
1: 你天天住在里边不高兴，天天没有证啊。
0: 对，
1: 那个影响是不确定的，不确定的影响永远是大于确定影响。当我知道这个事儿，损失到大不了两万块钱我不要了，那就是有数了，两万块钱。
0: 嗯，
1: 但是你住进去办不了证，你天天寻思这个事儿给你带来的影响，那就是一直的了，就持续性了，是不是？
0: 对，
1: 嗯，那行，好，聊到这再见了。好了，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丁一下咱们的六五山茶馆，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山茶馆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山茶馆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五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五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三线上，75岁一位大叔，大叔您好。
2: 啊，七哥你好，
1: 你好，
2: 我就想咨询那啥，那个民间贷款那个利率。国家规定多少不允许超过这个多少？
1: 它是根据咱们的那个 LPR 调整的，是一个动态调整。我帮您看一下最近的，您这个事儿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2: 就是一年吧，去年。
1: 去年几月份啊？
2: 这好像七月份。
1: 我先给你查着，然后你一会儿呢给我详细讲一讲这个整个借贷的这个过程，好不好？这个借贷呢是在去年的七月份，跟您确定一下，那就是2025年的七月份产生的呗。
2: 对对对，
1: 我们看一看当时，那个时候 LPR 的情况，看看就是以当时那一刻，看看民间借贷支持的最高的上限是多少。我帮你查一下表嘞，好不好？
2: 好，谢谢。
1: 这个钱是怎么产生的呀？嗯，
2: 就是老伴在那个解放行那个。
1: 当时数据公布，7月21号公布的数据，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 LPR 是3%，五年期以上的 LPR 呢是3.5%，啊，这个是我们当时的这个标准。那我们在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于法律若干问题规定，2020年的第二次修正版，那么其中第25条规定，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 为合同

0: 立定时一年期市场 LPR 的四倍。那么7月21号公布的 LPR 是3，那么计四倍呢就是12，也就意味着呢，当时您老伴儿在民间借贷当中，双方约定的年利率不得超过12%，超过12%法院不予保护。简单来说呢，
1: 12%啊，就是100块钱12块钱，
0: 100块钱12块钱，1000块钱就是120块钱，对吧？如果是10000块钱的话，那就是1200了。如果借了10万块钱，就是12000了。这个是年利率。所以你回想你老伴儿跟你说他借了多少钱？
1: 我现在还没问题，等我去看。
0: 他借了多少钱呢？他借了多少钱？你知道吧？
1: 他好像是借了10万。
0: 借了10万的话，就一年的利率，一般不得超过12000。
1: 12000哈。
0: 对，12000吧。你看看，看看他要是，对，要超过这一部分了，超过这一部分，法院不予保护，借款人有权拒绝。对，借款人有权拒绝偿还超出部分的利息。所以你看，咱们向银行去借钱的话，都没有这么高利率的，对吧？你就对呀、啊。所以一般都是什么呢？都是那种，金融机构啊、小贷款公司啊，它会存在利率很高。一般银行，我给你看看啊，比如说我们从银行借出来，什么中农建交这些，他们借一年的利率便宜的大概是3个点，贵的呢大概是4.5个点，就是银行能借出来的。对，是这样的。然后有一些特别高的可能才会出现7-8个点的。对，银行同期的利率呢大概是3%-8%。不仅说低于这个12%的上限吧，而且银行更加正规。就是法律上小贷款公司和民间借贷确实是不一样。你比如说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20年针对广东高院专门的一个批复，小额贷款公司等7类持牌的地方金融组织不适用于4倍 LPR 的规定。这意味着从司法判决的角度，小额贷款公司约定的15%-18%甚至20%的利率，法院在技术上不能直接引用4倍 LPR 来判断。但是你去跟他聊的时候，你还是以这个来说。我跟你说这个只是一个替你多想一步，明白吧？但你就当不知道。就你跟他谈的时候，你还是以12%为谈判的一个线。但是我跟你说的是，有可能咱们诉讼，他起诉咱们，法院的支持。你比如说呢，你看2025年7月11号，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协会在北京召开了这么一个推进会，那么咱们国家机关总局就介入调查了。那么他们就集中承诺，就主动减费让利。那么有这么一个规定，就是2025年10月1号起啊，就实行了一个助贷新规，明确互联网助贷业务的借款人的单笔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包含利息、担保费、保险费所有信息，不得超过年化24%。就至此呢，24%成为小贷公司实际执行当中的红线。但是这个数字呢，也很快要会被打破，因为在2025年年末的时候，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监管总局，我指的国家监管总局是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又印发了那么小额贷款公司综合融资成本管理工作的一个意见。那么这个呢，也设立了2道红线，立即执行的就是新发的贷款成本不得超过24%，超出的立即停发。第二个红线是到2027年年底。全部新发放贷的综合成本要压制一年期 LPR 4倍以内，就是它是有一个推进的。您那个时候可能还是这个红线，就24%那个红线。对，因为那个时候是还是在去年嘛，对不对？所以对，两个红线吧，一个是12%，一个是24%。可能您那个就是打官司，就算打官司的话，可能要用24%那个。24%那个那就太多了，那你10万块钱就24000的利息了，
1: 对，24000，
0: 那就很高了，真的就很高了。就是这个东西没法说，因为有些资质问题嘛，你资质问题正常上银行你贷不下来，你只能上这种小贷公司贷的。你老伴儿他是干嘛了？搞什么投资？被人洗脑了吧？
1: 他嘛，对，被人洗脑了呗。
0: 他一定是被人洗脑了，然后去拆借，然后把钱借了之后，认为能挣钱。嗯，
1: 对，
0: 这种不好办。行，我把我能提醒的都跟您说了，好不好？然后其他东西您得详细详细记录。
1: 完了，后续我再找你啊。
0: 对，有啥时候打电话。好，再见了，嗯。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另外，咱们这个牛肉酱非常非常的好啊。刚才我看到，咱们一朵云在天上飘，他也在说这个牛肉酱的事儿。哦，我得往前翻一翻他那个牛肉酱的留言啊。你看我找到他这个，他说呢，庆恒你好，这个牛肉酱呢，我一直对于酱要求挺高的，我基本上什么像香芹酱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那个豆瓣酱什么我都买过，炒菜的话呢，我在家里边经常愿意用酱，但是呢，酱呢一般都是肉少那种，汤多，但咱们这个酱呢是肉多汤少，我看了一下，真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你说的60%。而且呢，这款五香牛肉酱呢，牛肉是清晰可见的，打开盖儿呢就能够闻到那种香味儿，肉质紧实，而这肉它不柴，咸香入味儿呢，这个还不咸。周末不想做饭的时候，我基本上就是一勺酱配一碗面条。早上起来，我特别愿意用这个酱搭配白粥，平淡的那个早餐瞬间就有了灵魂。而且它主要是不辣，我家孩子也能吃，真的是必备的一款居家好物。是，这款酱真的是深受大家喜欢啊，但是这个酱第二批售空了，第三批到货立即给大家配送，大家可以提前预定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 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在二线上等候吧？二线上杨女士，杨女士您好。杨女士，腱鞘炎是不是？二线，二线听众朋友喊到您了，你不讲话，哎，我刚要说，不讲话，电话切除的。您讲，您说。
2: 听说你好，那个我吧哈，就是大拇手指头，无意中完了就是就像弹指那种。完了，结果我上西大桥就是看了多次，一直到现在也没好。我想麻烦听何老师帮我找一个大夫。
0: 医大二院骨科李超。
2: 李超。
0: 对，李超。
2: 啊啊。
0: 好不好？嗯，您让他看看。
2: 啊、行。
0: 哦、
2: 啊，
0: 医大二院骨科李超。
2: 医大二院李超叫李超。
0: 对，超人的超。
2: 啊，
0: 好嘞。
2: 啊，行，
0: 再见。
2: 行。
0: 嗯，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四线的听众朋友，梁先生，梁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您说。
3: 你好，听老师。
0: 嗯。
3: 啊，我有一个亲属吧，住在大庆。
0: 嗯。
3: 大庆医院 CT 片显示说是肺结节，但不确定，建议吧来咱们哈尔滨再看看。
0: 上医大二院看吧。嗯。
3: 医大。
4: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5: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6: 嗯，
7: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8: 滚！
7: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
8: 哎呦我的妈！
5: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9: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10: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11: Hello， 爹。
12: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13: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吃住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来吧，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二哥小新。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30号星期六，节目的开始啊，依旧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的天气情况。可以看到啊，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呢是晴好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6度，夜间最低气温呢是18度，西南风是3级。到了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呢是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白天呢最高气温呢是3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16度，西南风是5级。明天有风又有雨儿啊，还挺复杂的天气啊。到了下周一呢是这个多云转小雨的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5度，夜间最低气温呢是15度，西南风是4级。到了下周二啊，是有呢小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3度。家人互动留言。首先呢咱们来关注一个好消息啊，说即将呢进入到了6月，那小朋友们将迎来自己的节日，六一国际儿童节。除了各种啊庆祝活动之后呢，这个小朋友们啊还可以享受呢一天的假期。根据呢国务院全国年节及纪念日的放假办法规定，儿童节6月1号为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及纪念日，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放假一天。加上呢本周六和周日啊，那少年儿童呢可以休息3天。那很多网友呢对此啊表示羡慕，连称了谁还不是个宝宝啊。还有人说了，说何必把年龄限制卡得那么死呢，我30岁那也是个儿童啊。还有人说了，谁

0: 能说13岁零5000多天的儿童不符合条件呢？还有人说了，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放假一天的，等比不出啊，等比得出啊，不满20周岁的青年儿童放假2天，不满42周岁的中年儿童放假3天。很多网友也表示了啊，我们也想申请过个6一，我觉得呀。二哥呢对此呢跟你们有不同的看法啊。二哥的年龄啊的确超过14周岁了，但是我智商没过呀，所以领导啊给我放一天假呗。来吧，看样这个希望破灭了，毕竟呢后面的音乐都没了啊。还有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什么消息啊？6月5号开始，那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费要开始下调了啊。尤其是咱们哈尔滨出发的多条航线的旅客呀，将直接受益。那这次呢，调整呢是根据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和航空煤油价格联动机制执行。像九元航空、山东航空等多家航司呢，已经在本月的29号就发布通知了。调整之后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呢80元，较此前呢下调了10块钱；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啊150，较之前呢下调了20元。特殊旅客政策呢也同步调整，其中呢婴儿旅客呢是免收，儿童和革命的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半价收取，也就是呢800公里以内呢是400，800公里以上呢是70。那燃油附加呢是以原始出票日期为准，那客票改期是不退不补的。根据了解呢，这次下调呢是今年国内啊燃油附加费呢连续上调之后的首次回落，将有效降低暑假出行的成本。那业内人士表示，调整之后啊，哈尔滨出发的短途航线以及呢飞往北京、上海、广州等长途航线呢均按照新标准执行，对本地市民探亲、旅游、商务出行形成利好。那民航部门提示了，说旅客购票的时候啊，可留意出票时间，合理规划行程，以享受呢降价的优惠啊。那同样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026年的哈尔滨呢直飞阿勒泰的这个航线将会在6月15号开始是正式复航。该航线的起航时间呢较2025年呢提前了近10天。目前呢该航线呢是黑龙江省内呢地区啊唯一直达阿勒泰地区的航线，无需中转，一站直达。那2026年的哈尔滨呢直达阿勒泰航线的具体情况直飞如下啊，6月、9月、10月每周执行一班，每周一直飞。那7月1号到8月31号呢加密至每周执行2班，每周一和周三来进行直飞。那这个航线恢复之后呢，将会呢以这个哈尔滨和乌鲁木齐航线形成了有效的互补，构建呢黑龙江往返新疆南北双黄线的便捷出行的网络。那游客呢可以实现呢全程游览不走回头路，大幅缩短旅途时间，提升呢出行的舒适度，真正实现呢快旅慢游。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呢分享到这儿啊，那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这两天啊，这天呢也是不断的增热了啊。那最近呢，在福建的福州市12345的热线发布第9期不合理不合规的诉求典型案例，其中的一个案例是这么说的：有市民希望啊，福州能够出现降温、降雨、大风，彻底摆脱闷热天气，要求相关部门介入干预天气变化。这啥情况啊？这把改变天气？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说福州的天气啊，究竟让人多难忍？那5月27号的下午啊，这福州呢就出现了36.7度的气温，配合着60%的湿度。还有呢37.7度的气温配合54%的湿度，这样的组合，那体感温度呢分别达到了 50.4度和50.1度，哎呀，太热了。那福州市的12345啊，就回复了，说天气气象变化呢，是属于啊自然客观的现象，不能受到行政部门人为调控。气象部门呢，仅负责监测、预报、预警等工作，无法干预、改变自然天气的状态。该诉求违背客观的自然规律，超出了行政职能受理范围，属于不合理请求啊！
1: 哎呦我的妈！
0: 那确实，你说天热了，你这人为咋管呢？那太阳咋的找后羿呀？是咋的呀？哎呀，反正吧，就一个招，来哈尔滨吧，啊，哈尔滨暖和。你们那是酷暑难耐，我们你看二哥这词儿用的暖和，我们这虽然呢没那么冷，哎，但是也没那么热啊，早晚呢还挺清爽的，我爱哈尔滨。来吧，咱们接下来呢放松一下，听到一首呢来自于白小白和庄心妍的《我爱你不问归期》。

0: 三个人一个美，剩下两个会动嘴。
1: 三个人两个胖，还有一个跟不上趟。
2: 我太难了。
3: 三个人三个样，说啥演啥都很像。
0: 在东北有这样三个人，我们是
4: 东北。

0: 吃住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来吧好朋友们啊，这个呢刚刚这首歌啊来自于呢白小白和庄心妍的国乐双语版的我爱你不问归期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然后呢也欢迎大家呢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咱们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了。有看到呢咱们微信平台上啊很多朋友会问说，这个二哥呀今天有没有老弟带来的这个牛肉酱，那前天订的时候呢没订着，当天就断货了，然后问一下今天有没有。没错啊，咱们这牛肉酱啊不是每天的货源都是充足的，它是每天每天在给补货。那如果呢当天没订到的话，咱们一定要坚守在咱们节目当中啊，这个不一定哪天咱们就有货了。那同样呢今天周末啊，周末的量呢货比较多，所以呢今天想要来抢购那牛肉酱的抓紧时间来听一下我老弟的介绍啊。
1: 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给大家上新的福利产品，就是咱东北菜当中啊无酱不成餐。咱节假日呢包括整个平时在家里呢对吧都爱吃饭的时候呢，吃点什么呀、啊、吃点美味的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贡献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叫牛肉酱，让您呢瞬间变成大厨，哪怕你厨房里呢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就着它都能吃出来那种满足感，非常非常鲜香。它就是的这个东鲜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的超值组。您先听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这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就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一瓶呢是要39块钱，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99块钱，不是两瓶啊，不是三瓶，是整整10瓶。给大家算一下这个账啊，99块钱10瓶，平均的一瓶就是9.9块，这一组就足足省了将近300块钱。9.9块一瓶的大概你能吃到是什么，接下来您听好了，咱们这款呢这个东鲜的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用料太狠了，它可不是市面上您见到的那种只见咸菜不见肉的所谓的面酱，咱们用的呢是啥呢，是山东地理标志产品鲁西黄牛，懂行的都知道了吧，鲁西黄牛那是所谓的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叫所谓的山东标牛。那这牛肉呢每一块都像是大理石的花纹一样，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这款牛肉酱呢你拿筷子就那么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的牙口不好一抿就烂，年轻人呢你嚼在嘴里呢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更绝的是它还咱添加了这个所谓的山珍之王啊，叫猴头菇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平时呢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这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啊，它不仅美味更是呢这个养胃助消化的宝贝，所以你看啊非常适合咱听众朋友们。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款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再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你可能问了，这个牛肉和猴头菇都不便宜啊，99块钱十瓶能是真的吗？我跟您说啊，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这个东鲜呢这个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呢是靠口碑去卖，以前呢都是不打广告的，第一次在全国进行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全省下来了，全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了，塞进咱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啊，就像是咱自己家厨房做的，有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也就是说你买回去你看啊，倒出来半瓶子都是干货，这是实打实的肉酱。所以咱们节目库存也不足啊，每天呢就是给几十组，给咱们有父母啊这个孩子啊爱吃的呀、啊、抢两组啊，打0451-5879-1984去订，5879-1984。今天想要订这个酱呢是99块钱，一共是10瓶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9-1984。说到这儿呢咱就得夸一夸这个所谓的全能了，就是第一啊，献给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也就是咱爸妈年纪大了对吧，很多菜嚼不动啊，就是想吃口顺口的，这瓶牛肉酱有胃喜欢的猴头菇，有充满蛋白质嫩烂的

0: 鲁西黄牛肉，夹在这个热馒头里，那肉汁一沁，哎呦，那老人呢就能多吃半个馒头。第二呢，献给咱们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中年人，你下班回家累呀，对吧？做饭怕麻烦，煮面呢，哎，就一把面条，然后呢，你开一瓶咱这个东鲜牛肉酱，一拌一碗料非常足的五香大粒牛肉面就做好了，或者晚上不想炒菜，拍根黄瓜倒点酱，是吧？就这么一道硬菜，大粒牛肉拌黄瓜就出来了，省时省力，还不委屈咱自己的胃。第三呢，就是献给家里挑食的孩子了，你孩子不爱吃饭，你试一试咱这个酱炒饭，对吧？这个米粒分明，然后裹着这个牛肉碎和猴头菇的鲜香，保证孩子抢着吃，或者是拿它炖豆腐呀，炖茄子呀，只要放上两勺，整道菜立刻升华，你比放很多的味精啊都鲜香。第四，就给献给咱正在减肥的你，对吧？到这个季节呢，很多人说想减肥，牛肉呢富含蛋白质，包括脂肪比猪肉低得多，咱们吃腻了水煮菜，你挖一小勺这个酱蘸着生菜吃，这叫什么？蘸酱菜解馋还不长胖。所以说啊，99块钱食品买的呢，不仅是酱，买的是半年的方便，买的是咱家全家的口福。咱们东北老乡呢，夏天呢就爱吃蘸酱菜，你就用它啊。平时炒菜炖肉啊，觉得不够香的，你都用它包饺子、包包子，你都放它，甚至炖鱼啊、炖肉啊当底料啊，你就都用它。一瓶是200克，10瓶就是4斤，保质期是12个月，足够你吃上一整个四季的，比自己熬酱都省钱啊！4斤的牛肉酱99块钱，自己买肉啊99都不够。咱今天呢只有不到100组的名额，现在就拨打电话5879-1984来订，5879-1984，这个料足过瘾，99块钱到手10瓶啊！5879-1984。5879-1984。
1: 嗯，想来抢购这个牛肉酱的抓紧时间啊，因为咱们每天的货不多，抓紧时间抢购。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呢，根据啊北京日报的记者获悉啊，中央戏剧学院的歌剧系的原系主任，著名的男高音的歌唱家刘维维，5月28号呢20:23在扬州去世，享年的是69岁。那中央戏剧学院的歌剧系的主任呢石磊呢，在接受呢记者采访的时候呢，证实了此消息。那刘维维呢是1957年出生于天津，自幼呢是热爱呢声乐艺术，他毕业于呢中央音乐学院，师从呢黎信昌，并且呢远赴意大利米兰威尔第的音乐学院呢来进行深造，深耕呢美声和歌剧的艺术，是中国呢声乐界的抒情西这个叫斯宾托男高音的标杆性的人物。他先后啊也是担任了中央歌剧院和东方呢歌舞剧团的首席独唱演员，主演呢卡门，还有呢蝴蝶夫人、茶花女、弄臣等经典的西洋歌剧，完美的塑造了众多经典歌剧人物，并且呢多次担任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等大型声乐的作品领唱，音色洪亮通透，唱腔呢是恢宏大气，舞台功底深厚，兼具艺术感染力和民族的审美力。他曾经啊获得了聂耳冼星海全国声乐比赛的金奖、中国戏剧梅花奖等重要的奖项。那这个他的生前好友啊石磊也表示了，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啊非常的难过，也是祝这位前辈老大哥领路人，我们系的奠基者一路走好，我们会继承他的遗志，稳扎稳打，不辜负他的一片心血，将他的夙愿呢是发扬光大。那同样呢，我们还有一个令人悲痛的一个消息啊，在5月30号啊，也就是今天，罗家英呢发文悼念师兄香港演员呢戏曲大师刘洵去世，享年呢是87岁。罗家英呢表示啊，自己呢后半生的艺术成就呢是离不开刘洵的教导，他的离世呢京剧老一辈的大师呢又少了一位。那说到刘洵呢，很多人呢并不熟悉，但是提到他的角色，很多90后呢便能够直呼 DNA 动了。1990年的电影版《笑傲江湖》当中呢，他首次饰演太监东厂公公，叫古金福大人。他和呢张学友搭戏《不怒自威》，而他呢也顺利凭借了这部作品提名了第10届香港金像奖的最佳男配角，最后呢惜败吴孟达。那此时的他呢已经是天命之年，入行呢却仅仅3-4年，能够有如此的成就，足见其啊厚积薄发的表演功底。那同样啊也是饰演太监这角色，他在呢《新龙门客栈》当中，东厂公公的阴狠毒辣更是成为了一代观众的童年阴影。那在这部呢徐克的封神之作当中啊，集结了张曼玉、梁家辉、林青霞等一众的当红明星，可刘洵呢在其中呢是自有风采。那在1994年呢，他又受到了周星驰之邀，参演了《九品》

芝麻官。在参演之前呢，他并不知道自己呢又要饰演太监。然而呢，敬业的他呢依旧接下了这个角色，并且在这部呢无厘头的喜剧当中啊，又贡献了一个独特的太监的形象。那剧中的这个李莲英啊，戏份呢只能算是配角当中的配角。尤其是呢他出场帮助常威打官司那段呢，大家呢是充满了记忆点。还有呢和周星驰的一场呢对戏，那气场呢是丝毫没有被快嘴鬼马的这个周星驰所压制，反而呢凭借着阴阳怪气的眼神和腔调成为了坚决当中的经典。那因为啊对一众呢这种形象惟妙惟肖的刻画，令他成为了所谓的太监的专业户。那作为演员呢，或许呢谁都不愿意背负这样的称号，那尤其是在绝大多数的影视作品当中啊，还都是以反派形象出现。但是无疑能够挑战这样的角色呢，并且每次都能够演出新意，那这样的称号呢证明刘巡的表演已经得到了业内的和观众的一致的认可。那其实呢刘巡呢也饰演过很多呢正面的角色，因为呢演技过硬而令他呢成为了巨抛脸，这观众啊只记得角色却忘记了作为演员的他。比如说呢黄飞鸿当中系列电影，他饰演李连杰的父亲黄七英一角。那比起呢黄飞鸿看似古板严肃的他呢，对于迎接工业文明呢却有着更加开放的态度。还有呢太极张三丰当中呢他又成了高僧觉远。还有呢比一个让大家呢比较印象深刻的啊，就是呢有一部电视剧叫太极宗师当中，他去演那个王爷啊，跟吴京对戏，相信大家呢对他就一下子这个记忆点呢就油然而生了。尽管呢从艺出演呢五十多部的影视剧，几乎呢合作过很多的当红明星，但他自己呢却从未演过主角，也没有呢获得过任何的奖项。但是刘巡却在电影圈当中啊收获了极高的评价，被誉为呢千面如来，而观众呢也没有因为他的千年角色的身份啊这个呢而忽略他，同样呢给予呢演好人能成佛，演坏人呢能成魔的这样的一个盛赞。那在大家的心目当中啊，流传着一种说法啊，说有胡子的时候啊是慈眉善目，没胡子的时候呢是阴险狡诈。在这两类的角色当中啊，这刘巡呢可以说是无缝切换，足见其演技的精湛。那很多网友都表示啊，说港片的天花板殿堂的刘大师走好。还有人说了他呢是真正的影帝啊，这么多年呢网上没消息，感觉应该呢是身体不好在家休养，一路走好。还有人说了老先生啊演啥像啥，没想到呢已经去世了。还有人表示说影视剧的明清剧的场工啊，太监的扮演无人能出其右。还有人表示了说从小啊就看着他的电影长大，非常喜欢刘巡老师的千面之王一般的演技，一路走好。那咱们接下来呢也是要跟大家呢分享一首歌，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啊二哥非常喜欢的刘巡老师表演的电视剧太极宗师当中的主题曲，希望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啊让大家呢能够记忆起它。

0: 北话他贼逗乐，从来不啰嗦。
1: 踢了咔嚓贼过瘾，净唠实在嗑。
0: 白山黑水贼拉美，天冷心里热。
1: 憋屈事儿呢，咱不想，就想咋乐呵。
2: 东北一家人这会儿正直播。
3: 要开往哪儿开，往幸福里开吗？
4: 叮叮叮，来吧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呢继续的锁定在咱们东北一家人的节目当中，我是二哥小新啊。刚才呢很多朋友呢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了，说听到了这首呢是来自于卞留念老师的英雄谁属，听到这首歌啊就想起来小的时候我家那个玩水的水缸了啊。的确这首歌呢当年哪个小伙子听完之后不去水缸里划了两下，是不是啊，打打太极拳啊，当年呢也是掀起了一股呢太极热潮啊。来吧，之后呢咱们继续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是很多呀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尤其是家里的孩子是处在呢3到14岁这个阶段的，想要提高这个语言能力的朋友们一定要认真听了啊。说当下啊什么最火呢，一定就是 AI， 在这个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啥呢？那很多家长都认为啊可能是孩子埋头读书，掌握好书本上的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语言表达和沟通的共情，临场输出的能力才是贯穿孩子一生的核心底气。无论他是求学呀、成长啊、未来的发展啊，都要靠语言的表达。说孩子从小到大呀，处处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像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老师提问呢，回答老师的问题呀，小组之间进行讨论呢，校园开始的各类的活动啊，各类的活动竞选呢，比如说呢，以后啊，竞选个班长啊，竞选个什么各类的文艺委员呐、体育委员呢，以及上了大学呢，很多人呢还要竞选学生会主席啊，等等等等，都需要孩子啊去敢于开口，清晰的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习上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就是因为呢不善于言辞，怯于表达，就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这个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像考研啊、复试啊，以及呢以后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呢，还要经历各种各样的面试。那主考官呢给你提出很多的问题，但是因为我们羞于表达，不愿。

0: 意去表达，没有非常流畅有条理的表达而错失良机。那尤其呢是在 AI 啊普及的当下，大家呢更要看清这个时代的变化，这背后需要我们了解到的是什么呢？这 AI 呢能够高效的去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很多复杂性的文字上的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和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 AI 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连接沟通，它替代不了呢孩子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还有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搜得更快，而是比拼的什么呀？最真实的思考、最鲜活的表达和最温暖的沟通和最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呀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一次次的登台、一次次的开口历练出来的。那像二哥小的时候啊，也是不太善于去表达。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登台的时候非常紧张，唱歌唱到最后呢，都已经忘词了。那就是因为呢这么多年不断的登台，不断的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那今天呢才坐到咱们收音机前跟大家呢来去分享我的经历。那好的口才呢和表达能力啊，就是在一次次登台当中去历练出来的，锻炼舞台的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一定要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这就是最好的成长的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面向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我是家乡推荐官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这次活动啊，咱们也是配备了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还有呢12到14的少年组。无论有没有口才基础啊，都可以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录制视频之前啊，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免费的指导，帮助咱们孩子啊规范一下吐字发音，掌握一下基础的舞台礼仪，提升语言的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呢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那每一次的登台啊都是一种突破，那每一次的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家里的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啊，家里有3到14周岁的少年儿童，都可以来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来进行咨询，电话和微信同步都是185-4582-0977 185-4582-0977 185-4582-0977 185-4582-0977 185-4582-0977。
1: 新闻不冰冷，
2: 老歌有温度。
3: 东北一家人，三位老铁带你解锁新闻的正确打开方式。
1: 东北一家人。
0: 来吧，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有一个非常荒唐的事儿，说14个人啊被骗去地铁站呢上班数月，每天敬礼打卡，帮忙搬行李，一分钱工资都没拿到，而后还倒贴。起因呢竟是因为酒局上的一句吹牛。哎，这事儿呢咱们一起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说因为啊在酒局上的一句吹牛，竟酿成了一场荒唐的诈骗。说呢上海奉贤的11名啊退休老人和3名年轻人，只因为轻信了一句呢能帮忙找地铁站的工作，不仅呢白白上班了数月，还主动送烟送酒送现金，最终呢落得人财两空。那最近呢经过呢奉贤区的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以介绍地铁站工作为名实施诈骗的钱某已经被法院判刑了啊。说呢在2024年6月，在一次酒席当中啊，这个钱某借着醉意就吹嘘啊，说自己啊亲戚承包了上海地铁5号线第三方的服务，正在招收啊第三方的工作人员，他可以帮忙进行入职。那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听闻此消息啊，姚某等14人纷纷找上门来，请钱某帮忙。这钱某呢也是骑虎难下，为了圆自己啊酒桌上的谎言，也为了继续呢享受众人的恭维和吹捧，干脆呢是将错就错，给这些人呢安排了所谓的工作。每天呢去前往啊地铁五号线奉贤段的几个地铁站，负责呢检查站内工作人员在岗情况，同时呢帮忙啊老幼病残孕人群呢帮忙搬 搬理行李，每月工资呢约6800。哎呀妈呀，这工资行啊！为了让这份所谓的工作更加的真实，这钱某啊是煞。

有骑士呢设计了一套完整的流程，他要求呢14名入职人员每天上下班在地铁站门口的监控探头底下敬礼打卡，营造呢正规工作的假象，随后呢还安排了入职考试，拿出录像设备呢对考试全程录像，称考试不通过呢就不能转正。那期间呢，钱某啊也是暗示这份工作呢来之不易，姚某等人呢也是心领神会，或者是为了感谢这个钱某啊牵线搭桥啊，通过呢入职考试，那是又给他送烟酒，又是送礼品券，又是送现金。然而呢，这个姚某啊等人呢按照钱某的要求上班数月之后，却没有拿到承诺的工资，那肯定拿不到啊。他们找到钱某去追问情况，钱某呢这才将实情说出。那姚某等人呢随即报警，这起荒唐的诈骗案呢才得以案发。那到案之后啊，这钱某呢就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和动机啊。那个我不认识地铁站的工作人员，我也没那能力介绍工作呀。我寻思当时就享受一下他们老恭维我把我当领导的感觉，我就香飘飘了，我就飘了，我就答应了。那经过查实呢，这个钱某啊是以呢介绍地铁站工作为名实施诈骗，共骗得21条香烟、6瓶白酒、3500块钱的现金以及价值1000块钱的消费卡。经过协商，这钱某呢也是退赔了部分的礼品礼金，支付了部分拖欠的工资，并且取得被害人的谅解。那检察机关呢经过审查认为，钱某啊以非法占有为

0: 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1: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2: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3: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2: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1: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3: 尽在东北一家人。
0: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0: 来吧，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呢继续的锁定在咱们东北一家人的节目当中，我是二哥小新。说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最近呢，台州市的公安局啊，椒江分局白云派出所呢，侦破了一起呢特大的车内贵重物品盗窃案。从群众报警到抓获嫌疑人，全额追回价值30余万元的金条和名表，全程呢仅用了3个小时。那事发的深夜啊，市民的尹先生焦急报警，称呢其停放在椒江解放南路啊某 KTV 附近的轿车后备箱遭窃。那尹先生说了，说车内啊放了两个表箱和一个书包，那其中的两个表箱里的货物啊加起来有3000万元，另外被盗的是书包当中的一根金条和两只手表，涉案价值呢是30余万元。说金条啊是最不值钱的。那当地的公安局啊迅速响应，第一时间呢组织了精干的警力连夜的开展侦查。办案民警呢抵达现场之后啊，细致勘查痕迹，那走访了周边的群众，回溯关键时段的影像，抽丝剥茧，精准研判，全力的捕捉呢嫌疑人的行踪。那这个案发后啊，不到2小时，这民警呢便精准的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和藏匿的地点，抓捕专班呢是果断出击，连夜合围，在一户呢居民区内成功的将盗窃嫌疑人呢杨某抓获归案，当场查获全部被盗的金条、名表，还有呢涉案的财物，分文未少，完璧归赵。经过查实啊，这个嫌疑人杨某啊有车内物品盗窃的前科，那这次呢再次铤而走险呢是自以为深夜作案无人察觉，不料呢短短3小时呢就落网。那目前呢杨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经被当地的公安呢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还有呢，咱们来关注一下，说最近呢，重庆街坊啊，李女士就称了，说自己啊，在点外卖的过程当中，这骑手送达时呢，没有打电话，也没敲门，直接将这个外卖啊，挂在其门把手上，就点了已送达。李女士表示啊，她本身呢，很忌讳这样的行为，像是呢，在给先人上贡品，于是呢，她对骑手啊，进行了投诉。那骑手呢被投诉之后啊，平台对其罚款了10元，他感到呢愤怒和不服。当晚7点多呢，这骑手啊蒙面来到该户这个顾客的家门口，划破了其门锁，指纹呢和密码呢也已经呢无法开门。这李女士报警之后啊，骑手呢道歉，并且写下了保证书，并且表示无力承担修锁的费用。那平台称呢，这是他的个人行为，也拒绝维修赔偿。平台表示呢，因涉及到骑手的隐私，无法将其信息啊给李女士，只能通过呢律师或者让呢李女士呢自行将照片、报警回执、平台订单截图、订单号、骑手头像等资料呢作为证据提供给法院，以此呢去申请法院的调查函。那外卖平台客服回复说，目前呢还是维持之前的方案，建议呢李女士啊走法律途径。律师表示呢，如果平台和骑手啊是服务合同的关系，应由呢骑手担责。那如果骑手实施的是职务行为，比如说呢他在送餐过程当中侵权，可以要求平台担责。有网友认为呢，说挂在门把手上很正常，心里觉得像什么放哪里都像什么。也有网友认为啊，说这个外卖小哥呢应该打电话来进行通知。还有网友认为呢，说平台啊对于外卖小哥的处罚呢是有待商榷的啊。那针对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然后呢想要去订购啊这个牛肉酱的朋友们，咱们呢还有几组可以来去订购，抓紧时间啊。
1: 还有呢就是爱吃酱的，今天呢咱这电话可是打爆了啊，无酱不成餐的好朋友有福利了。咱今天呢给大家团购的是这个东仙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99块钱到手是整整10瓶啊，一瓶才合9.9块啊。咱们这个跟市面上的所谓的面酱可不一样，它用的是这个山东的标牛啊，也就是我们的鲁西黄牛，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而且这个牛肉酱呢，你拿筷子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牙口不好对吧，一抿就烂，年轻人的嚼在嘴里的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的你就别提了啊。又加入了咱这个猴头菇对吧，你包括平时怕凉啊，然后怕硬啊，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那可是个好东西，能帮助呢咱们去养胃，然后助消化，是不是？咱们这款的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99块钱到手10瓶，老字号东仙在山东临沂做了

0: 多少年了，一直没有打广告，但现在呢是给我们电台直购，所以没有代理商和层层的这个加码的费用。他把呢这个费用呢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塞进了瓶子里，所以配料表还非常干净，就像咱自己家厨房熬的酱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有啥咱就说啥，对吧？实打实的所谓的肉酱，库存不多，每天呢不到100组啊。现在呢给孩子和父母去抢吧，打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99块钱到手呢，一共是10瓶肉酱啊，给您送回到家。5879-1984，老人这个牙口不好的，孩子想吃的都给他抢上啊。名额不多，5879-1984，想要抢肉酱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5879-1984。
1: 好了，朋友们，那每天的一个小时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每天下午的1点到2点都有咱们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是二哥小新，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都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

0: 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大破冲霄楼》。
3: 张彪子被北侠逼得家里，这小子朝他老婆使了下眼色，他老婆心领神会，一方面招呼着北侠坐下，把朱素贞放到床上，另一方面到厨房泡了两盏茶，在茶里就下了蒙汗药，然后用个托盘送到北侠的面前。
4: 哎，老爷子，路上怪辛苦的，口渴了吧？来，先喝点水，有什么话一会儿再说。
5: 放到桌上。
3: 欧阳春一看就明白了，因为他老婆脸上很不自然，两只眼珠嘚嘚直转，说明他心里头有鬼。欧阳春看看茶，又看看这对狗夫妻。
5: 这是什么茶叶呀？
4: 哎，可能是龙井，不，要不就是黄山毛峰。俺们家日子过得不好，喝不起太好的茶叶。
5: 难为你一片苦心呐。我这个人喝水有个毛病，得让别人先喝，我后喝。来，你们两个人一人一碗，喝了。
4: 哎，不，我不渴。
5: 不渴也得喝，不然我可要灌了。砰！
3: 欧阳春一把这妇人给拽住了，这妇人吓得扑通就跪下了。我不喝。
5: 你为什么不喝？为什么这么害怕？莫非茶中有药不成？欧阳春一炸，把实话给炸出来。这对狗夫妻双双跪在北侠的面前，磕头好像鸡千碎米，把实话就说了。闹了半天，这对夫妻一点好事都不干呢。张彪子在外头打杠子，勒死狗，偷鸡摸鸭子，他老婆开黑店卖熏香蒙汗药，有时候还图财害命。欧阳爷一听，不由得火往上撞， 拿根绳子把他们俩捆上了，把这茶就倒了，对他这屋子进行了检查，结果从床铺的底下搜出俩人来，借灯光一看是两位老者，欧阳春都认识，有一个老头就是在树林上吊的翟九成，也就是翟婉娘他爹，另一个老头是倪太守的总管，叫倪忠。欧阳春赶紧用五根凉水把两个人给解过来，俩老头如梦方醒，揉揉眼睛往屋一看就傻了，
6: 这怎么回事？
5: 忽然俩人想起来了，对呀，我们在水牢里头压着，有个姑娘叫朱素贞，把我们给救了。我们跟太守在后花园爬上梯子，越过大墙逃走。后来霸王庄派出人来追来，把太守给抓回去了，我们两个人跑了。因为慌不择路，跑到这家，打算讨碗水喝。哪知喝完了水就人事不醒了，哦，我们这是叫人给救了。欧阳春说，你们别发愣，究竟是怎么回事？两个人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当北侠听说倪太守二次被抓回去了，不由得大惊失色呀。欧阳春心中暗中盘算，倪太守这次抓住肯定是万无生理呀，马强对他非下毒手不可，现在不能耽搁时间，应当马上返回霸王庄去救倪太守。就这样，欧阳春把这对狗夫妻就交给这两位老者看管，另外让他们负责想办法把朱素贞给救过来，这个小贼窑暂时就交给他们了。两位老者点头，到了厨房，一个拿着铁通条，一个拿着切菜刀，在这看押这对狗夫妻。朱素贞在床上躺着，慢慢的缓醒，咱暂且不提。咱们安下欧阳春，赶奔霸王庄，这个茬翻回头来再说，还养着奸细。放虎归山必然伤人，无论如何得把倪继祖接回来。后来手下人果然把倪太守给抓回来了，推到大厅来见马强。这马强二话没说，吩咐一声，来人，把马彪给我叫来。刽子手马彪进来了，大爷有什么吩咐？把这狗官推到外面杀了。
7: 哎在哪儿杀合适？
5: 他这事儿还用问我吗？哪儿肃静在哪儿杀，就交给你了。
7: 大爷，那后边有个小跨院，院里有一眼干井，是不是把他杀完了尸体先扔到那干井里头？
5: 可以，快去吧。哎，
7: 马彪啊拉了一口鬼头刀，这手拖着泥的人转身奔那小院，旁边站着东方侠贺妖狐智化。智化心说，坏了，看来今天晚上非得武力解决不可了，不然的话就救不了倪太守。智化想了个主意，赶紧迈步过来，哗提着刀就跟起来了。他哪是杀倪太守，他是杀马彪来了，不然的话怎么叫武力解决呢？智化提着刀在后头跟着，穿过一个胡同，前面就是马彪拖着倪太守，眼前呢是挺长个胡同，拐过弯去就是那跨院。这会儿呢，马彪拖着倪太守拐过弯去了，智化还没拐弯的时候，在智化的身后扑上一个人来， 双手擎着钢刀，对准智化的后脑海

0: 就是一刀。
1: 这话呢，那是侠客呀、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听见脑后金风响动，就知道有人要暗算自己，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大哈腰，哎，唰这一刀砍空了。等智化转过身来，身后那个主双手捧刀是分心变刺，智化赶紧跨步闪身往旁边一躲，刀又扎空了。智化这回才看出来，闹了半天砍自己这位非是旁人，正是自己的宝贝徒弟爱虎。这爱虎今年才十来多岁，五短的身材，车轴汉子，小胖子，长得虎头虎脑，浓眉大眼睛的，头上戴着瓜皮状帽，周身上下穿青挂皂，是短衣襟小打扮，手里头提着一把小号的单刀。他跟智化呀，乃是师徒。他为什么要扎智化呢？究竟两个人有什么仇恨？说穿了，乃是一场误会。这爱虎他爹叫爱义，爱义祖祖辈辈都给霸王庄干苦力活，除了打杂之外，就是养花。你看这个马强啊，还挺喜欢花草的，后面有个小花园，得有个花把式专门负责伺候。而爱义呢，为人挺老实，两口子带着爱虎就住到老马家，没事干完了零活就收拾这些花。在数年前，也就是爱虎刚交三岁的时候，这天该着出事儿啊，爱义正在浇花的时候，无意的把一只牡丹花给碰折了，哎，偏赶叫马强遇上了。和这马强一见，火往上撞，手指爱义破口大骂：你哪是花把式，你诚心是糟践我呀。爱义叫这委屈，就在这讲理，马强火往上撞，飞起来就是一脚。他也没想把爱义给踢死，哪知道这一脚正踢到裆里头。那马强又会武功啊，这一下能受得了吗？就这样把爱义活活的踢死。爱义的妻子一看丈夫死了，简直又气又恨，知道无处讲理，也投河自杀了，就剩下三岁的爱虎。一般人给马强出主意，剪草除根，把这小孩拎腿摔死得了。马强有不同的看法，你看这小子这么不是东西吧，挺喜欢小孩，他三妻四妾一大帮，也没给他生下一男半女，对这个爱虎他挺喜欢，平常也净逗着他玩。马强一想，把他留下吧，就当我自己的孩子养活，他长大要听我的，那一笔勾销，什么话没有，要不听我的，或者要给他爹报仇，那我再宰他也不费吹灰之力，所以就把爱虎给留下了，管马强叫爹。马强没事的时候就哄着他玩，爱虎就是在这么种环境下长大的。可前两年智化来了，投奔招贤馆，当了马强的谋士。马强呢就跟智化说，我这有个干儿子叫爱虎，这小孩我挺喜欢，我把他呀交给你了，最好你收他当个徒弟，你身上的能耐交给他，将来我也报答报答你啊。在他的主持下，智化收爱虎为徒。一开始智化不了解爱虎是怎么回事，既然是师徒就经常在一起，什么话都说。后来他才了解到爱虎的身世，东方侠心中好一阵难过呀，心说这孩子多苦，爹妈都等于死在马强的手下， 反过来不但不能报仇，还得管贼叫爹，你说这滋味多难受。大概这孩子他不了解情况，可是时间长了，爱虎什么话都说，闹了半天这孩子什么都知道。那么智花就问他说，既然你爹死在他手里，你还管他叫爹？孩儿啊，你别不爱听啊，这叫认贼作父啊，莫非你就甘心情愿吗？爱虎哭了，把牙齿咬得咯吱咯吱直响啊。师父，实话跟您说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现在我还小，等我长大之后，我非宰了马强给我爹娘报仇不可。嚯，看不出你的志向还不小呢。爱虎，你不怕我把你这些话告诉马大爷吗？不怕，你是正人君子，我才敢跟你说。倘若你是个伪君子，你随便就说去，大不了我挨他一刀。好孩子，有出息。既然你有这么大的志向，为师就教给你的能耐，将来帮着你报仇，你看怎么样？好吧。通过这件事儿，这爷俩的感情是亲密无间，无话不谈呐。智化对他是真心真意的教，爱虎呢是实心实意的学呀。爷儿两个标榜着这么二三年的功夫，爱虎这能耐可就了不起了。别看十几岁啊，高来高去，陆地飞腾，长拳短打，马上步下，各种功夫都拿得出手。马强还挺高兴的，有时候马强还说，智先生难为你了，你这人呢真好，你看我就说了那么一句话你就没忘。我眼见着爱虎这能耐与日俱增，这可全是你的功劳啊。智化也乐了，大爷您的话跟圣旨差不多少，我敢不听吗？有你的，有你的，之后必有重赏。这马强还被蒙在鼓里，他哪知道养着俩刽子手。那么智化除了教给爱虎能耐之外，还教给他江湖绿林道的规矩，各种春典，各种行话，以及闯荡江湖所必备的条件，应当谨记的各种事项，比如杀赃官、除恶霸等等等，经常教给他。不知道今儿晚上怎么回事，爱虎反性了，居然暗地之中给智化来了两刀，好像没把他废了。智化呢，为了弄清是怎么回事，他平静了平静，压低声音：“虎，你怎么了？是我，你怎么要杀为师？对，杀的就是你，你是个伪君子。”你不是人。哎，别骂我呀，为师怎么不是人了？智化，我问你，你平日是对我怎么说的？你说为人生的世上应当一步两个脚印，要走得正行得端，做事要光明磊落。我且问你，你说的冠冕堂皇，为什么你要杀国家的命官倪继祖？你的人那乃是玉面小包公啊，你为什么要帮着马彪杀大人？你跟我讲讲这怎么回事，你说的跟做的为什么两样？智化乐了：“虎啊，你这叫误会呀！我明着帮马彪去杀你的人，暗地之中我要救你的人呢。孩子，你怎么不弄明白了你就瞎家伙呢？”爱虎一听挠挠后脑勺也乐了：“是这么回事。哎呀，师父，怪我叫爱虎，你这名起的不好，我脑瓜一热什么虎事都干。既然如此，师父咱们快点动手吧，不然的话大人非出危险不可。”“
0: 可不是，咱们快跟我走。”
1: 爷儿俩把事情解释通了，穿过长胡同拐弯奔跨院。可这时候呢，马彪把一切都准备好了， 把大人摁得井帮这

0: 在井台上又荡了荡刀。这时候智化就赶到了。谁？
1: 我。
0: 哟，智先生啊，奉大爷之命，我来给你打下手来了。
1: 不要，杀这么个东西还用着俩人吗？您站在旁边瞧好吧，我这就开刀。
0: 他刚要举刀，让智化给拦住了。
1: 等等等等，这样哪行啊？
0: 这活非俩人干，不然的话喷你一身血，你说晦气不晦气？
1: 哎，这么办得了，
0: 你拽着他的头发，我动刀，你看怎么样？智大爷，您这人心真好，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就这么办了。马彪这小子拽着倪太守的头发，把这脸儿就歪到那边去了。智化手里拎着刀，没对倪的人下手，对准他这脖子就下了家伙了。拽好了，哎，拽好了，噗，窟噜，脑袋掉了。爱虎这个乐呀，心说师傅你损吧，哎呀，这小子怎么死的都不清楚。然后呢，他们把倪太守拖到旁边去，把马彪的脑袋跟身子扔到井里头，又弄了点土给盖上。智化把手擦干净，长出了一口气，心说得安慰安慰倪大人呢、啊、大概把他都吓坏了，瘫软的都成一滩泥了。师徒二人转身来见倪太守，不回身便罢，回身一看，不由大吃一惊，怎么倪太守没影了？
2: 哟，
0: 大人，大人，心说怪事儿，就在身后边一转眼的功夫，怎么没了？莫非他胆小躲到哪儿了？把这跨院都搜到了没有？就在这时，爱虎眼睛挺尖，打凉棚往大墙上一看，有一条黑影晃动，好像是背着个人。
1: 师傅，你看，在那儿呢。
0: 智化也看见了，
2: 追！
0: 这师徒二人抖身上大墙，往下一塌腰就追下来。这条黑影也太快了，怎么追也追不上。后来越过霸王庄的大墙，到了庄子的外边，黑影进了树林了。这爷俩时间不大，也追到树林的旁边。正在这时，从树林里头转身走出一人，人还没出来，肚子先到了。
3: 贤弟，愚兄在此。
0: 哎呀，欧阳大哥，闹了半天是北侠欧阳春。刚才咱说了，欧阳春叫夜探霸王庄抢救倪太守，这不来了吗？他发现智化爱虎爷俩在那收拾马彪的时候，哎，利用这机会他把倪太守给背出来了。他跟智化是多年的交情了，两个人都非常了解。智化赶紧躬身施礼，
1: 老哥哥一向可好啊，您可发了福了，比当初更胖了。
3: 哎，胖什么呢，还不到300斤呢。爱虎一听乐了，
1: 这人要300斤还是人情吗？我娘哎，这胖子可够沉的。
0: 但是他一问智化，智化给他介绍，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北侠子然伯。爱虎可高兴了，
1: 心说这回我可开了眼了，我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
0: 人们张嘴北侠，闭嘴北侠，就大把他比作武林的楷模呀。今天真人就在我的面前，看来我这辈子没白活。可是小孩不便插言，他在旁边听着。智化问北侠，
1: 老哥哥您从哪儿来？
3: 兄弟，我就是为倪太守而来呀、啊、这里所发生的事情我都清楚了。
1: 兄弟，
3: 你既然为鹤妖湖堂堂的侠客，做事真是不加检点。
1: 哦，我错到哪儿了？
3: 你看你们爷儿俩连吵是带喊的，难道不怕被外人听去吗？倘若传到马强的耳朵里头，对你们可不好。
1: 哦，
0: 既然要救倪太守，那干脆水萝卜救酒，嘎嘣脆，何必费这么多事呢？这幸亏被我遇上了，要被旁人遇上，太守还活得了吗？你们两个岂不也败露了吗？兄弟，往后做事可多加检点呢。哎，老哥哥，您说的对。哎呀，刚才我一时冲动，把这茬给忘了。这么说，太守是您背出来的？
3: 那是自然呐。
0: 刚说到这儿，爱虎把智化呀叫到旁边去了。
2: 师傅，我有点事儿跟您商量。
0: 什么事儿？说吧。
2: 他是欧阳春吗？
0: 是啊。我从小没爹没娘，我觉着无依无靠的，我打算拜他老人家为义父，让他收我这么个干儿子，不知道师父你意下。

0: 爹，您收我一回，总得给点见面礼吧？您打算给我点什么做纪念呢？欧阳春一听，这孩子有多坏，刚叫爹就要礼物。孩儿啊，你说管我要什么礼物？你说吧，别的我都不要，我想要你腰里挎那把刀。行，你还真有点眼力。孩儿啊，这把刀叫龟灵七宝，能够切金断玉。这把刀我就算给你了，可是现在不能给，我还有用。将来我要落法为僧，等我出家那一天，把宝刀就赠给你。现在这把刀就等于我借你的，你看怎么样？
1: 你那得哪年头啊？
0: 智化一瞪眼，既然老侠客许给你了，说话就算数，你还有什么等不及的？
1: 哎，好好好好，那我就等着吧。
0: 智化又说，老哥哥，此地讲话也不稳妥呀，赶紧把太守请下来，回奔杭州衙门吧。
2: 哎，好吧。
0: 欧阳春一转身奔树后去请倪太守，不看则可，一看倪太守是踪迹不见。北侠欧阳春、鹤妖狐智化和爱虎到树林里一看，倪太守没影了。欧阳春的脑袋就嗡了一声，心说这跟头栽的这个报啊！你看刚才我还装大半蒜，训教智化，做事不谨慎，我怎么样？我比他还不谨慎，在我眼皮底下把太守丢了，我怎么交代？哎呦，三个人找吧，怎么找也没有。爱虎突然觉着靠着左面这树上似乎有点动静，爱虎扬着脸叉着腰就问，谁？我树上有人没？你是哪位？你请下来。欧阳春和智化也抬头观看，正在这时候，树枝一分，撑，果然跳下一个人。这人落在地上，就给欧阳春和智化跪下了。
1: 五爷，不要误会，不要误会，是五爷。
0: 哎，我一听怎么这个味儿，五爷五爷的。低头一看，认识，是霸王庄招贤馆的一个小胆儿。江湖上给他送个绰号叫圣手秀士，姓冯，叫冯渊，还有人管他叫臭豆腐。这冯渊呢也是个贼，但是贼里边也分三六九等，因此这个冯渊还比较正直，不像其他的贼干那些缺德的事儿。智化、爱虎对他印象都不错，没想到他从树上跳下来。智化赶紧把他拉起来，冯壮士，别开玩笑啊，太守何在？乌鸦侠客爷放心，就在树上，五句上去把大人请下来。智化帮着他上了树，果然太守在树杈这坐着呢，两个手抱着树干，他们好不容易这才把人给放起来。欧阳春长出了一口气，心说这姓冯的太可恶了，有这么闹笑话的，把我吓得可真不轻，你这叫干什么？当智化问冯渊为什么这么做，冯渊苦笑了一下，五丫五可是个好人呐，今夜晚间出来，我也要打救倪太守，没想到你们几个人先下了手了，是方才你们几位在外边讲话的时候，我发现太守在树林里头等着，你说你们也不加注意呀，倘若被马强的心腹发现，那还得

0: 得了吗？故此我多了个心眼，这才把大人招到树上暗中保护。
1: 哦，是这么回事儿，好嘛，好兄妹把我们吓死。
0: 智化把冯渊叫过来，到北峡近前做了指引。开始的时候，欧阳春心里不太痛快，听冯渊这么一解释，哎，肚子的乌云就散了。北峡是表示感谢。冯渊把智化拽到旁边去，乌鸦智贤是吾求你一件事情，说吧，什么事儿？吾当贼实在是当腻歪了，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为贼秉风都臭着800里。世界上360行，为什么吾非要当贼呢？这是迫不得已呀。我打算脱胎换骨，做一个好人，怎奈没有出路，我打算拜北峡为师，要有这么个好师傅，将来我就可以脱离苦海，请智贤士给我帮个忙，怎么样？嘿，智化一听，我老哥哥这买卖不错呀，又有拜爹的，又有拜师的，好，商量商量吧。跟北峡一说，北峡为难了。欧阳春，你想，不管怎么讲，这个冯渊是贼呀，我能收这么个徒弟吗？因此低头不语。冯渊看出人家不乐意来了，二次跪倒：“乌鸦老人家，无论如何你得收我为徒，我打算要当个好人，绝不给你老人家丢人。如果你老人家不答应，我就跪死在您的面前，您收下吧，收下吧！”蹦蹦蹦蹦蹦，一个劲儿磕头不起来。后来北峡没办法了，用双手相搀把他给拉起来。冯渊呐，看来你是真心实意，我也不好拒绝。如果真收你为徒，冯渊呐，又破坏了我们门户的规矩。我们乃是五大派少林正宗，收你这么个人，未免减色呀。这样吧，我呢收你做记名徒弟，暂且有这么回事，考验你3年，在这3年当中你要净做好事，那么我就收你为正式的徒弟。倘若在3年之内你干了一宗坏事，休怪我说话不算数，今儿个这事儿就算一笔勾销。乌鸦老人家，慢说3年，30年、300年，我都答应。智化一看，他也真心，所以就给做了这个介绍人，这件事儿就记下了。打这开始，冯渊算北峡记名的徒弟，那么后来呢，当然也变成正式的。北峡欧阳春又跟他们几个说：“三位啊，我看咱们这个事情临时先保密，不要对外声张，你们三位暂且回归霸王庄，到里边去卧底，我保护倪太守回杭州衙门前去调兵，等破了霸王庄之后，你们再公开身份也不为迟晚。”好吧，他们商量一定，冯渊、爱虎、智化又回了霸王庄了，欧阳春保护倪太守回奔杭州。这倪继祖啊都吓坏了，说这个人不怕死，不怕死也分多少种，像倪继祖是个念书的文人，来回这么一折腾，他能不害怕吗？等回到衙门这才恢复了，感谢欧阳春救命之恩，立刻调兵就攻打霸王庄。老侠客欧阳春帮忙，同时派下一部分人去抓这张彪子一对狗夫妻，去接朱素贞和倪中翟九成。监狱里头放出朱焕章，打这之后 翟九成父女、朱焕章父女这

才大团聚，这些咱不必细表。单说欧阳春领着打前站，里边又有智化、冯渊、爱虎卧底，小小的霸王庄能抵挡得了吗？结果就给抄了，抄了之后把马强也生擒活拿。马强手下豢养那些打手是一哄而散，官军进了霸王庄之后把马强的家抄完了，给查封了。但是倪太守很谨慎，因为马强不是一般的家庭啊，这小子根子硬啊，他叔叔是四支库大总管马超贤，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跟这种人打交道那得格外谨慎。马强现在犯了不赦之罪，不等于他的家属都犯罪了，所以抓只抓马强一个人，对他家里的人没有难为，就是听候传讯。抄他家里什么东西呢？违法的东西，除了这个违禁物之外，其他的财产都查封不动，连一草一木都没碰。倪太守这么做就算对了。等把马强抓到杭州投入死囚牢之后，消息传开是人心大快，老百姓奔走相告，心说这倪太守不愧叫玉面小包公，算给我们本地老百姓扳倒了一座大山。有的老百姓放起了炮竹，有的表示庆贺呀。这杭州数年来没这么高兴和兴旺过。两天之后霸王庄出事了，原来马强豢养的打手当中有这么一伙飞贼，领头的就是邓家堡的庄主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彻。您还记得这个茬吗？在咱们前文书说吴蜀闹东京的时候，蒋平夜探邓家堡，捉拿花蝴蝶，北侠宝刀贺群贼，把邓家堡给抄了。邓彻无处投奔，领着一伙贼就投靠霸王庄马强来了。马强对他奉如上宾，管吃管喝，住到招贤馆。没想到今儿个官军就抄了霸王庄，邓彻领这帮人又跑了。等他们跑出去20几里地，到了没人的地方，邓彻把党羽都召集在一起开个碰头会。有人给邓彻出个主意，邓庄主，这么办吧，现在襄阳王赵觉正在招兵买马，不如我们前去投奔，我想襄阳王对待咱们来说也错不了。邓彻一听有道理，好吧，只有这条路可走了，不过就这么走了这气出不来。他们商量来商量去，想了个损招，以邓彻为首，用黑灰抹脸化妆改扮，在霸王庄被抄的第三天晚上，他们偷着回来了。到马强的家里之后，嗷一声从房上跳下来了，先喊呆，知道我们是谁吗？我乃欧阳春是也，奉杭州太守倪继祖所差来砸抢明火。抢，我是欧阳春，我是倪继祖派来的。夜深人静，这一吵吵很多人都听见了，他们闯进屋里见人就杀呀。那马强虽然被捕了，那家里使唤人还不少呢，结果婆子老妈家奴院工看门的下夜的被他们杀死13个，满院都是尸体了。这还不说，他们闯进内宅，把箱子柜全打开，见什么抢什么。这几10个贼都是满载而归，天不亮以前他们一窝蜂似的跑了。
这叫给北侠和倪太守来个栽赃。等他们走了，马强的媳妇郭的奶奶好半天才缓过这口气儿来，吓得缩成一团了。快快叫总管乔成来。乔成是霸王庄的总管。这乔成哆哆嗦嗦来了。大奶奶，哎呦，咱们家这日子没法过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你知道吗？大奶奶，实不相瞒，您别笑话我，都把我吓得拉裤子里了。嗨，这也是人之常情啊。你听说他们吵吵什么来的？他们说是什么欧阳春受了倪继祖所差来砸抢明火来，人都是他们杀的，快查查死了多少人。一查死了13个。说东西丢了若干，仔细一查列出个清单来，珍珠、玛瑙、现款，就丢失老了，一样一样开列了清单。棉甲、皮纱，值钱的物件也丢了100多件，首饰无数，全都开到单上了。郭氏一想啊，如今杭州的天下就是倪继祖和欧阳春的天下，我们有理也讲不通啊。为了出这口气，为了搭救我们的大爷，干脆就得进京搬门子去了。他掉着眼泪写了封信，给他叔叔四支库大总管马朝贤写的，把家里的经过全诉说了。当然了，天之家业，添油加醋，无中生有的事情还很多呀。本来丢一样东西，他写3样，反正也没有对证吧。本来死了13个人，他写着死了47口。等写完，把信封好了，让乔成带着这封信骑快马赶奔东京去见马朝贤，让乔成多带钱，无论如何想办法把大爷得救出来。乔成领命，带着书信骑快马一口气儿到了东京，先找店房住下。第二天他早早的起来，梳洗已毕，赶奔皇宫的后宰门。到了后宰门，跟值班的人一说，我是杭州霸王庄来的，要见我们老太爷子马朝贤，因此呢热情款待，把乔成让到一间闲房子里候信儿。外边的人往里边送信儿，里边的人告诉值班太监，值班的太监禀报大太监，层层转信儿，这信儿就传达到里边。单说四弟仁宗最近一段时期心情非常舒畅，国家也太平，什么事儿也没有，每年的收入还很可观，皇上当然高兴了。设完朝理完事之后回到内宫干什么呢？就得消遣玩乐。这仁宗啊非常喜欢下棋，马朝贤是有名的棋高手，他跟皇上天天在一块下棋。最近一段时间仁宗还成了棋迷了。吃完早点没事儿，来人叫马朝贤。马朝贤从外边进来了，双膝跪倒，奴才叩见陛下。起来吧。咱俩还得杀3盘呢，奴才愿陪王伴驾。来来，把棋盘准备好了，在安乐宫把棋桌摆上。仁宗是居中而坐，两旁人侍奉着，不用他摆棋子儿，棋盘放这，棋子儿都是小太监给摆好了。马朝贤准备了拜殿，在皇上对面一跪，在这儿陪皇上下棋。咱且不说棋艺高低，就这个心理战是主要的。
马朝鲜善于

0: 揣摩皇上的心理变化。每次陪仁宗下棋，他得察言观色，先瞅瞅今儿皇上是高兴啊是不高兴，先扫定扫定今儿个都发生什么事了，我这棋应该怎么下，该输的时候我就得输讨皇上的喜欢，该赢的时候我就得赢，我还得挣两票。你说这玩意儿多难呢？他把袍子卷卷，对四弟仁宗一笑：“陛下，红贤黑后，您请吧。”“
1: 好，我先开棋。”“
0: 走。”两人下上了。正在下的兴高采烈的时候，值日的太监从外边进来了，探头索脑，欲言又止，被仁宗发现了。“
1: 什么事儿啊？”“
0: 陛下，奴才罪该万死，有件事情不得不前来打搅。”“
1: 什么事儿？说吧。”“
0: 杭州霸王庄来了个总管叫乔成，说有急事要求见马总管。”马朝贤一听，什么乔成来了，有急事找我？哎呦，他心就慌了，就没心下棋了。
1: 仁宗点点头：“马朝贤，既然你家来人了，你先去看看，这盘棋不动，等你办完事儿，咱们回来接着下。”“
0: 奴才告退。”
1: 马朝贤出来了，
0: 急冲冲奔后宰门走。等来到这间闲房里，他刚一露面，乔成就跪下：“老天爷子，哎呦！”把马朝贤可吓坏了，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乔成，你哭什么呢？究竟家里出了什么事儿？快说呀！”“
2: 老天爷子，家里确实出事儿了，我怕学的不周全，您来先看看这封信吧。”
1: 他从怀里头把郭氏写那封信掏出来，双手递给马朝贤。
0: 这马朝贤颤抖着双手把书信拆开，从头到尾仔细观看。这信等看到半截，这马朝贤俩眼往上一翻：“
1: 什么毛病？
0: 背过气去了。”小太监赶紧过来抢救，揉心捶背，活动四肢。乔成也在这叫唤，好半天马朝贤才缓醒过来。“哎呦，气死我也！”他忍着把后半截信就看完了，然后询问乔成：“咱们家确实出这种事儿？”“
2: 确实啊，老太爷子，咱不知道哪个地方得罪了这个倪继祖，自从他上任之后，千方百计找咱家的茬儿啊。大爷对他非常尊敬，可是他无中生有，三番五次搜查咱霸王庄，这还不说，因为借贷不周，他勾结江洋大盗欧阳春砸抢民货，杀死咱家四五十人，把东西都给抢走，还把大爷问成死罪，押到死囚牢。如今咱家日子没法过了，恳请老太爷您来救救我们大爷吧。”“
0: 好，乔成啊，别哭了，你先回在殿房听信，容我奏明天子。”
1: 马朝贤把这封信揣到袖筒里头，擦了擦眼泪，几名小太监搀着他回到下棋的宫殿。等进了屋，他跪下了，仁宗乐呵呵还等着呢，觉得这时间可不短呢。

怎么才回来？但仁宗就发现马超贤气色不对，一开始他还没太注意，等下了一会儿棋，一看马超贤呢没心下棋，这棋子都下错了，比如是大象都带过河的。仁宗把脸往下一沉，马超贤，怎么你不愿意陪朕下棋？马超贤实在下不去了，赶紧跪倒，陛下，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冤沉海底，求陛下给做主。哦，别哭，究竟出什么事儿了？陛下，您先看看我的家书。仁宗等看完了这封信，气的脸就变了，心说：“你记住啊，当初我本不愿意叫你坐镇杭州太守，因为你是杭州人，我就怕你出事儿。结果怎么样？不出朕所料，你捅了这么大的娄子，你胆子有多大呀？你竟敢敲诈勒索，勾结江洋大盗，你可犯下了不赦之罪呀！气死我了！”他一看马超贤哭得那么惨，皇上挺心疼。马超贤，不必啼哭，一切由朕给你做主，陛下圣明万万岁，如今我可以依靠陛下了。来啊，传点圣殿。这皇上来劲儿了，为了老马家的事儿，他要破例升殿。你想这劲儿有多大呀？文武百官到齐，参王拜驾之后，分立两厢，偷眼一看，皇上那脸气色非常难看。四弟仁宗怒冲冲升坐九龙口，把龙胆一拍，传岳恒。五军都提府铁帽子老王爷岳恒一听，这皇上是冲我来的，我也没得罪你，怎么头一个就叫到我头上了？赶紧出班跪倒，臣参见陛下。仁宗冷笑了一声：“岳恒，你可知罪？陛下，但不知臣身犯何律，罪犯哪条？”哼，你看完之后你就没词儿了。你看这怎么回事？啪，把老马家这封信支到他的面前。岳恒把信展开看了看，他这文化不怎么地，还看不下来，请求皇上给他找个帮忙的念一念。等把这封信读完了，岳恒也冒了汗了，哎呦，心说：“你记住，你可要了我的命了。你去做杭州太守，我可是保人呐、啊。你要出了事情，我也活不成啊。”可又一想，怎么能呢？那倪继祖不疯不傻，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不用问，其中是必有隐情。我要跟皇上辩理，保倪大人不死。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6: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稍后的时间呢，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今天首先送给大家的几首歌分别是《桃花朵朵开》、《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念旧》和《月亮》。

好听的歌曲继续送给大家，稍后您将听到的几首歌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静听女人心，永远放你在心底，和唱首情歌给草原。

0: 可如何跨越现实的距离？
1: 今生的缘，来生再续，我会永远

好听的歌曲每天都会送出，希望带给收音机前的您一份好的心情。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稍后的时间呢，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今天首先送给大家的几首歌分别是《桃花朵朵开》、《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念旧》和《月亮》。

好听的歌曲继续送给大家，稍后您将听到的几首歌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静听女人心，永远放你在心底，和唱首情歌给草原。

好听的歌曲每天都会送出，希望带给收音机前的您一份好的心情。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两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稍后的时间呢，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今天首先送给大家的几首歌分别是《桃花朵朵开》、《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念旧》和《月亮》。

好听的歌曲继续送给大家，稍后您将听到的几首歌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静听女人心，永远放你在心底，和唱首情歌给草原。

0: 可如何跨越现实的距离？
1: 今生的缘，来生再续，我会永远

好听的歌曲每天都会送出，希望带给收音机前的您一份好的心情。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1: 上次说到孟良交代，俩人商量着打算要火烧五台山，把杨五郎给请下来。俩人刚刚商量完了，杨五郎又打外边进来。五郎说：“贤弟，你的伤势已好了，可以下山为国出力了。”孟良说：“这还得多谢五哥呀。这么说，那我们就该走了。”焦赞说：“五哥，我有点事儿，想跟您单独谈谈，怎么样啊？”五郎说：“好吧，有什么事你就跟我说吧。为什么还要单独呢？”“哎，不行，非单独不可。这话也不能在这儿说，咱得上那庙外头找个僻静所在，然后咱们再谈。我怕让别人听着。”“哦，五郎说你怕呀，我也怕呀。”“啊，你怕什么？”五郎说：“我怕跟你走了之后，这庙里边失火呀。”孟良一听：“哟呵，哎，我都让你听着了，怎么的？”五郎说：“你们两个方才说话，我正在外面，你们的打算我都知道。你想要放火烧庙，逼着我下山，那可不行。”孟良说：“五哥，那你不下山，这天门阵那就更不好破了，我们俩回去也照样是束手无策呀。”杨五郎心想：“这两位还真不好答对。”五郎说：“二位贤弟，你二人为大宋朝既然是这样的尽心竭力，我可以给你指一条明路，你看怎么样啊？”孟良说：“指什么明路？”“破天门阵的明路。”“哦，那感情好了，那您快告诉我，怎么样才能破天门阵？”五郎说：“要想破天门阵，必须得有降龙木。”“什么？降龙木？哪有啊？”“我告诉你，此去正南百里左右有一座灵山，那座山上有一座木刻寨，到那里找到木刻寨的庄主，你就可以找到了降龙木了。”“哦。”孟良说：“这个是人呢，是东西呀？”五郎说：“到在那儿你就自然明了啦，这是天机不可泄露。”“哦，这还不可泄露。”“我说五哥，要是找着降龙木就能破天门阵。”“那是自然呐。”孟良说：“好了，我可就信你的了。如果找到灵山木刻寨没有这么码子事儿，你这地方我可认识，回来我跟你没完，我不会骗你的。”“好，五哥，那就这么地了，走吧，老焦。”焦孟两个人当场向五郎告别，在这待了这两三天，这马都是由五郎给他喂着呢。两个人到外边把马解下来，牵到庙门之外，五郎呢把他们哥两个送到了五台山下，二人上了马。孟良看了看一切东西都带齐了，斧子挂着呢，摸了摸身后的这大葫芦，这葫芦自从他在北国回来的时候，焦赞就交给他本人了。孟良说：“五哥，回去之后我就叫六哥来请你来。”五郎说：“千万不要对他讲，我跟你说，即使他来了，我也不在此处了。”“哎，那你上哪儿啊？”“我经常云游天下，四海为家呀。”“你不要让他到此往返徒劳，二位贤弟速速去吧。”杨五郎此时把

0: 翻腾起伏的复杂心情全部压在了心里。孟良说，五哥，难道说打这以后您就再不想和杨家将见面了吗？啊，哎，二位贤弟，如果今后有机会相见，我自当去相见也就是了。走吧。好，如此说来我告辞了。孟郊两人扬鞭催马就离开了五台山。路上俩人一合计，焦赞说，二鬼，咱是先回洪州再奔木克寨啊，咱们还是直接去呢？孟良说，用不着回洪州，咱们呢直接就到那木克寨，问问那个降龙木他有没有，要来也好是借来也好，带着那玩意儿咱们再回洪州，到那儿跟元帅一说，天门阵咱们能破了，咱哥俩不就露个大脸吗？这不就立个大功吗？九赞说，对。哎，我说二哥，那要咱俩去喽，到那儿那降龙木人家不给咱们呢，能借给咱们吗？孟连说，老焦啊，我想这木科寨它不过是一个荒山的村寨，他们都见过什么，就凭咱们哥俩这两位边关的将官到他那儿找他借点东西，这不是给他个脸吗？啊，他得乐不得的给咱送出来，他要没有的话得想办法上别的地方给咱们借去。焦赞说，对喽，二哥，咱哥俩去。两个人一边打听着道一边催马赶路，小半天的功夫就来到了灵山。一瞧这个地方，青山叠翠，绿柳成行，半山腰绿树掩映之下有一道寨墙，寨墙里边有许多的房舍，青砖粉墙交错排列，很有点世外桃源的景色。孟良说，哎，这地方可是有点不错呀，山清水秀，倒也十分优雅。哥两个顺着山路就来到了木科寨的寨门以外，一瞧这个寨门紧关着，这个寨子修得很牢固。孟良喊了一嗓子，哎，寨子里边有人吗？问了一声没人答话。焦赞在旁边说了，哎，寨门里边有人没有？问了两声无人答言。这两位是火性脾气，喊三声没人答话就没有好听的了。孟良说，哎，里边有带活气的吗？出来一个。焦赞说，就是啊，都死绝了吗？孟良伸手把大斧子摘起来，干脆兄弟咱把他这门劈开得了。一举斧子刚要劈，就听寨墙上有人说话，什么人叫寨门呢？孟郊二人抬头一看，有一个庄丁站在寨墙之上。孟良说，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看寨门的。
0: 哦，这是木科寨吗？
1: 啊，正是木科寨呀。
0: 我说你们这儿的寨主是哪位？
1: 我们寨主是木灵红，号称天宝。
0: 哦，好了，快去告诉你们寨主，就说大宋朝边关上将军孟良焦赞来到此州，有事要找他，让他快快出来迎接，迎接早了欢则罢了，迎接晚了惹恼你家老爷，要拿你的庄主问罪呀。孟良说话是指呼的马大嗓门，这几句话说出来之后，吓得那位小庄丁慌忙下寨墙，叽里咕噜的往里就跑，好悬把脚脖子给崴了。孟郊两位在外边又等了一会儿，就听寨门一里有人说话，紧接着寨门开开，由打里边出来了十几个人，领头的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青衣小帽，这相貌有点特色，细眉毛细眼儿，圆鼻子不点儿，薄嘴唇地薄天，笑呵呵的白净点儿。这人走到孟郊二位的跟前，抱完拱手，二位将军，我们庄主听说二位将军来到，特意派小人到此迎接二位进庄，庄主在里边迎候着呢。孟良一听火了， 怎么边关上将军来了，你这个小小的庄主还没出来，让底下人出来了啊？好不通人情。
2: 孟良说，你叫什么名字？
1: 哎，小人我姓穆，叫穆瓜。
2: 穆瓜，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这庄主手下的家丁。
2: 哦，你是家丁啊，快回去告诉你家庄主知道，就说让他快快亲自出庄前来迎接，不然的话惹恼你老爷，我可要平山灭寨。
1: 焦赞说，对，弄不好烧你个片瓦不存。孟焦二位满以为这一说这个木瓜就得吓回去，可这木瓜呀笑呵呵的还对付了两句。
2: 哎，我说二位将爷，
1: 我们这木柯寨奉公守法，交纳钱粮，犯病的不吃，犯法的不做呀，怎么会惹得二位将爷如此动怒要平山灭寨呀？
2: 嘿嘿，要说因为我们庄主没出来，这也不至于使您动这么大的肝火。实不相瞒跟您说呀，要论出身，
1: 嘿嘿，我们庄主可也不是平民百姓。想当初我们庄主还做过一任大宋朝的副团练使呢，现在是晚年退隐归居田舍。您要是非让他出来不可呢，那么小人我就再跑一趟给您传命一声，您也别上火。
2: 孟良说，你他娘的这几句话我明白了，把你们庄主的这出身说出来，打算要跟老爷我比比根底儿，是不是？这个地方真是他娘的山高皇帝远，人少兔子多。说着话，孟良把大斧子端起来，你要再不往里去禀报，我就拿斧子杀了你。他把这斧子在木瓜的面前这么一晃，木瓜吓得倒退了几步。哎，我说将爷您别火，我这就给您去禀报去。木瓜吓跑了，这十几个庄丁也跟着一块跑回去了。时间不大，就看寨门又闪开了，由那里边出来了几十名庄丁，为首的一位老庄主，头戴黄缎子捕头巾，身穿黄缎子箭衣，足蹬薄底靴子，跨骑一匹黄骠马，马鞍鞘鸟饰环，还挂了一口刀。这位老英雄来到了外面，一见了焦孟二位是抱腕拱手。
3: 啊，二位英雄，方才是你们来到我的木柯寨要叫寨门吗？
2: 孟良说，是我呀。你是庄主吗？
3: 哦，正是老父穆灵红。
2: 孟良说，老木头，你是家巧落到房梁上了啊？
3: 哦，此话怎讲？
2: 鸟不大架不小啊，啊，知道边关将来了，为什么迟迟不见呀？
3: 老头说，哦，二位英雄，我现在这不是出寨门了吗？方才在寨子里边正在忙别的事，我现在出来也不算晚呢。
2: 嗯，挑出来的理不算理，我要不说呀你还不能出来呢。
3: 穆灵红说，啊，哪里哪里，请问英雄尊姓大名啊？
2: 告诉你，俺名孟良。这个说，俺叫焦赞呢。
3: 老头说，久仰久仰久仰，有失远迎，望其恕罪。
2: 焦赞说，早就听说过我们名字吧，知道就行。
3: 老头说，焦孟二位英雄不知到此有何贵干呢？
2: 孟良说，你听着，眼下宋辽在洪州交战，辽邦设摆了一座天门阵，要破天门阵呢、得有一样东西叫降龙木，这玩意儿就你这木柯寨有，所以我们两个人特意专程奉了杨元帅的命令到这儿来借你的降龙木来了。
1: 其实啊，他俩这是用大话蒙人家。老头一听，哦，二位将军，这降龙木是什么东西呀？老夫我未曾听说过，也未曾见过呀。我在木柯寨

0: 到此口出不逊，你向我的山寨索取无有之物，老夫我怎么能给你呢？
1: 二位将军，
0: 老夫以实相告吧，你如此仗势欺人，别说我没有此物，就是实有此物，我也不借，我也不给，看你能把老夫如何。
2: 孟良这几句话把老头给惹火了。孟良一听，
0: 哈哈，你这个老家伙，你活到头了，当真你要不借降龙木，我斧子一摆就要你的老命。
1: 焦赞旁边把大枪一端，不给降龙木，我就扎你个透心凉。
2: 老庄主穆灵红此时把苍眉倒竖，二目圆睁，一抬腿，马鞍桥摘下了这口刀。
1: 二位将军既然如此无礼，老夫虽然退归林下，你等要这样欺人太甚，我也不能忍气吞声。你要强行非难的话，老夫也可以与你决一胜败。
2: 焦赞说，哎呦，二哥，这也不用你，看我胜的。
1: 双手一端大枪，催马上前，照着老头扑棱就是一枪。老头用刀往外相架，两人打在了一起，交战有三四个回合。孟良在旁边一瞧，哎呦，这老头看来还真有两下子，看样子我焦兄弟还不能马上立即取胜，行了，我助他一膀之力得了。孟良伸手把火葫芦摘下来，打开葫芦盖，冲着老头直瞄准。老头不知道那是什么玩意儿，所以也没加防备。孟良瞅他两个人二马交错的时候，对着老头的前胸啪啪就打出俩火球来，这火球打在前胸上就粘住了。老头一见火，用手一扑了，这火就着了一片，扑的一下子胡子全了光了，前胸的衣服也着了。哎呀，不好！老头磨马往寨门里边就掰，焦赞趁势就给了一枪，砰！这枪扎过来，老头闪躲不及，一侧身子，这枪在软肋上蹭，给划了一道浅血槽。老头一气就败进了寨门。孟良、焦赞刚要追赶，家将木瓜指挥着庄丁把寨门咣当给关上了。老头进了寨门，他身上的这火才被庄丁们给救灭了。这下子把老爷子了了个灰头土脸，嘴巴子金光。孟焦二位在外边是破口大骂，哎，快点把降龙木交出来，咱们是两罢甘休，如若不然，我可要杀进去了。这两位喊了半天不见动静。
3: 焦赞说，二哥，咱们怎么办？
1: 孟良说，好办，放火烧他。孟良把葫芦盖打开，冲着寨门啪啪啪就打了三四个火球。这功夫正好那木瓜登上城墙观看动静，孟良一看他来了，好小子，给你也来一个。一个火球正打在木瓜身上，木瓜也是用手那么一扑了，一着就是一片。哎呦，这玩意儿怎么回事，越扑了越旺。木瓜赶紧躺在地下就打滚，滚了半天这火才灭了。这衣裳一瞧啊，烧了一大片。这功夫寨门这火可就起来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木瓜赶紧站起来招呼庄丁们救火，众庄丁拿水桶的，拿脸盆的，这一片忙乱。孟良在寨门外头是哈哈大笑，嘿嘿，你们就救吧，我让你们救，不等这儿就灭了，那儿又给你点着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今天惹恼了火神爷，非把你们烧光了不可。孟良端着葫芦正想要往别的地方放火去，忽然看见寨门又开开了，就听庄丁们吵嚷，哎，小姐来了，小姐来了，小姐快给我们出气。寨门里边有几十名庄丁呼出来之后，又跟出来四个丫鬟，每个丫鬟手里边都拿着短刀。丫鬟的后面出来了一位姑娘，看这位姑娘不过十八九岁，长得两道柳眉，一双杏眼，鼻似悬胆，唇若涂朱，面色白净，白里透红。这姑娘长得身体苗条，高矮适中，真是增一分则长，减一分则长。

0: 一分则短，头戴一顶七星花鹅子盔，身穿柳叶连环黄金甲，足蹬一双小巧玲珑牛皮靴，跨骑一匹粉点桃红马，手端一口描金香翠绣龙刀，真如仙女临凡，是嫦娥待世。
1: 焦三川，各位，老头不行，大姑娘又出来了，这怎么办？孟良说，好男不跟女斗，这个还得你上去。
0: 焦赞一听，
1: 我说这什么话，好男不跟女斗，还得我上去，那我上去我不是好男了啊？二哥，轮班也该你了，刚才那老头让我打败了，这回这丫头就得你胜他。
0: 孟良说，好吧，像这样的不用打，喊两嗓子就能把他吓跑喽。孟良把葫芦背上，斧子一横，大喊了一声，哈哈，丫头快快回去，不要前来送死我呀。他这一咋呼，就看这员女将一点没害怕，马到跟前了。孟良一看，哟呵，胆儿不小哎。这员女将中绣龙刀一点孟良，哎，我问你，刚才是谁把我老爹爹放火给烧了？
1: 孟良说，啊，是我。
0: 谁把寨门给烧了？
1: 是我呀。
0: 孟良还等着往下问呢，这位姑娘再没说话，照着孟良唰就一刀。孟良一看，哎呦呵，赶紧用斧子往外招架，螳螂往外一磕，哎，你先等会儿，为什么话不说清举刀就砍？跟你这样的人呢，不必说清，用不着说理，因为你也不懂得道理。孟良说，哎呦，我先问问你，你这丫头叫什么名字？这位姑娘说，问我，告诉你，你听着，我乃是灵山木客寨木庄主之女，我叫穆桂英。孟良一听，哦，穆桂英啊，我告诉你，快点回去，姑娘家抛头露面不害臊吗？啊，告诉你爹，把你们家这降龙木献出来，咱算风平浪静，不然的话可没你的好。穆桂英说，告诉你，降龙木倒是有，打我这儿说就是不给你，你能怎么样吧？孟良说，哎呀呵，这是纯粹跟我怄气啊。好你个黄毛丫头，你家二爷不给你个厉害，你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锅是铁打的。说着话举斧子照着穆桂英就砍，穆桂英摆刀招架，螳螂的一声把斧子给磕回来。孟良心想，哟，瞧这身板不能有多大劲儿，往外这一架，这劲头还真不小呢。他扳斧头推斧转，喊了一声，偷心。穆桂英又一架，二马错蹬，喊了一声，脑后摘瓜，呼，大斧子奔着穆桂英来了。穆桂英一低头，这斧子没摘上，二马拨回。孟良心想，这个丫头好利索。就看穆桂英绣龙刀一举，斜肩带背，照着孟良唰的一刀就砍下来。孟良用斧子使劲往外一架，孟良心想，我这下卯足了劲呢，我把你这刀磕飞了得了。他这一使劲，可没想到这一刀啊没砍下来，这是虚晃一招，唰，刀头撤回去了，把孟良好闪。哟呵，就这个功夫，刀短奔着孟良千心来，孟良一下子架空了，赶紧用斧杆往外边一滑了，这刀短也是虚招，又架空了。二马一错蹬，反被一刀莫秋斩，唰，一道冷风就到了孟良的脖梗这儿。孟良一看，哎呦，他这也是要摘瓜呀，我摘他，他摘我，我摘他没摘上，他摘我没处躲。孟良赶紧一低头，捧的一声，刀削盔缨落地。孟良一看，哎呦，是不把脑袋给削掉一块啊？哦，盔缨啊。孟良心中暗想，这荒山野岭的黄毛丫头还真有两下子。二人马打照面，这孟良心里边就有点怯阵了，暗想，逢强制取，遇弱活擒，我别跟他比武艺了，干脆还是我这葫芦。孟良把这斧子往鞍桥一挂，伸手把这葫芦就摘下来了，端起葫芦冲着穆桂英要拍这葫芦底儿。穆桂英早就听庄丁说过了，说这个人有个火葫芦，一拍底往外出火球， 所以他心中有了

防备了。一看孟良把这葫芦摘下来了，穆桂英不但没往后跑，反而催马端刀是直奔孟良。孟良一看穆桂英来势迅疾，赶紧以拍葫芦底啪啪打出两个火球来，火球奔着穆桂英就来了。就看穆桂英用刀往外一拨，这火球啊正打在那绣绒刀的刀面上。穆桂英把刀头往下一甩，唰，火球掉地下了，把地下的草给引着了。孟良再想拍这第三个火球，穆桂英马到跟前了。孟良想着犯葫芦腾不出空来，想摘斧子又不敢趟了，手端着葫芦说了一声哎呀不好。他以为穆桂英能用刀砍他，可是穆桂英没用刀，右手提刀，左手一裸孟良的叛甲丝绦。孟良俩手抱着葫芦呢，什么也抓得不着。焦赞在旁边说二哥哎，你可别过去。孟良说我不过去。这话刚说完，让穆桂英这一把嘿拽过来了，按在了鞍桥之上。孟良接着又说了哎，不过呀，他这边也不行啊。穆桂英右手的刀头往孟良的脖子上一按，别动，动一动我就要你的脑袋。孟良说哎，姑娘你放心我不动。焦赞在旁边一瞧，嘿嘿，我二哥北国盗发得来金枪宝马，今天你把我二哥给抓住了，哎呀我跟你没完。孟良在马上说老焦啊，咱别提那事儿了，越提那露脸的事咱是越丢人。焦赞催马端枪要往上上，孟良在鞍桥上喊上了老焦喂，你先别上来，我不行啊你更不行，咱哥俩都要让他拿住那就完了，你快去洪州送信儿，让元帅苏苏发兵平山灭寨。焦赞一听哎也对，我孟二哥说的话有理，我呀别上了，走吧。焦赞一拨马下山坡奔洪州送信儿去了。这功夫穆桂英把孟良就带进了山寨，寨墙外面的火都救灭了，把孟良往地下一扔，吩咐一声板上。旁边木瓜过来先把这火葫芦给抢过来，他妈的叫你这倒霉葫芦把我们好烧，今儿个我把你这玩意儿给你摔喽。说着话他把葫芦一举要摔，孟良一看哎，别讲别讲别讲别摔，我说你要一摔呀、啊、你们这全山寨都得着火，成物不可损坏、啊、哎，哪怕你自个儿留着玩呢也别摔喽啊。其实孟良啊是怕他把葫芦真给损坏了。穆桂英在旁边说了穆瓜呀，留着他那葫芦，咱们别像他们似的那么不懂人情。穆瓜说好吧，这么的我把这葫芦给留着，葫芦盖给盖上拴在孟良那马上了。这边穆桂英走进自己的院子，来到大厅之上，吩咐一声把他给我带进来。手下人等把孟良推进来，孟良是立而不跪。穆桂英说为什么不跪下、啊、孟良说我跪，上跪天下跪地终归父母，跪朝廷跪元帅，从来没跪过荒山野岭的黄毛丫头。穆桂英说好吧，今儿我非让你跪不可，让他跪下。是，旁边过来两个庄丁上去照着孟良腿肚子上边咣就一脚，孟良俩腿一使劲不但没跪下，那两位踹人的脚脖子存筋了。孟良一回头嘿嘿，让我跪呀、啊，你还没到火候，再练二年还差不多。穆桂英一看哟，看来你这腿上还真有功夫，来呀、啊、把他推出去砍喽，看看他脖子上有没有功夫。上次说到穆桂英吩咐把孟良推出去杀喽，过来四个庄丁一边两个推着孟良往外就走。孟良啊一点没示弱，一边走着这嘴里边还不闲着，你们敢杀边关上将该当何罪，你孟二爷生来就不怕佛，脑袋掉了完大的疤了，再过几十年又这么大了，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孟良被推出去了，老头穆灵红可害怕了，桂英啊你真要把他杀了吗，那事儿可就大了。穆桂英说老人家我呀是试试他，看看他这个边关将
到底有多

0: 了胆子。木瓜呀，你到外边去看看，听听那孟良说什么。木瓜说好嘞。木瓜去不多时回来了，姑娘，这孟良啊在外边是破口大骂，说我们那是山贼野寇，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还说他死了之后要变成厉鬼把咱们都给捉了去。穆桂英一听，看来这个人呐还真有点不怕死，吩咐木瓜把他给我放回来。是。木瓜到外边把孟良给放回来了，这一放回来孟良更得了理了。
1: 哎，你不说要把我杀了吗？为什么又不杀了？
0: 穆桂英说，不管怎么说呀，我们是大宋朝的人呐，你是大宋朝的将官，我们要把你杀喽，这不成了宋朝的反叛了吗？
1: 孟良说，对喽，你知道这个就行，明白这个快把降龙木给我拿出来，吹三通打三通，绑绳松开，送我下山。
0: 穆桂英说，降龙木啊没有，这你说有也不给你，你要想要降龙木回洪州去，让你们元帅来，我要当面问问你们这元帅怎么教育的这个将官。你们元帅要是不来的话，我这降龙木就不给。
1: 孟良说，就你这个弹丸之地小小的山寨，还要劳动我们元帅亲临，你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0: 穆桂英说，来不来是他的事儿，降龙木给不给是我的事儿，你自己看着办。
1: 孟良说，好吧，快把你家孟二爷放开。
0: 穆桂英一听，什么？你被绑刀琴还口称二爷，真是无礼之至。你把我的山寨放火烧了，能就这么把你放回去了吗？穆瓜呀，把这个孟良交给你了，带到下头惩治他一下，想法子把他送回去得了。穆瓜说，好嘞，这小子交给我这就好了，走走走走走。
1: 穆瓜叫几个庄丁把孟良就推出了大厅，来到西厢房。
0: 孟良一看弄到这屋来了，
1: 哎，你们把我弄这儿来干什么？
0: 穆瓜说，你没听说吧，我们姑娘啊让我们惩治惩治你，让你自个儿说，你说得怎么惩治你吧。
1: 孟良说，随便，要吃肉拿刀子，喝血找盆接，皱着眉头不是好汉。
0: 哟呵，这小子还挺厉害啊。我告诉你吧，咱也不喝你的血，咱也不吃你的肉，
1: 怎么办？咱们我说
0: 干脆吧，打他几十板子得了。
1: 对，
0: 打他几十板子。哎呀，我说咱们往哪儿找板子去？木瓜说，不用板子，拿鞋底子勒。
1: 庄丁说，对了，有一个庄丁啊噔噔噔噔跑出去，去不多时找来了一只鞋，这也不是哪个大脚丫鬟的一只绣花鞋，牛皮底儿的。
0: 木瓜说，来呀，盔甲都给他卸掉了，衣裳都给他解开，打他屁股。
1: 孟良一瞧，哎，我说咱们商量商量怎么样，你们找板子来打板子怎么样啊？你这孟二爷就是不怕打。
0: 木瓜说，我偏不打板子，就打你鞋底子。这里边有个说道，你知道吗？这鞋呀是我们一个使唤丫头的鞋，奴婢脚底下穿的东西，拿这鞋底子打你，这就是说你小子都赶不上我们山寨的使唤丫头，日后不管到什么时候，让你老记着这鞋底子是什么滋味。孟良一听，哎呦，这小子可太损了，凭我堂堂边关上将军大名鼎鼎的孟良挨了人家丫鬟的鞋底子，哎呀，这多丢人啊。这个孟良说，大丈夫可杀不可辱，你小子别来这损招。木瓜说，这就让你这儿都知道厉害，打。说着话，庄兵给他扒下中衣，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查着数四十鞋底子。打完了，孟良一边挨着打一边心中暗想，这个事儿要让别人知道了，那可就当了话罢，我可不能跟别人说。打完了之后，木瓜说了， 告诉你，你这是盔甲呀，不能再带着了，你那马呀、斧子、葫芦啊，都得收存在山上给你放着，要想要，让你们那杨元帅来要，不要就拉倒。吩咐庄丁来啊，给他找两件衣裳穿上。把孟良原来那盔甲、衬甲的衣服全给脱下来了，松开了绑绳，给他找衣裳。去了个庄丁，找了半天，给找了两件衣裳的。什么衣裳啊？红裤子、绿袄，老妈子穿的，给孟良穿上了，系不上扣啊，找几根麻绳头给接上，在那儿系上了。孟良说：“你们这叫干什么？”木瓜说：“这叫打扮打扮你，你把我们庄主的胡子都给燎光了，把我的衣裳都给烧坏了，怎么也得谢谢你呀。”孟良心想：“这纯粹是糟改人。”木瓜说：“来呀，找匹马把他送走。”庄丁说：“哎呀，也没有什么马呀。”木瓜说：“对了，也没有适合他骑的马，这么的吧，怎么也得给他预备一匹坐骑，把后院那头驴给他牵来吧。”不大会儿的功夫，庄丁到后院把驴牵来。这驴呀、老的都光板没毛了，走道腿还有点瘸，把驴在外边给孟良备好。木瓜到里边禀报了小姐，告诉孟良：“你走吧，快点上驴。”孟良心想：“他娘的，孟二爷长那么大还没骑过驴呢。”哎，怎么着，你让孟二爷就骑这个走吧？木瓜说：“这是关照你，不然的话呀，让你拿腿腿。”孟良一想：“哎，昔日韩信骑尸于朴母，受辱于胯下，大丈夫能舍能弯，等我到了洪州，咱们回朝再算账。”孟良一抬腿就跨上了这头光板没毛的老驴。木瓜照着驴后座啪啪打了两鞭子，这头驴驮着孟良就出了木柯寨。孟良心想：“老孟这辈子没丢过这人，就我这模样让弟兄们看见了得笑话死啊。啊，男不男女不女，穿红褂绿，骑着光板没毛，一头老驴，嘿，这叫什么玩意儿啊。我呀，干脆到树林子里边把这衣裳脱了翻过来穿，里边这色儿啊比外边这色儿看着能顺溜点。”孟良骑着驴下了山，走了一段路，到树林子里头了，把这身衣裳翻过来了，一瞧这衣裳里子紫不溜丢的，哎，对付着穿吧，怎么也比那大红大绿强点。孟良骑着这匹驴，穿这身紫不溜丢的衣裳，打听的道就够奔的洪州。这一道上跟谁打听道，谁都得把他好好看看怎么回事，没见过这样的打扮，这也属于当时的奇装异服啊。孟良骑着驴走着，离着洪州不远了，心想：“我要让洪州的城门军看见，这多寒碜的，我呀等黑了天再进城吧，直接见元帅。”对，孟良正在思虑之间，就见在东南方向顺着岔路来了一哨人马，人马越来越近，为首一员白袍小将，正是杨宗保。宗保的身后还跟着铁铲将杨兴。宗保一看见孟良，赶紧来到跟前，甩蹬铃鞍跳下马来：“孟叔叔，您回来了。”孟良这脸呢，本来是红的，这阵一见杨宗保，就腾的一下子这脸都紫了。“哎，宗保啊，我回来了。”宗保说：“孟叔叔，您怎么这么狼狈呀？”杨兴在旁边也过来了：“哎，我说孟葫芦啊，那个马哪去了？这跟谁换了驴了？这玩意儿哪有马好啊？哎，这身衣裳可都挺好看的，瞅着你比原来细溜多了。”孟良说：“杨兴啊，你胡说，我这身衣裳它能好看吗？”宗保啊，我先问你，你教三叔他回来没有？宗保说：“三叔已经回来了，向父帅把您的整个经过都说了，父帅正准备着要行兵呢。”孟良说：“好，你们这是干什么的？”宗保说：“
1: 我这是奉父帅的命令在洪州城外巡城，父帅正在思虑破天门阵之计。
0: 孟良说，嗨，破天门阵呢、得有降龙木，这是我在五台山上听你武大爷讲的，可没想到我往那儿去借降龙木，人家不给，还把咱们爷们儿好窝囊。说实在的，宗保啊，你二叔活这么大岁数没丢过这人。
1: 宗保说，二叔啊，您没说您是边关将官吗？
0: 嗨，孩子别提了，不提这边关将还好点儿，越提这边关将越厉害，主要人家就是不服这杨元帅。人家说了，杨元帅算什么啊？你二叔我被拿之后，他把我，哎，怎么说呢，宝贝儿，福儿过来，我告诉你，他把我打了四十鞋底子，打完这四十鞋底子跟我说让我回来带信儿，说这是打的杨元帅的脸，你说他有多厉害。孟良这几句话纯粹是自个儿编的，为了加纲加火。杨宗保一听火往上撞，什么小小的山寨草寇竟敢如此猖獗。孟叔叔，他山上有多少人？
2: 孟良说，我看呢没有多少人，多说也不过三四百人。
1: 宗保说，我这儿有五百巡城队伍，足可以到那儿把他的山寨给他搅平了。孟良说，对了，你要是去搅平了他的山，就给二叔我出了气了。二叔啊，不过我父帅还不知道呢。
2: 孟良说，那好吧，不等你爹知道那山就搅平了，那可用费劲啊。杨兴啊，你回去给六哥送个信，就说宗保跟我去木克寨了。
0: 杨兴一听，那好吧，那我给送信，你们去。
1: 对，杨兴扛着铁铲带着几名兵丁回去送信儿去了。杨宗保呢，在孟良一击之下，带着队伍跟孟良是直接来到木克寨。在这儿的孟良啊，把衣服已经换好了，是宗保和军卒们给凑的，驴不骑了，换上了马了。来到木克寨寨门以外，孟良冲着寨门是破口大骂，
0: 哎，快往里边去告诉那个黄毛丫头穆桂英，就说洪州城发来了天兵天将前来剿山灭寨，如要不出来，玉石俱焚，鸡犬不留。
1: 庄丁们一听啊，急急忙忙禀报给穆桂英得知。穆桂英闻听此言，披挂整齐，上马提刀，带着一百名庄丁就拥出了寨门。抬头一看，远处正是孟良。穆桂英说，哦，这孟良回来了。
0: 孟良啊，你怎么回来了？
2: 孟良说，黄毛丫头休要猖狂，这回我带来边关的军队要报对我的羞辱之仇。
0: 穆桂英一听，哦，报仇来了，那好吧，你撒马过来。
2: 孟良说，我不过去，这回用不着我，看我叫少帅擒你。
0: 宗保啊，快快上前。
1: 杨宗保闻听此言，双腿一磕，飞虎战阴阳把，颤动亮银枪，来到了阵前，用枪一点，
0: 哎，
1: 对面女子姓字名谁？穆桂英一看，对面来的这个小伙子年纪在二十来岁，长得细腰炸背，双肩暴龙，素袍银铠，白马银枪，面如浮粉，唇若涂朱，是仪表非凡，好漂亮的个人物。穆桂英说，问我，我乃穆克寨庄主穆灵红之女穆桂英，你是什么人呢？
0: 文兰，三关元帅之子，少帅杨宗保。
1: 穆桂英一听，哦，我说这个人长得与众不同呢，闹了半天是少帅来了。
0: 哦，
1: 久闻杨家将威名震四方，六郎杨彦昭的名字在边关一带更是同叟皆知，今天要不是这么个意外情况，大概这个少帅也不会来到我们这个山下。穆桂英把刀一端，不知少帅驾到，有失远迎，我在这儿给少帅见礼了。不知少帅大驾光临到此， 又何贵干呢？杨宗保眉头一皱，穆桂英，你身为大宋之民，居住大宋。

0: 国土蒙受大宋完恩，就因为大宋出力报效，眼下宋辽交兵，需用你木克寨的降龙梦。孟将军到此借取，你非但不借，反而口出不逊，竟敢斗胆包天，把孟将军捉住，打了40鞋底，还说是打的杨元帅的脸，真是猖狂一击，休走看枪。不论说着话，抖枪就刺。穆桂英用刀往一架，且慢，少帅，你不要听一面之词，想我们山野村民怎么敢得罪边关元帅？只是你们这位孟将军来到这儿，吹胡子瞪眼的，大话压人，说什么要借降龙墓，我们根本没有什么降龙墓，他就放火烧我们的山寨，真是强人所难呐！蛮不讲理，把我爹爹胡须给烧光了，把我们庄丁身体给烧伤了，我们忍无可忍，这才出马把他给活擒。打倒是打了，可没敢说什么杨元帅半个字儿，怎么反说我们污蔑了杨元帅了呢？孟良在旁边一看，哎呦，这人跟人可是不一样，我来的时候这丫头问我两句话，举刀就剁，宗保来了拿着枪扎他，他不还手，还在这做解释。这是宗保长得有人缘啊，嘿嘿，老孟老喽，人缘也没喽。孟良说，宗保，你少跟他废话，教训教训他，让他知道知道厉害。杨宗保说，好你个黄毛丫头，少要巧辩，休走看枪。说着话枪又扎了。穆桂英把刀一摆，说，你既不仁，恕我不义，我们却要不公了。说着话摆刀相迎，是战刀一起。没打十几个回合，杨宗保暗中钦佩，哎呦，我们杨家枪很少碰见过对手，没想到这个荒山野岭的黄毛丫头竟是这样的应付自如，我还真得小心着点儿。到15、16个回合上，穆桂英这口刀奔着杨宗保的脑后唰一刀砍来，孟良在旁边一看，要怪，哎呦，产生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刀走到半道上往上一飘，呲过去了。孟良说，呀，这怎么回事？又看穆桂英跟杨宗保刀枪搅在了一起，用刀头一绕枪杆，杨宗保抽枪不及，穆桂英撤刀横推，这叫仙人解带。孟良说，哎，完了。一眨眼的功夫，两匹马错过去了，杨宗保没怎么地，穆桂英只用刀背磕了一下杨宗保。孟良心想，怪了，他怎么该胜不胜，刀下留情呢？孟良说，这里边可有点意思啊。孟良冲着杨宗保就喊上了，宗保啊，你好好打，有门。宗保一听，这叫什么助阵呢？什么叫有门啊？这功夫就看穆桂英虚砍一刀，是秣马就败。杨宗保催马鸣枪，是随后追赶。穆桂英伸手从这兜囊中掏出来一件宝贝，什么宝贝？红绒套索，这是一件暗器，用一个红绒绳，有手指的粗细，一头拴的活套，可大可小。穆桂英把这个活套这头拿在手里边，另一头攥在手中，冲着杨宗保一兜手，唰，这一兜手正套在杨宗保的身上，双手一带容绳，嘿，活套坐紧了。杨宗保一看不好，他想用枪把荣生给挑断了，没等把枪端正了，穆桂英抖手一使劲，噗噗，把杨宗保给拽下马来了。庄丁上来捆绑宗保，宋军一瞧，赶紧上来营救少帅，可穆桂英催马摆刀挡了一阵，这阵杨宗保已经被绑进了寨门，穆桂英呢拨马也进了穆克寨。孟良一看，哎嘿，这也算玩完，我满以为用激将之法把宗保领来可以为我出气，没想到这气没出来，宗保也被拿了。哎，这得如何是好？这个时候杨宗保已经被绑进了穆克寨的大厅。穆桂英下马先见爹爹，老人家，今儿个我把少帅给拿来了， 穆灵红一听，什么？你把少帅拿来了？丫头啊，你真是胆大包天，你把少帅拿来，这要惹恼了边关元帅，岂不是招来塌天大祸呀？
1: 穆桂英说，老人家，这也不怨我呀，他在这儿举枪就刺，我怎么能束手被擒呢？
0: 哦，孩儿啊，赶快给少帅松绑。
1: 老人家，先别松，松了绑人家要是跟咱没完呢？
0: 老头说，不松绑那不就更没完了吗？孩子，当年你跟你师父学艺，你师父不曾说过吗？学会文武艺，卖于帝王家呀。为父是年过半百的人啦，无有所求。孩子，你年纪轻轻，却应该有雄心大志啊。碰上边关少帅，这正是你出头的机会，你这一把人家绑上，岂不是适得其反吗？
1: 穆桂英说，老人家，既然这样的话，那咱就跟他说说呗，我情愿跟他们到洪州去吃粮当兵，为国报效，怎么样？
0: 老头说，对，你师父也是这么说的。
1: 穆桂英说，我师父说的多了，我师父还说要让我嫁给将门虎子呢。往哪儿找将门虎子去？穆桂英一说这个话，这时候木瓜说话了，哎，这眼前不就摆着一个吗？这就称得上将门虎子啊。啊，要说将门虎子也就得是杨宗保了。穆桂英听得这脸一红，就这么个将门虎子啊，我还给得罪了。穆瓜说，小姐，这没什么，我去给您说说，就凭我小姐的容貌，跟她一提，她不能不乐意。这门亲事要是一答应，多大的隔阂也都没有了。哎，您看怎么样？穆灵红听到这里，看了看穆桂英，
0: 啊，桂英啊，你看如何呀？
1: 穆桂英看了看穆灵红，老爹爹，这事儿就您做主吧。老头看出来了，穆桂英心里边是挺乐意。
0: 好吧，穆瓜，你去说说看。
1: 穆瓜说，好嘞。穆瓜迈步来到厅下，这阵杨宗保还被绑着呢。穆瓜吩咐人把宗保带到配房，搬过把椅子来让他坐下。穆瓜站着走到跟前，哎，我说您是少帅杨宗保吗？
2: 正是。
1: 哟呵，好大的火啊。我说少帅，话不说不透，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这个事儿啊，其实也不怨我们，你们那个孟将军呢，他太不会办事了，还你们那位焦将军到这儿就吓唬我们，其实要好好说，我们还能不听大宋元帅的话吗？嗯，少帅您也别生气，我们小姐把您拿来了，这也没有什么歹意，只是看您呢连连的抖枪，是不得不如此。跟您说，少帅，我们穆庄主不是山野村夫，想当初也吃过宋王朝的俸禄，我们的小姐则又与名人学艺，知道吗？是骊山隐士的徒弟，那真是文武全才，相貌出众。庄主早就说过了，要让小姐为国出力，光宗越祖。今儿个您来了，嘿，这个呢也正是个好机会。另外说呢，您这次来也算是呢来着了。嘿嘿，我们小姐的师父啊，早就告诉过我们小姐，说要嫁给一位将门虎子。小姐今天一见您，那真是一见钟情，称心如意。我从中想要做个兵人，给您提提这个事儿，不知您是乐意呀，您还是乐意呢？木瓜一下子弄俩乐意。杨宗保听到这里眉头一皱，心想哪有绑着人提亲的。宗保看看木瓜，哼，我乃堂堂少帅，怎能要你这荒山野女？我劝你让你家庄主到少帅跟前前来赔罪，如若不然，将有大祸临头。木瓜一听，呀嗨呀嗨，我说少帅，你可想明白点啊！
0: 你要是把我们小姐收下。

我小姐能帮你们去破天门阵，你自己也得配良缘。你要不乐意惹恼了我们小姐，就得把你给杀了，到那个时候你可是鸡飞蛋打，两头全空了。杨宗保说：呸，你去告诉穆桂英，就说少帅绝不要他叫黄毛丫头。木瓜一听，嘿嘿嘿嘿嘿，好好好，你等着。木瓜赶紧回到了大厅，把这个话跟穆桂英一说。穆桂英一听，好啊，愿意不愿意不要紧，竟敢出口污蔑你家姑娘，干脆我杀了他得了。穆灵红一听，哎呀孩子，千万不要动怒。刚说到这儿，有个庄丁来报，庄主，姓孟的那小子要求见庄主。穆灵红一听，哦，他怎么没走吗？庄丁说，不知道呢，正在外边指名点姓让您出去。穆灵红说，好，我去观看观看。穆灵红领着木瓜来到了寨墙之上，一看孟良啊正在下边等着呢。孟良一看见穆灵红，哎，我说老头，我们少帅被你女儿带进山寨了，到如今生死存亡一概不知，你把我们少帅怎么的了？穆灵红说，啊，这位孟将军，你不要着急，少帅在我的山寨之上安然无恙。孟良说，那你打算着怎么办呢？这事儿，老头说，孟将军，老夫倒想化干戈为玉帛，只是少帅怒气不息呀。木瓜在旁边也说了，我告诉你呀，我们对你们这少帅那就够说的了，想把小姐许给他，你看怎么样？可你们那少帅他不干呢，还得想让我们怎么着？孟良一听，哎，嘿嘿嘿嘿，我说呀，你们要说那能好使吗？这个事儿那还得我来，快点开开寨门，迎接我这个大媒人呢。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1: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

0: 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1: 健康在左，快乐在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锁定幸福984，准时收听关注快乐老家，我是主持人怡然。
2: 这个时候太容易心脏受伤了，心脏好比我们人体的发动机，哎，我们身体啊，五脏六腑啊，脾、胃、肝、胆，所有的这个器官都需要心脏的泵血输血，泵血输血，来来回回，它才有活力有动力。所以一个人心脏不好，供血能力不行，这个人呐就赖赖大大的，心脏这块和后背拉扯的疼，滋儿一下的，滋儿一下的。有人呢是胃觉得不舒服，然后到医院去做胃镜，折腾一溜十三招啊，结果发现是心脏的事儿，就像个大机器不运转了。但是心脏又是特别容易受伤的器官，什么冠心病啊，心功能不全呐、啊，心律失常啊，心肌缺血呀、啊，心前区的疼痛啊，放射性的疼痛啊，等等等等，好多叔叔阿姨上了一定的年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其实有很多表现，我们可以发现自己心脏不太好，比如说脖子突然就比前两年咋就变粗了呢？还有啊，好多人脸开始胖肿胖肿的，你也没吃得过咸，你也没有喝太多的水，就脸可肿了，硬一个坑，肌肉特别的松弛。还有就是脸色呀，蜡黄蜡黄的，或者有人压根儿就是睡不好觉了。啊，半夜由于供血不好嘛，你自己不知道，就觉得翻来覆去怎么睡不好，睡不踏实，睡不沉，那个深度睡眠时间越来越少，然后造成自己这神经衰弱的，其实根儿上就是心脏供血供不上来。典型的还有上气不接下气，上楼上快了都赶两步公交车都这种状况。所以收音机前心脏不太得劲儿，有以上这些情况的，还包括下巴壳疼啊，胃疼啊，不明原因的就冒大汗了，嘴唇有点发紫啊，然后舌头底下，您现在可以照照镜子，对于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来讲，就那个舌头，或者是你把舌头卷起来看啊，舌底下那个静脉比较粗比较黑，越粗越黑，证明堵得越严重，那是血淤堵的表现，就是血液当中那个含氧量太低了，造成淤堵了。那这些情况怎么办呢？其实也是有好多的食补调理方案，养心的方式。比如说您平时啊，血脂血压都高，然后还吃什么油炸的、烧烤的、薯条啊，喝一些高脂肪的饮料什么的啊，这是一种伤害我们血管的方式，垃圾毒素越来越多，血管就堵啊，堵就供血供不上来啊，年龄大了之后身体当中辅酶 Q10 的量又少，你又不额外补，平时完全不吃沙丁鱼呀、鸡心、牛心、花生米这些东西，这些能够补辅酶 Q10 的东西一点都不吃，然后你再那样不健康的饮食，肯定是每况愈下。哎，但是听众朋友们，你反过来呢，补充辅酶 Q10 了，又严格控制好的饮食习惯了，然后咱睡得也好了，心情也愉悦了，辅酶 Q10 也补足了，那人整个人的精神面貌都不一样，神清气爽的。那么我们现在开始跟随幸福味道节目，就研究研究怎么吃能够把心脏需要的血给它补好了，心脏这个小马达发动机需要的营养辅酶 Q10 给它补齐了。我们这有很多的菜谱和营养补充搭配方案。大家伙都听过补血的五红汤，有一个版本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喝，它叫做润肺养心版五红汤，润肺养心版五红汤，稍后我们就揭晓制作方式。心脏很喜欢的长生果，您能答得上来吗？就是花生米。花生米是好东西，《本草纲目》记载，花生能够越脾和胃，润肺化痰，滋养脾气，清咽止痒。而且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花生米当中啊，它有丰富的 辅酶 Q10， 被叫做植物肉，高钙高蛋白质，辅酶 Q10 是心脏的发动机。就是我们啊，其实从下生慢慢成长，二三十岁的时候，心脏里边辅酶 Q10 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就是25岁左右达到了顶峰，但是三四十岁四五十岁慢慢就下降了，到了六七十岁比年轻人少一半还得拐弯，所以到了五六十岁咱得补辅酶 Q10 了。而且您知道吗，像二三十岁的运动员，跳高的啦，冲刺的啦，举重的啦，然后就是短时间内特别耗损心肌的那种运动，哎呦，都得补辅酶 Q10。 你看年轻的运动员都得补，当然了小年轻普通人不用补，年龄大了普通人挨个都得补啊，因为它负责着我们的心脏的那个血液的收缩和舒张，供血供血给各个的五脏六腑啊，这个辅酶 Q10 特别重要。所以建议大家吃花生米，这个是植物肉，它还不像鸡心牛心，鸡心牛心也有辅酶 Q10， 含量还挺高的呢，但是很多叔叔阿姨接受不了，觉得天天吃丁霸吃那不整整的长脂肪吗？所以您可以选择我们这个红皮花生米，尤其是红色的皮儿，你别浪费啊，这里边可补血小板了呢。所以这道汤叫做润肺版本的五红汤，润肺养心版的五红汤，就是传统的五红汤的基础之上加上一样东西，润肺止咳的滋阴润燥的百合，白色入肺，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一款润肺养心版的五红汤是在原来的五红汤的基础之上来熬煮的，主要原材料不用依然多说，叔叔阿姨肯定知道对吧，红枣、枸杞子、红豆、红皮儿花生，记得一定得红皮儿花生，而且那个皮儿千万别剥掉，我们要的就是一个红皮儿花生。红皮儿花生，皮儿补血小板，然后呢贫血的人可以用五红汤，气血不足用五红汤，心脏供血不好用五红汤，严重低血压用五红汤，而如果您高血压，你喝这个五红汤也不会让血压升高。你看这就是食疗的魅力，营养补充的一个魅力所在，对不对？广谱类的人群是可以用的，而且很养生。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血管堵塞，心脏难受憋疼，它是日积月累的，而我们补充营养也是要日积月累，所以你要丁霸吃牛心，你用牛心的方式补充辅酶 Q10 那可毁了，它是有这个营养的，但是越吃负担越重啊，是不是？但如果您一个礼拜喝三四次的五红汤，或者丁霸喝天天喝，我觉得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因为它是纯素啊，纯素啊，对吧？加上了润肺止咳的百合，刚刚好，太适合这个季节了。看个人啊，为什么呢？因为只要这五种搭配润肺百合一起，这不六种嘛？前五种东西，你看有红枣，有枸杞子，有红皮花生，有赤小豆，其实大概起一样抓一小板就够了，一样抓一小板。但是如果您脾胃不太好，你说我吃豆多了吧，胀的啊，那咱们红小豆就少点呗，对吧？那如果您说啊，我这个吃枸杞子，有的人的体质吃太多就有点上火，因人而异，肯定是因人而异的，那你枸杞子就少点呗。你严重的气血亏虚，你就多放点大枣，如果您血糖高，你就少放点大枣。常听幸福味道节目，你也学会搭配了，是不是？主要源于我们润肺止咳的百合滋阴润燥，还有就是更重要的，这个季节要养心，给心脏补充动力活力，辅酶 Q10 那是相当重要的了，所以多补充花生米，只要不油炸，辅酶 Q10 还是保存的比较完好。心脏这个时候太有负担，负担比较重，所以我们一定要趁这个季节好好的把辅酶 Q10 给补起来。如果您缺这个东西的话哈，肯定会出现一些突突啊、难受啊、不得劲儿啊这种情况，因为我们身体当中，你像肺脏、肝脏里边也有辅酶 Q10， 但特别特别少，这几乎就可以没有，忽略不计。所以如果你辅酶 Q10 缺，对那些器官以及那些器官照应的对应的一些功能也没影响。但是如果心脏缺那可不行，你知道吗？如果缺了辅酶 Q10 达到了 40% 左右，就会导致心肌缺血，冠心病普遍多有发生，心肌梗塞、心脏功能停止跳动等等，甚至有猝死的风险啊！所以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补辅酶 Q10， 这个能够让我们的心脏的小马达发动机持续给力，你想它24小时不间断的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而且心肌这个东西 从一开始我们是胚胎的时候，它就是最先形成的，它是我们的先天之本。所以年龄大了，我们先天就有的东西逐年减少，逐年减少，你要是坐视不管，你就不补它，闷听。

0: 腹痛啊，疲劳啊，乏力啊，呼吸急促啊，手脚都肿胀啊，脸也膨肿啊，哎呀，就会接踵而来。所以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得补了。那看我自己的经验哈，我前两年是三十八九岁，那个时候我突然觉得，哎呀，这怎么快到中年了，人快到四十了，心脏开始不得劲儿了，然后我就研究是不是得吃辅酶 Q 十，结果一打听，身边八大班的四十岁左右的都开始补，我这都补两年了，两年左右了啊，真的感受非常舒服，再也没有三十八九岁那种啊偶尔突突憋停的情况了。我在想，如果是中老年听众，突突啊，憋停啊，难受啊，然后供血供不上来呀、啊，睡不好觉啊，这种情况应该比我还要都有发生吧。所以赶快补辅酶 Q 十吧，它是我们一种人体必须的犯困了的维生素，也被叫做细胞心脏细胞能量的发动机。心脏多累呀，它必须需要辅酶 Q 十来补营养啊。生活当中当然了，我依然也会一会儿跟你继续来说一说怎么补这个辅酶 Q 十。除了刚刚熬那五红汤以外啊，还有就是额外补充营养补剂，它就是一种我们必须的一个生活的标配了，必须的生活标配。平时吃什么呢？吃猪心啊、牛心、鸡心、墨鱼、猪腰子、鲑鱼、牛肉、猪肉这些东西。当然了，也许你会说，咋这全是肉呢？也有素食，一会儿再跟您分享。主要就是要推荐给大家我们的辅酶 Q 十来补一补，它是胶囊嘛，一粒又一粒的。市场指导价辅酶 Q 十，市面上的指导价一个月的用量，一瓶三十粒，一天一粒，普遍都是这种规格，一天只需要补一粒就可以了。市面上但凡达到世界卫生组织、膳食营养协会推荐的量，三十毫克到五十毫克的，都得七八十块钱一瓶，对不对？杂牌子都没听过的，可能五六十一瓶。如果按这个市场指导价来讲，10瓶一组就要五六百或者七八百的市场指导价。我们团购的是广州百越山金秋堂药业的，10瓶一组248。广州百越山金秋堂药业这个品牌，让大家知道和了解，它急于让更多的老百姓明白。哎呀，广州百越山金秋堂药业也出品辅酶 Q 十了，所以这个价格要太便宜了，10瓶一组248，一瓶30粒，一天只需要补一粒，而这一粒当中就包含了30毫克的辅酶 Q 十，足够了，足够了，太足够了。听众朋友们，但凡心脏不得劲儿的，有点憋挺的，觉得上了年纪之后有点突突供血供不上来的，我们这个心脏这个发动机小马达有点没有能量了，你把辅酶 Q 十额外补充，其实这也不算是额外补充，它是把我们饮食上不够的给你补齐了，不是额外，而是必须。一个组合248，87996984，87996984。有需要辅酶 Q 十的老朋友们，不用依然多介绍，通知大家到货了。这个季节辅酶 Q 十需求量太大，我们很难很难能够团购一波，团购一回。您现在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来团购辅酶 Q 十，老朋友赶快打电话订吧。当然了，新的听众朋友们吧，您刚刚听到咱们这款辅酶 Q 十，可能会有一些疑问，依然接下来会见缝插针的帮助大家好好介绍介绍。它的品牌是广州白云山金秋堂药业，世界500强，中国人保公司承保，200多年传承，敬业修明，广式妙药。那如果心脏不得劲儿啊，有点衰退呀、啊，然后我们怕自己由于年龄大了，万一血管里边吧稠的乎的，血液循环本身就不好，你在这个泵没有动力，没有营养，那咋供血呀、啊？是不是？我们整个精神面貌都特别差，疲劳啊，赖赖哒哒的，没精神头啊，说话走道都没有力气。所以这种情况补补辅酶 Q 十，248一组10瓶，87996984。一天一粒，任何一顿饭饭后来补上它就可以了。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1: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魏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啊，
3: 订一组。
0: 好，高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
4: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所有新朋友了解一下，电话接通了，我们给您成功订购上，您就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安排负责送货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辅酶 Q 十，248一组10瓶，1瓶24.8元啊，1瓶24.8元，87996984。有请一下刘先生，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哎，刘先生要一组哈，刘先生是不是订过辅酶 Q 十啊？
3: 早就订过。
0: 啊，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嗯，您等电话啊。哎，好的，谢谢您的信任和喜欢，不辜负大家的信任，大家放心，咱们的幸福味道节目陪伴大家好几年了，那我们主要就是研究怎么样能够吃得更健康，除了营养菜谱的搭配智慧，

0: 女士，155开头的。哎，定一组定下来了啊。张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
1: 要一组。
0: 哎，一组。张女士是不是定过咱们的辅酶 Q 十啊？
1: 啊，好了。
0: 啊，给您定上啊，这都是老朋友了，87996984。啊，如果说吃素食的话啊，比如说玉米当中也有辅酶 Q 十，糙米当中、菠菜当中、青菜当中、油菜当中、胡萝卜也有辅酶 Q 十，哎，还有这个西红柿、猕猴桃、芹菜、红薯、橙子、茄子、豌豆、大麦、西兰花，这些也都有一丢丢的辅酶 Q 十。但其实说实在话，太少太少了，太少太少了。其实你要从食补的角度来讲，你如果你每天能吃大概2两斤半的牛肉，再来个1斤半的沙丁鱼，再来个1斤的花生米，差不多这些量能够补足我们日常人体所需的50克左右的辅酶 Q 十。但是年龄大了，胃口牙口都不行，谁能一天吃到些东西啊？真是受不了的。所以额外补充辅酶 Q 十，现在在生活的必备了，对不对？像我们这个40岁左右的年龄段都开始补。如果收音机前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是50、60岁、60、70岁，那你这宝子更应该补了，是不是？龚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2: 你好，
0: 哎，
2: 我是一人，
0: 哎，
2: 辛苦了，
0: 哎，不辛苦，为听众服务啊。
2: 给我定一组辅酶 Q 十，我心脏这个心嘚瑟、心慌。
0: 对呀，心慌啊，对呀，没劲儿、你这心慌，供血供不上来。对不对？他肌肉组织筋膜嘛得不到气血的濡养，五脏六腑都受影响。阿姨补一补吧，有好处啊，没有负担。我给您盯上87996984。它又不像猪心、牛心，会有很多的一些动物里边的那个什么脂肪类的成分，你就吃肚里了。而这种辅酶 Q 十是提纯酶解发酵之后，纯辅酶 Q 十非常的安全，非常的有用，大家放心吃，放心补。这款辅酶 Q 十咱团购老多年了，87996984，广州白云山金秀堂。药业一瓶30粒，每一粒单不愣的重量是0.5克啊，但是这每一粒重量0.5克里面就有30毫克辅酶 Q 十的含量，所以您一天补这一粒就够，一天补这一粒就够。邢先生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3: 就是那个多钱一盒啊？
0: 它一瓶里面30粒，一天只需要补一粒，因为它的这个一粒里边的含量就包含了30毫克的辅酶 Q 十，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标准量了。就我们普通人、正常人为了保养，然后10瓶一组248，按市场指导价不得700-800啊？是不是，叔叔啊？
3: 我那个行，心脏不好，就是那个，有时胸闷了，或者就是。气短，嘚瑟。
0: 哎呀，有的时候我也气短，一整就，这种拔气儿。
3: 对，
0: 所以我也吃辅酶 Q 十，我吃着是挺满意的。阿姨叔叔定一下，尝一尝啊，补一补。
3: 行，
0: 给您定上啊，87996984，等电话等通知。有请一下王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
4: 哎，你好，我定一组。
0: 好的，定一组。王女士定过吗？
4: 没有，第一次定。
0: 啊，尝试一下吧，是不是也觉得最近心脏不得劲儿了哈？
4: 给家里老人买。
0: 好的好的，百善孝为先啊，你看看也是家里老人觉得闷挺哈、你看我这个年龄段都得补了，更何况50、60岁、60、70岁，这个季节补充辅酶 Q 十是太有必要了。我们这一粒就包含了30毫克，膳食营养协会推荐的量，这个量就够了，没问题了啊，放心吃放心补，安全卫生干净有保证。而且咱们是自己的送货专员物流公司，不会交给这个快递那个快递，不会的啊，非常放心，全程售后无忧，全程售后无忧。心突突的，有点憋挺的啊，喘大气儿的，有点发闷挺的。有的人呢，一边觉得闷，一边都觉得头有点迷挺啊，有点迷糊，是不是？那如果觉得特别闷，压迫感特别强，其实这就是心脏不得劲的一个典型的情况。这样的情况赶快来补，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5: 我想要一组辅酶 Q 十。
0: 好的，刘女士定好了，你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祝您健康，每天一粒就够了，87996984，87996984。多吃点儿心脏特别爱的长生果，那个润肺版的养心版的五红汤，偶尔隔三差五熬煮一下。如果想让它煮得更熟烂，咱们就把那个豆提前都泡一泡，泡3-4个小时，这不煮起来更快速，对不对？而日常饮食，我们说除了你补五红汤以外，还有很多可以吃的食材，猪心牛心，我给您算一算啊，每100克。还有辅酶 Q 十大概11.3到25.6毫克左右，这个猪心或者牛心，它们属于辅酶 Q 十的含量冠军了。但是一个月也就吃个2-3回，为啥？因为胆固醇。

0: 较高，你常吃天天吃可不行啊。那平时我们炒鸡心牛心猪心可以配点洋葱，配点芹菜，不怕辣爱吃辣的呢还可以放点辣椒，对吧，这样跟洋葱芹菜一搭配又平衡它的脂肪成分了，还提味儿，你说是不是？所以我们平时跟随幸福一道节目，哎，来听学会搭配，那我们日子就过得特别好，活色生香，营养健康。另外多吃点心脏的双料护卫是什么呢？鲑鱼跟沙丁鱼，鲑鱼和沙丁鱼每100克包含辅酶 Q10 大概是 4.8 到 10.7 毫克左右。同时你别忘了，为啥说建议多吃沙丁鱼呢？多吃点鲑鱼呢？因为它除了含有辅酶 Q10， 你知道还含啥吗？对脑血管特别好的 Omega 3。 这个 Omega 3是降低血脂保护血管的，对吧，你咋地一周吃个两三次，但是不要油炸，不要油炸，清蒸的或者是小火煎一煎也可以啊。你要是油炸，辅酶 Q10 Omega 3就全都破坏了。所以为什么说你要是吃鸡心牛心可以，但你别爆炒油炸，过于油腻爆炒油炸，鲜活的辅酶 Q10 就被破坏了，是不是？所以你要吃辅酶 Q10 补充花生米而吃，你也应该水煮或者是烤，千万别炸啊。87996984，有请一下孙先生。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啊？
1: 好，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2: 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平时多吃点西兰花，西兰花当中也有辅酶 Q10。当然了，素食的这个食材和材料当中，辅酶 Q10 的含量不如肉食多。但是很多叔叔阿姨忌口吧，你各种指标高，你也不吃啥肉啊，你就吃素呗。吃素就尽量多吃点种类，这样咱们也能够在单位范畴当中，单个单楞的单个楞的多补一点。你吃的杂吃的多，加在一块堆儿也应该有一定的数量了。但真不及每天额外补充一粒我们广州白云山鸡胸糖药业的辅酶 Q10， 该咋说咋说，是不是？额外补还是很有必要的。87996984，因为你想你吃两斤半的牛排，一斤沙丁鱼，两三斤的花生米儿啊这些东西，你才能补足30毫克的辅酶。就是你吞我们这一粒一秒钟解决问题，是不是听众朋友们？这个太重要了。87996984。但是新朋友了解一下啊，我知道很多新朋友刚刚关注节目，还在考虑要不要订购，您可以考虑一会儿，但不要时间太久，别再犹豫了，给我们的心脏补补这个发动机小马达的这个动力，它就像给我们大机器给油似的，对吧？那个发动机得有油啊，辅酶 Q10 就是发动机的油，发动机的油足了，它好好工作才能输血泵血输血泵血，咱们整个的精神面貌都不一样了，是不是啊？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一个组合248，一个组合248，单不愣一粒就有30毫克的辅酶 Q10。有听众问啊，听说人参对心脏好，怎么吃？这个问题比较大，我们细细来说啊。比如说，您说人参对心脏好，主要是里边有人参皂苷嘛，对吧？对心脏好，但是你得学会搭配，因为人参这个东西吧，吃不好容易咋的呢？虚不受补。所以如果要用人参来养心，还是得在医生的指导下来养。但是辅酶 Q10 是常识，是基础，对吧？这个不用问大夫，这是一个基础跟常识。就像爱感冒发烧的，对吧，免疫功能低下的，你补维生素 C， 因为你看看那个维 C 银翘片里边不就维 C 是主要成分吗，对吧？你身体当中太缺乏维生素 C， 就没有抵抗力的屏障，然后白细胞就活跃度就低，你就容易感冒，容易发烧，容易生病，对不对？还有呢，皮肤特别暗沉的，没有光泽的啊，一点不白净的，哎，补维生素 C， 是不是？那还有呢，皮肤痒痒，脚气灰指甲啥的，是不是补 B 族，补不 B 族啊？就不一样的身体状况，补不一样的营养品，这现在我们是一个共识，补充辅酶 Q10 时不用问大夫，咱自己就能给自己做主补充这份营养。刘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啊？
3: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刘女士是不是订过辅酶 Q10 啊？
3: 在这没订过
0: 啊。好，您对比一下啊，非常自信的告诉大家，我们这价格低但是又好，我给您订上了啊。刘女士等电话啊。
3: 等电话、啊、
0: 对对对，他是这样，订下来之后吧，导播老师已经记好您的姓名跟电话了，我们会有专门负责售后的送货的负责人给您打电话问您家地址、您家有人的时候给您送货，会提前联系您，放心啊。
3: 好好，
0: 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87996984，辅酶 Q10 正在订购当中，咱们名额不多。87996984，87996984，一粒就包含了30毫克。另外啊，大豆、黑豆当中也有一点点的辅酶 Q10， 你可以磨多豆的豆浆，然后焖个什么豆腐什么的哈，炒个西兰花，拌个菠菜。你要是一顿饭当中多吃这些素食的东西，也能比不补要强。 强多了，但是还是那句话，不如额外补一粒儿，方便简单省事儿，有用。87996984，87996984。
1: 这冬天气候变化很大，有些人很容易被病毒攻击。那身体能否抵御病毒的侵袭，主要就取决于免疫系统的强壮程度。今天我们就介绍九种简单的提高免疫力的办法。第一就是充足睡眠。充足的睡眠能保证醒来时体力恢复，精力充沛。一般的成年人每天睡眠时间是7到8小时，老人也不能低于6小时。第二就是酸奶早餐。酸奶可以使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降低，并将尿路感染的风险降低 47%。 某些酸奶中所含的益生菌更可以大幅提高机体免疫力和抗病能力。第三，多吃大蒜。美国马里兰大学医疗中心研究发现，常吃大蒜不仅有助于提高免疫力，还能帮助防止心脏类疾病。作为葱属植物，大蒜含有杀菌和抗病毒化合物，利于人体提高免疫力，全力对抗入侵者。但是大蒜素遇热容易挥发，所以我们建议将大蒜捣碎之后放置10到15分钟再吃，让蒜氨酸和蒜酶等物质相互作用，提高营养价值。但是大蒜素对肠胃有一定的刺激作用，肠胃疾病患者要少吃。第四，蔬菜鸡汤。民间一直有喝鸡汤治感冒的说法，蔬菜搭配鸡汤具有一定的抗炎效果，有部分消除因为感冒引起的炎症的食疗作用。适合搭配鸡汤的蔬菜包括洋葱、红薯、萝卜、胡萝卜、芹菜、香菜等等。专家补充说，感冒容易影响人的食欲，此时蔬菜鸡汤、鸡蛋羹、面片汤等流食、半流食都能够补充能量，提高营养，帮助免疫力恢复。第五，常饮蜂蜜水、姜水、柠檬水。研究表明，蜂蜜中的抗氧化剂是提高免疫力的助推器，生姜是天然的镇痛剂和解毒剂，有一定的对抗感染、消灭流感病毒的作用。柠檬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有抗氧化性。第六，享受下午茶时光。下午3、4点之后，人体的精力开始衰退，此时喝杯下午茶或者咖啡，吃一些点心，不仅能够补充热量，提高工作和学习效率，还能缓解连续工作后的疲劳。此外，老人的消化吸收功能比较差，容易有饱腹感，增加下午茶，少吃多餐，还能满足体内营养所需。比如茉莉花茶中富含抗氧化剂，有助于提高免疫力，薄荷茶能提神醒脑，改善消化不良等等。下午茶还可以搭配坚果、水果等小零食。第七，每周坚持锻炼。运动能够帮助冲洗肺部细菌，还能使白细胞流通更迅速，提高免疫系统检测疾病能力。比如步行6000步以上、骑车、打羽毛球、游泳、瑜伽等等，都是增加每天运动量的不错选择。
4: 针对血稠、疏通血管、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食疗偏方，首先呢，选择柠檬2个，去不去皮都行，姜4两，大蒜3头去皮，冰糖4两或者半斤都行，这苹果醋500毫升，也就1斤左右，把所有食材啊用料理机给它打碎。柠檬2个，去不去皮都行，姜4两，大蒜3头去皮，冰糖4两或者半斤都行，这苹果醋500毫升，也就1斤左右，把所有食材啊用料理机给它打碎，装瓶备用，放冰箱储存。每天3顿饭，饭前都吃1-2勺，咱家这勺啊要是大的咱就吃1勺，勺子小咱就2勺3勺都行。很多听众朋友都反映，持续吃一个阶段，这心脏啊偶感不适的情况就明显减少了，但有严重病症的还需及时就医。对了啊，胃肠不好的朋友把这个食疗啊一定要煮开或者加热后再吃，您可记住了。

0: 春食养肝，早卧早起，与万物共荣。夏日养心，饮食清淡，守内心安然。秋季养肺，赏落叶，品秋茶，润身心之燥。冬日养肾，温和滋补，静候春归。每天收听快乐老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辅酶 Q 是每一粒相当于30毫克辅酶 Q 时的含量呢，足够我们人体营养补充了。87996984，林女士你好。
2: 我要一组。
1: 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帮您把关站岗服务，好东西价格低，一瓶一个月的用量，10瓶一组10个月的用量，一个人吃10个月的用量，按市场指导价来讲得是500-600元。您现在来订购，把电话打进我们的直播间，报上名啊，打进电话来，只要248一组，只要248一组10瓶，这是辅酶 Q 十，每一粒相当于辅酶 Q 十30毫克，等于差不多吃了2斤牛肉和1-2斤的沙丁鱼所包含的辅酶 Q 十的含量。你说这成分好不好？纯度好不好？已经够咱们每一天的补充了。87996984，王先生你好。
3: 你好，给订一组辅酶 Q 十。
1: 好的，订上一组辅酶 Q 十。王先生第一次尝试吗？还是以前吃过？
3: 第一次。
1: 啊，尝试一下，给您订上。到了一定年龄，都得补补辅酶 Q 十，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饮食上跟不上嘛。啊，咱辅酶 Q 十多多少少都欠缺，而心脏含量最多，如果缺的明显，心脏首先是不舒服的。有请宋女士，你好。
4: 你好。
1: 哎，给您订上一组辅酶 Q 十。
4: 刚听广播完、那个。我没吃过这个怎么服用啊？
1: 午饭后或者晚饭后用水送服就行，因为这个是一种维生素，然后心脏但凡缺乏多了就憋闷不舒服，心脏这个泵就没有活力了，它是补充心肌营养的啊，它是脂溶性的，所以但凡是咱们肚子里边胃里边有点油水就行，就是建议大家别早餐用，一般早餐都不太碰油水，是不是、啊、
4: 对
1: 吧？但是你早餐如果有煎鸡蛋就可以吃。
4: 好，谢谢主持人。
1: 不用谢啊，87996984，吴女士，给您订上一组辅酶 Q 十，对不对？
4: 哎，对，
1: 好的，
4: 订一组。
1: 好的，订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有请一下刘女士，你好。
5: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1: 好的，订上一组，刘阿姨，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赵女士你好，87996984，刘女士你好。
6: 哎，你好，我再来一组那个辅酶 Q 十，原来买过，
1: 给您订上了啊。池女士你好，要 Q 十对不对？
6: 对，
1: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杨女士你好，要几组
7: 啊？你好，
1: 哎，是您，电话接通了，给您订上一组辅酶 Q 十，对不对？
7: 嗯，对。
1: 好的，给您订上了。
7: 多少钱一组啊？
1: 248十瓶一个组合，阿姨啊。
7: 多大量的？多少克的？
1: 每一粒儿啊，辅酶 Q 十的含量30毫克。
7: 啊、
1: 中国膳食营养学会指导的含量就是30毫克到50毫克、
7: 啊，
1: 这个刚刚好啊，阿姨啊，有请一下郑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8: 我想订一组。
1: 哎，好的，郑阿姨订好了，辅酶 Q 十订好了，放心吧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
2: 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高女士你好。
9: 你好。
1: 哎，
9: 那个我订一组。
1: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我订一组。哎，
1: 好的，给您订上。高先生你好，给您订上一组辅酶 Q 十，对不对？
10: 对
1: 啊，订上了啊，87996984。郭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一组辅酶 Q 十，对不对？
9: 哎，好
1: 的，
9: 谢谢。
1: 订下来了，放心吧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咱们是自己的相关的负责人给大家安排送货啊，不会交给这个快递那个快递，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现在有空线，现在有3条线路是空余的，刚刚打就占线的叔叔阿姨们，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心脏功能欠缺的、受损的都可以赶快补一补啊，没有问题咱们也可以补充营养，是补充营养的角度，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李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
6: 你好，我要一组。
1: 哎，好的，定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相关的科研人员表示啊，补充辅酶 Q 十对患者或者是对心脏有问题的人来讲，稳定心绞痛、二尖瓣脱垂和心律失常的这些人养护身体是有益的，每天补充 成辅酶 Q 十，每天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是30毫克到50毫克啊，严重。

0: 心衰的、心律失常的，就是住院调理的阶段，可能医生还会给你开医用级别的那个含量，相对可能含量会高一点啊。但是我们日常老百姓，就您现在没有住院调理，咱就作为营养的补充，每天这一粒30毫克的就够了。87996984。接下来依然跟您分享啊，就是有听众特别喜欢吃素，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呢是那种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那没法吃太多的肉。鸡心虽好，辅酶 Q10 含量高，也整不住你丁霸吃啊。丁霸吃是不行的，胆固醇确实高了点，是不是？那么有五大类的蔬菜也是养护心脏的，就是深绿叶的蔬菜，叶子比例相对大的蔬菜。您可以动动脑筋，叶子大的蔬菜都有哪些，养护咱们的心脏啊。动动脑筋想一想。曹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啊？
1: 要一组。
0: 好的，曹女士订过吗？
1: 没订过。
0: 没订过，尝试一下，给您订上啊。是吗？啊，给您订上了啊。咱补充营养是很好的啊。
1: 谢谢，
0: 给您订上。87996984。我真的把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当自己家的长辈，因为我们都有父母，都有长辈，咱们或多或少都会感觉到，比如说邻居啊、亲人朋友啊，或者亲属的亲属呀、啊，对吧？哎呀，这个一下子突发了心梗或脑梗，有的人就住院了，有的人就过去了，对不对？就觉得很后怕。所以当我们的长辈年龄大了，真的建议大家养护一下我们的心脏，别等自己有问题的时候再麻爪了，不会了，为时未晚了，是不是？所以日常饮食当中多吃点深的绿叶的大叶子的蔬菜，菠菜、苋菜、小白菜、油麦菜、芥蓝、茼蒿、茴香、木耳菜、空心菜、西洋菜、生菜等等，这些都是相对于叶子比较大。为什么这些绿叶蔬菜能够养心？一会儿依然跟您分析一下啊。你说这些菜做起来很简单，你蒜蓉啊、清炒啊、煲汤啊，甚至有的不可以煲馅儿吗？都很好，多吃对身体健康有益处。冯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啊？
2: 我要一组酶 Q10。
0: 好的，
2: 谢谢
0: 定下来了，冯阿姨啊，有人给您回话。
2: 谢谢。
0: 哎，问您地址，送货上门，87996984。如果您现在经常疲劳啊，然后呢会觉得没劲儿，然后干点啥都突突，您很奇怪哈，也正常心脏，你说你扫个地能累成啥样啊？不会累成啥样的。有些叔叔阿姨就是扫个地，心脏都喝的喝的喝的半天，对吧？有人呢甚至说我赶个公交车，其实我没跑没颠，我就快走了两步，哎呀，这心脏上车之后呼哧呼哧的，就后悔自己出门咋没带那个硝酸甘油或者是四号救心丸。你说这样的日子过着挺累，挺担心，挺害怕，儿女也不放心。所以到了一定的年龄，咱额外补一补。其实它是营养素。有听众问有没有什么忌口，它没有什么忌口，它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忌口。你就比如说20-30岁的运动员，比如说跳高的呀、撑杆跳的呀、百米冲刺的了、跨栏的呀，就是在短时间内要耗损他的心肌功能的这些运动员都补。你说他能有啥坏处？他没有任何坏处。但凡心脏不舒服，补一补总是好的。87996984，87996984。有听众问：年轻人心肌炎不严重呢？能吃没问题，他跟你心肌炎严不严重没有问题啊。年轻人、老人家，但凡是心肌的问题都能吃，心肌炎更能吃了。心脏瓣膜啊，我们说二尖瓣。血液回流啊等等啊，有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补，它就是补充心肌营养。心肌营养，肌就是月字旁加个肌，肌脊，肌肉的肌啊，它不是那个，不是母鸡公鸡的鸡啊，是补充心脏肌肉蹦蹦的这个营养啊。87996984，有请一下张女士。订好了放心吧，有人给您回话了啊。1瓶30粒，一天吃一粒，饭后吃，因为辅酶 Q10 是典型的脂溶性的维生素啊，饭溃烂的维生素，就记得它是维生素就行了。而这个维生素是脂溶性的，但凡是肚子里的有点油水就行啊。如果你早餐有煎鸡蛋，你吃也没有问题，也能很好的消化吸收利用啊。87996984，87996984。身体当中辅酶 Q10 有强大的抗氧化的价值，它的抗氧化的能力远远高于维生素E。所以当我们辅酶 Q10 减少的话，皮肤也不好，牙龈也出血，心脏也突突。所以有经验的医生，如果你去看心脏病调理啊，那你当然了，有些血脂的问题啊，肯定得吃一些他汀类的药物了啊，就胆固醇的问题没问题，不冲突。有听众问吃他汀类的胆固醇的药能吃这个？能吃，没有问题，不冲突啊。它其实是一种辅助的帮助，营养的补充特别重要啊，它缺一不可。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对呀，你看雨竹说了，说这个 自己的老伴中风啊，医生也让补辅酶 Q 十，也是一样的原因嘛。当然了，就是中风也好，或者是帕金森，就我们身体代谢细胞代谢这方面的问题，也都会建议大家补充辅酶 Q 十，你就补吧，非常有用啊。87996984，一个组合248，十瓶248，一瓶24.8，三十天二十四块八，太合适了，真的是特别优惠啊！87996984，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1: 给我来一组。
0: 好的，王女士是第一次订还是原来吃过？
1: 我是第一次订，然后听着感觉你们这个挺好的，我寻思我先试试。
0: 试试吧，而且它很安全，就是营养的补充也没有啥负担啊，好吗？给您订上啊，感谢信任和喜欢，有专门的负责人跟大家联系，安排送货到家。30毫克的辅酶 Q 十。如果咱们换成食物，你得吃两三斤的沙丁鱼，所以直接一粒粒的每天一粒用水送服，多简单多方便。248一组，十瓶，87996984。张女士您好。
1: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有没有什么问题帮您解答一下呀？
1: 啊，没有，我了解了。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我们继续来说啊，李秋燕啊，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的主任医师，他推荐的这款粥和饮品挺适合大家喝的，对心脏好啊。一个就是二红百合饮，二红百合饮，丹参6克，山楂5克，百合10克。丹参和山楂就是这里边的二红呗，对吧？百合10克，煮水代茶饮，主要就是养血活血，清心凉血，血液循环就好起来了。心脏供氧也就上来了。87996984，团购咱们的辅酶 Q 十回家啊，好好补补心肌营养。只剩最后最后的十组了，辅酶 Q 十只剩最后十组了啊！87996984，听幸福味道，过健康生活。

有听众来问了，咱们的辅酶 Q10 的含量，咱们这个含量每一粒儿里边有30毫克，87996984，30毫克的辅酶 Q10， 如果咱们换成食物，你得吃两三斤的沙丁鱼，所以直接一粒粒的每天一粒用水送服，多简单多方便，248一组，10瓶，87996984。

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都有体会，谁都希望自己气色好，面色红润，声如洪钟，但是皮肤粗糙，松松垮垮，没有弹性，特别感觉到疲劳。因为这个气是人体的发动机，它是为咱们的五脏六腑的运行来提供能量的，而这个血液的血哈，就是人体的发动机的这个燃油啊，油没了就像车似的，你不加油的车没法跑。所以很多人不管是40岁50岁60岁还是80-90岁哈，健忘，心主脉，心血不足，心神失养，还睡不着觉，入睡困难，或者半夜一两点钟嘎就醒了，还有白天啊说不准啥时候就晕得乎的呀，头晕目眩，眼睛花，肝血不足，往往就眼花，视物模糊，因为肝开窍于目嘛。还有就是啊，脾胃是后天之本，也是气血生化之源。很多人就是脾胃虚弱，然后呢造成的气血不足，脸色萎黄，完全没有光泽，还有就是掉头发呀，手脚麻呀，经期痛经啊，气血不足，月经量少等等，好多好多不舒服的情况。再就是说话都没有力气，很多中老年听众，你说还得看孙子呢，或者参加什么活动团，或者老哥们儿老战友叫你。

0: 出去玩去旅旅游，跟不上趟，哎，迈不开腿，觉得很累。但是你说这些气血亏虚的情况是可以改变的，只要咱们选对了食材材料，做点药膳呐，炖点补品啊。我们中医呀，传承千百年了，博大精深的中医理论，好多营养菜谱可以搭配。党参、黄芪属于补气之药材，但是相对人参啥的特别的温和，补气生阳，健脾益肺，养血生津，利水消肿。黄芪、党参平时啊，你可以搭配点大枣，煮点水，像头晕、肢体乏力都行，黄芪、桂、肺和啤酒一起搭配，相得益彰。你要是觉得自己吃点东西就胀肚，运化不了一些食材材料啊，多把这个脾胃调一调，内热消渴什么的都可以多试试。但是咱们可能老百姓自己不会搭配，但是咱们可以学习呀。闲做药膳麻烦啊，推荐一个讨巧的办法，就是你可以到市面上买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节目当中那个广州白云山品牌这个特别受老百姓欢迎，大家放心来喝啊。党参、黄芪、豆浆粉，新听众朋友们不太了解，给你介绍一下，这里边是八大核心营养元素，药食同源啊，非常健康。一盒里边重量是25克，一盒里边呢是7条7包，一包25克，一整盒是175克，咱们就说这重量，一小包一小包的，一盒里边7包，一条一条竖条的这种包装啊，按着市场指导价，大伙儿可以逛一逛看一看。一般来讲啊，便宜的也得5-60了，高端的8-90都有哈。我们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一盒7条的这种，7包的这种，市面上5-60块钱非常正常。按组订购10盒1组，市面上我们到超市商场买咋地也得5-600了。您现在订购139，节目的一个平台渠道是属于人家生产流水线的，就是直推的那个价格。参与节目就是合适批发，87996984，139一组10盒，87996984。大豆、黄芪、党参、阿胶、枸杞子、红枣、桂圆，这8种东西啊，融合到一起了，用水一冲就得，特别的香醇，特别的好喝。气虚呀、乏力呀、固摄不住啊、脾胃虚呀、中气下陷呀、出太多的汗了，本身就元阳之气不足，干啥都没劲儿，赶快补一补我们的广州白云山品牌的230多年的历史传承。一盒里面呢7袋，一条25克，都给你研成非常细腻柔滑的这个粉末啊，每一条25克，一盒175克，对吧？那这样一条我们在市面上也有的卖，一条就挺贵的，而我们按盒来看，一盒7条，每一条25克，175克，这一盒市面上也得40-50块钱。那您现在来订139十盒，139十盒，一盒用7天呗，10盒用70天，139，1天1块多钱，8种营养，8大核心营养元素，药食同源，好消化，好吸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正在团购的这一款啊，打进电话来享受团购价。哎，每次团购我们的优选好物，总会有偏年龄大一些的叔叔阿姨给我们导播老师打电话，说先买一盒尝尝行不？一盒不合适，一盒市场指导价得50-60呢，咱们10盒1组139，合一盒13.9，一盒里边呢有7条嘛，你就每天一袋，越早上空腹喝越好，一下子把那个元阳之气给激活了，一下子摄入了8大营养元素，都是对气血呀、5脏6腑好的营养，对吧？那咱如果1天1包的话，10盒就是70包，70包139，天天坚持70天，一共139，1天1块多钱，每天8大营养元素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口感可细腻了，味道可香醇了，而且你自己在家磨豆浆，你把党参、黄芪放进去，它也没那味儿啊，是不是？赶快试试吧！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豆浆粉？
1: 你好，依然。
0: 哎，你好。
1: 哎，你好，我上次跟你这订了一次，然后我问问你，我这个豆浆粉可不可以对那个羊奶粉喝？
0: 豆浆粉不建议跟奶兑在一起，因为它是豆浆豆子。 不建议啊。
1: 啊，那你给我定一组吧，我那就知道了。
0: 好的，给您盯上。哎呀，那看来是和好了呗，上次定完了，这次又定，回购率可高了。咱们的豆浆粉87996984，87996984，但是也确确实实名额有限，就几十组，定完咱就没有了啊。87996984。
2: 订一组那个豆浆粉。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豆浆粉啊，用水一冲就喝，特别方便啊，给您订上。
2: 谢谢一
0: 家，它太好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郭先生，你好，你也要两组豆浆粉是不是？
3: 两组，那是不是一天一袋，一天喝一袋就行，是不是？
0: 是的，叔叔，一天喝一袋就行。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豆浆粉啊？
4: 你好，
0: 阿
4: 姨，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哎，对我们节目非常熟悉哈，87996984，柴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哎，
5: 我要订一组豆浆粉。
0: 好的，它粉末挺细腻的，不容易沉淀，也不容易结块。有请的是车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哎，你好，
6: 依然，
0: 哎，
6: 订两组
0: 啊，要两组啊，是不是？
6: 嗯，
0: 好的，
6: 啊，
0: 好的，给您订上两组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豆浆粉啊？
7: 哎，我要一组豆浆粉。
0: 好的，定下来一组了啊，给您订上，送货到家，87996984。觉得自己啊，这个胸闷、四肢乏力、倦怠，那你这个时候应该吃啥呀？温和补养身体的人参鹿茸是好，那人参鹿茸咱也掌握不好这个分寸，对不对？而它也不是适合所有人。但是这种提纯季后过后的黄芪呀、党参呐、阿胶啊、山药啊、枸杞子啊、红枣啊、桂圆啊，都搁这里边了，它适合我们普通人养生保健。也比较适合广泛的人群，像产后、术后、病后，然后或者是我们现在特别疲劳的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的啊，对不对？还有包括耄耋之年的老人，中气下陷的，脾气不足而下陷了啊，哗哗出汗的，再就是由于你肺气虚、脾气虚、咳嗽喘，还有就是由于脾气虚运化不动，根儿上还是得补充元阳之气。87996984，郑先生你好。
2: 你好，豆浆粉挺好的，成分挺多哈，
0: 是特别的全，八大营养元素。你想早上来一条，八种营养都吸收了啊，
2: 是
0: 是
2: 好的，
0: 特别好。
2: 你这个是怎么卖的呢？
0: 我们这个市场指导价不便宜，一盒咋地也得40多、50多。但是这不头啊，现在是
2: 一盒是多少克呀？是雪梨的小包还是？
0: 一盒里面有7条，
2: 那每天早上那一袋就够了，是不是？
0: 够了，够了，够了，不用多，因为它营养很全面，又是党参、黄芪、阿胶、桂圆、山药、红枣这个东西，一天一袋就够，不用贪多，不用贪多啊。
2: 那怎么定的？是按组定的，按盒定的呀？
0: 按组定，一个
2: 组
0: 合，
2: 一组几盒啊？
0: 139十盒。
2: 哦，那你先来10盒吧，我先
0: 行，好的，
2: 体验一下，
0: 体验体验吧，啊，
2: 对，先体验一下，看
0: 是的，是的，你喝吧，真的挺好的啊，给您盯上，体验体验啊。吴女士你好，
8: 你好，订一组。
0: 王女士你好，
9: 一组。
0: 好的，刘女士要几组？
10: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11: 我要一组。
0: 好，给您盯上，87996984。我们有请下，
12: 我订一组。
0: 哎，王先生给你订好了，王叔叔放心，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马先生你好。
13: 哎，你好，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豆浆粉是不是？
13: 啊，对，我先我也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吧，喝喝试试，不尝试也不知道啊，对不对？给您订上了啊。一方面它是市面上的同类商品的新的问世啊，因为我们说同类的商品也有挺多的，我曾经看过一个大品牌也是什么什么糖啊，它那个一盒40多块钱呢，我们这个给我们做团购肯定比市面上的任何平台有优惠。王女士你好，要几组豆浆粉啊？一组，一组是不是？嗯，给您订上了啊。王女士你好。
14: 啊，你好，依然你好，
0: 你好。
14: 哎，我想问一下，你那个这个豆浆里都含什么东西啊？
0: 肯定是有大豆的哈，所以它叫豆浆嘛，对不对？黄豆、黄芪、党参、阿胶、山药、枸杞子、红枣、桂圆，一共8种。
14: 一共八种，那多少颗呀？那一袋啊？
0: 一条就一小条一小袋儿，25克。
14: 啊，多少钱？
0: 139十盒。
14: 啊，那你给我订一组吧。
0: 订一组，哎，给您订上，
14: 啊，
0: 有人给您回话。
14: 嗯，
0: 尝一尝啊，又好喝又健康又温和补养不上火，对不对？ 节目马上结束了，87996984，今天分享了很多养生保健的食疗菜、药膳什么的，您近期就根据自个儿的情况选择煮一煮、炖一炖、熬一熬，养生保健啊，87996984。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7: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8: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9: 香甜口味，
10: 花哨包装，
11: 网红营销。
9: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8: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9: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8: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5: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啊，吃出幸福的味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幸福984。接下来，幸福味道节目，咱们一起交流如何吃得更健康，吃得更营养。健康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我们生命当中啊头等大事儿。所以通过节目的帮助和服务，让我们都明白不同的身体状况该怎么吃。大家知道吗？如果一个人湿气比较重啊，大便溏稀粘马桶，然后头脸油腻长痘痘，还有就是浑身呢特别的黏哒哒的，特别的发沉，赖赖哒哒的，堆堆碎碎的，懒懒散散的，没有精神头，特别容易疲劳。那么怎么把这个湿气去除掉？有的人湿气比较重，甚至那个皮肤病啊，好像吃了药好了坏，坏了好，反反复复，永远都不去根湿疹荨麻疹，然后太阳一晒就起疹子一挠，或者是空调一吹，然后也起痘痘，反正就是怎么整都不对了。那您知不知道调理这个湿气重，我们要把湿气去除掉，重要的是要调理脾胃功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脾的这个运化，它主宰着咱们湿气的代谢。所以如果你脾的这个运化能力，收音机前很多中老年朋友们就说那个叫脾呀，其实念脾第二个音哈，说我们这个脾胃运化能力得强大。那么该怎么吃这个脾胃能好呢？其实有的人看的是西医，说你啊这个胃肠功能紊乱，有的人跑肚拉稀，有的人便秘，有的人打嗝，有的人反酸水，有的人吃点东西就胀肚哈，吃两口饭就撂筷子了，整不进去了，过一会儿又饿，吃两口又饱，没吃很多的东西，你这一天下来总量就吃饭的菜呀，包括和零食之类的总量还赶不上人脾胃功能人正常人的一顿饭的量，但是你肚子可胀了，胃鼓鼓的，那该怎么办呢？西医叫胃肠功能紊乱，中医把它叫做脾胃不和。往往我们都只是知道我不得劲儿的情况，说我怎么不得劲儿的，有的人呢是急性的腹痛，有的人呢是肚脐儿那周围啊揪巴的疼，挺难受的，有的人是闻点异味，或者吃不对了喝不对了还呕干呕，还有人呢是反酸，有那种胃灼热。什么叫胃灼热呀？就是反流性的物质是酸性的时候，就是反酸呗。其实我们老百姓所说的那个烧心，烧心其实就是那个反酸的情况，胃灼热的情况。还有啊嗳气，其实就是老百姓所说的饱嗝。但其实你有没有发现，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或者身边有这样的亲人朋友，不吃饭他饿他也打嗝，那你说那能叫饱嗝吗？那不叫饱嗝啊，那其实就是嗳气。嗳气往往发生的情况是基于十二指肠溃疡这样的病症，还有人呢是上消化道出血，腹泻跑肚拉稀，有人是早上五六点钟，那叫五更泻哈，中医讲一准是上厕所的啊，然后呢早上起来啊这个五点钟到九点钟之间得去两三趟，一点都不正常。还有人便秘，由于便秘呀、腹泻或者胀肚积食反酸水，反正连事也不好，口臭哈，这些都是其实是难言之隐。那么这么多胃肠不舒服的情况啊，有的人喝牛奶那肯定会打嗝啊，甚至严重的腹泻呀、跑肚拉稀呀，甚至有人喝完牛奶会浑身起疹子，特别不舒服。因为每一个人对于那个乳糖不耐受的症状也都不太一样。那么面临着这些不得劲儿的情况，我们得往后找不着吧，就是你得知道原因，而且更重要的要知道怎么调理。其实对胃肠道好的食疗也好啊，营养品也好啊，特别的多，对吧？比如说我们了解到的啊，鸡内金粉，山药粉，咱幸福味道节目就研究怎么吃能够获得健康，咱们这儿有挺多的好食疗、小妙招、好方法，我们通过吃把很多问题都能够改善，把我们的脾胃的运化能力给它变强大。马上依然就跟大家分享分享生活当中啊，我们可以多用哪些营养补给品帮助我们去平衡我们的脾胃运化能力啊，像是胀肚的呀、跑肚拉稀的了、喝牛奶会这个拉肚子啊、打嗝啊，等等一些情况，我们喝很多补养品，有那么几个 都非常有帮助。8799-6984，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当我们吃美食能够体会到幸福，那么如果咱们面临着身体的不得劲儿，比如说你肠胃不好啊，打嗝啊，胀肚反酸水啊，但是你通过一些食补调理既享受美味了，哎，这个肠胃越喝越舒服，是不是也是一件幸福的事儿？对呀，咱们就是要找寻生活当中能够让我们幸福开心健康的事情，咱目标都是一样的，追求身心健康的生活状态。尤其是中老年听众，我们都说人的幸福得是马拉松，哎，结尾大这个享受天伦之乐啊，以这个含饴弄孙，生活能自理，身体倍儿棒，精神矍铄，鹤发童颜，声如洪钟，对吧？这才是真正的晚年的幸福状态。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我们的目标跟理想也是刚刚怡然提到的，咱们就好好努力。而脾胃健康特别重要。曾经啊，大连的长寿村，还有很多地区的长寿村子，或者某些全球放眼全球啊，长寿老人都有那么几个特征。一个呢，就是心大，不计较。第二个特征啊，这个真的是肠胃特别好啊。就反观我自己的生活，就是我身边长寿的老人啊，都是脾胃好，就是什么事儿都天塌下来了也不影响吃饭，脾胃好，然后呢心态好，再就是大小二便正常，也能够睡得香。就这几个点啊，都是长寿老人的标配啊。那您现在把哪一项落下了？有没有脾胃不好这一项？咱好好听听今天的幸福味道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吃点鸡内金粉，这个鸡内金是鸡的那个胃的那个薄膜，哎，薄膜扒下来那个薄膜，你也可以给它晒干了，给它咔咔也这个焙干了，研成粉末哈。无论男女老幼，都是一个非常安全的食补调理方案。还有呢，比如说山药粉，当然了，山药粉你得买到纯的好的，但是山药粉平时也挺贵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些个都得跟其他的东西搭配，然后呢，你要是搭配不好吧，还不好吃，买不对了也质量不行。就是那个鸡内金粉，你要买不对了啊，

伯约的全是土啊，哎呀，特别的难吃。那有没有一样东西又对脾胃好，然后它还特别的好喝？有，中医认为啊，羊奶、羊乳，甘性，微寒，生津，止渴，润肠，通便，清热，利肠，补虚，健脾胃。所以现在很多人呢、哎呀，越来越多的人啊，喝这个羊奶。当然羊奶的品类也挺多的，有人专门订的羊奶，天天有人给你送货，然后也有叔叔阿姨们呢到超市去买，插管就喝的那种啊，直接就能喝的硬纸壳包装的那个也行。有人是觉得买大桶的比较省，但是往往啊大桶的两升的喝着喝着第三天第四天就不新鲜了，又不舍得扔，反而又跑肚拉稀，喝了坏了的羊奶了。现在羊奶可流行可流行了啊，依然给您推荐一个营养菜谱，就是用羊乳和大枣水兑在一起，它呢是暖胃的又补气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大枣里边维生素 C 含量挺高的，而且是补气血的啊。所以如果你脾胃功能虚弱，吃点东西就觉得消化不动食物，整天赖赖大大的啊，哎，然后过于体虚，气血不足，您这么的啊，您可以用大枣25克，你先把大枣水煮好了，这个水啊不用特别的多，我们可以煮成浓缩的那种大枣汁儿，大概25克、30克都行，加适量的水，也就300毫升、200毫升左右吧啊，咱们咕嘟煮成这个大枣的浓缩汁儿，然后额外咱们再买那个新鲜的羊奶，或者市面上现在喝羊奶粉也特别的流行，因为羊奶粉啊，它是非常非常细腻好喝，而且现在流行啥样的呢？大伙儿都了解，就是你越了解这个羊乳的一个品类，市面上就有那种啊，又添加了益生菌的羊乳，就更加好消化了。益生菌本身就是平衡肠道菌群的，你便秘、你腹泻、你打嗝、你胀肚、你乳糖不耐受、你胃幽门螺旋杆菌，你这些情况其实都是胃肠功能紊乱造成的啊！你要是不紊乱，它不就正常大小二便，也不会出现口臭、打嗝、反酸这些情况了吗？所以有人单独额外买益生菌去平衡肠道菌群，而且它是帮你去构建不良的肠道的运转环境的，就是羊奶粉当中添加益生菌的，也可以去选择，真的嘎嘎好啊！而这种食补方案就好喝呀。它可比那个买的质量不好的鸡内金粉扎不约的一股土腥味儿好喝多了，而且男女老幼都特别容易坚持。胃肠的调理，中医也好西医也好都不会否认的，不会否认的啊，就是依然要接下来说这句话，都不会否认啊，三分治，下一句大伙都知道，七分养呗，对不对？一定要养胃。绝对不是说哎呀四大叔马丁灵是奥美辣座，我丁巴吃药我这个胃就能好，不会的。你这个胃肠的一些问题，打嗝胀肚反酸，是你长期的不良饮食习惯、情绪等等而造成的，而不是说你一直在吃药，你最近胃不好是因为没吃药，你胃现在难受遭罪，你得大把吃药你才能好，根本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三分治七分养，哪怕您现在医生给您判断浅表纤维炎、糜烂纤维炎、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反酸打嗝、胃幽门螺旋杆菌、胀肚等等等等、脾胃不和、肝气犯胃，好多好多的病症，这些情况吧，就算你不吃药，但是你懂得如何养胃，你也能养得好。但这绝非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能做到的啊，对吧？所以要日积月累，我们要选择一种可以长期喝下去的、吃下去的、长期坚持的食补营养调理方案。我们天天喝，天天喝，胃越喝越舒服，胃越喝越舒服啊！哎，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食补方案啊，对吧？羊奶你冲调好了，或者买直接插管就喝的热乎热乎啊，温的乎的羊乳和你熬好的大枣汁儿兑在一起，你可以早晚各一碗，又补气血又健脾胃。然后你要是过于虚劳的懒懒散散的，因为脾胃运化能力弱的人吧，他就少气懒言，还有就是没有办法给身体输送营养跟能量。中医把肠胃叫做我们人体的仓廪。什么叫仓廪？仓廪是指仓库，装粮食的仓库。就我们人体要想健康，那你打球也好，你出去旅游也好，或者是你想强筋壮骨也好，或者你想补心

0: 福九八四的老朋友，对他，哎呀，太了解，太熟悉了，就是咱们的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熟悉节目的老朋友，咱说的老不是年龄啊，咱说常听节目的，你也知道咱们的羊奶粉，哎呦，团购10了年了左右了，对不对？这款羊奶粉真的是广大听众妇孺皆知，人人认可，很多人都是听邻居，哎呀，喝真好，听姐姐妹妹、兄弟姐妹说喝真好，然后听咱节目了解到，于是就团购开始尝试，而且这个羊奶粉特别容易坚持，因为好喝呀，而且它是复合型的羊奶粉，就把咱们单独买益生菌的，单独买多种维生素的，然后单独喝奶的，老多老多的杂七杂八的，好几瓶瓶罐罐好几样的那个钱都给你省了，一样顶多样。新听众您来听一听啊，当然了，依然提醒老朋友们啊，如果您是我们老朋友，咱们的幸福984给您推荐的这个羊乳羊奶粉，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啊，今天可以订购，赶上就合适，因为团购就是批发价，特惠批发价，厂家直推价格，在节目陪伴的过程当中，您可以订上。节目不陪伴，没有订不了啊！87996984，87996984，想订的可以打电话订了啊！当然，我也了解咱们幸福味道节目，都有新听众哈。新听众，您关注一下这一个羊奶粉，我可以自信的告诉大家，大家可以随便上市场上对比，同类差不多的，哎，有4个字的羊奶粉，3个字品牌的羊奶粉，演员代言的、运动员代言的，有那么3、5个品牌都挺好的，都挺贵呀，500克。一桶的市面指导价都得300-400块钱，我们这里边有益生菌的添加，有多种维生素的添加啊，而且益生菌不是加那么一两样，是十的灰的好几样啊，7-8种啊，把我们肠胃需要的各种有益菌都给你添加了，而且怕羊乳本身自带的铁呀、钙那些磷的营养不够，还额外给你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又把我们平时饮食上欠缺的都给你补了。而且这款羊乳是来自非常好的这个奶源基地，它是受保护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种好草养好羊，奶源基地好啊，生产工艺棒，脱膻工艺它还不膻了，然后分量还足，而且是独立包装，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它真是堪称比较完美的羊奶粉了，而且价格是出厂价的直推价格，过了节目以外的这个时间，任何平台你都买不着这个价啊！一桶500克的重量，里面是独立包装20袋，每一袋25克，然后总共加起来500克的重量啊，一桶又一桶，大白铁盒子上面印着一个营养成分架构表啊、厂址啊、生产的批号等等等等，特别的全啊，资质过硬，源头把控，品质验证，多年的经验，哎呦，10了年了，咱们老朋友团购这款益生菌羊奶粉啊，所以新朋友对于这个初步有了解了，市场指导价320一桶，然后一桶320，2桶640，3桶960。3桶960没有变化，对不对？但是您现在此时此刻在节目的陪伴的过程当中，你把电话打进来，买3桶的话960，多给3桶一模一样的，买1桶没有变化，2桶没有变化啊，但是买3桶多给3桶一模一样的，多给3桶一模一样的啊，最早咱们是给2桶一模一样的，买3赠2，但是也是反复跟商家协商，我们的节目的目的不就是跟大家一起探讨怎么吃更健康，肠胃养护怎么去养啊，所以多给大家争取的福利，现在买3赠3，哎呦，都10了年的团购了，老朋友对他相当熟悉了，买3赠3就是960，6桶是一个组合，咱们按组来订购，按组来批发。哎呀，这老朋友啊，早就把电话打进来了。高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哎，你好，我想订2组。
0: 订2组，高先生订过是不是？
1: 啊，对。
0: 我猜就是，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订1组羊奶粉。
0: 一组，赵先生也是订过吧？
2: 对，以前订过。
0: 哎，我猜就是给您订上87996984。羊乳你冲调完了，可以不怕血糖高的话啊，如果你有什么口腔溃疡啊、烂嘴角啊什么的，你可以放点好的椴树蜜，椴树蜜和羊乳搅和搅和喝也是很好的食疗营养搭配。但是单薄肉的喝羊乳，你放心，咱们是不加蔗糖的，一滴蔗糖都不添加，所以血糖高的叔叔阿姨喝我们这款羊奶粉放心啊。87996984，宋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2: 你好，姚
0: 一组，哎，一组给您定上了啊，报上名，送货到家。新的听众朋友们，您对于我们的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如果有什么疑问。

0: 赶快把电话打进来啊，依然帮助大家解答。咱这老朋友，这位是岁月静好，这位是志宏，都不接近直播间了，都在导播老师那儿直接就定上了，这都是老朋友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打嗝的，胀肚的，腹泻的，乳糖不耐受的，喝了牛奶就跑肚拉稀打嗝过敏的，你赶快试试羊乳啊。那跟新听众来介绍一下，就我们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啊。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们家呀养那个小猫小狗了，或者咱们经常刷短视频啊，说这路上啊捡流浪猫了，是不是这个都会找点那个羊奶，哎，说我赶快上那买点羊奶喂喂小猫。没有哪个人会去用牛奶喂小猫，为什么？小猫那脾胃多弱呀，它适合喝羊乳，证明了什么呢？羊乳没有刺激，羊乳没有负担，连脾胃贼虚弱的啊，没几个月一两个月的小猫崽都能喝，你说是不是它非常非常的温和？那我们说说专业方面的知识领域方面的问题啊，这个羊乳里边有 EGF 生长因子，EGF 生长因子又叫上皮细胞修复因子，这名可不是我编的啊，非常专业的医学杂志我学习到的。什么叫上皮细胞修复因子 EGF？ 这个英文的这 EGF 啊，是上皮细胞修复因子，就是胃黏膜、肠黏膜、眼角膜、鼻黏膜、我们心血管黏膜，咱们这个血管组织啊，各个黏膜啊，脏器其中都有结缔组织，结缔组织之间都有黏膜，也就证明了它对我们周身的从内而外由上到下所有的黏膜都是很好的一个营养的补充，一种修复啊，所以把它的名字起为 EGF 生长因子上皮细胞修复因子啊，对吧？所以我们如果有一些胃溃疡的、胃糜烂的，你赶快喝羊乳真的很好。有请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你好，给我留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 87996984。白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2: 啊，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盯上。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3: 你好，我要两组。
0: 韩女士，你好，要几组？
4: 给我订一组。
0: 好，订一组给您盯上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5: 你好，我想要那个两组羊奶粉。
0: 要两组，订过吧，是吧？啊
5: 啊，对，我原来订过、
0: 哎。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6: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盯上啊。有请一下陶女士，你好，要几组？
7: 要一组。
0: 好的，羊奶粉正在订购当中，87996984 87996984。喝羊乳不容易引起打嗝、胀肚、腹泻、反酸、便秘，还有第二个原因啊，除了它有那个修复因子以外， EGF 修复因子以外，还有啊，它的那个脂肪球颗粒特别小，它跟牛奶相比啊，它只是牛奶的脂肪球颗粒的哎呀三分之一左右啊，就特别好吸收，完全对胃肠是没有任何的负担的。所以如果您消化不良、打嗝、胀肚、反酸、腹泻、乳糖不耐受，你赶快喝羊乳，我们的肠胃太适合喝羊乳了，越喝肠胃越健康。87996984 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啊，尤其是早上起来跑肚拉稀的，喝点牛奶就胀肚的、拉肚子的，然后呢浑身不得劲儿的、打嗝的，有人就像我似的，我要是空腹喝牛奶会打嗝打一大天、小半天，差不多得半天左右的时间。我如果喝点那个吃点饼干啊，吃嚼点小面包，我再喝牛奶会好一些。但有人就算吃完饭去喝这个牛奶也会打嗝、胀肚，有人跑肚拉稀，这是典型的乳糖不耐受的情况啊。这类的人群您可以尝试一下羊奶粉，真的很不错很不错的，而且它的不错是有真实这个体会的。你像我就是，我喝咱们这个羊乳啊，空腹喝完全不打嗝啊，它不加蔗糖，但是是有那个乳糖的微微清甜醇香的口感，它也不膻了，先进脱膻工艺它不膻了。大概在十来年前儿哈，那个时候就开始越来越多的超市就有这个羊奶上架了。我们好多人一开始都会觉得，哎呀，膻不膻呢？正是由于十来年前儿那个脱膻工艺的应运而生，才有越来越多的品牌商家知道羊乳好。因为在古代书籍《本草纲目拾遗》《药性考滇南本草》当中，都记载了羊乳啊，治消渴、疗虚劳啊，人在古代可是有药用价值的啊。所以很多奶制品的商家吧，看中了老百姓对于羊乳的认知，只要把膻的问题给解决了，它的市场会非常大，因为老百姓特别需求。有没有发现这十几年间

0: 市面上那个羊乳是越来越多了，有插管就喝的，然后也有那个粉末的用水冲着喝的，咱们这一种是保存时间非常长的那种哈，单个独立包装，你也不用怕一大桶全是粉，然后又会结嘎巴啊受潮之类的，没有这些顾虑了啊。87996984，有请王先生，你好，要订购羊奶粉是不是？
1: 对，给我来一组。
0: 我给您来一组啊，订上了。王先生是第一次订还是买过呢？
1: 买过
0: 啊，买过啊，我给您订好了啊，87996984，87996984。有听众来问，依然你说的古书籍是什么？再说一遍，我明白了，你是想上智能手机上搜一搜，找一找，没问题。大伙儿这样，你可以跟着我的节奏哈、啊，跟大家说一下，您可以打开智能手机，然后呢，找到那个某度，对不对？或者您家里啊有什么小爱小度哈，你就问问他，你说给我介绍一下羊乳。他就巴拉巴拉巴拉说很多啊，你或者到这个百度上去搜一下《本草纲目》空格羊乳，老多的相关记载了。比如说我曾经啊学习到的啊，羊乳治消渴、疗虚劳、益精气、补肺肾气、和小肠、利大肠、和汁做羹、补肾虚、利大肠、和汁做羹。也就是说，羊乳原来你可以蒸着吃，可以煮着吃，然后它是对我们大肠小肠都很好的。这是古书籍《本草纲目》的记载，《本草纲目》第258页，老详细了啊。然后还有呢，《中国药膳学》记载，治口渴、反胃、腰膝酸软，羊乳煮沸后兑淮山药粉食之。咱幸福味道不就研究怎么吃健康的吗？节目一开始依然也跟您说了，养胃的，比如说鸡内金粉啊、山药粉什么的啊，当然也得买到好的山药粉，好的山药粉也不便宜的啊。你看这个，咱们又学了一个，可以用淮山药粉兑在羊乳里边。我们幸福984常喝羊奶粉的听众有这么喝的。有这么喝的啊，就是羊乳兑山药粉，坚持了3到5个月，哎呦，这个胃肠原来打嗝、反酸、胀肚，吃不对喝不对就拉肚子，有的时候还恶心，哎呦，这喝了3个月，把这个胃养得可好可好了啊。所以从古就有很多关于羊奶对于胃肠好的书籍的记载。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两组。
0: 要两组，喝过吧？是不是？
2: 全家都一起，早上当早餐。
0: 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3: 一组
0: 啊，一组给您订上，966桶送货到家。有请一下陈女士，你好。
4: 订两组。
0: 订两组。李女士你好。
4: 要一组。
0: 好了，给您订上。羊奶粉再次到货了。那如果您喝牛奶会有打嗝、便秘、腹泻等等一些乳糖不耐症的情况，换成羊奶咱试一试，你会有深刻的感觉跟体会，不尝试是永远不知道的啊。那我们这是应该叫做黄金牧场了，它的中纬东内陆地带啊，它非常适合养殖山羊，优质的羊乳蛋白。那我们都知道日常饮食蛋白质很重要，一般都建议啊，如果你身体不太好啊，免疫功能太差的呀，那我们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现在喝羊奶粉是一个流行的趋势，因为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喝牛奶打嗝胀肚腹泻便秘，喝羊奶就不会有这种情况，好消化好吸收，而且咱们这个是比较好的奶源啊。陈先生你好，要几组？
5: 我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啊，966桶送货到家。有请一下王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了啊。有请宋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6: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欢迎尤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7: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要一组，好的，给您订上。羊奶一直就是公认的对于肠胃好的好的一个营养来源啊。然后呢，脂肪球颗粒小，只是牛奶的脂肪球颗粒的1/3左右，而且羊乳当中还有 EGF 生长因子、上皮细胞修复因子，而且羊乳是偏弱碱性的，你越是反酸，越是胃酸过多，对吧，越是溃疡什么的，你越应该喝这种弱碱性的羊乳，对不对？它真的挺不错的啊。还有好多好多优势，羊乳性质是这个温和的，然后入肝入胃入心入肾经，温润补虚养血，对吧？原来喝的人不多，因为膻，哎，现在这10年左右吧，膻味因子被去掉了，好多品牌呢也都有这个技术，对不对？现在技术都是共享的，对吧？那么先进的脱膻工艺、闪蒸工艺，一次成粉，任何的营养都不破坏的情况下，膻味因子去掉了，而且羊乳当中还有啊特别独特的营养成分，别的奶里没有的，叫做核苷酸，对吧？它确实名儿挺 这个专业的，你就记着这个核苷酸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对肠道的营养有很好的一个帮助跟加持。它是干啥的呢？促进肠道有益菌的生长发育跟修复。你肠道越是有有益菌，而且这个有益的菌越是生长的好发育的好，就能修复我们胃肠失调的一些功能啊，等于说培养我们肠道健康的能量和营养的状态以及环境了，你说它好不好？还没有完呢啊，羊乳当中还有 EGF 上皮细胞修复因子，修复我们的溃疡面的，还没有完呢，羊乳当中还有ATP。 ATP 是啥？我再给你解读一下，它是有利于肠道蠕动的啊，而且羊乳当中大量的 ATP 促进乳糖的快速代谢和吸收，促进肠道蠕动，对肠胃特别好。所以呀，有的人便秘，消化不动食物，运化能力差，饭后喝点羊奶粉帮你去运化食物吸收营养，嘎嘎好。有人是严重的腹泻，有人就在饭前之前来喝这个羊奶啊，咱们都可以调理，非常非常棒，您可以尝试。87996984，赵先生你好。
3: 你好，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我给您定是一组羊奶粉，订购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的听众朋友们，您看我们的老朋友呼呼往里订哈，如果感兴趣，也是有一些胀肚啊、反酸啊、打嗝、乳糖不耐受啊，各种身体的不舒服，您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把电话打进来。我们的羊奶粉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市场指导价一桶320，两桶640，三桶960，但是你要买三桶，现在马上立刻给你赠三桶，一模一样的，500克的重量，里边是20袋的独立小包装。你说这独立小包装多好，揣兜就走。哎，我们熟悉节目的听众都知道，我呢是每天上早班啊，那我就揣着羊奶粉，我下节目就喝，非常非常健康。而且现在国内都流行一些国际领先的一个方式，就是靠羊乳来减脂减重。有些教练员呢、运动员呢，包括减脂健身的一些中心啊，对吧，活动中心，对吧，健身这个所都会用这种方式，就是一周啊安排2天只喝羊奶，你无论是插管就喝的，还是像我们这种粉末用水冲的都行，只喝羊奶不吃别的东西，每周1到2天就行。但是这种方式是调理胃肠功能，它对胃肠没有损耗。如果你一天只喝水，你的胃会不舒服，你这样喝羊奶，饿了就喝羊奶，你可以喝5-6顿羊奶，7-8顿羊奶都没有问题，然后胃也特别健康，胃也特别舒服，你还有营养，更何况如果换成我们这复合型的羊乳，就对更有帮助了，更有效果了，你的减重，你说是不是？所以你看啊，大家都在做的事儿，或者是医学界啊，或者生物工程学都在研究的事儿，证明真的值得关注，对不对？87996984，羊乳性温，入肺、肾、心经啊。羊乳在古代书籍可是治消渴疗虚劳的，能够补益肾脏，润肠通便，能够滋阴养胃，疲劳的、孱弱的、消瘦的、反胃的、膈腻的、口疮的，这么多的情况都可以喝点羊乳调理调理，补补营养。翟先生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哎，一组给您订上啊，感谢你的信任。有请尤女士，你好，要几组？
4: 我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感谢信任，给你订好了。徐女士你好，要几组？
5: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给你订上。每一桶500克的重量，里边是20袋，每一袋25克，单个独立包装，966桶送货到家。咱们这个966桶送货到家，87996984。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6: 哎，你好，来2组羊奶粉。
0: 您是喝过是不是？
6: 对，我家总喝，一直喝，没断都。
0: 给您订上。
6: 正好喝没了。
0: 好的，给您订上啊，87996984。你看这老朋友啊，常年都在喝。郑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7: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一组，订上了，等电话啊。新朋友不了解是不是？依然跟您说一下啊，要想订购羊奶粉，参与到团购，你必须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或者原来订过的老朋友直接在导播老师那报名也行啊。任何疑问依然帮你解答，但你必须联系我们节目组，必须现在来订购了。节目结束之后就没有订购的出口了，下一档节目就没有订购的出口了啊。所以你抓紧报名，咱名额有限的，87996984，87996984。羊乳当中还有贝塔酪蛋白，特别有益健康。越是免疫功能低下的、生病感冒的、容易这个受到外界环境变化影响的、细菌病毒病原体入侵的，一定要多补点含有贝塔乳白蛋白、贝塔乳球蛋白这么有营养的东西，对于我们细胞的一个能量也是一个营养的补充啊。87996984，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5: 你好，我要一组。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啊，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羊奶粉来自陕西富平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种好草养好羊，里边有老多益生菌的添加了，益生菌对肠胃好，咱们是共识。您单不愣买益生菌的钱可以省了，你单不愣买多种维生素的钱也可以省了，换算下来除了有团购价格的加持跟帮助，它更加优惠更划算了。而且我还可以，就是我怎么喝哈、啊？对燕麦片，有的时候对咖啡，有的时候对我们的黄瓜籽粉，有的时候还会切点木瓜进去泡点银耳，特别多的吃法，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健康。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6: 来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们，抓紧往里打电话报名啊！任何疑问依然帮大家解答。您还可以熬的大米粥兑点羊奶粉和好的这个奶啊，和在一起喝也非常非常的没有问题。对味的这个方式，对味好的方式有挺多的啊，咱们一起探讨交流。87996984，一大桶500克，包装可漂亮了，大铁盒子，可高端了。就你买这一组，不是买三赠三六桶吗？966桶啊，单不扔一桶才160，市场上又添加益生菌，又添加多种维生素的羊奶，奶源基地又好，又有那个很好的奶源啊，它是这个秦岭之脉嘛啊，奶山羊溜溜大大长大的，种好草养好羊，奶吃的那个也丰富，羊吃的也丰富，吃什么十字花科豆科啊，它本身就分解了一定部分的膻味，再加上沈真宫一次成粉它也不膻了啊，你单不扔拎两桶去孝顺爸妈呀，看看病号啊，都是极好的一种选择，特别有面子，可漂亮了。周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8: 哎，
0: 你好，
8: 你好，
0: 我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啊。
8: 哎，好，
0: 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这是我们的订购专线，必须往里打电话，要不然就没有办法订购了，而且过了节目时间段也订购不了了。87996984，87996984，一个组合买三赠三之后是966桶送货到家啊！好好对待我们的脾胃吧，脾胃不和的人，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胃不和我不安。有人呢，晚饭不吃，没吃多少，哎呀，那个胀肚啊！这类人群睡觉都睡不好。小孩如果晚饭吃的不得劲儿，脾胃也不好，翻跟头打把式哈，对不对？睡着的时候，这个头在上边，早上一起来发现头在下边呢，哈，是吧？就是一宿都在折腾。成年人也是这样，老年人就半夜就醒了，根本就睡不踏实，胃不和卧不安。好多老年人调理失眠，中医大夫都会给他调脾胃，脾胃也好了，睡眠也好了，对不对？87996984。因为320一桶吗？市场指导价，买3桶是960块钱，一下子多给你3桶一模一样的，赠给大家的跟您团购的是一样一样的，买3桶赠3桶，非常合适跟划算，966桶安排送货，一下子从320变成了160，打5折，87996984。朱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9: 哎，给我订一组。
0: 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哎，要一组。
0: 哎，一组第一次订吗？
10: 订过了。
0: 订过了哈。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11: 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您订上。脾胃是我们的仓廪啊，是我们整个周身各个机能组织需要营养的一个来源，你脾胃不好啥都没有用，所以脾胃好都是我们健康的根本，对不对？87996984，打嗝胀肚腹泻反酸乳糖不耐受，你赶快试试咱们的羊乳啊，87996984，87996984。羊乳当中酪蛋白特别特别的丰富，羊乳当中的酪蛋白很丰富，这一点特别重要，87996984，87996984。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羊乳的搭配方式特别多，就算你单不扔，只是咱就说就喝羊乳也很美味的。咱们的羊奶粉跟普通的奶粉不一样，它不加糖，但是它是淡淡的奶源基地的那个纯羊乳的那个好喝的那个淡淡乳香啊，纯香奶的那个美味，非常的有营养价值，而且额外添加益生菌，额外添加多种维生素，你瓶瓶罐罐吃一堆，莫不如我们单独的一包羊奶粉，966桶送货到家，又是大铁盒子，包装可高端可漂亮了，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羊奶粉正在订购当中，富羊优原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益生菌啊是调节肠道菌群平衡的，促进营养吸收的，保持肠道健康的，对于便秘腹泻人来讲，益生菌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伙伴啊。那我们这羊奶粉当中添加了益生菌，它是一个很好的营养补给。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12: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订一组给您订上。有请一下郭女士，你好，要几组？
13: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订一组给您订上啊。米先生吗？你好。
5: 你好。
0: 哎，你好，米先生，订一组哈，第一次订吗？
5: 不是，
0: 不是买过呀。好嘞，给您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先进脱山工艺啊，它不删了啊，羊乳当中。

0: 有贝塔酪蛋白，而且含量真的挺高的。贝塔酪蛋白啊，贝塔酪蛋白直接影响钙呀、铁呀、矿物质的生物利用率。也就是说，贝塔酪蛋白越高，你吃的任何的蔬菜、瓜果、梨桃里边含钙、含铁、含镁、含磷、含锌的这些营养，都能够更好的稳定跟吸收啊啊！它真的是特别有用的。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1: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羊奶粉，跟上喝上，里边有益生菌，羊乳本身有好消化好吸收小分子团，不发胖又不用靠你的脾胃去那么的代谢，因为它好消化，是不是？刘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1: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刘阿姨，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如果您属于那种啊皮肤比较敏感或者长斑长痘，教给大家一个吃法，就是冲一到两包我们的羊奶粉，然后呢切半个木瓜，你之前煮好的银耳也可以放点，对皮肤可好了，特别的细腻啊。然后你长期坚持，不用特别久，一个月你再看你的皮肤状态，每天来这一碗木瓜银耳羊奶羹，非常的有营养价值，您可以试试啊。87996984。
2: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838468888。8468888833846四个八一个三，地址呢是在厢房区武序街负27号汇林堂中医诊所，8468888833，一定打电话提前预约，8468888833。要想找针灸大夫张老教授，您同样可以拨通这部电话，找针灸大夫8468888833。针灸大夫张老，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40多年的经验，8468888833。要想找给患者针灸经验丰富的大夫，找张老教授，8468888833。
1: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怡然，现在来定，很快有人联系大家，很快有人安排送货到家啊。咱们是自己的物流公司，您放心，不会像普通的快递啊，说咋地也得4天左右啊，甚至一个礼拜，不会的。我们这个是2-3天吧，顶多了就给大家安排送货到家了啊，您放心。甚至有特别需要加急的，刚刚就有阿姨郭阿姨加急哈，说要求明天送，这都没有问题的。87996984，87996984，有听众来问加了。怎样的益生菌？您可是问到点儿上了，一听您就专业哈。依然马上就要给大家介绍这个益生菌的添加了。益生菌平衡肠道菌群嘛，便秘、腹泻、打嗝、胀肚、反酸、乳糖不耐受、十二指肠溃疡、糜烂、胃溃疡、球部溃疡等等，是不是都得补点益生菌啊？益生菌。市面上卖酸奶，有没有发现某些酸奶确实好喝，确实纯粹，没有添加。一般的酸奶不都有什么凝胶啊、卡拉胶啊，是吧，这些东西它都没有啊。某些酸奶加了两种益生菌菌株啊，100克的酸奶卖8块钱10块钱，多贵呀，是不是？而反观我们的羊奶粉呢，966桶送货到家，一大桶500克的重量，没是20袋。而且这里边的益生菌，我给你念念啊：肠双歧杆菌、青春双歧杆菌、乳双歧杆菌、罗伊氏乳杆菌，还没完呢啊！婴儿双歧杆菌、干酪乳杆菌、短双歧杆菌，还没完呢，乳鼠李糖乳杆菌。太多的营养价值了，而且还添加了对胃肠好的菊粉，又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

0: 维生素 C、维生素 B6， 包括叶酸、矿物质，特别的营养全面，真的是很全面的营养来源了，对不对？它真是全面的一个好帮手，营养补给的好方案，对吧？87996984，一大桶500克，里边印着营养成分架构表啊、配料表啊，包括营养学的知识啊，以及相关的制造商地址啊、生产批号等等等等，保质期18个月，87996984。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依然你好。
0: 哎，
1: 我订一组吧。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啊。
1: 啊，我已经订8-9年了。说是羊奶粉喝的特别好，为啥呢？
0: 嗯，
1: 就喝那个卖那纯牛奶纯啥的，喝完了以后就跑肚。
0: 嗯，
1: 我就喝这个奶，真说实话真不跑肚。
0: 嗯，
1: 我已经订8-9年了，我家里现在还有2箱，但我先多订俩吧，表示感谢啊。
0: 谢谢阿姨啊。
1: 好，
0: 祝您健康，再见。刘女士你好。
2: 哎，我也想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订一组羊奶粉。
2: 我原来买过一次了。
0: 啊，原来是老朋友，您家怎么喝？
2: 直接用水冲就喝了。
0: 好的，给您订上啊，87996984。你可以加点黑芝麻粉，加点燕麦片，然后如果你愿意加糖，没有血糖的困扰，你说我愿意喝甜的，你加点蜂蜜也特别好喝。966桶送货到家。王女士你好。
3: 给我来一组。
0: 好的，王女士第一次订羊奶粉吗？
3: 我是以前买过，
0: 买过老朋友了，给您盯上87996984，87996984。中医讲脾胃是万病之源，就是你要有人睡不好觉，你得从调脾胃入手；有人是肝胆有问题，也得从调脾胃入手啊；有人是心脏不好，同时你也得调脾胃。很多中医大夫君臣佐使把脉，先调脾胃，脾胃好了，你调其他的什么痛风啊、消渴呀、啊，你才能事半功倍，你才能进展得下去。脾胃不好都进展不下去，肠胃健康太重要了。羊奶粉有益生菌的添加，打嗝的、胀肚的、腹泻的、便秘的，年龄大了之后没啥食欲的啊，你赶快用用羊奶粉。廖先生你好。
4: 哎，
0: 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
4: 是
0: 桶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每一袋25克，单个独立包装。陈女士您好，要几组啊？
5: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羊奶粉正在订购当中。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6: 喂，给我来一组。
0: 一组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5: 960那个。
0: 对，是的，买三赠三，960就是6桶啊，订好了。
5: 嗯，
0: 很快有人给您回话啊，祝您健康。87996984。你好王女士。
7: 哎，喂，是我吗？
0: 是的王女士你好啊。
7: 哦，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王女士您是第一次订羊奶粉吗？
7: 我第二次。
0: 第二次了啊，看来喝了还挺满意哈。给您订上啊。马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8: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祝您健康啊。87996984，它不加蔗糖，喝着完全没有任何的负担。先进工艺一次成粉真空脱山工艺的处理，丰富的营养，而羊乳的口感又很好，醇香的口感，浓郁的香味。董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董女士，哎，一组订上了啊。哎，放心，有人给您回话。李女士你好，是要订羊奶粉对不对？
9: 对。
0: 啊，给您订上一组啊，有人跟您联系送货到家，祝您健康。好多新听众朋友们都担心膻不膻的问题，膻中工艺一次成粉它不膻了。其实从这个中医性味温凉来分析哈，牛奶比较寒凉，所以很多中医大夫其实不太建议喝牛奶，偏寒凉吗？尤其是本身就肠胃虚寒、胃寒怕冷、寒虚体质、虚寒体质这样的体质的人，就不太适合喝牛奶啊。哎，对不对？但是呢，羊乳不一样，羊乳非常温和。您上古代书籍、药书当中，《本草纲目》啊、《药性考》等等啊，《滇南本草》啊，你就记载了羊乳啊是甘温的。润五脏的和小肠利大肠的这个羊乳。我们有请一下一女士你好。
10: 订一份羊奶粉。
0: 好的，哎，一女士给你订好了，订上了，给大家安排送货。有请张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11: 对
0: 啊。张阿姨是不是也喝过呀？
11: 喝过
0: 啊。您家怎么喝的？就是用水一冲就喝了是不是？
11: 对呀。
0: 好的，行，挺好的。祝您健康。有人给您安排送货了啊。哎，再见。
11: 谢谢，
0: 祝您健康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给你订上。王女士你好。
6: 好，我订一组。
0: 好的，您是第一次订吗？
6: 哦，不是。
0: 也是买过的老朋友哈，好的，
6: 哦、
0: 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肠胃不好，打嗝，胀肚，粉酸，腹泻，乳糖不耐受哈，你试试咱们这款羊奶粉，真的会让大家很意外，因为原来咱们总承受着脾胃不健康的一些困扰吧。当然了，有人还认为哈，说哎呀，我这喝牛奶拉肚子挺好的，我这不就减肥了吗？跑跑肚，拉拉稀，肚子瘪一瘪。但其实长期一定是对脾胃的一种损耗，一种杀伐破坏，对吧？哎，所以千万不要用这种杀伐破坏的方式让自己减重，脾胃越来越弱了啊，阳气不足了。咱们一定要好好的喝点羊奶粉，补补营养。《本草纲目》第258页详细记载，羊乳啊是甘温无毒，可益五脏，补虚损，益精气，养心肺，治消渴，疗虚劳，利皮肤，润毛发，和小肠，利大肠啊。这是古书籍对于羊乳的一个记载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换一种认知的一个状态，您可以从这个层面了解了解羊乳。当然了，市面上我们有插管就喝的羊乳也行，然后也有那个鲜羊乳给你送家里去，然后也有我们这种羊奶粉，我是觉得都可以的。但是你要是又缺益生菌呢，又缺多种维生素呢，您平时饮食又没有那么的营养全面呢，又熬夜呀，然后年龄大了牙口胃口都比较差，吃的又没有那么均衡，那么的好消化，这类人群会总生病感冒的，免疫功能低下的，疲劳乏力的，是周身没劲儿的，这样的叔叔阿姨们，我是觉得得喝咱们这种复合型的羊奶粉，对，添加的维生素 C 也对周身的免疫功能提高有帮助啊，是不是？所以抓紧拨通电话吧。你像骨质疏松，关节嘎嘎响动，腿不容易抽筋儿啊，腰膝酸软的啊，运动量大又流汗，然后或者是你不怎么运动，也是到了中年之后人体虚呀、啊。对吧，哗哗出汗，自汗盗汗的啊，这样的中老年听众们，或者是爱美的阿姨，对吧，你说皮肤好一点，你都用羊乳，整点木瓜，整点银耳，一炖煮一喝特别好。然后肠胃打嗝，反酸，胀肚，腹泻，便秘，乳糖不耐受的，你整点羊奶，整一包两包冲好了，然后咱们可以在里边握个鸡蛋呢，哎，或者是整点山药粉搅和搅和呀，都可以啊，吃法也特别多，特别的方便。87996984，87996984，好的，场外工作人员提醒我们导播老师了，最后十了个名额了，只有最后十几组的羊奶粉的订购了，你抓紧报名，87996984，送人自用都很好，一大桶500克可漂亮了，里边是独立包装的20袋，每一袋25克，87996984，当然了，你喝了2个月3个月哈、啊，哎，我们这个味道喝得特别舒服，你改成2天喝1包，3天喝1包，早餐掉样换着来喝，今天羊奶粉，明天煮面条，后天整米糊。都可以的，就吃的特别省了啊！87996984，如果您打嗝、胀肚、腹泻、反酸，然后呢喝那个牛奶会跑肚拉稀、肠胃不舒服、嗳气什么的，或者您平时啊肠胃不舒服，医生给您判断的啊，肠道功能紊乱和中医说的那个脾胃不和其实是啊一个事儿啊，咱们只要选对优选好物，选对营养品，山药粉、鸡内金粉也行，但是如果你买不好，你现在鸡内金粉扎不约的涂了嘎金的味儿，咱也坚持不住，羊奶多好啊，甜甜的，淡淡的乳香，然后呢如果咱不加蔗糖，这款不没有蔗糖，你要是不怕血糖高，你额外添点糖，添点蜂蜜啥的，哎呀可好喝，可好喝了，您可以尝试一下，马上就结束订购了，咱节目在这播出呢，你能订上团购价，下档节目就没有订购的出口了，87996984，966桶送货到家，一箱子6桶啊，你拎2桶看看病号，孝顺爸妈都特别有面子，特别漂亮高端，87996984。有请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8: 我要一组。
0: 好，给您订上了。王女士，你好。
8: 我订一组。
0: 好的，王女士是第一次订吗？
8: 不是。
0: 啊，也是买过。
8: 买过，对，
0: 啊、
8: 对我妈喝挺好。
0: 啊，给您订上了啊。单独买益生菌，一个月也得10%。你单独买多种维生素，那好的进口的不得200多一瓶子呀？是不是？你单独还得喝奶，酸奶呀、牛奶呀、羊奶，你当不了得喝奶。哎，那么你在喝奶的过程当中，你就把这么老些个营养 你全都吸收了，你说你是不是挺省事儿的？包括维生素也是，添加了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 就是它是非常非常实的灰的，给我们带来这么老些个营养。大伙儿看到它的一个配料的那个表格，你就知道了，它是复合型的营养的益生菌羊奶粉啊。牛奶脂肪球颗粒大，羊乳脂肪球颗粒小，本身有胃炎的肠胃消化功能弱的人啊，胃寒怕冷的什么的啊，就是咱们胃肠本身不舒服，那你用那么大颗粒的那个大脂肪球颗粒的牛奶，你去咔咔用你的胃去运化它也累呀，胃肠就累呀，对吧？但是羊乳啊，小分子的呀，它不光不用你去耗损脾胃功能去运化它，它还给你的脾胃功能带来健康。孟先生你好。
9: 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9: 对，
0: 嗯，好的，订上了，放心啊，有人给您回话，等电话就好了，问一下地址，当然会提前联系。有请王先生要几组羊奶粉？
12: 来一组。
0: 一组，好的，王先生，第一次订吗？
12: 不是，以前订过。
0: 也是订过了，朋友，给您订上87996984，只剩最后两组了是吧？只剩最后两组了啊！啊，一桶320没有变化，两桶640没有变化，三桶960，一下子给您三桶一模一样的。最后两组了，960六桶送货到家，每一桶500克的重量，赶快给导播老师报名吧，只有最后最黄金的两个名额，960六桶一个组合和160一桶特别合适，市面上都得300-400块钱的啊，87996984。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4: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5: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6: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7: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0: 无障碍电影

0: 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2: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0: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3: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健康在左，快乐在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锁定幸福984，准时收听关注快乐老家，我是主持人怡然，服务大家的生活。那么在回顾偏方药方的过程当中啊，咱们穿插着会聆听经典歌曲，让心灵呼吸养分，让健康与快乐同行。快乐老家每天清晨带您开启完美的一天。

0: 迅速缓解牙疼，三叉神经痛有哪些妙招呢？我推荐您呢，七瓣大蒜捣成泥儿，或者呢用独头蒜一头也是捣成泥儿，然后啊用纱布包好这大蒜泥，敷在内关穴上。用纱布包好这大蒜泥，敷在内关穴上，必须是吃完饭的半个小时后，你再敷到这内关穴上。左边牙疼敷右边内关穴，右边牙疼敷左边内关穴，20分钟左右就不疼了。然后啊，再找疼痛的病因进行针对性的治疗。
1: 于喜来爱心听众推荐的针对严重便秘的那个喇叭花籽儿，喇叭花籽儿，这是1958年的老方法了，1958年呢啊，对吧？喇叭花籽儿也叫牵牛花、爬山虎嘛，这东西啊，喇叭花籽儿给它研成粉末。如果您是不是那么的严重便秘啊，你呢每次半勺，就吃饭那小勺，一次用半勺，用水调和你就喝了就行了啊。你可以每天喝，但是你得看你自己好转的情况。你不能说我喝了2-3天，哇哇，这个就拉肚了，你还在吃呢，对吧？已经矫正过来了，就我不便秘了，我已经正常上厕所了，那就不用再吃了，对不对？这个于阿姨也说了啊，不能吃太多。你要吃太多吧，吃多了它的作用是塞巴豆了。就会腹泻很严重了，所以这个分寸我们自己拿捏一下啊。一开始先少量尝试。口干舌燥，口干舌燥是一个表现。口干舌燥的原因是什么呢？啊，比如说咽炎，你有可能口干舌燥啊。糖尿病血糖高有一个症状也是口干舌燥。那干燥综合征的前期表现也是口干舌燥，是不是？如果不知道原因，最好能到医院去查一查。想先用小偏方，那您可以先用银耳、梨、百合、川贝这几样啊，滋阴润燥的这几个好的这个食材一块堆儿煮汤来喝，早晚搁一碗啊，就像煮罐头似的。你要是没有糖尿病，

0: 放点冰糖啊，蜂蜜呀、啊，也都挺好喝啊。然后同时呢，睡觉之前或者傍晚的时候吧，嚼一把枸杞子啊，看看能不能缓解。如果有缓解了，证明问题不大；如果没有缓解，还是得上医院去查一查。
1: 家有老偏方，自己当医生，小病一扫光。快乐老家经典验方，
2: 想补钙去哪儿问？快乐老家当顾问。虾皮儿5钱，海带1两，两样材料放在一起煮汤，加油加盐食用，而且可以长期食用。
0: 回顾一个针对肾囊肿的妙招，用到的是茴香籽儿。到药店买，一定到药店买茴香籽儿，一天一大把，沸水冲泡来喝。总共加起来，因为每天一大把嘛，加起来您看这量达到了5-6斤的量了，可能就有点好转。然后我们再改成一天一小把啊，这个调理的期间千万不能吃凉的碰凉的，不只是温度凉，还包括它的性质寒凉的食物都不要吃。往往啊，就是刚刚提到了类似这样的方法哈，比如说有一种药食同源的食材泡水喝的，然后也有这种中药小组方的，听众总会问多久算一个周期，多久能有效？这个呀真的是因人而异，没有固定的周期的量，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严重程度也不一样，本身所患的其他的慢性疾病也不一样，它没有那么绝对，所以任何方法咱试着来。一般来讲啊，10天半个月，如果你没有一点点感觉的话，它又没有伤害，我们可以继续坚持。如果您用到的某些方法有一定的刺激，10天半个月又没有一丁点的改善，就可以不要用了。所以这分寸咱自己拿捏，好吧？
3: 人生就像一场戏，因为有缘才相聚，相识见波不容易，声音传递真情意，老当益壮好身体，关爱家人和自己，老有所爱育自己，晚年幸福在这里。记住时间和频率，快乐老家期待你，期待你。这里是快乐老家，继续收听吧。
0: 胆囊炎的方法，跟大家说一个这样的妙招，用到的是两种草加上蒲公英。那这两种草是什么呢？第一个龙胆草，第二种金钱草，搭配蒲公英，用量比较好掌握。龙胆草15克，金钱草15克，来煮水喝，渴了就喝点，渴了就喝点。再来说一下，这是针对胆囊炎的一个妙招，龙胆草、金钱草、蒲公英各15克，来煮水喝，渴了就喝点。当然这个涉及到3种中草药，听众朋友们如果要用，最好能够咨询医生来辨别一下每一样的用量，根据您个人的体质是加点啥还是减点啥，这样比较妥当。针对血稠的小妙招啊，针对血稠的小妙招，枸杞子10克，何首乌、草决明、山楂各15克，丹参20克，用水煎服。哎，这种小方子就是每天2次，早晚各1次，就像小中药方是一样的。喝中药不是早饭前晚饭后吗？这是每天2次，早饭前就睡前啊1次。有听众用啊是1个月左右吧，就感觉到血稠的情况有所改善了啊。那看我们个人的体质和情况，你要用这个小中药方也是谨慎选择，食疗方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尝试了。
4: 关于心脏早搏的小食疗，莲子肉30克，去心儿，泡半个小时，加上几粒冰糖上锅蒸。 莲子

0: 泡30克，去腥，泡半个小时，加上几粒冰糖上锅蒸。每天早上记得空腹吃，半个月到一个月就见到效果了。
1: 小满虽然它不像立夏、立冬那样划分四季，也不像春分、夏至那样别有深意，但小满也是非常美好的时光。这个时候，很多农作物渐渐地开始饱满，但还没成熟，所以我们把它称作小满。小满时节，微风拂面，让人心情愉悦，万物枝繁叶茂，生长也很旺盛。我们人体的生理活动在这个时节也处于旺盛期，所以应该多多补充营养，增强身体对疾病的抵抗力。小满小满，麦粒渐满，我们也要像小满时节一样戒骄戒躁，需要在等待中慢慢成长。只有持之以恒，不急功近利，我们的未来才能够收获满满。
2: 回顾一个针对出汗比较多的一个中药小方，这个是我们听众反馈有效果，是看的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介绍的方法，但是是自己用了好使的，再给节目推荐的五味子、山萸肉、浮小麦各十克，再加上甘草五克，用水煮代茶饮。喝了挺长时间啊，一开始没加甘草吧，没有那么明显的改善，但是加了甘草之后效果就特别明显了。当然我们推荐方法的阿姨也不太知道自己出汗的原因，就是出汗多啊，感觉自己好像是虚似的，喝了这个不虚了，也没有那么严重的出汗情况了。五味子、山萸肉、浮小麦各十克，再加上甘草五克，煮水代茶饮，按照我们听众推荐的这个原版方法去买一下相关的材料就行了。有听众啊问那个痔疮吃点什么比较好，痔疮啊大部分都是外用的，别吃太生冷的凉的那种东西。另外有一部分听众的痔疮也是由于啊年龄偏大了，然后呢有点中气下陷了啊，正气不足了，你可以买点那个黄芪颗粒，来一袋一袋的那个冲水来喝，或者单独买黄芪。单独买黄芪不是一片一片的那个吧，它其实买这个中等品质的就行，也不用特别高端，你买中等品质的也不是那么贵，反正你就是用这个煮水来喝代茶饮，对于这个痔疮啊康复来讲是有比较好的一个辅助帮助。就你在调理的过程当中，或者是治好了那个痔疮哈，甚至有人啊是痔疮脱肛嘛，那脱肛为啥不就中气下陷吗？你要补补气的话，这个角度还是很对的。那我们就可以在整个烂的这个调理过程当中，用黄芪颗粒或者黄芪煮水一直溜着喝，好得快，不复发，这也是一个理念。什么理念？多管齐下的理念，对不？
3: 如果您要问啊，这尿频尿急有哪些食疗妙招呢？我将推荐您用一把小茴香加十几根的香菜，用一把小茴香加十几根的香菜，熬水喝代茶饮。
2: 再给大家回顾一个小验方，因为我们听众失眠的人真挺多的，这个也是听众在群里交流的啊，那爱心听众在群里推荐的方法，我也会精心选择整理放放到朋友圈当中。这个失眠的妙招还挺有趣儿的啊，因为它跟以往的失眠的操作方法不太一样。这个是每天睡觉之前热水泡脚，然后泡完脚之后了啊，用藿香正气水来涂擦您的脚心啊，涂擦一会儿不就干了吗？干了再涂擦，反复几次啊，然后每一天都这样做，先泡脚，然后再用藿香正气水涂擦。听众亲身体验，睡眠质量越来越好转，越来越好转。他原来啊三四宿都睡不着觉，睡得不踏实啊，然后用这个偏方越来越好转，越来越好转。
1: 快乐养生，乐享天年，老有所爱，家。

0: 碗呢搁在屉上，底下加水哈，锅里加水，上锅蒸熟，然后蒸熟了就可以吃了，早餐当早餐吃。如果咱觉得有点难吃，毕竟这是药物啊，那你就可以配点咸菜，其他的东西也可以。每年算是冬春季节的交替，刚开春这个阶段，坚持每天吃早上一个，连续吃15天。你等着啊，上冷了，秋冬季节的过渡的时候，秋天也吃15天，每天早上吃，空腹吃。他自己的体会，连续吃了2年，心脏的偷停啊就好了，然后包括心律不齐这些症状也可以尝试。大家谨慎选择啊，毕竟这不是纯食疗，这里边还有药物呢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医徐志山。咱们中老年人不少都有夜尿频数甚至尿失禁的困扰，艾灸调理尿频夜尿频数，艾灸关元穴、中极穴、肾腧穴、关元穴、中极穴、肾腧穴，每次2个穴位，用艾灸盒温灸15到20分钟，温通肾气阳气，固涩彷徨。

0: 这超市里那些所谓的健康饼干是深受欢迎，其实呢，哪有什么健康的饼干啊，都是高油、高糖、高钠的重灾区。市面上的饼干热量都在每100克450千卡到550千卡之间，尤其是曲奇饼干、粗粮饼干、苏打饼干、巧克力夹心饼干，这热量是最高的。随便吃四五块饼干都相当于吃了大半碗的米饭。自己在家里面烤过饼干的人都知道，如果添加 8% 的糖，那只能吃出来非常淡的甜味儿。要想吃出来宜人的甜度，那至少得添加 15% 的糖，因为有盐和碳酸氢钠等添加剂的中和，所以呢不会有那个齁甜的感觉，这就让人误以为糖不多。大多数的饼干吃起来一点都不油腻，但是平均脂肪含量高达 20%， 像全麦饼干、粗粮、杂粮饼干更是高达 30% 以上。而且呢，用来生产饼干的油脂多为棕榈油、起酥油、精炼植物油、人造黄油等含反式脂肪酸的不健康物质，对心血管健康不利。除了热量高，饼干钠含量也高。饼干里面钠的含量一般都在每100克、100毫克到200毫克之间。由于这个甜味把咸味掩盖了，所以吃进去也不会觉得很咸。另外呢，制作饼干使用的都是低筋面粉，蛋白质含量比普通面粉含量低大约 5%。也就是说呢，饼干的营养价值不如馒头花卷儿。
1: 小孩胀肚积食该咋办？我们用消食化滞的方法，爱心听众推荐的这个招特别好啊，特别安全，这个不用问大夫一定可以用啊。鸡内金，然后说自己处理，最好不要到药店买，就给小孩用，还是自己处理新鲜的比较好。哎，然后呢，新鲜的鸡胗，不是有那种就是黄色的薄膜吗？哎，你给它扒下来，好好洗几遍，白面洗的就更干净更彻底了啊。然后洗干净切一切，放在阳光下晒干，用炒锅给炒了，不放油，没有油的锅给炒黄炒干，然后研成粉末，一天两次，每次一勺，给孩子啊，你和饭里吃和奶里喝咋地都行，很方便很简单。然后啊，就有听众有很好的智慧，他是咋整的呢？哎，用那个烤箱给烤干了，一捏就碎了，很快很方便就研成粉末了，给小宝贝儿吃的真的很不错啊，对吧？那感谢大家推荐的方法和我们所有听众的生活当中的智慧，咱们节目才没有这么多的资源。
0: 我们来说说防肾需要养成三个习惯。第一个就是熬夜的时候可以喝一杯枸杞茶，熬夜的时候桌子上可以备上一杯枸杞茶，每天20克左右的枸杞。不过由于它温热的效果相当强，如果正好赶上正在感冒发烧、身体有炎症或者正在腹泻的朋友，最好别喝。另外就是三穴按摩护腰部，气海穴在肚脐下2横指，关元穴在肚脐下3横指，

0: 先用手掌顺势按揉约30次。肾腧穴在背后裤腰带和腰椎交叉处上四横指左右，每天用手掌拍打约100次。肾腧穴在背后裤腰带和腰椎交叉处上四横指左右，每天用手掌拍打约100次。第三就是每天早晚搓脚心，用手按压涌泉穴，使脚心发热，建议早晚搓脚心一次，左右脚各按100次。
1: 我们回顾一个爱心听众兰花推荐的针对眼睛干涩的他的自己的经验啊，他吃的是养肝明目丸，养肝明目丸。通过他的经验可见啊，我们眼睛的问题一定要关乎肝脏的健康，哎，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啊。如果您肝火过旺啊，肯定也是眼睛总痒啊，或者有红血丝啊，比较红肿什么的，是不是啊？那肝气不足、肝血不足的人呢，也会出现一些肝脏不好的情况，比如长斑呐、爱发脾气呀、眼睛干涩、视物模糊啊、迎风流泪啊。所以提醒您，爱护自己一定要记得从饮食的营养入手，好好补营养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医许振山，今天给大家介绍山楂配陈皮调胃肠通血管，日常泡水就喝就行。山楂消食化积，活血化瘀，对于高血脂、血管堵、饭后胀闷的人特别有好处。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山楂陈皮一个消食活血，一个理气健脾，一消一理，是养护胃肠和血管的好搭档。可以这样搭配：干山楂6至10颗，陈皮3至5颗，干山楂6至10颗，陈皮3至5颗，热水冲泡代茶饮。如果胃酸过多，胃溃疡，每次少喝，空腹坚决不能喝。这个小方子不能代替药物，有冠心病、胃肠溃疡，一定要找医生系统治疗。

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我们来回顾一下啊，爱心听众张丽给我们推荐的，就是皮肤啊总起疙瘩，哎，每到换季的时候，或者是被风吹着了，哎，起这些疹子疙瘩，说那疙瘩可能像硬币那么大小，一片一片的啊，经常会这样。然后呢，有一位爱心的老人家，快90岁的老人家给自己推荐的这个祖传秘方。你看像这种祖传秘方，我在想应该也就是包80-90岁的耄耋老人哈，他有这样的祖传秘方的经验啊。什么经验呢？用到的是西红柿，一个西红柿啊，把底下那部分给去掉了，哎，大概去掉的部分也就是一个西红柿的1/4左右呗。然后把西红柿的瓤你用勺子挖出去一些，大概挖一半。为什么要挖出去一些呢？要倒椴树蜜，就挖出去一部分瓤，你把椴树蜜倒进去，再咯楞咯楞搅拌搅拌啊，搅拌均匀。然后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啊，放那儿不动，静止半个小时，可能啊它有神奇的化学反应就出现了，咱自己是不知道的啊，肉眼也是看不见的啊。非常重要，要放那儿半个小时，然后就可以吃，不用煮不用蒸不用泡的，反正就是直接吃就行了。可以早上空腹吃一次，晚上睡觉之前再吃一次，晚上那个就不用吃太大的，吃小一点就怕消化不了啊，连续吃个2-3天就好了。然后吃这2-3天以后，原来不是经常会起疙瘩吗？就再也没起了，大概隔了个3-4年2-3年啊，一直都挺好。然后呢又犯病的时候，就再吃这么2-3天，咱们总结出来了，就是你吃这一回能管个2-3年，一直就不复发。等着2-3年之后，如果再可能风吹着了，免疫功能低下了，睡不好觉了，体质差了，可能又会受环境的影响又起疙瘩了，你再吃这么一回。这是来自于民间老百姓生活的智慧啊，感谢张丽的推荐。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6: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5: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6: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5: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6: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5: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6: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7: 须发变白可称老，一门之内即为家，身心怡然曰快乐。岁月快乐家变成快乐老家。收听快乐老家，书写不老人生。
8: 偏方虽好，因人而异，食疗为先，谨慎用药。快乐老家经典验方。
9: 哎呦，胃疼了怎么办？各种胃病我有小妙招，一勺香油加一勺蜂蜜熬开后喝，每天早晚各一次。一勺香油加一勺蜂蜜熬开后喝，每天早晚各一次，记得空腹喝哟。
10: 跟大家分享一下西象给大家在群里推荐的针对紫外线过敏的一个营养补充方案啊。西象说了，自己的妈妈也是紫外线过敏哈，当时特严重，然后呢夏天一穿短袖衣服露在外面，然后就特痒痒啊。然后这个中医大夫告诉吃维生素，然后呢还有就是也得睡眠好。他吃维生素是什么呢？ B1 B2 B6 维 C 维 E AD 丸 B12 七样，就买最便宜的一小瓶一小瓶的，最便宜的那种就行。每一小瓶大概就是100片左右那种，就是按说明书吃，连续吃一个月。自己妈妈每年3月份都吃一个月，一直就没犯，也挺好的。 B1 B2 B6 VC VE AD 丸 B12 这七样一起吃，买最便宜的那种小瓶瓶的装的就行。 B1 B2 B6 VC VE AD 丸 B12， 你记好了吗？
8: 针对于改善头皮屑、止痒、生发的小偏方，您可以选择适合的洗发水准备1两，加上一两碘伏。洗发水和碘伏混合后涂抹在头发上，停留40分钟之后再清洗就可以了。
10: 大伙儿的经验我们都值得参考，然后您再从中啊选择适合自己的。感谢月铁友的推荐，他也是脚脖子痒痒，他用的招啊就是涂双氧水，哎，洗干净之后涂双氧水，双氧水干了之后涂金霉素软膏，双氧水干了之后涂金霉素软膏，薄薄涂一层，基本上就24小时内都操作一遍，也许几次就好了。他自己亲身体验可是去根儿了啊，康复了，感谢月铁友的推荐和帮助。

0: 皮肤瘙痒一定要提高免疫力，免疫功能低下的人吧，你缺乏 B2 B6 B12， 然后呢就是皮肤痒痒。再有一个原因啊，就是身体当中有湿寒，要么就是有燥有寒，它不一样啊。那接下来跟您分享一个啊，如果咱们是身体当中有寒湿而造成的皮肤痒痒，我们原来听众的经验啊，这个方子是他喝中药调理完身体啊，然后把这个湿疹皮肤痒的问题给解决了。中医大夫指导的说，你日常啊，因为你这个是寒凉体质啊，你如果但凡是由于着点凉你就痒痒，你就喝这个。这个是干姜红枣饮，干姜9克，红枣10个，桂枝6克，三味药食同源的小中药一起煮水代茶饮，水多了就多喝点水，水少了就汤就浓缩点，这个就没有绝对的标准，代茶饮就行了啊。干姜9克，红枣10个，桂枝6克，主要就是适合那种风寒着凉之后，然后你就痒痒，一痒痒你就喝这个，喝个几天可能就改善了啊，因人而异，因病施治。身心健康，快乐时光。生活当中啊，如果您也是严重缺乏 B 族的，出现了问题，比如说脚气，经常呢有那个灰指甲啊，好了坏，坏了好的。像有听众说他抹那个碘伏啊，哎，刚开始是有点效，好像灰指甲那个情况渐轻了，但是抹着抹着又不好使了。哎，补充 B 族，灰指甲啊，脚气呀，还有包括皮肤痒痒，这儿痒一下那儿痒一下，有口角炎、烂嘴鸭子呀、口腔溃疡啊。啊，掉头发呀，睡不好觉啊，啊，身体过于肥胖，你想让 B 族参与你的代谢，掉头发的可以补，总有脚气的可以补，长灰指甲的可以补啊，身体当中痒痒的可以补，湿气重的可以补，想要代谢自己过多脂肪的可以补，睡不好觉的可以补，就是老年人体质差的啊，也可以补，这是全家人都能补。金秀堂的 B 族维生素片，嚼着吃就行，什么时候嚼都可以。大肚腩、水桶腰、肚子很松散啊，体重想掉掉不下去，哎，我们可以用 B 族很好的参与咱们人体的代谢。因为你日常如果能够多吃很多的新鲜的蔬菜、低糖的水果，也有助于咱们过去代谢脂肪嘛。那你饮食上你跟不上啊，对吧？那有时候要多吃粗粮啊，多吃坚果，你也做不到啊。那你补补 B 族，把欠缺的那个部分给补上，而且这里边的 B 族含量很高的，有 B1 B2 B6 B12 烟酸、叶酸、泛酸、生物素八种营养元素，一起把我们饮食上欠缺补不上来的给补上了。每100克当中有 B1 250毫克， B2 250毫克，B6 250毫克， B12 300微克，烟酸1500毫克，叶酸25000微克，泛酸750毫克，生物素3125微克。一组10瓶179的价格，市场指导价，这一个组合如果出厂之前用玻璃瓶包装，那老高端了，一瓶就得卖七八十了啊。而现在10瓶一组179，一瓶是70天，10瓶700天，不开盒保质期24个月，所以买这一组就适合全家人来用了啊。赶快给导播老师报名，拨通87996984 87996984。咱们这一款金秀堂的 B 族维生素片，嚼着吃就行，什么时候嚼都可以。大肚腩、水桶腰、肚子很松散啊，体重想掉掉不下去，哎，我们可以用 B 族很好的参与咱们人体的代谢。你饮食上粗粮啊、杂粮啊、深色的绿叶的那个蔬菜呀、各种豆类呀、牛肉啊、猪肝啊，对吧，鸡心呢，你各种动物的内脏啊，就这些你没有办法做到很全面的补充。因为你想，谁过日子早中晚每天呢一大桌子几十种的东西你吃进肚里不重样啊，谁能做得到？做不到的。哎，所以呀，烹调方式还是一个因素呢，爆炒的，对吧，然后油炸的，你都破坏了一些这个活跃的一些 B 族营养成分了，所以额外补充太方便了啊。87996984，如果你掉头发、睡不好觉、大肚腩比较大， B 族维生素补进身体当中，帮你参与身体的代谢，也是极好的一个选择啊。需要 B 族的抓紧报名，87996984 87996984。 精修堂的 B 族维生素片，嚼着吃就行，什么时候嚼都可以。大肚腩、水桶腰、肚子很松散啊，体重想掉掉不下去，哎，我们可以用 B 族很好的参与咱们人体的代谢，有 B1、B2、B6、B12、烟酸、叶酸、泛酸、生物素八种营养元素，哎，一起把我们饮食上欠缺补不上来的给补上了。每100克当中有 B1 250毫克 ，B2 250毫克。B6 250毫克 ,B12 300微克，烟酸1500毫克，叶酸25000微克，泛酸750毫克，生物素3125微克。10瓶一组 ,179, 一瓶是70天 ,10 瓶700天，不开盒保质期24个月。需要 B 族的抓紧报名 ,87996984, 87996984。
1: 每个人都想养生，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在养生，其实是在养病。非但不能延寿，反而会折寿。每天八杯水反而伤了肾，每天需要喝八杯水几乎成了常识。但有的时候喝这么多水真的对我们没有好处。医生研究表明，饮用过量的水会面临水中毒的风险，也就是医学上常说的低钠血症。低钠血症是指人体内水分过多而导致血液中钠含量过低，进而引发的病症，会导致昏睡、恶心、抽搐甚至昏迷。如果不能及时治疗，可能几个小时内就会死亡。不仅如此，过量饮水还会加重肾脏负担，中毒又伤肾。每天八杯水的确有这种说法，这是因为人体每天从尿液、流汗以及皮肤蒸发等流失的水分大约就是1800到2000毫升，所以才说健康成人每天需要补充2000毫升左右的水分。但是呢，这2000毫升不一定都要由喝水获得，应该把食物里的水分一并算进去。大部分蔬菜水果90%以上是水，而鸡蛋鱼类中也有大约75%的水。粗略估计，我们吃一顿饭至少可以由食物或汤里面摄取300到400毫升的水，因此扣除三餐中由食物摄取的1000到1200毫升水分，我们每天只要

0: 再喝1000到1200毫升的水，平均上午两杯，下午两杯，这就算是做好基本功了。
1: 特别感谢爱心听众，就是在群里面哈，名字叫做静品人生，推荐给大家一个针对各种胃炎，包括胃息肉啊，反酸啊，烧心啊，各种胃疼啊，但凡是你有胃不舒服都可以尝试的一个食疗方案，今儿啊在节目当中推广给大伙儿。那如果你也有这个相同的像胃不舒服的情况，可以选择尝试仙人掌，把外面的那层刺儿啊给它去掉了啊，然后切成块，放进猪肚里，整一个新鲜的猪肚，你就把那猪肚塞满就行了，然后呢用绳啊给它扎上，直接放在锅里炖烂乎了就可以，炖烂炖熟你就把这猪肚拿出来，整个烂的你就切成块，你就直接吃就行了啊。那么静品人生听众啊，他自己的姨妈，还包括好多其他的亲属，都用过这个招，就比如说胃息肉啊，烧心反酸啊，喝粥都恶心不舒服，都烧心难受的那种哈，也吃了很多胃药，就是没有一个药能够说彻底的给治好了，没有啊。甚至啊，就包括治胃癌的那些药物可能都吃了不老少了，也不行。但是就是因为吃了这个方法，一共吃了3个仙人掌猪肚，哎呦就好了，不烧心了，不反酸了，不胀肚了，不疼了，慢慢的就可以正常吃饭了。然后他也表述了啊，这个呢是北京的一位老中医介绍的方法，我估计啊也是从北京的老中医那儿传过来的，一传十十传百，亲人朋友当中有一个有这个好的经验的就转告给身边的人了，然后用着呢都比较好，所以感谢爱心听众在微信里边告诉给我这个方法，然后呢我可以把这样的好方法推广给大家，也不一定说100%所有胃炎胃病难受你都好使，不一定哈，但是好就好在它很安全，是不是？仙人掌对吧，有的地区还把它当菜吃呢，咱们节目当中也有好多妙招也都用得到仙人掌，而这个猪肚啊也是食材，所以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安全平稳的状态，我们却可以调理胃病，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一天吃3次，你是饭前吃点儿也行，饭后吃点儿也行，都可以，没有具体量啊，反正你整个量拢共加起来，就是你今天吃明天吃后天吃，或者你5天吃，或者是一个月吃，反正加起来凑够这个3个猪肚仙人掌的量可能就有好转了，但是没有办法说你每天就吃一丢丢啊，你就吃一点点儿你就有改善，那不太能啊，还是1天3次，饭前饭后都可以，都适量的吃一些就行了。
2: 快乐是什么？
3: 快乐是首歌，
4: 你快乐吗？
5: 我很快乐，
6: 快乐
7: 快乐就是实的活的，不紧绷不装，
8: 你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我是依然，
9: 快乐是能量，
8: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快乐老家。

我们的爱心听众张文超张叔叔推荐这个招，肺结节，到医院吃药仨月也没有变化，没长大也没缩小。后来呢，就是了解到一个白及的方法。其实咱们节目当中啊，好多年前也有人推荐过针对肺结节里边带有白及。那有一个方是这么描述的，一勺白及粉和蜂蜜调和，加一点水喝下去，一天两次，早一次晚一次，早上空腹晚上睡前。但自己的亲属呢不想用糖，所以他没有用蜂蜜，就是一天只吃一次，没有加蜂蜜，就单纯的只用白及粉，一天就早上空腹吃一次，半勺左右，一勺也行，半勺一勺都可以，每天早上空腹用水冲了就喝，总共加起来喝了一斤多一点的量，再去检查，做 CT 检查这个肺结节嘛，就缩小了，从8毫米到3毫米。

0: 真是挺有效果的，因为见效了嘛，就又买了一斤继续喝。平时做常规的体检检查，就检查了一下这肺结节，居然没有了，真的是很有帮助，很有效果。再次感谢张文超张叔叔把这样一个亲身体验的好方法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大家起码有知识的拓宽跟掌握了。原来肺结节也可以用到白及，而只用白及单纯这一个小药方就能有效，那这也是一个好转的经验。当然不代表所有的结节都能有效，但这是一个希望，一个知识的一个补充。那依然也给大家补充一些知识，当我们体检发现肺结节的时候也不要慌。首先我明确啊，绝大部分的肺结节那都是良性的，微小结节的时候就像一粒小米儿，小一点的这个结节是5到10个单位的，大一点的是10到30个单位的。如果是5到10个单位就像一个绿豆，如果是10到30个单位像个樱桃，大的你要关注一下。形成结节的原因很多了，比如说血管的病变呢，淋巴结啊，或者是炎症的反应，良性的囊肿。当比较大的时候要进行一定的评估，低风险的时候就小于5个单位的时候密切检测就可以了。啥样的情况要密切观测，提高警惕，及时就医呢？比如说这体检报告写的有这个分叶状、毛刺状、短期内增大、部分实性结节、膜玻璃结节中出现实性成分，类似这样的描述的时候及时就医。生活方式很重要，戒烟限酒，减少厨房的那个油烟的铺路，均衡饮食，适度运动，保持好心情。节目当中的这个妙招和方法您可以借鉴一下，当你的身体素质比较适合接受这白及类似这样的小中药方，你也可以选择尝试。特别感谢爱心听众会微信里面的朋友会给我们反馈的，我用的山楂和丹参泡水血脂很好啊，我的低密度蛋白胆固醇 4.14， 用了2个月的山楂和丹参泡水降了，变成 3.32 了，接近标准指标了啊！多谢依然老师和推荐方法的朋友。然后我就问他，你到底用的是哪个呀？因为有的方法吧挺相似的啊。然后他就给我发来了，是我曾经在朋友圈当中发的，保护血管，降低血脂，也是其他爱心听众推荐的，山楂干10克，丹参2片就够了，热水冲泡，代茶饮。您看这个小方我觉得就比较广谱，因为量不大，但凡是你有点比如说胆固醇高啊，血脂高啊，你就可以用用啊，而且间接的就保护血管啦。山楂干10克，丹参2片，热水冲泡，代茶饮。
1: 针对于咽炎的小偏方啊，你可以选择用红姑鸟皮儿十个，胖大海十个，红姑鸟皮儿十个，胖大海十个，泡水喝，一天两次，每次一碗。
2: 感谢韩战杰给我们推荐了一个针对脚气的妙招，用到的是口腔溃疡散，然后呢再跟雪花膏外涂外抹，口腔溃疡散和雪花膏混合在一起，有脚气的人日常饮食补充 B 族维生素。根据研究表明啊，如果一个人长期缺乏 B 族维生素 B1 B2 B6 B12 啊，那么他可能啊就容易得脚气，或者得了脚气不容易康复。日常饮食，如果你比较不爱吃水果，不爱吃玉米，不爱吃小米粥，不爱吃杂粮，那么往往我们发现这样的人啊，男士比较多，所以男士患脚气的比较多。那如果我们从饮食上补充多种维生素 B 族 B1 B2 B6 B12 咱都吃上，饮食上食补调养，多喝点五谷杂粮粥、小米粥，多吃点玉米胡萝卜。
0: 为啥说可以直接买 B 族，不用非得单独 B1

0: B2 B6 B12 呢？因为这些是相互协同， B12 和叶酸严重缺乏，因为 B12 是营养神经的，那你神经系统得不到濡养，睡不好觉呗。然后呢，颠三倒四的，脑子都不灵活啊。然后睡觉做梦特别的多，就疲劳啊、心悸呀、啊，然后眩晕啊、气短啊。如果缺乏了 B6 的话，完全有可能，比较大的几率啊，会诱发口腔溃疡，而且那个溃烂的面啊，特别不容易愈合，灰指甲啊、脚气呀、啊、扁平疣啊、湿疹、荨麻疹啊，就这些问题，皮肤的问题啊，包括脂溢性的皮炎、脱发啊什么的，就是不容易康复啊，好的可慢可慢了，所以赶快补补 B 族。广州白云山精修堂的 B 族维生素片。市场指导价一瓶，按照市场指导价来讲得100多、128呀、90多呀、80多呀，差不多是这个价格啊。按照市场指导来讲啊，一组十瓶得500到800不等啊。您现在来订购广州白云山精修堂的 B 族维生素片，不加蔗糖的，而且嚼着吃特方便，一瓶70粒，一天只需要吃一粒就行，因为它的含量高，足够好，纯度行啊。你看哈，咱们这100克当中就有 B1 250毫克，有 B2 250毫克，有 B6 250毫克， B12 300微克，烟酸1500毫克，叶酸25000微克，泛酸750毫克，生物素3125毫克，太足够了。一天一粒儿，一瓶70天，10瓶批发，10瓶才能批发。叔叔阿姨如果买一瓶就是原价啊，2瓶也是没有批发价格的，10瓶一组，批发价做团购，买这一组全家都可以补。一天一粒儿，一瓶70粒儿，10瓶一组，700天，一年365天啊，一组能吃700天，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买回一组，全家人都能吃，对吧？你说你这个16、17、14、15的孩子，脸上啊，哎呀，那青春痘啊，嘎嘎哒哒，球球哒哒的，麻麻咧咧的，是不是？然后呢，大小伙子有时候吧，头油特别多哈，脂溢性皮炎，有那个头皮屑特严重哈，对吧？2天的头发就打绺了，大姑娘小伙子都可以补这个 B 族啊，还包括中老年听众，睡不着觉的，脂肪肝代谢差的，大肚腩大的哈，哎，我们赶快补补 B 族。还有就是肠胃消化功能弱，口腔溃疡、胃溃疡，各种烂，各种去上火呗，都应该补补 B 族，它对于我们整个周身的代谢，各个免疫系统都是一种很好的营养支撑。一组179十瓶，新听众啊，您没有听错，咱们就是这样的团购价格，一组十瓶只要179。87996984 87996984 B 族维生素片一组179，抓紧时间报名，87996984 87996984。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医徐志山。咱们中老年人不少都有夜尿频速甚至尿失禁的困扰，艾灸调理尿频夜尿频速，艾灸关元穴、中极穴、肾腧穴、关元穴、中极穴、肾腧穴，每次2个穴位，用艾灸盒温灸15到20分钟，温通肾气阳气，固涩彷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收听快乐老家，欢迎大家明早六点继续相约，我是依然，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7: 请别省略。
8: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9: 香甜口味，
10: 花哨包装，
11: 网红营销。
9: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8: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9: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8: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哎呀，老公，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咋的呢？
1: 就是孩子的那个兴趣班啊，就是这个钢琴呢、啊、我有点闹心了。
0: 这玩意儿孩子学挺好的，都来咪咪嗦嗦嗦，不弹挺不错吗？你说、
1: 啊、别提了，这楼上楼下也都找我呀。再就是咱孩子可能也不是太有天分，现在呢还是时间有点打不开点儿。你说我就想跟老师说，要不咱先不学一段时间了，我还拜老师吧、
0: 啊、
1: 就咱有啥想法有啥意见还老师交代挺好。
0: 你交给我，你一直以来你就是心慈面软的老好人。我拒绝、嗯、你就一会儿老师打来电话你别接，我拒绝谁？我拒绝嘎巴嘎巴的、嗯、让他就是严丝合缝的还挑不出毛病。
1: 那行，老公
0: 啊，
1: 那这艰巨的任务就交给
0: 我了。
1: 嗯，
0: 哎一哈，这家子拒绝人还呀，电话来了。哎你好，王老师啊。
1: 哎你好，是丹丹爸爸是吧？
0: 啊对对对对对、哎、
1: 那个我给您约一下本周的咱们上课的时间
0: 啊。本周上课时间几点呢？大概是啊，
1: 咱们往常呢是每周六的下午1点钟我到您家去上课去
0: 啊。对，
1: 这周咱有变化吗？
0: 有变化呀、嗯、
1: 啊，
0: 王老师啊，咱家里边现在吧就是不太方便，楼上楼下天天打电话，物业小区一个劲找。咱家这个钢琴嘛你也知道，穿透力强，都穿墙的啊。完了之后呢、
1: 嗯、
0: 这个哎呀这个咋整
1: 啊？
0: 没时间了，你没时间了是不是
1: 啊？那个那倒也没有问题
0: 啊，
1: 我上您家去上去，就是怎么说呢，嗯，我还有点不太好意思说，我们新上了个项目啊。
0: 啊，
1: 我人在哪儿呢？钢琴就搁哪儿了，不用上您家去上去
0: 呀。那你这么说的话，我哎呀，我跟你说王老师啊、
1: 哎、
0: 我特别愿意孩子上你的课呀、
1: 嗯、
0: 我现在想把所有的班都停了就上你家课呀。哎、啊、太喜欢您的这个讲课风格了。
1: 那没问题呀。
0: 但是吧现在唯一有一点点时间。
1: 嗯，
0: 我家孩子吧其实不是还学喜欢学这个绘画吗？
1: 嗯，
0: 绘完画呢是每周三下午呢3点到4点半之间有这么一个半小时。
1: 嗯、
0: 但是吧那个我们再回家吧得30分钟，
1: 不用，
0: 来不及。
1: 你看
0: 往你那儿赶吧时间也不赶趟。
1: 你没听明白我的意思啊。
0: 我说
1: 可能我这也是吧，确实是我们工作室新上了一个项目
0: 啊。什么项目啊？
1: 就是我人在哪儿
0: 啊，
1: 我就可以在哪儿给孩子上，不用你们有钢琴。
0: 不是，那我们下午就假如说2点半到3点半、嗯、
1: 您来不了我工作室没关系，您回不了家也没关系。
0: 没关系，
1: 您在哪儿说上课，然后您下堂课在那哪儿上课，差中间地方就行，我都可以。我这么跟您说吧
0: 啊，
1: 我爸买了一个类似像房车似的车，我把钢琴吧、
0: 啊、
1: 放在这个箱体里了。
0: 呀、
1: 啊、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孩子直接就可以上我这个小房车来练琴
0: 啊，
1: 也免去了孩子周章的这个时间。我也是确实感受到了现在孩子呀面临很多学习上的困难。比如说孩子吧外面课特别多，你们呢现在也是注重各种的这个教育的培养，两课之间哎您在哪儿我在哪儿啊，车就在哪儿，钢琴就在哪儿，咱们的练习房就在哪儿。
0: 那个老师你这项目各方面整的挺牛啊。
1: 啊还行吧，主要是啥呢，哎呀现在这钢琴课呀也不好教啊。以往啊你想想我们钢琴老师那多火呀，
0: 是一节课900多，
1: 喝茶水儿、那上我家来上课的人那都乌泱乌泱的。
0: 对对对，
1: 现在大家吧都要快乐学习，
0: 是
1: 快乐成长，
0: 时间珍贵。
1: 嗯，然后呢大家也觉得学习钢琴的成

0: 成本太高了。然后呢，于是乎呢，我也是啥呢，就说象形而变吧，
1: 行行行，
0: 与时俱进吧。
1: 哎呀，那王
0: 宝贝爸爸，我听明白了，
1: 啊，
0: 您就是说周六的课咱不变的情况之下呢，您再加一节周三的课，是这样吗？
1: 反野中。哎，你看看人这个钢琴工作室哈，可真是呢，关怀特别细致，为孩子着想，也拓展了自己授课的方式。
0: 哎，
1: 你孩子在哪儿，我瞬间车一过去之后，你在我这车里边就给你上课啊。
0: 而且在绝对不带扰民的呀，
1: 对啊，
0: 我在大道上，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一走一过的还是音乐的享受了啊，快乐的感受了啊。也确实是啊，现在很多钢琴老师也觉得自己的这个咋说呢，课程排不满了。
1: 对
0: 啊，总是想出来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方法来帮助孩子把这课呀完美的上完它啊。
1: 听众朋友，这天气呢越来越热哈，大家也开启了就是露营啊野炊的模式，不少朋友就说，卫通啊，我们出去玩啊就愿意带着你那个平遥牛肉。伙伴们，那我今天呢也联系好厂家了，给大家来一波，您尝尝咱这个牛肉真香啊，千年古城风味，一口醇香入魂，平遥牛肉舌尖上的非遗盛宴。听众朋友，那么此时此刻呀，咱们在节目当中啊，带领大家呢去奔赴山西平遥古城，赶赴一场跨越2000年的味觉之约吧。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被列入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承载着厚重历史与匠心的平遥牛肉。它不只是一道美食，更是一本翻开就能够尝到岁月滋味的活历史。走亲访友啊，日常佐餐呢，绝佳选择。啊，朋友们，其实说起平遥牛肉呢，它的故事能够追溯到西汉时期，那句流传千年的卖刀买犊，卖刃买牛，游刃有余，就是呢对平遥牛肉加工技艺最早的记载。那么到了明清时期呢，晋商纵横天下，平遥牛肉也随着商队的脚步远销亚洲各国，成为了晋商走西口时随身携带的能量补给，见证了无数商业传奇和人间烟火。那么清代呢，更是它的高光时刻，你包括嘉庆帝啊曾经盛赞说它是人间极品。为什么说平遥牛肉历经千年依旧风味不减，备受追捧呢？答案就藏在它极致的古法工艺里。它遵循的是象、涂、腌、卤、修这五个传统的工艺流程，近百道的工序，每一步都凝聚着老匠人毕生的心血。那么选料上，咱必须是当地生长的那种秦川黄牛，引着汾河支流的清冽活水，吃着晋中平原的优质牧草。所以说这个肉质呢特别的嫩和紧致，而且脂肪呢分布均匀，是制作牛肉的绝佳食材。屠宰的时候呢讲究平刀大拉，割断了颈部动脉之后呢放进血水，确保了肉的品质色泽红润。腌制用当地的特有的土壤与水质调配成了精盐，腌制7天，让肉质呢充分的吸收盐分和水分，然后呢锁住本味儿。所以说卤煮啊，它用的是传承了数百年的老汤，搭配了10多种天然的香料，以大火煮沸、温火慢炖、文火焖煮的火候把控，炖煮12个小时以上，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就靠着老汤的这种醇厚和香料调味，让牛肉呢吸得饱饱的汤汁，出锅的时候咱平遥牛肉那色泽红润如琥珀呀，切片之后纹路清晰可见，完整的不散篓子，朋友们，断层面呢均匀的那种就像微微要发泛粉红的那种感觉，你光是看着都让人食指大动了。所以说真正的美味呢，从来都是经得起推敲和细品的。那么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正宗的平遥牛肉，在平遥古城啊东大街啊来进行的这个销售的平遥牛肉，瘦而不柴，肥而不腻的黄金口感，入口呢是淡淡的咸香在这个舌尖蔓延，然后紧接着呢是肉质鲜嫩的卤香，那个味道啊一层一层的在口腔扩散，越嚼越香，越嚼越香。亲爱的听友们，那么今天呢咱这款平遥牛肉跟大家实实在在的讲，你在景区买过一包120克的2.24的多少钱？39.8块，对不对？一包39.8块，咱说呢一包30的话，6包就180了，是不是？7包呢就210了，对不对？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实惠哈。 199

0: 199块钱，可能在景区您就能够买到6包。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199块钱给大家带来12包，6包原味的，6包酱香的，每包呢120克。哎，大家呢今天听到节目，您打电话就预定 OK 了。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咱这个平遥牛肉啊，它这里边的这个牛肉啊，含量就是非常的营养，非常充足。你就包括呢，这个你一吃起来的时候，你就能够感受到它的味蕾啊。吃法呢千变万化，有的朋友切成小片煮个面条吧，或者是做个这个营养粥啊啥的铺在上头，或者说切成小片直接吃。还有朋友呢，来个手撕这个平遥牛肉，撕成一丝儿一丝儿、一绺一绺的，炒个小香芹呢都行。完了之后呢，这个平遥牛肉啊，还有朋友呢，就是给它呢这个蘸着这个酱汁儿吃，或者蘸着小泰椒，放点小蒜泥儿这样吃都可以啊。朋友们，不管是自己吃，还是说亲情连接的纽带，平遥牛肉就是让你轻松的传递这种爱意啊！舌尖上的非遗美味，199块钱，今天给大家带来了12包，我没说嘛，6包原味的，6包酱香的，塑封的非常干净，你吃一包撕一包，吃一包撕一包，不会让您失望的。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把竹笋去了啊！
1: 哎呀妈呀，啥也别说了，
0: 咋的？
1: 我这下农村呢，真是见少不少夕阳景啊！
0: 夕阳景，
1: 这昨天晚上吃那饭啊，那流水席真是不拉桌啊！
0: 哎呀，
1: 你说这在农村这亲戚礼道是真厚啊！
0: 那必须的呀，这大家这感情吧，就是一直以来在这里边生长，它不一样。
1: 嗯，
0: 那啥，我那个一会儿呢，帮我上山抱捡竹笋呗。
1: 哎呦，行啊
0: 行啊，
1: 我刚才听你说挖竹笋，我就在这还寻思呢、人自古有挖蘑菇的小姑娘，哎，我就来个当挖竹笋的小媳妇儿，
0: 哎，挺好。哎呀，等会儿啊，来来来来来来来，这是我呀多年之前救的一只野猪，这自己家养完之后的野猪啊、都被驯化的跟宠物似的，那他才黏我呢
1: 啊。这家伙，
0: 哎，来来来来，
1: 那你说你俩这感情是真深哈，你上山挖个竹笋还得顺便遛个猪。哎，不是啊，这野猪又遛吗？
0: 不用遛啊，那我上山挖竹笋，一会儿你就知道为啥带它了。它是我挖竹笋成功的一个重要秘籍，它啊，挖竹笋得有靠它啊。
1: 哎妈呀，真能写乎，真能写乎。
0: 走走走走走，
1: 你挖个竹笋还得靠头猪。哎呀妈呀，那你说那话说的，那人还不敢猪了。
0: 哎呀，你在挖竹笋这一方面吧，人家确实专家学者风范啊，嘎嘎厉害。
1: 那话说的咋的，一拱出个竹笋，一拱出个竹笋呢，
0: 你看着吧，来到山顶了，挖吧。啊，
1: 挖啥呀，往哪儿挖呀，
0: 那竹笋有的是、
1: 我估计这块能有，我坐挖挖，有挖挖，我坐，没有
0: 没有啊、往那边看看，
1: 这面我得上网找找秘籍啊、
0: 说
1: 这个竹笋呐、大多生活妈太密了，看不完。
0: 来，你看我的啊，一敲一个出来了，这是啥？
1: 哎妈呀，竹笋！
0: 一敲一个出来了。
1: 哎妈呀，竹笋，
0: 黑美丽啊，还哪有？哎，黑美丽
1: 啊，
0: 黑美丽，哎，这儿呢。
1: 啊，
0: 一敲一个。
1: 妈呀，
0: 我这野
1: 有，
0: 我这野猪啊，往哪儿拱子啊？他就给我找竹笋的。来，黑美丽，
1: 哎呦我的天，
0: 吃点苞米豆子。一敲一个，哎
1: 呀，哎
0: 呀
1: 妈呀，还有啊！
0: 我跟你说，我带黑美丽上山，我俩都成默契了，你知道不？
1: 啊，
0: 他就拿那个大拱嘴儿往土地里边这么一拱一哈哧，哎，我就直接给他点苞米粒儿，他就知道有竹笋。你知道吗？猪的智商其实比狗高，只是说他不善言辞。
1: 咱别说智不智商啊
0: 啊，
1: 咱甭说智商，咱就说挖笋的这个能力，你家这小猪超群呢。
0: 一拱，哎，这拱这儿呢，我看看。哎呀，又这么大个竹笋！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咋样，大美丽？
1: 咋这么带劲呢？
0: 哎，那还说啥了？
1: 哎
0: 啊，
1: 咱说。我回村之前我就听说了，说你现在月近30,000都靠挖竹笋，原来不是靠你哥哥啊。
0: 我跟你说根本不靠我哥哥，因为啥呢，有朱伟丽跟我在一起啊，太挖的太多了，我就往出卖啊。我跟你说这朱伟丽啊，她算是找着自己的定位了， 那个过年山楂年猪想杀它都不好使，我得养它，至少养。

哎，抱着怀哦，它不含有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淀粉，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老人、孕妇、孩子，甚至控糖的人群都放心吃。咱们这个呢是摒弃了那种呢粗暴打磨的工艺，我们采用的低温麸炒破壁精细研磨技术，最大程度的锁住了山药当中的粘液蛋白、多糖等营养成分，让营养更容易被人体所吸收。那么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淮山药啊，您呢可以那个买一组，你尝一尝，你吃一段时间之后，哎，你会发现你的胃肠哎比以前来说舒服多了，胃酸比以前少了，不总是烧心了，吃饭更香了，面色更红润了，尤其是老人脾胃更加温和了，消化顺畅，他精神头都足。那么咱们这款呢淮山药哈，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市场指导价，半斤装的，朋友们，半斤装的58块钱啊，半斤装的58块钱，就是半斤。然后呢，那个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您听好了，一斤装的啊，一斤装的，你说半斤装的58，一斤装的是不是110了，对不对？我们今天一次性的给大家2罐2斤，哎，二斤不要240，也不要258，我们今天呢2罐2斤，129块钱。然后呢，我们再给大家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们再给您赠送一罐呢5黑粉，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啊，再加上呢黑米儿打成的5黑粉，再送给您。所以说呢，早上起来呀，脾胃虚弱的，想吃点进补的，您就选择它。今天呢，149块钱，129块钱，我们给大家呢这个2斤。如果说朋友们说胃痛啊，我今天呢订的多，我想要3罐行吗？那你这样，如果说今天订3罐的朋友呢，我们给大家呢149三罐啊。但是如果说你以前没吃过的话，说哎呀能不能行啊，那你今天就订2桶，订2罐，129块钱，2斤2罐。完了之后呢，我再送你呢一罐的5黑粉啊，1斤装的5黑粉。各位记住了，预订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正宗的温县的卤土铁棍淮山药啊，咱这个直接精磨的打成粉，你用水一冲啊，或者说呢崴2勺子和到粥里边啊，和到疙瘩汤里边啊，和到酸奶里边啊，都能直接吃。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129块钱给大家2斤山药粉，完了之后呢再加上1罐呢5黑粉，黑芝麻、黑豆、黑枸杞、黑桑葚，再加上呢黑米啊，和5黑粉，送给大家1斤，所以说特别划算和超值。预定电话记好了，400-39-0139，400-39-0139。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不是，我刚才看那个围棋，怎么那个白子儿咋没那老些呢？你是不是收拾东西又给我抱马扬长扔没了？
3: 哎呦我的天哪，我就发现你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2: 那我不管你管谁，你是这家的女主人呢。
3: 那行，别着急啊，
2: 你走。
3: 儿子过来，来
2: 妈妈。
3: 哎，咱家的等级分化非常严重，你知道不？
2: 我知道妈妈。哎，
3: 你爸呢就在外面上班挣钱。
2: 嗯，
3: 啊，是咱家一把手。
2: 对，
3: 我呢属于承上启下的
2: 三把手。
3: 嗯，
2: 我是二把手啊。
3: 不是，妈妈不应该算是二把手，你是三把手吗？妈妈承上启下，妈妈在那边接待着爸爸的任务，这边给你布置下去。妈妈想问问你，宝宝，
2: 妈妈，
3: 就是你爸提到咱家那个围棋。哎，那个围棋
2: 啊，
3: 你看着搁哪儿了吗？那个，
2: 看见了。
3: 白子儿搁哪儿呢？
2: 让我吃了，妈妈。
3: 哎，你一天这孩子，别老说
2: 这孩子，你傻呀？就巧克力豆呢？
3: 你都六岁了，还能吃那玩意儿？
2: 他说缺的
3: 味儿啊，
2: 缺的都是白子儿。啊，我吃了，妈妈，我吞肚里去了，嘟噜一下又进去了，嘟噜一下又进去了，挺好玩的，我就把那棋子儿给吃了，造了。
3: 不是，
2: 不香不淡。也没嚼咋地呀，妈妈。
3: 哎呦我的天，你这孩子呀。
2: 妈呀，
3: 你这一天天的，你
2: 吃了几个呀？咱说呀，造孽呀。
3: 你吃了几个？你爸问你呢。你爸问你吃几个呢。你这孩子，
2: 我就
3: 是虎，
2: 我就吃仨。妈妈，我就吃仨。
3: 老公吃仨。
2: 吃仨也不行啊，你吃一个都不行啊。你倒是搁肠子里边打结了，肠子梗阻了，这不要你小命吗？
3: 快，那上医院去吧。
2: 上医院，上医院。
3: 吃仨，你这是大夫还吃仨？
2: 吃多少个呀？
3: 妈，别提了。
2: 咋这么长时间才回来呢？
3: 回来啥呀？你没看还留这儿了吗？
2: 呀，孩子
3: 回来收拾东西来了，我把我妈发那儿了。
2: 一咋的呢？
3: 哎呀妈呀！我当时不带孩去了吗？
2: 啊，
3: 当时还说吃仨吗？
2: 仨棋子对呀。
3: 那倒好啊。
2: 然后呢？
3: 仨呀。
2: 能不能排出来喝点啥？
3: 排啥呀？一肚子。
2: 几个呀？一肚子。
3: 少几个就没吃几个呗。
2: 少50个呢。
3: 哎呀妈呀！反正是一肚子。
2: 都让他吃了。
3: 那你说这孩子，这不随你？
2: 哎，随我。我愿意吃鸡，愿意吃鱼，我也不吃塑料啊。你说这个6岁的小孩儿，哈，刚才我们俩聊天还说也挺懂事儿了，
3: 啊，
2: 就是那个围棋子儿，吃了50个，不是50个，是50多颗，就在那个肠道里边密密麻麻的摆满了那个围棋的子儿啊，哪是光白的呀，白的黑的都造了。你说这孩子，后来呢进行了 CT 啊、扫描啊，各方面手术，把那子儿一个一个的抠出来吧。
3: 嗯。真是哈，就看完之后觉得心疼。这小朋友有的时候吧，你就像6岁的孩子，
2: 嗯，
3: 他真不是不懂，他知道这东西不能吃，
2: 嗯，
3: 但是控制不住自己，就是调皮，
2: 调皮呗，
3: 哎，吃一个乐呵乐呵，哎，就当玩儿似的了。
2: 听众朋友，我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留言内容啊。有朋友问我说，卫东啊，昨天呢你在节目当中说到了这个康度的有机羊奶粉，但是我这忙于手头的活儿，没记住电话号码，没买着。朋友们，这个康度的有机的羊奶粉吧，咋说呢，也是机缘巧合。因为呢我最早的时候呢就发现了康度有机

养奶粉了。不过呢，一直以来吧，可能也是我这个心思太这个狭隘了哈。然后呢，我就没敢问，也没敢打听，因为啥呢？这个有机的羊奶粉大家都知道，它呢是要有这个有机认证的。而且现在呢，咱们就是市场监管部门对于一个产品的资质手续要求非常严苛，因为呢，你一旦有这个认证了，谁审核谁负责，这个呢要承担责任的。所以说我就说这个有机奶粉，人家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包括放养天数都明明在那摆着呢，资质手续相当齐全的。我一问价格1800，所以说呢，这个有机的产品呢非常的罕见，因为呢它这个也是每年呢就几个月的时间就断货了。然后呢，我们经过了这个厂家的沟通啊、交流啊、多次的协商啊，哎，我们只要是每次呢达到30个套组以上，就给咱们按照呢粉丝实惠价598元一箱子的优惠。昨天呢，我们在这个粉丝群里边呢成功的接龙57组，然后呢在节目当中呢又定出了23组，所以说我们远远的超过了这30套组，将近60组了。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哈。如果说您听到节目了，就是大家家里人什么情况呢？体质非常虚弱，咱讲话呢骨瘦如柴的，然后呢那个抵抗力免疫力非常弱的啊，还有呢就是啥呢，那个食欲也差的，胃肠功能也不太好的，甚至是大家说睡眠情况堪忧的，然后整个人呢面黄肌瘦的，刚刚做完手术出院的，又放又化的，糟践的自己身体素质呢这个弱不禁风的，对不对朋友们？您喝羊奶粉，咱康度羊奶粉呢，就是有机这款羊奶粉呢，它是呢黄金奶源，而且呢冰川雪融化，滋润着万亩牧草，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没有重金属残留，只要是有一丁点这些东西，有机认证它通不过，您明白我的意思吗？而且全年这个羊的放养的天数必须得超过260天以上。就是说这个羊你吃点苞米豆行，你吃点青草行，你要说喂那个饲料，喂那个料精，你这个奶源不合格。所以说呢，这款呢，这是康度的纯纯的有机认证的羊奶粉，配料表非常干净，就这几个字儿，有机羊乳粉，100%，你明白了吗，朋友们？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要人咋说它养人呢？啊，朋友们，咱们这个呢也是采用的德国巴氏杀菌，不放防腐剂、色素，高温闪蒸脱膻，而且施法工艺运用卓越品质。咱们这里边呢就不用添加什么维生素啊，什么各种乱码七糟的营养，啥都不用添加，自带这个活性的营养物质，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非常丰富，而且这个钙质含量还有蛋白质的含量要有普通的非有机的奶的含量要高的多的多的多的多。那么尤其是呢两端的人群啊，这个体力消耗比较大的，身体素质虚弱的老人呢、孩子呢，一定要给他喝上。配料表非常干净，就是100%纯有机羊乳粉，没有什么蔗糖啊、香精啊、防腐剂啊、麦芽糊精啊、人工色素，啥都没有。所以说这款羊奶粉呢，我跟你说哈，我这次我昨天订一组，然后呢我今天寻思一会儿我还订一组，对不对？我订它2箱子，真的，那个一箱子是6大盒，整个的一箱子4斤8两的净含量。朋友们，给大家分成一包一包，一袋一袋，出门办事了或者说外出旅行了随身携带就行。哎，用这个开水这么一冲啊，你就喝吧，奶味十足，虽然不放任何糖啊、色素啥的，但是喝起来呢口口回甘，上面有一个像个小奶瓶似的那个东西，朋友们，特别纯正。因为这个羊乳当中哈，朋友们，对于您的筋骨关节的养护啊、免疫力的提升啊，包括胃肠道的这个养护和修护啊，非常有帮助。尤其是大病初愈的体质虚弱的朋友，您就来吧。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已经成团了。因为啥呢，我在节目当中说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线下已经超过30箱人了，我才能敢预定。要是咱在节目当中哪怕是29组，人家都不给咱按这价格。这一波福利真好，大家记住预定电话。昨天预定的朋友你放心哈，已经能给您呢发货了哦。昨天预定的那个27个朋友吧，已经给您发货了。这个三两天左右吧，您就能收到了。第3天左右，因为从新疆发过来的啊，第3、4天吧。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哈，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就咱这一箱子，你哪怕是天天喝的话，朋友们，你至少能喝3-4个月。你要是说呢，一周呢喝个4次、3次、5次的，你能喝半年。
五六百块钱，你喝的可是纯有机认证的羊乳粉。咱这个盒子上有二维码防伪标志，朋友们，新疆伊犁天山牧场。

0: 啊，那拉乳业的啊，大家记住了，好的羊奶在新疆产地源头非常关键。就是说，你牛奶不能喝的，一喝牛奶闹肚子的，你喝羊奶粉。大家记住了哈，对于咱们上了岁数的朋友啊，一定别说，哎呀，我就吃那个萝卜白菜呀，我就不吃肉，那不行。你就想一想，人是哺乳动物，你不补充蛋白质，你咋延年益寿保健康？你身体都没有抵抗力，你不完了吗？天天吃菜，天天吃菜，你到时候整一肚子结石，那草酸贼多的，对不对？所以说你得吃点蛋白质，补充自己的营养，让自己有劲儿。朋友们，有劲儿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139，400-390-1139，康度的羊乳粉，100%的纯有机羊乳粉，这几个字儿谁也不敢瞎写，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而且呢是纯正的零添加。你记住了，好的羊奶不添加啊！大家记住预定电话，现在拨打吧，400-390-1139。我们啊也就团购这么一两次，因为啥呢？这个现在大家吧也都挺会过日子的，难得像卫东这儿直接凑上30组，完了咱们团啊！大家记住了啊，预定电话598，对，598，400-390-1139，400-390-1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啊！康度的羊乳粉，400-390-1139，400-390-1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
1: 哎呀妈呀，不，这在哪儿参加婚礼呀？这人咋这老多呢？
2: 老妹，
1: 哎呀妈呀，
2: 这你呢？
1: 哎呀，这你说你
2: 还来呢？
1: 恭喜啊！哎呀，这家你家七大姑八大姨结婚，你给我打电话，我真是我无比荣幸啊！
0: 哎，我给你安排那个紧看台
1: 第一桌了啊！啥也别说了，有啥事都想着我，有啥事都招呼我。
0: 你看你大外甥女儿的事儿啊，这咱自己家事儿，你知道不呢？哎呀妈，老妹呀、啊，
1: 哎，
0: 孝敬啊！写完礼账了。
1: 写完了，写完了。
0: 哎呀，你随礼干啥呀？你整没有用的，咱姐们处这么多年还要随礼啊？
1: 妈呀，你说那话，你能惦记我想着我，你这七大姑八大姨家的孩子结婚，那我能不来吗？
0: 哎，我
1: 那不就咱家自己亲孩子吗？
0: 这是我那个三姨家的二姐。完了之后他小叔子家孩子婚礼，
1: 哎呀妈呀，你就说这实在亲戚呢。
0: 那可不管仨玩呢。
1: 哎呀，
0: 快坐快坐。
1: 哎，
0: 我也在这管理啊。
1: 你在这管理哈、
0: 啊、
1: 行，
0: 那可好了，一会儿那个新娘子和新郎子、啊、一出来之后你就发现、啊、那家长得得劲呢。哎，那小姑娘长得像一个明星，叫迪丽巴娜啊，长得可像迪丽巴娜了。
1: 哎呀妈，要不说你家有实力呢，
0: 那小小子长得也像一个
1: 漂亮的金凤凰，就像你得整家里。
0: 那小小子长得像易烊万福。
1: 那是啊，
0: 那可不
1: 呗。一会儿我得好好看看，
0: 可像了、
1: 哎、那老花镜呢？
0: 哎，得赶紧戴上。
1: 那老花镜呢？我戴上它，我一会儿看看，我也不知道是咋的了。你说是岁数大了，这咋就愿乐意看帅哥呢？
0: 哎呦天哪，我跟你一样。哎呀，
1: 哎呀
0: 妈呀，要开始了。
1: 妈呀
0: 啊！
1: 哎，你看看
0: 啊，
1: 你看人家，你看人家
0: 带烟呢，还
1: 好。你看你家亲戚这结婚
0: 好
1: 这氛围整的，哎呦我的天哪！
0: 哎呀妈呀，哎，这烟是啥意思啊？这是
1: 不知道啊。
0: 这叫干冰啊，造、哦、气氛的干冰啊、哦！大姨别吵吵，别老吵吵，拍拍照呢。
1: 你看还得是人家年轻人，啥都懂。你说咱这一天天的，
0: 哎呀妈呀，
1: 呛听！
0: 这不是冰吗？它也不凉啊，咋还呛嗓？
1: 不是干冰，人家是那个就是那个说法，那个叫法似的。
0: 啊、
1: 就说
0: 就像舞台上烟雾是吧？
1: 就是叫下雨河，它能真下雨吗？下不了，
0: 真是那个事儿啊！
1: 是不是？
0: 妈呀！
1: 啊，
0: 拿手机拍，我这手机咋越朦胧巧朦胧就拍不清呢？
1: 不是咋的呢？
0: 啊、
1: 你说本来还想看看帅哥美女，你说这眼神跟不上去呢？你说是？
0: 哎呦我的天哪，呛死了！不咋回事啊？
1: 不是，这整的太……
0: 哎妈，不行，去眼睛了。
1: 服务员来，服务员来，服务员。
0: 哎，你好，你好，阿姨。
1: 那啥，那个。你家这干冰整太多了。
0: 干冰什么干冰啊？
1: 你这雾气昭昭的，朦朦胧胧的。你跟那啥，我是就那个婚礼的，就是那个新人的那个亲戚，我得跟他把把关。
0: 那
1: 你这屋烟
0: 还没吃完吗？
1: 不，烟太大了。
0: 吃完赶紧走吧，再给你呛出那个废气肿来。他那个啥后厨吧，那灶坑吧燎烟的了，完了这烟吧正好你家这个婚礼的那个场景离后厨近，你家这厅是最便宜的，那烟都钻你屋了。
1: 不是，
0: 赶紧开窗户。
1: 不是着火了呀？
0: 不是着火了，就是呛烟了。
1: 那没看着帅哥美女呢？
0: 哎呀，那新郎子和新娘子就是各方面点完礼，人家赶紧让你们赶紧吃，你吃不了实在就打包吧，那一会儿呛熏死个奶奶了。
1: 哎，那盒烟呢？酒呢？

0: 果汁呢？哎呀，我们说呀，本来以为呢是浓浓的氛围感，拉得满满啊，然后呢，现在这个情况啊，就是呢，人在这待不了了 ，hold 不住了，是不是啊？
1: 待不住。问那个工作人员说：“你家后面是不是着火了？”
0: 嗯，
1: 说没有。那咋的了？那不能跟你说。那谁还不是个有秘密的人呢？是不是？不能跟你说。哎呀，最开始大家伙真以为是干冰呢，说妈，这你看这小伙整的，花多少钱呢？那干冰挺贵的呢，满场都烟儿呢。
0: 来，朋友们啊，这个我们继续关注节目啊，为大家带来新闻007非常播报，欢迎各位收听节目。哎呦我的天哪，这景色真美呀，前面好像是个湖泊吧，啊，咱俩把车停下来呗。哎呦我的天，这下赶紧的下来透透气儿、
1: 这咋
0: 晕车
1: 了，在高速上坐着车坐的，我这云里雾里的。不，你到站了？
0: 到站？到啥站呢？
1: 服务区了？
0: 没到服务区呢。
1: 那咋停车了呢？
0: 你看那湖，我后备箱里边有一个鱼竿啊，一会儿我甩个线，咱呢把鱼钓上来啊。
1: 这一天天呢，哎，你但凡看个鱼啊，但看凡看个带水的地方，你都寻思要甩一杆甩一杆，你咋那么大瘾头子呢？
0: 啊，
1: 你说咱俩老了以后，要不然就是咱也别在城里生活了，找个鱼塘，你在那搭个窝棚，天早上你就在那儿咔甩一杆甩一杆得了，瘾真大，你这是。当然也行，
0: 我一会儿给你钓点那个嘎牙子，给你钓点山胖头啥的。
1: 咱该说不说的，就这片水域
0: 啊，
1: 你真甩上杆了，
0: 都野生鱼，
1: 那鱼那得老好了，
0: 来，
1: 那得是漂板漂板的。
0: 小箱一开，小鱼绳一挂，哎，来你在那坐着啊，来我给你整包虾条、薯片啥，你搁那嚼点那个普通话食品。
1: 哎，
0: 我
1: 拿个小凳出来坐在这，哎呀，
0: 有啊，
1: 我晒晒阳阳。哎呀妈呀，
0: 把车停下，把双闪点开。
1: 真没想到哈，你说在高速公路上，咱也有这惬意时光，
0: 真好啊。
1: 哎呀，伸伸腿儿，
0: 慢慢摇，
1: 哎，
0: 咬钩，咬钩，哎，
1: 咬啥钩啊？你甩的这。你好，同志。
0: 哎，你好。
1: 那个，我是高速管理局的。
0: 呀，这里这湖挺好，在这儿打窝子行，钓鱼挺不错的。
1: 我们通过高速的监管录像看到您了，看到您这个车停在道边，是有什么特殊情况了吗？车发现什么故障了吗？
0: 我钓鱼啊，你看这个湖多好啊，我把车在这我靠边停了，我打双闪了。
1: 你把车停在应急车道上，没有任何原因，只是为了甩一杆啊。
0: 那我钓鱼又怎么的呢？
1: 你不知道吗？应急通道是不能够紧急停，就是非紧急情况是不能够停车。
0: 我咋不着急呢？我着急，我还着急回家呢。我先钓三条五条，我着急忙慌我就得走，着急。面对交警的询问和制止啊，男子振振有词啊。然后呢，他将面临的是什么呢？违停行为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呢记9分。
1: 就是应急车道，那是生命的通道。
0: 那可不呗，人交警也提示了，就高速上禁止停车。
1: 对，就而且就确实是因为高速公路上大家行车都比较快，安全隐患也比较多，不要轻易啊，再到非紧急情况不要在这个道边进行停车啊。
0: 哎呀，咱俩开着这小车哈，溜达溜达逛一逛，心情多滋儿啊。
1: 还行吧，还说呀。家孩子这学习呀，这一天天呢让我操碎心了，就随你了。
0: 那你那个看看窗外的风景，咱这小小的眯一会儿，我开着车我给你放个歌啊。
1: 哎妈呀，老公啊，
0: 咋的？
1: 刚才我看见旁边那个老太太躺车前面，就躺他那个小电动车下面了。
0: 哎呦我的天哪，那这阿姨可能是开车的突然的低血糖了吧。
1: 你把车停边咱看看去呗。
0: 看啥看呢？你知不知道万一人是碰瓷的，你一摸他讹你呢？
1: 妈，那万一人家真是突发疾病了呢？
0: 呀，你说的也对呀。那什么，
1: 是啊，
0: 咱俩我等会儿啊，噔噔噔噔噔，哎，
1: 旁边
0: 打开双闪，噔噔噔噔噔，打开双闪，好，开门了，
1: 我先打120。
0: 别
1: 啊，
0: 打什么120？先把手机打开
1: 干啥呀？
0: 你不录啊？啊，你倒是能说得清啊。
1: 也是哈，
0: 你就是一天天长得这么漂亮，社会经验太平吧。
1: 哎，老公，你说你这一天情绪价值给的嘎嘎到位。那个，这样式的，
0: 真美丽的笨女人
1: 吧。
0: 啊，
1: 把这视频开着
0: 啊，
1: 你往前走，
0: 行，我往前走。
1: 对对对对，
0: 我
1: 全程录制。
0: 一步两步两回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14，我和我老头行经在案发桥这个附近啊。
0: 手机往那个往上抬一抬，有双下壳了我。
1: 啊，哎呀，这救人要紧，快点吧。我们看到旁边有个老阿姨啊，就躺在她的这电动三轮车下面，
0: 可能是犯心脏病了，也可能低血糖了，
1: 对，
0: 或者说体力不支了，还有一种可能呢是要碰瓷的。
1: 跟我们啥关系都没有，
0: 啥关系没有啊？
1: 我们没碰他，半道我是，这个我老公开车，我在旁边就放风。
0: 不是，咱俩别说了
1: 啊！
0: 再说一小时的话，阿姨都硬了。
1: 也是啊，快走走走走，
0: 捏手捏脚的啊，这儿呢，
1: 在这儿呢。
0: 阿
1: 姨，阿
0: 姨，
1: 你没事吧？
0: 你没事吧？
1: 你老学我说话干啥呀？
0: 不是，我也紧张啊。
1: 阿姨小小动了，阿姨小小动了，
0: 咋的了？
1: 你妈呀！
0: 妈这丫蛋，妈呀，啥事啊？
1: 阿姨你好了。
0: 好了，我也没闹啊。
1: 那你刚才干啥呢？刚才咋的了？
0: 我在车底下躺着来的。
1: 为啥呀？
0: 我那车掉链子了，我在底下给车安链子来的。
1: 啊，你老不是身体不舒服呀？
0: 不是，你不是低血糖或者说是心脏病突发啥的搁那迷糊了？
1: 啥事儿没有啊？
0: 哎呦我的妈呀，哎我蹬三轮车吧，我这个骑着车电动车三轮车我有点用力过猛了。
1: 啊，
0: 咕隆下的给链子等的脱蛤的脱轨了，整链子整的。
1: 妈呀，你那意思就是说你啥事儿没有？
0: 啥事儿没有？
1: 车子掉链子了，你按链子来的。
0: 哎、你看我这，哎，你手有没有纸儿
1: 啊？
0: 给搭一块纸儿呗。我在这用手啊把车链子给安上了。这回我得骑车，这回呀、
1: 啊、
0: 我不搂35迈了
1: 啊，
0: 我搂到80迈。哎呀，你说我们看一看啊。嗯，那本来呢以为这路上的这个朋友是突发疾病了或身体不舒适了就躺那儿了。
1: 对。
0: 走近一看呢，人大姨啥事没有，在那儿修车呢，挂车链子呢。啊、哦、嗯。
1: 虚惊一场了。
0: 嗯。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膝盖关节僵硬，上下楼梯的时候呢，关节呢是传来了阵阵的钝痛感，让你下意识的放慢脚步。想那个弯腰弯膝弯不了，做不到。甚至是没走多远路就开始觉得双腿发酸，连这个系鞋带都费劲。这些看似平常的小状况，不是因为你年纪大了的正常反应，而是您的关节呢正在发出了紧急的预警。说实话哈，随着年龄增长，人体自身合成氨糖的能力逐步下降，软骨呢就像是磨损了的轮胎一样，失去了韧性，变薄，失去了弹性，关节积液开始呢出现减少，甚至是引发摩擦呢加剧了。那么滑液减少，积液增多，而进而引发了疼痛，僵硬了，活动受限了，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那么既要承受着日常生活的关节磨损，还得预防骨质疏松。所以说大家呢，真正的懂得呵护您的关节的朋友，不只是单纯的补钙，因为无法满足了，硬骨需要钙的支撑，而软骨呢需要氨糖的守护，软骨的维护都需要氨糖，二者缺一不可。那么这个润滑是什么呢？硫酸软骨素。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呢鼎力推荐的是咱们粉丝听友吃着特别好的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呀，以科学的配方，哎，充足的氨糖，14.0克的氨糖，10.1克的硫酸软骨素，再加上8.0克的钙，三重协同作用，实现了关节软骨修复加关节骨骼润滑加上骨骼强化三重的能力。那么经过了一系列的试验和验证啊，它呢对于咱们改善骨密度的这个功能啊保健呢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是国家批准的正规的带蓝帽的营养品，安全有保障。那么咱们就说了哈，这个盐酸氨基葡萄糖它呢是软骨维护的核心原料。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氨糖，就是为咱们这些呢朋友们，哎，您呢就是总是觉得膝盖关节疼啊，胀得呼的难受了，然后呢到骨科这一看呢，抽出来半小碗积液的那些朋友的日常呵护和守候，您就给他吃上。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咱们这个呢市场指导价一瓶呢89块钱，那你说两瓶呢将近170了，对不对？三瓶五瓶呢，哎呦，300-400-500了，朋友们。那么我们对于这个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软骨退化，钙质流失，关节僵硬，腰酸背疼，骨密度下降，这些人太多太多了。另外就是长期久坐， 颈椎、腰椎僵硬，上下楼梯关节疼痛、摩擦不适，以及轻中度的关节炎的人群，大家呢都应该把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给它补充上。咱们这个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我们经过了八道的严苛审核，确保成分真实、含量达标，没有任何的隐患。每一瓶呢都有官方的认可的、支持的、可以追根溯源的渠道。然后呢，从原料采购到生产过程，杜绝假冒伪劣，厂家手对手的把这个氨糖软骨素钙呢交到您的手中，科学先进的工艺，确保活性强。朋友们，那您在吃的时候呢，可以直接的用水送服，也可以呢嚼片吃下，这个呢都可以的，没关系，随便吃。大家记住了，每天呢两片也行，三片也中啊。如果说我就是图个保健，一天一片也不受影响。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预定的话呢，大家做一个粉丝福利价，199块钱，平时您就能够得到两瓶，搞活动券的时候能得到三瓶，对不对？我们今天呢199块钱给大家一次性带来七大瓶，每瓶是60粒装的，这样你每天吃两粒的话，您能吃多少呢？能吃呢将近四个月左右的时间，那三个半月，每天呢能吃七个月左右的时间，每天吃两粒能吃七个月左右的时间，每天吃三片呢能吃将近四个月的时间。朋友们，这个氨糖软骨素钙呀，一定要给它吃上。我们有一位伯伯哈，年轻的时候呢一直呢是从事体力劳动的，长期以来呢就阴天下雨膝关节就疼得不得了，然后呢他就吃咱氨糖软骨素吃俩月，你看看他现在的这个身体状况。我们还有一位阿姨，就是上下楼公园就想跟别人一样走走步，但是呢就是做不到，就是疼啊，他吃三瓶。朋友们，大家记住了哈，给老爸老妈买补充氨糖、补充钙、补充呢硫酸软骨素，给这个自己买呢，咱们也是对关节啊进行守护。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今天呢特别实惠，199块钱给大家七大瓶，每瓶呢60片装的。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哎，那个半月板仁那个软骨啊，薄的跟那个小纸巾似的，你说硬生生的大骨棒子在那硬搓硬揉，那能不那个产生积液吗？能不疼吗？腿肚子胀乎乎的难受，外面又红又肿的，拿那针头往那个膝盖关节缝里边刺儿一扎，一管子一管子往出抽积液，糟那嘴干啥呀？朋友们，赶紧吃上啊！400-39-0139，400-39-0139，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给他吃上199块钱七大瓶，咱这次活动呢马上就结束了，想订的朋友迅速打电话400-39-0139，咱有广审批件，资质手续相当齐全，您可以直接的追根溯源去验证，400-39-0139。